0: 遇到一个不幸主。
1: 我们是避开 UK 呢。
2: 啊，好啦，这样。
3: 啊，你带出个门啊？
2: 卡哥买金 UK 的。
1: 喂。
0: 来见面呀，诶，那无啊无怕
1: 者。我三七不弄出来啊，你。
0: 对吧？来得要金 UK 的，啊你啊招好招的你。
2: 人招就行，
3: 不是嘉玲哥招的，是制作单位搞我问的，我们不知是嘉玲哥敬的啊。
0: 哦。哎呀。哦。哦，卖伊若要来，伊若要甲你招，你也是甲。
1: 我甲你点名做记号
3: 啊！啊，但龙哥跟龙哥安那？
0: 无啦，我派我公司内底一个老外大哥给伊倒啊。公司遐济人，你太难介绍对不对？
1: 我那听到伊条标头讲话。
3: 你
0: 那
3: 忍不住冲出来。
0: 赶紧再甲介绍一下。哦，我好只大名，本土实力派唱将，哇，那么足够的。哦。真正嘛未含
4: 差你小可。哎哦。
0: 婆阿虾，婆阿虾，欢迎姐来。蔡嘉玲跟吴美玲带这首《红线网》。

0: 嘉玲哥，
1: 谢谢。
2: 放开那女
1: 孩，啊，这又去野山那边看着。
2: 放开那女孩，
1: 女人的手就是牵牵牢牢，
0: 不要砍掉。哎，
2: 不要，这像杨靖宇，像那清纯的，那卡来手来。
1: 那有，
2: 那像小弟哥的。
1: 靠，
2: 有啊，那无。
1: 无啦，
2: 我顶日摆那个
1: 看唔到嘞你。
2: 我顶下买只龙耶，
1: 他主动的，不是我主动的，
2: 无可能，
1: 真的啦，我无甲你骗啦，
3: 龙哥，我是主动的，真正无啦，无遐尔明显，明显啦，无遐尔明显啦，
2: 我咧看迄个只，看迄低个形拢走出来，
1: 无你我别讲，
2: 哎，对啊，
1: 伊就主动，
2: 人伊对啊，伊要找我，
1: 伊带南投的哦，无你来甲你，
2: 是来，拄只你伊要找我，人肖一峰甲伊拍照，你拢无插下，
1: 哈，拍下，我把酒甲细蕊无看到。
2: 你大概一个大美女一个啊，
1: 我因为是
2: 偌生气，敢知？
1: 等下啦，你听我解释嘛，生了伤水啊啦，
2: 你歹势
1: 看，我惊我吼，
2: 你安尼讲是对，我讲会过，那就是我
1: 惊讲我迄落，
3: 你迄落，
2: 不是，那是我嘛，
3: 不会啊，
2: 如果
1: 歹势啦，
2: 有时候
1: 迄落，
2: 比如讲，咱如果录音的时候拄到一挂歌手，那无遐尼熟。如果不是那么熟的话，我们也不太好意思说主动去打招呼，
1: 对吧？
3: 也怕打扰别人。
2: 对啊，那如果他认识我们，来过来叫一下龙哥，哦，好，谢谢你。因为咱做第一拐吼，应该差不多拢有来上过这节目。
1: 是啊，
2: 差不多那我发脾
1: 气。哦，郭兄姐，一芬姐你好。安怎啦？
2: 差不多。
1: 无啦，我接无。啊，
0: 不是啦，我看到年纪比我大，叫我接，我真正感觉哦，接袂落去。
2: 你比较老，你敢知？
1: 老。
2: 你是出多站啦？你较老啦。
1: 还是伊啊就是社会现实都是安尼啊。啊，伊就是我的前辈啊。
2: 我叫阿姨啊，你快乐。
0: 阿姨
1: 耶。阿姨哦。
3: 轮回不轮回？
4: 但是今天看完这一首《昂颂阿邦》，我那时候 MV 一出来，我就有看到，也有看嘉玲哥 po， 我也是许光。这个嘉玲哥一定自己有藏私心，才会邀一个这么年轻的妹妹靖宇这样合唱。
2: 靖宇形象啊，
1: 好了，其实这首歌有设定啦。我去收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印象当中，哎，我这首歌可以找谁来跟我搭配？
2: 你有家庭有形象的人啊，拜加一种妹啊，翕 MV 哦，尽量莫安尼遐尔亲热。哇，
1: 嘿，阿哥不够亲热的呢，阿哥我够亲热。
4: 哦，这张相片是啥物？
2: 阿哥有嘞哦，
1: 阿哥有嘞。
2: 听讲连妈的事啊，你也处理了。
1: 出力的，我来 MV 女主角啦
2: ，MV 女
1: 主角啦，
2: 哦，来拍你 MV 呢，
1: 黑啦黑啦黑啦，
4: 又背贴背，
2: 这个吗？
1: 哎，这个马来西亚籍，
4: 很漂亮哎，
2: 这个我看，
1: 哦，不难看，哇，本人更
3: 漂亮，壁咚呢，
2: 波涛汹涌呢，
1: 真的真的，
2: 啊，你拢几个人打你？
1: 我刚问过，啊，你有男朋友无？有啊，我男朋友载我来啊，你男朋友在倒？我男朋友嘛是马来西亚人啊，哦。先探听，
2: 哎，那是算你来拍 MV，
1: 哎，导演算嘞，
2: 哦，导演算，
4: 漂亮啊，
2: 哎，不，别样唱歌哟，
1: 哎，无蒙着嘞，
2: 无蒙着，哎，有目标，无蒙着，哈哈哈哈哈，哇，但是都恭喜仔，这个，其实他拍 MV 吼，有尝到一点甜头了，不过吼，尝到甜头之前，尝到更多苦头了，
3: 哦，
2: 因为你看，起码。告鬼嘛，宣传嘛吼，告鬼宣传，表示啥物？即表示即专辑才七八月啊，六七月啊开始筹备录音，
4: 没错，
2: 过来拍 MV 嘛，啊即六月日头火烧波，
3: 哦，
2: 穿西装伫外口咧拍 MV， 迄连内裤拢湿面，我讲，
1: 真诶，
2: 迄时阵连内裤拢湿面，哦，所以其实做者观众朋友拢看到咱艺人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不知道其实艺人还是有辛苦的一面，不简单，哦，你啊你即边咱完没啊了，听讲。拍 MV 个演苦肉计啊，诶，这条我什么新买？
1: 苦肉计，
2: 哎呦，这哦，
1: 我来这有伤心的酒了，
2: 安尼哦，
4: 哦，这是台，
2: 这伫恁宜兰拍呢，
1: 诶，宜兰拍，
2: 哦，你来看
1: 宜兰的海边，
2: 一般来讲哦，大牌的歌手，即我都指定 MV 的团队去甲伊的故乡拍。啊，无是人叫伊对就爱去对啊，
4: 对，
2: 哦，伊该当爱去对，哎，你华特即卖算较大牌
1: 嘛？无啦，我袂讲，我袂讲，
2: 叫团队去甲伊斗拍啦。
1: 无，人抖音讲吼，讲我讲姚翔导演可不可以来宜兰拍？我可以啊，宜兰很多景点啊，很好拍啊。
2: 前面那句不是
1: 画画面优美，
2: 嘉玲哥讲的当然可以啊，
4: 一定要的，不能不行。
2: 这句没
4: 有，也是秀导吗？
1: 哎，对，是秀导。
2: 秀导换了一个
1: 何景雄，
4: 对，
1: 较早拢拍一工啊， 现在都拍两天，
4: 同样的费用，
2: 拜托，你的后一代，
1: 你这也是啊，你也小头拍嘛，对吧？
4: 对
1: 吧？时代都是啦，
2: 反正后一代你头家就用差不多300万的金额，你去后一
1: 代，没有，后一代用 AI 较省，我们替头家升级，
2: 用 AI，
1: 用 AI 较紧。
2: 其实我是讲歌主要是歌啦，歌
1: 主要是歌，无唔对，无唔对。
2: 你这边主打歌是我的心嘛？
1: 嘿，我的心嘛，
2: 我的心嘛，我专辑名称嘛，这我的心。
1: 嘿，是。
2: 门徒一个，都是有。

0: 我
1: 到今天两个吐掉了。
2: 二哥，你搁给我几
1: 本？没啦，吐掉了。
0: 这本土十歌，
1: 嘿，而且加歌啦，本土加歌 OK 啦。
3: 加几配啊？
1: 我加几，我
0: 加几配就
1: 可以啦。本土加歌可以啦，
0: 能力能力，阿别卡比较多。
3: 你要吃的很多都可以。
1: 我起码只我好像拢叫我嘉玲老师。
0: 嘉玲老师是你弟弟，弟弟冰冰秀做指导老师嘛？
1: 我们不是那是宪哥来上节目，啊，冰冰姐就讲，你感觉阮嘉玲老，阮嘉玲吼唱得好无？我讲嘉玲老师唱得袂歹。
0: 嘉玲老师，
2: 宪哥说的。
1: 嘉玲老师，讲较紧的嘉玲老师。
0: 嘉玲老师，你把嘉盛、嘉许常德啊、嘉庄正凯那固定跟退三个囡仔做评审，
1: 是，
0: 对吧？啊，指导遐囡仔唱歌，我嘛嘛真好啊吼。嗯。就是来较早咱以前做评审，评审经验，即带后单讲啊，先听歌啦哈。
3: 嗯。
0: 我的心脉来听看麦来。

0: 啊，这条歌就都较生理的味啦。嗯，你较早
1: 那个
0: 什么游玩什么？
2: 游玩爱着你，
0: 游玩爱着你哦，迄阵的味吼，这条歌就了较有迄
2: 种。类似。
0: 诶，你有一段时间的歌拢感觉起来较无生，较无生理，拄啊出道，拄啊发片迄阵入围迄阵嘛吼。
2: 系。
0: 哦，迄阵的歌。感觉起来，感情啦，感情都加种很浓郁。那时候唱歌很纯粹，
2: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就是可能学坏了还是怎么样，对，就是比较开始
1: 靠愧靠，
0: 开始唱一挂小酒歌啦，唱一挂
3: 江湖歌，
0: 来江湖味较重的歌，
2: 较适合啦，
0: 对，
2: 比较适合。
0: 我感觉你唱拄仔这款歌是适合的，唱这款歌吼较有机会，
2: 较有愧疚，
0: 较有愧疚。不过即摆足侪人拢叫家人，拢叫老师啊吼，啊，这个即摆以前的选手，即摆拢做评审席啊，啊，我觉得也不是坏事，这是一种经验的传。
2: 经验啊，对对。
0: 你然后今仔去教足强的人，或者就较无迄个比较没有那个
2: 比较不适
1: 说服力，
0: 就是那种正当性
3: 嘛，
0: 正当性。啊，你讲教囡仔小朋友，我就觉得这个 OK 啦。
3: 嗯嗯。
0: 哦，因为属于讲高唱歌人嘛，真济。
3: 嗯，对。哦，
0: 但唱歌唔是讲加会晓唱尔，有当时啊，你还佫讲会出一个道理出来。嗯，
1: 对。
0: 啊，比如啊，为虾米这个歌我会安尼唱？为虾米这个时候我会用这个情绪来唱？你还讲会出一个道理？啊，我就说服别人。
3: 对，当评审不容易耶。
0: 对啊，本来就是啊，
2: 其实
0: 以前就是拢安尼。
2: 其实你那以经验来讲，哎，我妈较早要做过评审老师嘛，一般人的比赛，
3: 对对对，
2: 囡仔佮大人无同款的，
0: 无啥讲，
2: 完全无同，就是讲一个磨练。
0: 对伊来讲，种
2: 啊，电视台吼，咱讲囡仔讲袂使讲伊的歹话，
0: 你讲歹话，你叫咩？你算命啊？你
2: 不啦，我只叫面甲要死，我讲，我讲，哎，我甲阮监制讲，你卖佮叫我做评审啦。哎，帮侬讲讲安尼啦。
3: 哦，是说嘉玲哥修公修
2: 都不能讲不好的，
0: 所以
2: 你要讲他。如果他唱的错，唱错的话，唱的不好，你买爱给讲他就好了。
0: 做评审，讲当做阿公，哎，要讲批评足简单的啊，但是要讲说了，伊听了爽，伊无简单。
3: 对啊，歌较好听。
0: 所以你阿伯，你莫做毒舌评审。
1: 我用功劲。
0: 你像许常德老师，像他比讲许常德老师，伊也袂晓唱歌，伊是做好写物件，伊个文采足好个。但你要真正叫伊唱歌，伊无法度唱就一般个歌，唱这种歌声嘛。但是伊听有无？伊听有啊，伊当然嘛听有。伊知你这个人唱歌是用什么款个心情去唱？
3: 对。
0: 伊知你用倒一个角度去唱。
3: 真
0: 个。哦，啊，你若讲讲。要甲唱歌音准，甲唱好准，啊，甲这个歌唱好完，啊，其实这歌就无戏命。
3: 对，以阿德老师的个性就是讲，你甲很工整的唱完，伊就迄条歌就无戏命，他是要看到那个画面。
1: 对，有一生命力。
2: 他听的感觉是整体，是依照现场的感觉。
3: 对，意境。
2: 伊袂讲你 pitch 都无准，咬字都无准，伊袂去，他不会介意。
0: 无你听下来，
2: 伊拢较天马行空。
3: 对。
0: 所以你伫个节目应该玩假就是
2: 啊，对啊，就是安尼，我拢甲伊玩假啊，啊内底就无人敢甲伊玩假，就干我敢甲伊玩假尔。
0: 啊，不过人阿德老师伊算有伊家己个，伊有伊家己受社会肯定的所在啦，应该安尼讲啦吼，对，就是没有不是歌手，但是他写了太多经典的歌嘛，
3: 对，
0: 你袂当无甲学落啊吼，阿德老师我爱学落啊吼，来快点买度掉，我但是这个伊算伊这边哦。基本上是安，伊这有一摆，我记有一摆，人家办以我为荣的款吼，有叫张秀清甲伊来做评审，两个，加张秀清两个人咧笑眉，两个人讲，
1: 哦，广西评审，
0: 系啊，两个，
3: 我一句话咧，
0: 评审讲甲做甲笑眉，
2: 好啦，我这是一个好过啦，
0: 哦，节目效
2: 果，观众嘛爱，
1: 对，有当时意见
2: 最过啊，
1: 系啊，迄个评审的意见不合会分歧
0: 啊，对啊，是那个闽歌赛的台湾赛区的选
2: 歌赛，
1: 哦，对对对。
0: 啊，那闽歌赛那个都高手嘞，拢
1: 都很厉害，
0: 拢做好球，做好球吼。所以就今仔日啊，咱蔡佳颖有这成就啊，咱嘛无意外吼，那是有影有伊的有伊的能力伫个啦吼。是安尼吼，伊嘛做一个小粉丝的吼，诶，你起码凭小朋友啦，小朋友就看啦，阿伯叫佳玲老师啊，遐爱唱歌的小朋友就感觉就对你也做崇拜啊，
2: 拢叫佳玲老师，
0: 对，佳玲。啊，你啊，
3: 小朋友跟
2: 我
3: 告白，冰冰
2: 老师，
0: 因为我感觉啥呀？我感觉爱甲冰冰姐建议吼，讲，因为他们讲蔡佳玲甲许甲这个庄正凯，因两个雷同性较广，应该是吼爱有一个女生的评审吼会较好。
3: 可以平衡一下。
2: 我等下就甲讲，
0: 讲你歪做啊。
2: 我只有我牛
0: 啊，对啊，
2: 我牛，
0: 我只讲安尼会较完整啦，
2: 嘿啦，对，
0: 女生
2: 控武力啦，对，
0: 情绪嘛无讲，而且。

0: 有时候唱歌情绪也不一样。哎，听讲你喜欢唱老歌哦，
1: 嘿，老歌啊，
0: 这条歌较早吼，伫酒家吼，做大家是做一人唱。哎，这条唱落吼，所有人起来跳扭扭嘛，
1: 较轻快啦，
0: 很轻快。对啊，很多老一辈的吼，听这前奏吼，都起码就扬起来。这日本歌改啦，日本歌改，这条歌吼，会再讲是作者爱唱第一歌，人大家拢会唱。啊，来，咱来听蔡佳玲为大家带来这首老歌。码头小北。

0: 这款这款歌你就敢听到真清早，你就起码就来扛起来。
1: 真的，轻松快乐。
0: 为了谈恋爱，
2: 来先生。
3: 我看你哪提唱啊？
0: 这吼，这以前的嘛办那舞会吼，舞会啊，然后很多大家都穿那个以前女生有穿长裙呐、啊，
4: 交际舞，
0: 然后就打喇叭裤那种啊、嗯，然后在上面跳
4: 很好看的、欸
1: 哦、舞厅啊，叠舞底来对。
0: 万一景，我们小时候那时候还在戒严嘛，就是戒严，就是民国77年才戒严的，所以民国77年之前哦，戒严时期是不能有，因为那时候有宵禁，嗯嗯，宵禁的十一点以后袂当你外口，
4: 对对，
0: 只有钱的人可以。没有钱的不行，还是有人在外面玩的，只是说

0: 那个时候社会氛围还是比较紧张。不过说那时候我们当学生都是办地下舞会，嗯，哦，学生舞会哦，然后我们会去租那种像是都办不能太晚了，都是有时候下午就开始了，就是租那种溜冰场啊。哦，以前不是做流行溜冰的嘛，嗯，溜冰场那种滑轮那种溜冰场，啊，过来租了，啊，就会有同学有的负责灯光啦、啊、音响啦、啊，然后就大家都穿得很啪哩啪哩啊，哇，欸，那种感觉，以前那个年代就是有那种很可爱的氛围。
1: 我在电视上有看过，
0: 就是电影里面也有嘛，
2: 对对对，电影里面有看过。
0: 哎，那个大概要60岁以上的人哦，会比较有经过那个年代，嗯，啊，50几岁还没有办法，对吧？我但讲起来，这个都正讲的是讲，因都啊评审哦，伊啊互相搭嘴讲是大部分是节目效果啦。
3: 对对。
0: 不过你若真正哦，你若蔡佳玲的个性，伊这个性嘛不好，你让伊压起来，有当时啊哦，嘛足恐怖。
4: 哦，那压起来是真正是足痛苦的。
0: 也嘛也嘛，是
4: 别人控制，是我痛苦。
0: 我那是伊的牙啦。
2: 牙齿的牙。
0: 对了，讲有一摆明日之星比赛先呐。
4: 嘿，我看诶，当阵敢那比3个月啊4个月时阵。啊就是因为去洗嘴，
0: 我带你来，我带你来嘴齿做做的。
4: 有来有人介绍几条经啊啦。
0: 我会做好的。
4: 是啊，好啊。
0: 你看我最近
4: 私底下在联络。
0: 啊，无你像你个蜂窝性组织炎，你有当时啊无小心。
4: 啊，就是自细汉唔捌，自细汉就较早捌嘴齿疼嘛，啊，但是拢经过嘛。大汉了都唔捌嘴齿疼。啊，因为去比赛嘛，啊，比赛就讲啊，门面洗一下嘛。啊，早咧做吊车啥拢嘛有，对不？然后嘴齿就去洗。去洗啊！啊，洗洗，咱也唔知讲过工起来讲流血，牙龈流血，啊，就肿起来，
0: 对
4: 吧？啊，肿起来去看医
0: 生，去
4: 看医生，啊，去拄到一个外甥啊，外甥啊，医生，哦，你这个小心哦，老命会烧掉
1: 哦，严重啊！
4: 现在什么老命会烧掉？
0: 会啊会啊，很多哦，很多牙龈炎哦，会引发心脏病。
2: 啊，对，
0: 哦，也小看的哦，
2: 而且它离脑又近。
4: 哎，对，我就是牙齿这边嘛，然后冲到上面这边肿起来，肿起来，然后弯牙嘴，就看嘴都变弯一边，嘴背不开啦。啊，那天还比赛呢。
0: 那我觉得迷走神经哦，那三叉神经，啊，你要去伤到一条，
1: 面瘫，颜面神经失调，
0: 所以那个要很小心，因为牙齿口腔卫生很重要。嗯，你像我妈妈今嘛背了背回啊，我妈妈今嘛存三气呢，存三气呢，伊嘛足珍惜。三颗牙，但是你要想嘛，只有三颗牙齿，你也没有下牙，只有上牙，也咬不动东西。
3: 对，
0: 所以咱人民以食为天嘛，对不对？咱若干无法度补物件，无法度食物件，你会失去很多生命的乐趣。
2: 对，
0: 所以牙齿，我像安尼，安尼牙起来先，咱啊，结果听讲去拜比赛，听讲一年安尼得冠军呢。
4: 哦，真的，因祸得福。
0: 因祸得福。
4: 你看到唱歌是拢较放。
2: 然后
4: 用唱那个大白，
0: 他变大，
4: 啊，唔知是不是有做春秋？
1: 这个照片，哎，
4: 就是你的照片，正起来无？
1: 对，
4: 哦，啊，但就是疼，
0: 增加明白，
4: 做迄个疼的感觉，哦，原来那个叫做内敛咯，就是那种感觉。
0: 多谢老师跟你讲，
4: 哎，丁小文老师，
0: 哦，丁小文，丁小文，啊，无你去去听我嘛，我听你的西装了，真内敛，唔敢。
4: 我迄刚比赛比了，我就直接去断烟，断一礼拜。
0: 断言
4: 就住院了，因为在这边离脑部比较近嘛。
1: 对啊，很危险。
4: 要疗就一个疗程，抗生素要17天呢。嗯
0: 嗯。然后你有一摆在印尼嘛，还蛮巧的。
4: 对啊，这是哪个礼拜？哦，真正是克难事哎。
1: 赶快吹气啊！
4: 因为我去印尼嘛，啊印尼透早拢坐9点飞机，啊拢到7点都爱 check in 了嘛，都爱到机场嘛，啊规暝拢免困啊。
0: 5点都爱起
4: 啊。5点4、5点都爱起来啊，啊都爱去啊，真是免了走去拍麻将。我就讲明仔载要嘛免啥困啊，去拍麻将，啊都起生起包嘛，我就讲啊，啥时候你咪得好啊，啊就迄落牙齿接你咪得好啊，结果拢压袂落来，过工就食普拿疼，加强定的哦，加两粒袂有够。
1: 还是不好。
4: 时间过了，我感觉就牙起来。
1: 哎呦，
3: 牙起来。
4: 到马尼拉，到雅加达时阵，啊，搁坐搁搬机嘛，我可能搁坐2点钟的，迄落倒来飞行机，啊，再搁坐车，再搁坐船，
1: 对，
4: 海陆空就对啊啦。
1: 对，要坐4、5小时。
0: 一年手指转，赚多济，你啊无时间遐远啊要去。
4: 看我这，你问你隔壁啊，你问你隔壁，你牛你隔壁啊，你
1: 都没去过啦。我没去过，我没有去过。
0: 好惨啊！
1: 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公司好像都是 认识就认识啦，
0: 对啊，
1: 所以公司的人都会
0: 去。李明阳想在，
4: 哎，对对对，对
0: 李明阳只刚刚拢你啊，
4: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一定做好谈，他不厉害。
4: 啊，一般我红包啊，哦，
0: 红包都，
4: 哎，红包都这啊，
0: 哎，你爱，你爱华人，那我就习惯，然后红包，哎，红包没做，没工作。
4: 我咧看什么场，有个人无介啊呢，
0: 无介啊呢，
4: 哎，你讲这样会混乱。
0: 那因为下注好点钱啊，红包是迄个观众拿的嘛，哦，哎呦，伊就一拜就是一年就讲，因为迄所小所在加一间诊所尔，
4: 迄听讲吼，听讲然后拢整起来，你讲，啊，食物件拢三顿拢食完啊，
2: 哦，扁桃腺很肿起来，
4: 啊，都换一边
0: 啊，足可怜的，
4: 叫啥？啊，暗时唱，真的无啥无啥人唱，啊，我有带 CD 去嘛，啊，我用迄条迄块 CD 的十首歌。拢唱对嘴，
1: 系啊，我是
0: 讲听恁
1: 宝宝，
4: 但是我拢唱出来，
0: 唱十条，
4: 系十条，
1: 对，蛮多首歌的，
4: 分一工两段，
0: 你爱唱几条歌？
4: 五条，啊，这个华人这个唱五条，
1: 哦，如果有男生女生就还可以合唱，
4: 会穿插啦，
1: 对，
4: 但是我嘛是唱出来啊，啊，个第一届去先去看医生，啊，阿姨唔敢注射嘛，都是咪跟我食药啊，嘛是无效，啊，过工嘛是足艰苦的，过去第二工上好笑。同一间哦，我讲下当换一间，哦，我做等你穿那个白，那个白金，我坐你较厉害，结果去嘛是同一间，看看讲一讲停电呐，等你看手机停电，啊停电了停十分钟，搁看，哦，啊你以后嘛是搁开，
0: 嘛是不好，
4: 嘛是不好，你讲他生不如，
1: 就是撑到回来这样子，
4: 真的，这痛苦呀，
0: 一定要做注意，吹气的健康爱爱要注意
3: 哈。对，
0: 啊，今晚来听这有条新歌跟酒有关的
4: 哈。对哦，
0: 这条刚刚是九灯老师跟楚阳老师写，
4: 是，
0: 我说伤心的酒，来蔡佳玲的歌声。

0: 拜天我断一出来了，隔天刚一天八次。
1: 什么八次啊？
0: 我身体作用，什么一夜八次？哦，
2: 康姆
0: 一夜八次，伊讲去参加一个
2: 比赛，哦，你讲个迄哦，
0: 现场跳电跳八摆，
2: 你跳到你心脏唔知咩啦，做一个暗会啦，一暝跳八个电，
0: 伫恁
2: 伊舞台下，嘿，
0: 伫恁伊人，
2: 嘿，伊伊人，嗯，啊，做工吼，迄注意
0: 就出街，哇塞，啊，你无做发电机哦？
2: 无啦，无做啦。啊！你之前都毋捌跳电嘛？
0: 哎呀，
2: 啊，这就拄着。
0: 你若暗会，暗会电食大嘛，食大电你若
2: 无。我啦，迄是伊当场的人，阮伊副主委伊是做台电的人。伊讲无要紧，你就接接得啊。嗯。绝对无要紧。嗯。第一做第一摆时，伊有跳两摆啊，啊，迄是还好。第二摆可以做时跳八摆，我就讲第二摆爱接同顶头的电，区隔就对啊啦。嗯。伊讲没，你赶快接袂卡得啊，就跳八摆，跳到普利加。迄个电子的物件嘛，
0: 拢拍了了，
2: 拢拍了了。
1: 优秀，
2: 今年还阁做啦，但是今年
1: 会做发电机。
2: 今年发电机我做好啦。
1: 对啊，今年拍个电
2: 影。我叫甲主席讲，你别乱咯。我今年吼，赶快叫换白台，我换白台，换白台了后，我用发电机啊独立的。
0: 跳电比跳舞
2: 更强。哎，对了哦，跳个主持人咯，都唔敢讲话。你给我叫
0: 大家已经
2: 叫
0: 个
2: 你看我用兄弟人我跟我欧耶今天什么叫做欧耶今天我叫最欧耶跳开我用欧耶
0: 啊跳开我用雷港不追回去的
2: 对啊对啊
0: 哦你丢个车你俩不下班
2: 不啦够白人啦
0: 够白
2: 黑啦够白人啦
0: 啊车主是你啊
2: 车主啦我统筹的啦我统筹的啦
0: 对啦钱你收的嘛所以
2: 舞台车是我叫的啊所以这里拢伫我遮担啊虽然是因的问题啊我当然嘛是吞落来啊
0: 我像阮公司人办活动我来再三来叮咛来交代你一定爱那是比如讲我像我若无提示我就无法度唱歌我这是
1: 侬
0: 要
1: 背
0: 我家己的歌我无提示我不要唱对啊我
1: 哎下面笑到大
2: 声，卢
1: 玉露老师笑到大都大声。
2: 啊你外号表演呢？
0: 外号表演就唱我记的条，几条。不，外号表演我嘛叫人早准备啦，那是公司有龙眼啊。哦。公司有龙眼，我会叫人炸这去。
2: 提示机
0: 一定要炸来。
2: 较保险。
0: 我最近没有，我即摆在办大力庙口好声音啦。嘿。我有出去唱歌，啊嘛是拢叫伊。
3: 还有提示，
0: 对提示啊。
1: 啊那请教无提示机吗？
0: 无提示机，拉用拉。
1: 没有啊，你小抄写在手上。
0: 无提示机吼，我会摕手机
1: 啊。啊，你手，
0: 我会摕手机啊，去改个歌词网哦，魔镜歌词网个点出来，点出来了，我摕手机啊唱。
1: 真的吗？
0: 真的啊，真的啊。
1: 那我蛮好诶。对啊，我都唔敢咧。
0: 不是啊，因为大家知影，咱都唔是靠唱歌赚钱的人嘛，所以咱无迄个。
1: 只有荣哥可以啦。
4: 对啊。
0: 咱无迄个义务爱背歌词，你知道吗？你是歌星啊，你我摕。提钱唱歌呀，对吧？我唔喜欢就唱歌，大部分男士过咯观众，啊，无就甲朋友做一起对安尼。
3: 但是看歌词咧唱歌，真正会习惯。
0: 习惯啊，都习惯。
3: 像像我即摆，我已经做伫只大理电视台要十年啊，
0: 啊，
3: 即摆去外口外场唱歌，也是讲去录音。哎，真诶，就是一定爱看歌词，
2: 因为你惯习啊，
3: 习惯啊，你一定爱看歌词咧。
0: 其实你也看即摆电视台拢样，拢会提供提示啊，
3: 提示器啦。
0: 就准时家己歌声唱完，拢会互因看。因为哦，你要互伊忘词，大家底下懂时间，不如互伊看较紧啊。
1: 对啊，
0: 你了解是无？哎，较袂闹亏嘛。
2: 哎，对不？较早我伫明日之星时阵，开场歌还是艺人交流啊。嗯。有一阵啊，就是因为有些选手。拢个乱飘嘛，你硬者不要紧嘛，一直看，很扩张手机，规个拢甲你干掉，拢袂使看。
0: 对啊，当然歌词提示机的位置很重要了，你要放在哪一个位置哈，大家眼神比较不会飘掉，而且效果是好的。
2: 我较早还是用写的呢，
3: 有啊，手写啊，
0: 顶礼拜去龙美凤有约嘛，是用写啊，
2: 对啊，
3: 用手写，
0: 用手写啊。哦，啊你们没有提示机这种的，没有，我们都给你大纲而已，你们自己讲。哎，中嘅还好，讲话咱是无问题啊。那唱歌呢，那避免啊，就啊，写头前两字啊，别叫我家己编，我就避免。啊，但是迄无法度啦，因为啊，你啊做家己毛头的吼，啊出状况一定是你啊家己
2: 要
0: 背会嘛。来，而且家己酒量嘛，唔是讲介好，咱待会讲。伊无普通啦，酒量普通俩。
1: 过看卡就好，
4: 对啊，看起来海量诶。
2: 真正普通俩啦，
0: 不啊，就酒就是种。 念一种灵魂啊，念一种感受嘛，
4: 念跟
0: 念一种朋友跟朋友之间的
1: 一种氛围，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咱来听一条叫《酒国英雄》来。

0: 起码吼，唱片公司拢愈来愈 BP 啊，愈来愈吼，要迎合市场的需求。
1: 啊，一定要的。
0: 我最近发现就讲，做这比方叫你骂的骂
1: 多，骂的星光，叫你
2: 什么诶，什么诶，
0: 好运
3: 弟弟来，
0: 好运好运弟弟来，好运连连呐，因为因知影讲哦，歌星呐。那无一条像这种歌吼，要出去表演，逐摆人啊，人啊伫，人啊在娶

0: 我是母女的手机唔对啦，啊无就不如卖食西，
1: 因为咱个唱唱，
0: 爱有一挂应景的歌啦，
2: 欢喜一点的歌。
0: 所以这本这蔡佳玲这专辑内底，都经一条歌都好你
3: 好命
0: 啊，这条歌是郑嘉恩老师写的，
3: 是，
0: 对，好你好命这你拢有，人家郭志毅老师的歌你马上做介意的吼。
3: 每一年每一代拢有一首歌，
2: 一定有。
0: 嗯，郭志毅老师的歌较喜欢，音乐性很丰富，
3: 对，
0: 也物件啊，文字有文字的这个深度，音乐有音乐的那种饱满度，所以音乐性是真好。我嘛真爱唱伊的歌，但伊当时你的三杯酒虽然无主打，不过
3: 对，这个三杯酒拢无拍到，
0: 拢无拍到。啊，你想讲？对，你讲，互你好命，你也看人林秀琪的好运连连，林珊什么万事如意啦，谢金晶嘛，即摆就是
2: 香香富贵啦。
0: 啊，你有无？
2: 我无。
0: 你无？啊，你唔得爱情生甘甜？
2: 我敢那有三郎配。
1: 三郎配嘛是生
0: 三郎配是我爱你嘛，对吧？
2: 对啊，喜欢你。
0: 所以你我唱一句是你唱我听了对吧？
2: 我唱给大家听。
0: 你看这个闪的。要讲了敏感话题，女明星都很会闪。好啦，阿伯安尼啦，我就直接给你好命。
2: 好，来，
0: 咱来听蔡佳玲唱《给你好命》。

0: 哎呀，刚刚听完就好命啊！
1: 刚
0: 刚听你唱歌就好命，
2: 真好命，
0: 真好命，
3: 真好
2: 命。宜兰腔，
0: 这宜兰口音真重嘞，哦，因宜兰，因宜兰的这个口音哦，因为你若听有诶吼，你就感觉真亲切啦。
2: 是，
0: 尤其是正宜兰人哦，你讲哇，来来，阮兜食饭哈。
2: 对，
0: 食饭是吃饭，
1: 食饭是宜兰，
2: 吃饭
1: 吃饭，
2: 卤蛋，
0: 哎，卤蛋，
1: 卤蛋我也知道。
2: 阿哥，阮兜
0: 住，阮兜住进湖。
1: 阿咸咸是啥？
2: 咸咸的哦，咸咸就咸咸啊，
0: 对，
1: 那就简单。
2: 啊，酸酸咩啦讲？
0: 水水
1: 水水
2: 水水
1: 水水，
2: 啊，软软的怎么讲？
1: 水水
2: 软。哎，对对对对对，
1: 哦，原来哦。
0: 因既然人洗澡干不干？因洗粉书哦，
2: 洗粉书
0: 哦，洗粉书，
2: 洗粉书，
1: 洗粉书，
2: 洗粉书，
0: 洗那是洗辛苦，
2: 洗粉书，
0: 伊洗洗洗粉书，洗粉书，洗口音，
2: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要听因的宜兰，我有足侪宜兰朋友，我有呾定去宜兰佚佗吼。嗯。因遐咧讲话哦，接触啊听，感觉足亲切感的。
4: 是啊。
0: 好来这个颁发新唱片来。
1: 我
0: 爱新买啊，当然蔡佳玲新买可能贵啊些啦哈。啊。啊，这咱无确定是倒一个，所以无法度替回答这个问题哈。啊，这伊新买。弟弟到啦，顾囡啊，足乖啊，足乖吼，家庭真幸福美满哦。不过吼，这出唱片总是需要大家多多支持嘛
1: 吼。
0: 啊，赶点阅者哦，要加油者。啊，好，蔡佳玲这专辑，咱赶快点阅率可以啦，破百万、破千万啊。安尼吼，真正伫华特在讲话有大声啦，哦，才有分量，对不对啊？
2: 我不跟你讲哦，
1: 本土一哥，
0: 一哥，
2: 本土嘉哥，
1: 那就不用再加了，对对对，
2: 嘉哥了，
1: 实至名归。
4: 是
0: 啊，他的目标就是把这个红龙红还有啊袁小迪、蔡依德干掉，
2: 没有当榜样了，哎，
0: 当榜样了，榜样。好了，麦克来嗨啊，来了，继续，请继续收看咱后段精彩节目。

0: 声声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老师，荣哥拄只唱这首《心碎》，真正足有味的啦。原唱陈雷2003年的作品，词是陈百潭，
0: 对，
1: 曲嘛是陈百潭呐。
0: 哦，我讲这首歌做咱雷哥的味呢。
1: 但是哦，老师你看哦，陈百潭唔那会晓写心碎哦，伊后壁阁写马醉哦。
0: 真啊厉害呢，先心碎，卡来马醉。
1: 但是哦，大家只要讲到一句话，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0: 爱拼啊，才会赢。G L 接过一下嘛呢，吼，
1: 哇，是啊，赞赞赞，
0: 厉害，这全世界拢红的歌呢。
1: 所以啊，咱今日要讲的，就是写出台湾人拼开的台语金曲大师陈百潭。
0: 太厉害，真的。
2: 你敢知影陈百潭到底做了什么代志，和李永阳遐尼心酸？精彩内容一集转来甲你讲。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5: 小曼姐，小曼姐，我嘛正好要
6: 甲你报
5: 的，因为我吼，我的肩胛吼，肩胛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疼，啊，我拢骑着就拉血，骑着拉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7: 安尼吼，食4组去啊呢，
6: 4组，
7: 安尼食，啊，我还佫有咧，哦，袂歹，
6: 安那好，
7: 伊迄个手吼，扳哦。
6: 有斑，
7: 哎，无去，
6: 手会斑会无去
7: 吼。像阮这一来的时候，就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6: 加食好食
8: 啊。食了吼，肉白啦，阿哥吼，一皮我，佫胖胖起来。
6: 安尼啊。
8: 嘿。
6: 本来毛就毛胖起来。
8: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6: 哦哦哦。
8: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6: 毛就对。
8: 哎嘛，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6: 安尼吼，
8: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7: 所以爸爸会发，
6: 爸爸也会
7: 发。哎，我爸爸没有美。
9: 哦，伊的倒脚伊手术两届，伊跋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6: 拢袂疼。
9: 拢未听，
6: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80岁左右，
9: 嘿嘿嘿，
6: 八十，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9: 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伊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6: 拢未疼对不对？
7: 唔系啊，要大做呀。
6: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7: 好用啊！
6: 安那好用？
7: 好，食了拢未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去。
6: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你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7: 唔是，伊也靠着都会出年头的血安尼啊。
6: 哦，这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7: 有会憋血。

0: 想要跌回出来，
1: 想要啊，今麦拢卖啊，对不？嘿，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
2: 开幕到今麦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你食拢足好个。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个都等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都等来买。伊唔是家己，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佮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济人食的产品。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个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妈底，啊你甲放嘞。啊好，然后朋友都等来时候，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你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汤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影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来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齿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对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吼，我的有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也佫真水。那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炎啊，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个，迄皮肤的问题吼。宜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头毛增加，阮这食头毛佮增加足厉害，迄有早人搭头毛搭佮足烦的，哦，爱会增加的鼻如吼，蛋加迄种个哦，食咱的哦，增加个鼻鼻，头毛佫袂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这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因六十岁这嘛开始食，哦，这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跌起来，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马关节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86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马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过咱谈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这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唔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马找无一个疤痕。台北姓已故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就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屈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出现伫个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视、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胶原哦，胶原是咱。身体当中一定会难免的，咱25岁以后就开始生胶原啦吼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有做膨起来，哦，这有做膨起来，这有做磨落，膨起来甲磨落差别啥？膨起来就筋骨嘛，磨落就胶胶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磨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60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怎我50岁时阵，到即摆比起来，你来看我这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佫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放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劳心嘛，吼。尤其是血管，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在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憋去啦。
0: 因为血管诶，这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嘞，才袂容易去劈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都袂安尼摇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伏伏。骨头的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内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个 Gelati 格丽塔，德国的 Gelita， 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佫添加这个胎盘素。植物胎盘，迄个予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予你的这个糖分稳定，予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里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内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有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那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唔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佫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实在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一盒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就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五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组问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伏伏，钢管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型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好无？今仔定岗主问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睇下啲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搁加2盒互你，电话卡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到等于，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人家接来，来你好，我嘉莹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哈、
3: 哦，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七十刷卡接进来，七十刷来，你海丽姐，
4: 好，哎、欸，我来你讲哈，哎、欸，一撮我
0: 三千，好，等我姐三千，你等我姐，我找钱你好，
5: 你买一撮，
0: 好来等我姐，等我姐新卡新赢哈，明宏你好，明宏，
6: 哎，
0: 买几啊？买一撮哦，
6: 主机要改哦，
0: 好，要改主机，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7: 哎，
0: 嘉莹来，
7: 啊，
0: 买一组、喔，
7: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7: 哎，你好，
0: 一组、喔，
7: 买
0: 物件，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8: 好，
0: 胶原蛋白啊、喔，
8: 胶
0: 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主文总会好诶，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7: 嘉莹，
0: 哎，
7: 一组大组，
0: 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甲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9: 喂，
0: 哎、欸，买一组哦。
9: 胶原蛋白
0: 组 ，OK， 来，那个医生，甲小姐来，你好，我改，你要买一组哦。
9: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小姐来，你要包菜，你要一组哦。
7: 哎，
0: 一组哦。
7: 那你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6: 有。
0: 哎、欸，要一组哦。
6: 对。
0: 我来过，来过，算紧接一下，来，你啊，姓杨，姓杨。

0: 一组，
1: 哎，
0: 来来，刷过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个人，再个丁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一组，
2: 没有，
0: 好，等我一下，白刷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2: 喂，
0: 嘿，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吼，
2: 喂，
0: 嘿，等我一下，电脑摇好啦，高刷，你好，来正义大哥，
2: 喂，
0: 要一组吼，
2: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七十刷，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
3: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是来我二刷，搁下者来，数字哪里好，
2: 哎，你好，
0: 一组吼。
2: 哎、
0: 来来，我三刷，搁是做来出名，你要出名。
4: 来几张？
0: 来，等我一下，我四刷来，你要做陈雷，你要陈雷。
5: 哎，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刷，买两组甲下者来，秋平啊，你好。
5: 喂，买几张？
0: 好一张哈，我来讲，你要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啊。燕皇，你要燕皇。燕皇，
6: 哎，
0: 买几张？
6: 要
0: 买几张？来来，二刷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二刷，甲下者来，你好，来抽人啊，你好。
7: 喂，你加油个。
0: 哎，要一组。
7: 我一组。
0: 好，来57刷，来抽人，来甲下者抽人，来收镜啊，收镜啊。
7: 哎，你好。
0: 要一组。
7: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54刷，来54刷，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我无赶紧恁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13嘛。我先甲恁拼好哦。
8: 好。
0: 阿拜唔好找我摕13袂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改。欢迎啊，你好！
8: 谢谢舒
0: 晴。欢迎啊，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
9: 嗯。
0: 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了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0: 哎，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来，八双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叫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0: 哎、
0: 欸，要一组这样蛋白哈、
10: 哦，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给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八，
11: 哎、欸，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1: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13盒就最大组了，13盒就很大组，130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10盒3000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13盒呢，加30条予你。本来100条，今仔予你再130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3盒提掉，你就是买10盒3000，知不知吼？本来就10盒3000，毋是原底就13盒无？本来就是10盒3000，食有效你才阁继续食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哎，吃蛋白吼。来，我再计算52线人来，那个小姐，你好，小姐。
12: 哎，我要吃大餐。
0: 好，蛋黄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13: 哎，我要爱胶原蛋白。
0: 好，蛋黄姐，蛋黄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好，来58线啊，今日定岗主文种的好，13盒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14: 嘉莹。
0: 嘿。
14: 先
0: 去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下者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15: 喂。
0: 嘿，要一组吼。
15: 胶原蛋白一组。
0: OK， 来62线，搁下者来，你好，我嘉莹，你好要一组吼。
15: 要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者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
16: 喂。
0: 一组吼。
16: 那你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64线搁接下啦，64线搁紧甲接来，举面你好。
16: 有。
0: 要一组吼。
16: 嘿。
0: 来55线紧接者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1: 哎，
0: 来来，刷过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个人，再个丁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
17: 哎，
0: 一组吼，
17: 没有，
0: 好来，等我一下，8刷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8: 喂，
0: 嘿，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吼，
18: 喂，
0: 嘿，等我一下，电脑摇好啦，9刷，你好，来正义大哥，
18: 喂，
0: 要一组吼，
18: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70刷，今仔日13盒哈，来雪莉大哥，
3: 哎，一组
0: 来，是来52刷，搁下者来，数字哪里好，
19: 哎，你好，
0: 一组吼，
19: 哎，
0: 来来，53刷，搁一组来，出名，你好，出名。
4: 来
0: 等我一下，54刷来，你要做陈雷，你要陈雷。
5: 哎，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刷，买两组甲下者来，秋平啊，你好。
5: 喂，要一组。
0: 好一组哈，我来讲，你要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啊。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9: 哎。
0: 要一组。
9: 要一组。
0: 好，来来，62刷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62刷甲下者来，你好，来秋人啊，你好。
7: 喂，你
0: 加油！哎，要一组吼，
7: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收人来，甲接者收人来，收镜啊，收镜啊。
7: 哎，你好。
0: 要一组吼，
7: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线啦，64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我无赶紧恁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13盒嘛。我先甲恁拼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13盒袂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欢迎啊，你好。
8: 谢谢舒晴。
0: 喂，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
9: 嗯，
0: 哎，要胶原蛋白吼。 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 哎，我是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背上搁一组来，你金山。

0: 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注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等于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哎，胶原蛋白吼，来给我再计算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姐，你啊，小姐，
1: 哎，我要做大做。
0: 好，等我姐来，跟小姐在。哎，这新朋友你好。
1: 哎，我要爱胶原蛋白。
0: 好，等我姐，等我姐啊，我小姐给你清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好，来五十八线哈，今仔定岗注文中的号的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要加用，你要内分啊。倒数一分钟的时间，你买到赚到哦。啊，你若假使讲要介绍亲戚朋友吃，一定爱伫个月底进前，因为咱错过这个月底，咱就无法度搁叫这个做法哦。十盒三千块，安在不在？无较贵，真正无较贵。一用以来拢是咱的回馈，咱不是雕工要卖贵，也是讲用这个做精品你家己吃。我就是让你吃有效，继续吃就好。但爱会记你一件代志，咱的广告吼，因为咱产品已经调整过做一摆介绍啊。买啊，哎，赶紧0800-091。
2: 今日要讲的，就是写出台湾人拼开的台语金曲大师陈百潭。
3: 太厉害了，真的是。
2: 陈百潭是台南六甲人，自细汉哦，厝内底环境都无好啊。十六岁就开始出去外口做工课啊，一边做工课一边投稿。一开始哦，伊唔是写台语的哦，伊是写国语歌啊，一直夹，一直夹，一直夹。但是嫁到拢无人要爱啦。哦，
3: 这种退稿这个心情打击足大，这我了解。
2: 但是陈百潭无停呢。嘿，伊后来想想的吼，国语歌一直进不去。哦，好，安尼我倒来写我自细汉真正熟悉的台语。结果一换，迄路就开啊啦。
3: 恭喜！
2: 哦，1986年一写《卖想卡袂赢》，予陈依人收入去唱片。
3: 哎，终于这个吼，人讲吼，踏进第一步，成功的第一步啊。
2: 阿姆哥哦，伊还阁无满足，因为哦，伊吼唔呐想讲要知影讲歌要哪写尔，伊阁想要知影哦，一张唱片到底安那做出来。
3: 哦，
2: 所以啊，伊就去华伦唱片呐，哎，老板听过伊的迄 demo 吼，哎，阁改讲讲，哎，你真正想要做唱片哦？啊！你归去，你来阮公司学啦，安尼较紧啦。
3: 哎，迄时候你已经几岁啊？
2: 啊，已经头30岁左右啊啦。哦。而且哦，老师，啊，你甲想看卖，原本哦，一个月至少要够2-3万。啊，结果走去台北做制作助理，还存了一头12000块，所以啊，伊家己给伊一个期限。半年。嘿。半年哦，那做袂起来哦。伊就打包回家。
3: 哎，这破釜沉舟，变哦奋力一搏，最后变改变化埋啊。
2: 而且哦，迄个年代吼，迄歌手啊，那是日时吼出去作秀，暗时才有闲倒来录音室的。所以啊，陈百潭吼，日时上班，暗时陪录音呢。迄位的歌手吼，一唱就唱到天光，啊，伊过灯光搁爱照常入去公司呢。所以啊，这半年来啊，伊平均一天拢头困头3点钟左右尔。
3: 是啊，那安尼哪挡会掉啦？
2: 啊，唔过哦，就伫咧这半年内底，伊写出一首真正家己家己留落来的歌。哦，红背山。
3: 哦，这足红的呢。
2: 这首一红哦，台语歌坛开始四界门。陈百潭是谁？陈百潭是像，老师你看，陈百潭帮人写歌这么成功哦，后来率领家己哦，拢用杀出来唱呢，说来哦，这首《爱情一阵风》哦，这都是陈百潭家己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
3: 对，
2: 这首由陈百潭作曲，歌词是伊甲陈伟祥同齐完成的啦。
3: 嘿，这歌拢做朗朗上口呢，哈。爱情亲像一阵风，哎嘛，够有特色的呢，够厉害的啦吼。 啊，尤其呢爱情吼，走去对了后呢，内面啊，佮有直接把油门吹落去。

0: 吹金波，
1: 吹金波，
0: 真正
1: 哦，对呢，
0: 够厉害，
1: 另外另外，嘿，还有一首，咱今日杨斌要唱的，我是好男儿，嘿，嘛是陈百潭家己的代表作品呢。
0: 哎，这个百潭兄哦，到底为什么按一个幕后词曲作者，后来变成这个吼，安尼一个歌手安尼吼，啊，跟我唱歌呢？
1: 等下吼，咱再过来讲啊。
0: 好，
1: 先听《爱情一阵风》，还有我是好男儿。

0: 嘿吼，早期的创作者吼写歌啊，常常拢是一笔钱直接买断啦。嘿，迄歌红了后壁的钱嘛袂回转来咱创作者的身上。
1: 对。
0: 啊，陈百潭甲纪明扬哦，即个创作者开始感觉袂当安尼做，所以哦，因都唔愿意继续甲歌的版权哦，就改袂掉啦。
1: 啊，唱片公司安尼就无欢喜啊。
0: 哎，无唔对哦，因唔愿意袂断哦，安尼规矩就卖用你的歌啊。陈百潭哦，甚至哦一度哦碰到作品和迄唱片公司、唱片界抵制的状况呢。
1: 是哦。
0: 结果这个时阵哦，吉马唱片头家哦，陈伟祥改讲，既然哦你也要写，佮会晓唱，别人唔用你的歌，啊不你就家己唱嘛。哦。啊，所以啊，最后陈百潭真正去哦，讲个心动啊。1993年哦，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名字叫做《初恋》。
1: 夭壽这条歌有够红的呢。
0: 所以老师，今日这首当然爱教你啊。
1: 为什么一定是我嘞？
0: 因为我想要知影老师的初恋啊。
1: 好啦，这是百潭老师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啦。
0: 阿姑，你等下唱的时阵，那规个头壳拢想一个人啊，对不对？对，唔敢想别人哦，莫别来哦。诶，
1: 我想先来救一个下心啦，哦，莫再甲我逼啊，好不？
0: 好啦，好啦，好啦。陈百潭家己有讲，35年来写200多首，但是哦，伊写歌写完了后会先藏咧，甚至哦会先藏一礼拜，过几工哦才搁提出来听。

0: 我吼摆摊真爱写歌吼，有当时也是真正去做功课哟。有一个故事，我感觉吼，嘛足新鲜，啊嘛足佩服的。
1: 啊，什么故事？什么故事？
0: 因为呢，摆摊呢，啊，这個、老师呢，伊本身呢，其实伊是算讲起来是无啥爱这个饮酒啦，嘛无嘛不要饮啦。有一边呢，伊为着要替这个谢哥吼，谢雷大哥写一条这个属于关系酒的歌，叫做《酒国英雄》。
1: 哎是。
0: 啊，不过呢，伊唔知影讲哦，这酒醉的感觉是安怎，所以伊就做一件牺牲、牺牲非常非常大的代志。
1: 哎呀，饮酒醉吗？烧酒醉啊！
0: 我咧讲哦，不止酒醉啊，伊特别阁开钱请朋友带伊去酒家、风月场所，而且阁交代朋友哦，你请小姐一定爱甲伊弄好醉，甲伊饮好醉。会醉意茫茫的对，
1: 会冲到唔知影人的对吧？哦，老师，你拄啊这个表情看起来足心酸的哦。
0: 哦，无啦，人是为着创作。
1: 哦，老师，如果你后一届哦，若无这个创作灵感哦，都得我买当比照这个方案来给你办理。
0: 喂，
1: 小姐，我帮你催，费用哈，迄个我再给你请啦。
0: 这段吼，上个加调，安尼书底下讲好不？
1: 后来写酒歌唔是干那一首尔呢，因为我印象中有杯醉呢，啊，诶，书甲曲嘛是陈百潭呐。
0: 对啊，最后一首其实是《红白山》，我感觉一定爱留到最后才来讲哈，因为呢，伊唔是单一首代表作哦。如果百潭老师伊若无红白山，后面的这个爱拼才赢，有可能无多遮尔紧就去用发现。
1: 哇，对。
0: 而且呢，咱我们陈云杰大姐呢，伊都要离开尔嘛，所以予咱特别呢来给强调一下，好不？
1: 好。因为吼，陈百潭老师伊家己有讲过，红白山唔是男女失恋，伊内面其实有两个人的人生啊。
0: 哦。
1: 伊第一个是伊的算继父，陈百潭老师吼，十岁的时阵，伊的亲生老爸就过身啊。后来吼，伊妈妈吼，为着要甲囡仔培养大汉，啊，就改嫁一个老士官长。
0: 哦，
1: 啊，这位吼老士官长，迄当时吼，啊，未甲二十岁哦，啊，拄好甲结婚无甲一礼拜吼，就离开家乡来台湾啊。
0: 哦，那个年代很多人。刚刚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对，啊，所以啊，陈百潭以前吼会看到伊的继父啦，吼，
0: 是，
1: 嘿，每到黄昏哦，都一个人啊坐伫遐遐，哎，一边边角角，啊，面色安尼真落寞。后来问落才知影讲哦，伊咧想厝啦。所以哦，陈百潭就想讲，我替伊写一首歌《红白山》。
0: 原来这首《红白山》，一层阿伯你安尼解说，我唔知由来是安尼呢。
1: 啊，唔那是安尼哦。报告老师，同一个时段，同一个时间，陈百潭家己嘛拄到一件足大的事情，
0: 是，
1: 就是伊个查囡伫台南出一个足严重的车祸，医药费需要500,000，
0: 哇，
1: 伊去当阵根本都提袂出来，台北个唱片公司，迄工作也袂当扛呢。所以啊，伊只有会当登去台北、啊台南啊两边安尼一直走。有一届哦，伊咧坐客运咧登去台南，伊就吼甲塔门夹落来，哎外口的风吼，甲迄山安尼直接吹落伊的目睭，哎呦，目屎就一直流，一直黏黏流。
0: 哇，你讲个，我唔知道这首歌背后有这么多的故事跟感情呢。
1: 对啊，红白山，和咱陈云姐大姐再创高峰，
0: 是，
1: 嘛，和陈百潭吼，伫家己设定的半年期限内底吼，做出好的成绩，最后啊，就和咱同齐来欣赏《初恋》、《马醉》，啊，个《红白山》
0: 来。

0: 刚好这样看，
1: 功夫有给胆，
0: 欢迎收看，
1: 看完定对吧？我是小七，
0: 我是嘉莹。你知道有一个，这是 Spiderman 吗？
1: 蜘蛛，
0: 蜘蛛，
1: 蜘蛛啦，
0: 不是罗宾吧？
1: 罗宾是啥？
0: 罗宾汉嘛。在这个电影当中哦，听他讲啦，蜘蛛人你的装备了，身上的装备有一样东西，他才真的被用到现实生活里面来。嗯嗯，你们怎样上名啊？
1: 我怎样？那是叫做碳原子构成的六角形蜂巢晶状化合物。
0: 对，那个名啊，其实你讲啊，
1: 太长嘞，
0: 你讲讲太长，听不懂。
1: 要不然呢？
0: 那个名啊，今嘛吼啊，用在这里咱日常生活当中用最多的一个材料，因为它是世界上比我更硬的一种。非常坚硬的，阿妈棍，比我更坚硬的纳米材料之一，和这石墨烯。
1: 哦，石墨烯啦，对啦，对啦。
0: 今天要把这材料了解清楚哦，听我一个人忽然未准，我搁叫一个。
1: 哎，恁做节目，恁创啊？
0: 听我一个讲未准，搁叫另外一个搁出来讲。你在讲哦，你就较相信啊！来，欢迎我们的保健达人阿顺，
2: 李姐好，龙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哦。石墨烯也当恭喜21世纪啦，最新的黑科技啦。这个物件哈，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U 能。

0: 一个叫安德烈，一个叫康斯坦丁。哦，因成功在实验室里面吼、哦，为石墨来电分离出这个石墨烯、嗯，而可以让它单独存在，也叫做二维石墨烯材料的开创性实验吼，得到诺贝尔物理奖。
1: 其实研究报告出来，一直告这个物件当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它还是需要一些实验嘛，
0: 没错啊，
1: 一起研究出来的，哎。结果真正叫木出来呢？哎、
0: 欸，对，一非常的油啦。200,000片的石墨烯把它叠起来，大概只有一个发丝那么厚而已。哦，一个发丝那么宽而已。底下也硬度比钻石还要硬，而且它的强韧度比钢还要强韧200倍。
1: 因为我硬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比钻石还要硬。
0: 哦，硬多了。
2: 我一直在这里讲你硬
0: 了。而且也电阻最小了它的。导热性比铜多13倍，就一般咱外靠咱看的光纤、很多都是都用铜线
1: 挡刷、
0: 挡刷、但是伊的传导速度，哎对对对，佫比铜加13倍，你现在伊的导电性比银多1.6倍、所以说一般以前我们一些纺织都会用银铅，其实现在最新的科技都是用石墨烯的纤维、再来。电动车，就是要归功于石墨烯，因为它可以让电池充电的速度变快，让电池在充电的时候温度不会升高，而且它的使用率还可以延长。
1: 像我的手机就是有石墨烯的充电，原厂的，很快哦。不然我无电脑，得去充一下，半点钟出来满。
0: 底下手机也未烧，
1: 也对，手机也未烧，不要未烧，迄充电迄头嘛未烧，
0: 对，
1: 拢未烧。啊，但是用旧的迄种，哎呦，吼，手机烧到膨起来，
0: 对。
1: 这是很厉害，为什么？然后咱讲吼，这个时代进步，爱讲究速度，这个物件真正速度有够紧，
2: 对，
1: 所以它才能够席卷整个台湾的纺织品业。
0: 没错，哦，
1: 啊，够吼，不是，基本上我们台湾不是用的纺织品的，用在很多的这个，包括他讲的汽车材料、电子材料里面非常非常多。
0: 如果你老今天石墨烯的纱钱呢，你全身性。都可以达到血液循环的共振、增加你的血流量跟血流的速度，这样有什么好处？比如说你卡尾区位拎机器，你可能穿一件石墨烯的衫、你的卡尾区位就袂冷啊。比如说为人腰紧身，爱去照一个啥啊远红外线的灯、但是那个灯又不能照太久，但是你穿一个护腰、可能你的腰24小时都在照这个远红外线的灯、而且达到皮下7公分，所以说你那有些骨胸的啦。酸痛的啦，循环不好的啦，你若穿这个石墨烯的相关的纺织品，它就可以达到这些效果。今天刚好有带来两样石墨烯的最新科技来跟大家分享。
1: 水呢
2: 吼，我看你提足轻的
0: 哦，
2: 很轻哦，
0: 很轻。然后讲爱5斤重、10斤重的，啊，假如安尼胸卡麦憋气啊，未烧，
1: 而且手寸又随烧呢，
0: 马上有感，马上升温。而且你若用手脚冰冷呢，末梢血液循环不好，比如讲糖尿病啦、腰肌麦、卡会挂水啊，你随夹随有感觉。哎呦，你有感觉你的手敢那会有冲入去的感觉
1: 吗？对啊，对啊，
0: 因为石墨烯
1: 血流量会增强，
0: 对它跟、会跟我们的血液共振，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血流量跟血流的速度。啊，血液是干嘛的？就是带来温度，带来氧气。把不好的东西带走，循环掉。亲像做这许多人哦，拢是在晚上睡觉起来尿尿，凌晨4-5点哦，中风拢超这个时间。迄就是你的保暖资料无够好，脑筋咧皮啊，你就免烦恼。
1: 除了皮一个，还个
0: 有皮，当然爱有金桃。
2: 是
0: 石墨烯加远红外线的金桃。
1: 哦，哎，好像呢，
0: 对。
2: 哎，这嘛做好梦的呢。
1: 真的，一粒枕头做高级的。
0: 对，你若像会偏头痛的啦，太过敏，人听你讲吼，容易焦虑，容易生气，自律神经容易失调的，脑神经衰弱啊，我脑细胞我敢那死了了，你来困一粒困看麦。
1: 这物件来到我手吼，这物件好歹我一日摸就知影。
0: 对，
1: 这粒枕头真正做高级的。你看伊的设计哦，你的颔仔骨伫遮，
0: 颔
1: 棍伫遮，头壳心伫遮，
0: 对，
1: 两边较悬有无吼？你。起这边嘛袂落枕，
0: 起
1: 这边嘛袂落枕，而且脖子又有支撑，脖子有支撑的话，你的这个颈椎才袂安那，才袂变直，好，颈椎要有一个小吸颈，那才不会有颈椎病的问题哈。所以它的这个承托力很高，支撑力很高，可以降低你的肩颈的负担。那你头壳用较老嘛，对不对？哦，你的头壳若无好，哦，你的头壳无好，你动忘去，啊，阿妈就袂记遐上，哦，这记忆会增。
0: 没错，
1: 这吼会当帮助你啊。减少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的机会，
0: 是，
1: 还有稳定你的血糖哦，
2: 对，
1: 延缓你的衰老，帮助你的代谢，而且越睡越安稳。听讲困起来枕头哦，讲会一醒到天光，
0: 对，增加你睡眠的深度，还有拉长你睡眠的时间。其实 石墨烯自从它加入纺织品这个元素以后，它会席卷我们整台湾，包括我们的生活居家的纺织品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0: 因为它的功能性非常的强，而且很多都已经得到医疗器材的认证。嗯、就是讲，这不是干让你做金头呢，一个医疗的功能。
1: 金头干
0: 哪有？哎，金头就是有医疗级的功能。
1: 哎，金头金头
0: 一级医疗器材，
1: 一级医疗器材，嗯、
0: 没错。哦，所以说，以后我们的塑身衣，它可以。不用那么紧，但是它有雕塑的效果、哦、包括我们做成棉被的话，它就可以加速血液循环，促进新陈的代谢。包括我们做袜子啊，做内衣啊，它就是亲肤透气，然后保持身体的清爽，而且它可以抗静电，然后抗菌又除臭，而且可以做面膜、做保养品哦。一般我们用金箔让它导入嘛，如果你加入石墨烯的话，它可以导入皮下七公分。所以咱的真皮啦、咱的表皮啦、咱的内皮啦，一全部拢会当吸收到保养品的应用。
1: 据我所知啊，关于这个导电导热的东西，最好的材料目前来讲就是石墨烯。
0: 对，
1: 而且这个都已经有很多科学的认证，一共一产生的那个是纤维毕业蜘蛛丝啊，那几开始讲的蜘蛛人的蜘蛛丝啊，强五倍以上，
0: 对，
1: 强度啊，伊讲纯碳纤维臂改哦，就会防弹背心哇，防弹背心的纤维啊，都是用这个碳纤维来做，所以它基本上来讲，它的功能太强。
0: 其实未来啊，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一定离不开石墨烯这个东西，
1: 所以以后我们的人就会变石墨烯人，就对了哈，全身上下都是石墨烯。
2: 对啊，这是一个真大真好的发明。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其实我们应该讲说，哈，是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所有的健康回归到最原始的需求，就是说那些全东西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在保养的过程当中可以事半功倍，然后身体的照顾还是应该要日常生活的饮食啊、运动啊，比如说不要吃太凉凉的东西啦，这样很寒的时候说、啊、我有穿石墨烯更加怎么寒、更加厉害，很冷的时候你也不能穿
2: 比较薄薄的石墨烯，
1: 你还是要有多层次的穿搭，最主要是石墨烯就是要让它贴身，最接近你的身体，才能够跟你的血液产生共振，跟你的身体的体液产生共振，然后让你的身体的新陈代谢更好，然后身体的温度，人家说身体的温度若提升啊0.5度啊，你的代谢的这个基础代谢也该提升3倍以上，所以哦，今天阿顺来家给大家分享这些石墨烯的这些常识知识，不是说啊，今天要特别介绍哪一个石墨烯，因为石墨烯的商品太多了。你们也可以去外面市场上去改，你可以抢购换买。
0: 对，
1: 我们要选择石墨烯的这些相关的纺织品或者是商品很重要，你要记得都很好，但是要记得不要浪费钱去买到一些只是镀上去的，或者是它的成分只有20%、30%的那个效果就相当有限。要选择就要选择成分最高的、效果最好的。
2: 对，它是最重要的、
0: 有认证的啦、因为现在很多人会偷工减料、比如说现在有一种石墨烯药水，一个纺织品做好料，你浸会有水、但是一摕起来料、可能经过时间啊，经过水洗啦、
1: 啊，它石墨烯就
0: 对，好个就无去啊。但是我们这个很多石墨烯是100%，就是它也谁要挑出来的是石墨烯啊？嘿，你塞一百盖，塞两百盖，也好过感官点嘞。
1: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阿顺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的这个石墨烯的知识，那希望可以让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的商品的选择上面可以多一些这个过滤的机会啊，卖欧贝贝啊，毛贝贝就会给开启浓贵级哈。好，今天也跨年的班为大家介绍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觉得你真的是唱得很好，而且技巧太好了啊！
1: 可
0: 以的，甘愿你可以做甘起来。
2: 要丢甘我哇！
3: 我唔敢等，
0: 你唔敢等，阿婆你都卖等，给他困下。
4: 哈哈哈哈哈！我是真正享受，感情就是安尼接到吼，尤其是查甫囡仔是一种受嘛吼。
3: 对，
4: 啊，查甫的吼一个抛啊。
5: 伟杰老师，你要对我负责，我跟你讲。我已经很久没有听歌听到会感动的，情感是最棒的歌曲。
6: 今天唱的歌曲，你的歌词里面透露一份思念、想念的心声，
7: 也是有读心术。哦，为什么呢？因为我写这首歌，我只注重两个重点。你是把这个东西的重点唱好，真的是脱胎换骨。
3: 欢迎收看
8: 《歌唱大联盟》。
3: 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9: 大家好，我是教官宇轩。
10: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哇，
3: 一礼拜安尼吼，足紧的，
10: 足紧的，
3: 足紧的，足紧的。
10: 每一天拢几台吼，迄天播出的今天来临。
9: 是的，
3: 对啊，有时候你没有看到首播，也可以看到重播。
9: 没错。哦，
3: 我感觉足好诶吼。你们有没有发现哦？最近哦，有时候你甲看哦。来比赛也看咱的节目，就说人讲吼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们爱看对方要出什么招，所以你会发现呢，现在开始要来比赛的都会有一些我听讲最近哦，毛人去练那个什么太鼓，哎呦，练太鼓哦，
10: 真的哦，
3: 对，然后。还有我会去带那个舞裙，
10: 有有有有有，
9: 一定要。
10: 还有就是住在不一样的地方，中南部啦、北部啦，有没有？他们就会物色他们自己喜欢的老师去报名，有没有？
3: 对对对对对，因为呢，咱这个生活。全国这歌唱比赛这朋友，也是讲歌唱班的这朋友，拢会来，想要来这个舞台成果发表，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在这个舞台。
9: 好，
3: 欢迎大家来报名，
9: 赶快来报名，
3: 谢谢谢谢。啊，一个好的节目也要一个算是比赛的节目。慢老姐的啊，马西，哎呦，祝贺这个评审老师。
10: 是的。
3: 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评审老师。第一位是大力正妹代表郑淑金老师。
10: 哦，我还帮他配音呢。
9: 你上次偷学的吼？
10: 没有啊，
9: 你老教一个妹，那个
10: 有有有有有。
3: 我跟你讲，以后哈，我做嘴教拢会直接说在，
10: 好，
3: 敬请期待哈。好，第二位是我们天王天后御用的创作者，我们的周伟杰老师，
10: 欢迎我们的 Bingo 哥。
3: 好，接下来这一位哈，是我们。顶尖制作人，
11: 等一下，
10: 怎么了？
11: 为什么他有叫我没有叫？
10: 你怎么没有叫？怎么没有叫？我你叫了啦！
9: 因为他乌鸦的，
3: 没有，因为他
10: 都讲抗议。
3: 他每次我们在北部啊，或是各个地方会听他讲冷笑话。哦，好了，然后我们顶尖制作人，我们的谢顺福老师，
10: 欢迎我们的福哥。
3: 好，接下来不免叫了哈。
10: 爱叫吧，爱叫吧，
9: 爱要要要爱一下，要一下，
10: 他的叫声。
9: 哎呀，哇塞，
4: 这家伙好大！
3: 我们这个收视马上创高哦，飙高对。
4: 所以咱这间是鸟啊间。
3: 不啊，
10: 你来这边的呢
9: 啊？对啊，嘿。刚刚一切正常。
3: 好，接下来这一位一定爱感谢。
10: 是，
3: 好，我们大力的贝多芬，我们的文松老师，
10: 欢迎文松老师，
3: 谢谢谢谢。阿哥哈，咱这个两位教官哈，足辛苦的呢，每个老师都还要带乐林组、对唱组，还有高手组。
9: 对啊，
10: 我们很开心呐。
9: 是的，
3: 上次是哪一队啊？哪一队接击我们的七强？
9: 卫卫歌唱班，
10: 卫卫歌唱班
3: 都第七队了嘛？哈，我们有16强。
9: 是，
3: 好了，我们今天呢，到底哪一队会胜出呢？来，阿关，拜出列老师，
9: 来自彰化阳。

0: 老师，麻烦你介绍一下你的学员呢，哈。
1: No problem， 没问题。
2: 好，
1: 先介绍我们介绍介绍，我国语够简单一点哈。首先介绍我们乐龄族于爱珠小姐，
2: 欢迎。
1: 过来是我们的情歌对唱族黄建胜先生，以及
3: 举手族
2: 欢迎。
1: 来，第三位，我们欢迎我们的高手组林小如小姐。
2: 哇，欢迎！
0: 哇，老师，这打个龙盛装打扮，
2: 对，大家注意点哦。
1: 下面这波歌唱大联盟呢？
0: 对，
1: 我希望你这波跟个助理怎么呢？
0: 谢，难得上舞台哦，大家真的是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2: 是，真的好。
0: 感谢您哈，
1: 谢谢。
0: 阿林行秀坤姐，
2: 准备一下，
0: 准备起来哈。好，谢谢，我跟老师开杠起来哈。来，谢谢。哇，我们欢迎我们的交唱始祖啦！
1: 大家好，
0: 今天啊哈，郑老师你好，
1: 你好，我们两位大美女主持人好，还有我们的大帅哥明阳老师，
0: 谢，
1: 好，
0: 老师，跟你感谢啦。哦，你唱我的歌呢，我受你呢。
1: 是啊，讲真的啦吼，你的歌吼，逐条拢真红真好。
0: 感谢。
1: 唔多咧，今日咧拄着本人吼，哎，有影呢，哎，跟我差不多，你像二十岁啊，你啊。
0: 真的，老师真的是很健谈哈，因为我感觉讲吼。哎，我的歌曲真的要感谢我们这些全国的这些老师，会当教学生，
1: 哈，
0: 哎，让你去唱这些歌，哎，我的歌拢做简单呐，啊，
1: 哎，好，这歌基本上一流行就行啦，哎，做为高者，
2: 对，
1: 唱为嘛真高唱，啊，高唱的大前提是啥？好听，
2: 那个
1: 好听，
0: 对，老师在歌唱方面的实力哈，大家拢看得到，都只唱一条歌，想你难看一条歌，那个妹妹嘎嘎作嘴，
2: 对，
1: 我变来为了唱歌，我唱几遍呢？你录这条可能300遍，我可能唔啦，
0: 真的，
1: 我吼什么时阵拢在想你怎啊？
2: 最辛苦的时阵，
1: 啊那时阵嘛在唱，走路时阵嘛在唱，不三时拢在唱，
2: 停红绿灯嘛在唱，
0: 没有上台表演的歌吼，拢袂使凊彩，
2: 真的，
0: 用心去练，老师。第一次参加过，那是21世纪歌唱排行榜吗？
1: 哎，对，三弟，
2: 哦，新人歌唱排行榜，
1: 第一个台语金曲排行榜就是挂靠后，我写的桂冠，哇，我拢无点荧光幕啦，
0: 嘿，
1: 我拢无点，
0: 你看旧啦，你看旧，后来跟他讲，哎，有学生希望你教他们唱歌，
1: 是，
0: 后来你把工作辞掉吗？
2: 哇，是退休，
1: 因为以前我伫中华电信嘛，董事长讲，哎，阮那时的董事长要唱歌，啊，你知影公务人员对无？利用中午午休一个小时，足感动的，大家便当提来，要跟我上课。我从那时候就开始教唱歌，
0: 知影后来足侪学生，你学生伫站歌唱比赛，成绩都非常好，
1: 是
0: 桃李满天下，
1: 老师欢喜，
0: 但一个吼，拜托一个好不？赶紧做一下评审。
1: 哦，
0: 好不？
2: 欢迎，哎呦，
1: 这是我的荣幸啊！我跟大家大师名作词，
0: 对，哎，
1: 同样
0: 制作人
1: 还在，
2: 哎，老师评审起坐，
1: 好，是我的光荣，我的荣幸，谢谢，
0: 请老师上评审台，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哇，哇，老师好幽默，
0: 对，而且哈，说真的，老师就是因为很健谈，就是说，一个教学生，一学生马上就活泼嘞，
2: 对，
0: 等一下就可以听他学生演唱，来，子君得力，
2: 来，子君来盖小，这个很厉害哦。学生也是非常多的哦，来自我们的法治艺星光班导师陈四阶带来好听的歌曲《武力的下期》。

0: 世界老师，欢迎
1: 老师来了。
2: 我们的两位美女主持人很开心。
0: 老师，先介绍一下你的学员。
2: 我的热灵组高手是詹伟明高手，弟弟圈
0: 欢迎，
2: 是很有知名度的。还有我们对唱组是谢月华，还有石博文，
1: 欢迎。
2: 我们高手组是毛佩珊，
1: 欢迎。
0: 都是重量级的演唱，
3: 而且也都穿得很漂亮，都是盛装出席。
2: 那一定要的，因为大力现在知名度非常的高，所以我们是把最好的呈现在大力电视台。
0: 谢谢老师。
2: 先是明阳老师的邀请，我才有那个胆量参加这个，算是一个友谊赛，也算是一个挑战自己的一个。
0: 对，
2: 所以压力好大。今天都唱明阳老师，
1: 加油！
2: 因为我等一下要说明勇老师的一个故事，
0: 好，
2: 我一定会让明勇老师掉眼泪，我们再
3: 算。真的假的？好想看
2: 哦！对，那绝对
0: 外公。那我们请同学呢，先休息一下，准备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先休息一下哈，谢谢。来，等一下我们再好好聊。我先跟老师聊一下哈，老师。
2: 好，感谢明勇老师，非常感谢。
0: 这世界老师是明勇的好朋友哈。结果你刚唱这个歌哦，你安尼唱的当中哦。我的画面好多好多，那以前的画面一幕一幕。
2: 这首歌的故事，去我那时候是先跟明勇老师的弟弟，我们早期都是歌唱。
0: 明坤
2: ，对，其实明坤就是事业心比较重，所以他那时候在我们台中是开成衣的，
0: 对，
2: 开得非常大，所以这首歌明勇老师的第一张专辑吧。
0: 对，
2: 明坤在他的成衣的那个。车子整个布条，整个包满的那个无力下去，你不知道这一首歌也很难，你知道吗？
0: 我弟弟的车子，
2: 对，所以你看你都不知道你弟对你的付出哈，
0: 我不知道，
2: 所以
3: 你怕公狗帮你酸团，
2: 而且这一首歌真的是很有情感，
0: 但我是真的蛮感动，我弟弟我都不知道，
3: 真的，
0: 只是说他一直是很热心，
2: 连现在他还是很支持，
0: 这样子哈，
2: 对，
0: 谢谢世界老师，但其实哈拜托你。
2: 赶
0: 这家评审，你好不好？因为我知道老师当评审已经二三十年了，
2: 等一下当了三十几年的评审。
0: 对，哦，老师麻烦起来哦，好，来，请上我们的评审台，谢谢老师，谢谢。哦，哎，我们真的很荣幸，请到这些老师能够，等一下，你看一个老师这么好的老师。

0: 老师，然后一直在幕后，
1: 对，
0: 对人来讲是足不公平，
2: 真的，
0: 因为你要到幕前来，让大家知道说，哇，原来这个老师这么厉害，
2: 所以这个舞台可以让你们来发挥，
0: 对啊，
3: 发光发热。
0: 要唱这舞力的声，奇怪，想你这些歌，我讲你们能看得简单简单，眉眉角角一堆，不容易。然后他们能够给那卡科学，帮两位老师分享因的歌唱技巧，
2: 没关系，下一次。

0: 嗨，朱姬啊，
1: 你好。
2: 老师，大家好，
1: 姐姐你好。
0: 哦，安淑姐，我感觉你登音呐，真好登。
1: 哎呀，
2: 有
1: 啦。
0: 你跟老师学多久的时间啊？
2: 有四个月。
0: 四个月时间哦。
2: 对对 对, 對。
0: 啊，听讲你今仔是第一遍上台吗？
2: 对。
0: 我唔相信。
2: 我蛮相信。
1: 就主持
2: 呀。
0: 一点都袂紧张。
3: 你有够厉害，做主人呢。
0: 对呀、啊。是不是老师在教的时候，您平常的爱迪？教室验收，
2: 有有，
0: 可以大家订唱。你应该是那个自告奋勇，老师，我第一棒，
1: 我
0: 第一
1: 棒，我要
0: 报名，对不？
2: 对，我都是第一棒上。
0: 对啊，我的
1: 心，
0: 哇！啊，你有感觉讲你在唱歌足快乐的无？
2: 对，很快乐。

0: 安尼吼，
1: 哇，心情很好。
0: 所以你今仔比赛这条歌是你平常感觉讲你唱了足满意的。
1: 对，
0: 安尼哦。
1: 老师叫我说唱快的快歌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哎、可能
1: 一直要嗨起来了，有没有？
0: 您老师嘛是足活泼的，
2: 真的。
0: 吼、哦，听讲您你早就是讲对迄捌字迄种啊，啦，要看一个调啦什么。诶，对你有困难不？
1: 对对对，我都用记的
0: 哦。哦，硬背的对啊。
1: 对，老师跟我讲说 B M 我都记起来。
0: 哦 ，B my
2: 哈
0: 小调哈，啊，但你不爱记我啦 ，B M 记起来。
3: 啊，那其实
0: A my A A M。
2: 没
0: 办没办，
1: 跳舞都好。嘿，
0: 爱主持人我讲唱歌快乐较重要。
1: 调妹，
0: 啊，咱今嘛吼，做期待老师给你奖品。咱听看麦啊，来，淑静老师，来。
4: 嗨，爱珠姐你好。欸，我看到伊吼，我感觉足亲切的。
1: 哎吼，
0: 对。
4: 我妈妈呐，我都像安尼，我唔知道要偌欢喜。伊伫遐唱，其实我觉得你很享受舞台，而且其实以你的音色来说，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已经很不错了。啊，尾音的抖音可以少一点点，这样就好了，好不好？
0: 哦，人的抖音是紧张啦，
4: 紧张安尼哦，
1: 哦，自然抖啦，
0: 我来紧张啦，
1: 来自然抖。
0: 好，谢谢老师，
4: 谢谢。
0: 伟奇老师。来，麻烦。
5: 好，爱珠姐，其实我看你站在舞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啦，就是说来爱秋瓜不分年龄，因为你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然后站在那地方一上来就有笑容。我知道这个歌有分层次，这个高音很多哦，而且我听你的每一个高音都到了，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说用那种技巧来说，四个月已经很厉害，然后你很享受在唱歌，你的表情很好，带给我们这个舞台很好一个正面的示范。然后呢，你做这个第二遍歌的时候呢，你回去听听看，那个感觉就完全掌握了。所以一开始的小紧张，嘿不要紧，嘿头一遍歌过去就好啊。我们叫观众从第二遍开始听，好不好？真的，第二遍歌就唱得很好了呢，真的感觉很好，很自然。
0: 谢谢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谢顺福老师。
6: 主持啊，哈，哎，主持啊，你今天这个台风哦，我刚刚我这个感觉足好的，吼，活泼啦。啊，尤其讲你咧唱这条歌的时阵，人秀清啊唱，更是足哀婉的。啊，但是你无同款，你唱啊，敢那吼，得足生奶安尼吼，讲吼你卖安尼啦，这个手指无要紧啦，人来就好啦，做你来安尼。哦，你感觉真好。
0: 我有自信诶。
6: 我还可以抖音吼，我感觉有影咱这个阿福老师吼，阿周歌确实真正牛咖，四个月尔，就我都信甲这款型诶。哦，恁厝诶，这个要多，可能爱做食糜哦吼。赞赞赞，老师来，拜托一个，
0: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郑老师，
7: 谢谢。今天这条歌讲真呢，我们爱主持人呢为着上这个节目，大家弄啦，制装哦，哦，红乌的皮叫做啥？
1: 红水乌大班。哎呦，
7: 我怪就是朱启林啦，我免讲就知啊。因读心术拢足够，我要讲啥伊拢知呀。哦，那今天唱这条歌来讲真呢，好的要讲，不好的还是要讲啊。人生里面很多事情有的都是第一次，不过有一份自信感上台就是一个肯定啊。今麦爱珠唱这条轻松的爱情一出爱情戏，当然老师甲选这条歌，建议的形式符合伊的音质音色，唔得真用心，唔得讲真呢，人生过七十啊，又要载歌载舞，真的
0: 不容易，
7: 不容易。一定要特别大的肺活量，唔得唱到阿边咧，老师会干嘛讲？会有些话较差一丝啊，然后也较大，啊又兴奋嘛，又紧张，难免心理的反应一定有。不过经过一次一次的历练，你一定会越来越好。人生七十岁开始，个唱歌一百年拢是赶快。今天的表演真的，老师给你肯定啊，好，
0: 谢谢，谢谢，谢谢。爱珠姐，啊你听了安尼感觉安怎？
1: 很好，
0: 很好啊，对啊，
1: 很开心。
0: 你第一遍安尼哦，真正哦，
1: 我你早
0: 第一遍起来，歌词拢袂记得了。
1: 我都要错，你家己叫什么名拢袂记
0: 得。对啊，对啊，
1: 真紧张啊。
0: 好，安尼无你先休困一下哈，
1: 咱等
0: 他来看成绩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哇，哎，有时候看到这个选手第一次上台，这个宝贵的经验，我那嘛感觉足欢喜。
1: 对，
0: 我相信厝的人看到更加欢喜。好，来，子君，派出你的双手来。
1: 子君来介绍来自法之翼星光队乐龄组的学员詹维明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情楼丹》。

0: 山大哥，你好，
1: 大哥好，
2: 大哥，哇，好闪哦，你闪到我了，怎么那么闪？
0: 人用心呐、啊，人用心
1: 嘛、啊，够帅啦，
3: 对啊，
1: 白马王子。
0: 哦，山大哥，这条歌无简单呢。这首歌吼，一般哪要唱，拢错咧蛋，哪无讲做欧巴的，不敢拿这种歌出来，因为它有很多转音，然后小五歌嘛，登个足好。
1: 哇、哦，那么唱得好上天堂，
0: 对，
1: 唱不好很囧，
2: 唱得好就可以拿高分数啊，
0: 真的，
2: 对吧？
0: 但那个、哦、你应该是做用心的，因为我感觉登了有够赞的啦。
1: 真的。
0: 啊，但是你应该唱歌的这个歌龄应该嘛有一段时间啊，对不？
4: 差不多十二档。
0: 十二档哦。哦，十二档讲起来是其实无长哦。但是可以有这样的基础，真的很厉害。
4: 谢谢。
0: 所以你跟世界老师学习是安怎学习的呀？

0: 赛场啊，世杰老师做评审
1: 哦，歌唱比赛
0: 嘿啊，唱完有一挂问题吼，啊，我老师请教啊。
1: 哦，对，安尼上好。其实我感觉讲吼，咱咧歌唱比赛哦，有足侪选手，伊若唱了无好，伊会去，伊敢若讲，哎，伊家己知影有问题啦，一直无法度解决，然后会请教老师是对的，
2: 要想办法突破。对，
1: 所以讲吼，才会唱这么好啦。
3: 对啦，够好听哎。
1: 真的啊，
0: 谢谢。
2: 不只有詹大哥很会唱而已，他儿子也很会唱，
3: 儿子也很会唱
2: 啊。
3: 你怎么认识他儿子？
2: 有来比他力宏歌手啊？
1: 是哪位选手？
3: 哪一位呢？
2: 詹伯聪。
3: 哦，伯聪。
1: 伯聪。
2: 哦，超会唱的啦！
1: 他也是演歌，也是唱得很好
2: 哎。对啊，
1: 我欢喜詹大哥你哥哥。
0: 不，我两个算同学
2: 啊，同学
3: 是同学。
2: 哎，这样回家也可以尬话谁唱的好。
3: 詹大哥我谦虚，还没跟是同学。
1: 啊，你那比赛上瘾的，两个人比赛。
2: 对啊。
1: 干嘛同时去比赛？
0: 不，
3: 啊，象牙，象牙，象牙。
0: 迄个十届吼，伊他就赢八届了，我赢。
2: 你跟他被扭力两败了。
1: 所以吼，天下父母心，真的是鼓励小孩子哈。
2: 但那个
0: 感
2: 谢，
0: 谢，
1: 感谢你的好歌声哈。阿兰今嘛听评审老师来给你讲评哈。来，我们邀请的是淑静老师为我们讲评。
0: 老师好。
4: 嗨哦，詹大哥，都久无看呀。我看到伊来，我就想，哇，这个。这个是高手的高手，你敢知啊？
3: 讲
4: 较早嘛真有呢，有对在外面都会遇到啦，伊都我拢甲因囝比啦，嘿，我两个无工作啦，
3: 我都要问你讲，你来甲因囝比，
4: 甲因囝比赛啦，比赛，对，啊哦，哎，我很久没有听你唱歌，刚才唱这首歌《钢筋多》真的也很好，然后我觉得我好欣赏你的转音，我会登音。又高又帅，
1: 转音真的很漂亮，
4: 真的很漂亮。所以那个感情度整个的展现，然后在我的心里面，我觉得你真的是唱得很好，而且技巧太好了啊。
1: 为情好，
4: 可以的感官，你叫一个感觉嘞。
1: 哦，哎，个感觉，
3: 叫你个感觉嘞来。
0: 要着感官，哇，要着
1: 感官。我唔敢等，我唔敢等，
4: 你唔敢等，阿伯你都卖等，赶快困下。
1: 谢谢，来伟杰老师。
5: 好，维明大哥，
0: 老师好。
5: 今天我起来看演唱会哦。
1: 真的，
5: 你知道他从一出场，每一个定点呢，就跟艺人一样。然后呢，然后每一个眼神、动作，他都是随着节奏在走。走完了以后，从头到尾没有冷场。为什么没有冷场哦？因为咱唱歌拢知影讲，每一个人条件不一样嘛。为啥音箱无赶快，音色无赶快？可是维明大哥已经把他的音箱用到极限哦。
1: 真的
5: 高低音都非常的细腻哦，我觉得这个很你做银剑的哈，对吧？
2: 当然，我觉得你这样讲很奇怪，怎么你做银剑？
3: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5: 营造建设
2: 啊，你是讲你做还是你做？
5: 你知道营造建设每一关卡都要卡得很细腻，
1: 对，
5: 要不然出了问题就不行。
1: 对，
5: 你看我听维明大哥在唱歌，我都准备讲，弯到哪边 key 出来，哪边中红哈，我就会想要找他。哎，我真的，他没有漏失掉所有的从
2: 细节，
5: 从头到尾哦，而且他没有碎步哦，他没有那种小动作一堆哦，你就觉得大气。
1: 大将之风，对，
5: 我你这边让他评呐，你安尼来，你好把人。就拍片
1: 谢谢，来顺福老师。
6: 都要讲着讲这个感冒，我嘛刚刚这真正感冒作战的，你搁感一届，我看卖者。进来。为什么我要叫个感一届，就是要下心看。
3: 哦，你好，哎，阿舅来，跟请。
0: 要着感官。
3: 好，来换我们的明阳哥。
6: 明阳哥，你感一届，试看卖。你若袂晓，不要紧吼，咱叫这个维明兄对教下心，看变哪敢。
1: 男子汉那会当讲，男子汉那会当讲不行。
3: 对没？
6: 好，赞，敢了。
3: 校长，
0: 也得敢管。
3: 哇！校长好棒哦，
6: 帅。看我的标准，
1: 刚才知道敢了好，下心你有看到吼。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来，世纪老师。
7: 啊，维明。哎，你今天就用心咧，一定平常的赛场哦，他服装没有那么棒呢。哦，他今天真的让我眼睛一亮，
3: 超闪的哎！
7: 而且他刚才彩排哦，状况很多，因为他最近声音有一点问题。
1: 是。
7: 我感觉正式的话，谁还能亏啊啦？
1: 比赛型，
7: 我觉得今天真的唱到非常好，而

0: 这首歌吼，在一些转音的细节上，加乱跟你的甘弯闭口，闭口转音这个地方是非常的难。我刚刚也细节都交代的非常清楚，还有那个尾颈尾哀那个地方都转收音，那两个转收音一种交代就清楚。我觉得今天非常的棒，我看好你，谢谢，
1: 谢谢，谢谢，真的，哦，那个有一些这首歌其实有几个地方。做拍转，
2: 啊！
1: 你刚听这条歌，那其中有一个位置如果转不好，绝对被听出来。
2: 嗯，很明显。
1: 真的唱得很好，谢谢你哈。来，我们麻烦老师开始进行投票。好，我们要开始进行
3: 开票。
4: 好紧张，好紧张。
1: 我觉得哈，这两位的优点就是他转音都很好，
2: 对，
1: 就
2: 厉害。
1: 啊，这。到底上演上书这么怎样？好，来，我们进行开票，来。
2: 蓝队，蓝队，
4: 蓝队，
5: 蓝队，
2: 蓝队，
4: 蓝队，
2: 蓝队，
1: 蓝队，
2: 蓝队，
1: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5: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1: 蓝队，蓝队，蓝队，
4: 蓝队，
2: 蓝队，
4: 蓝队，
1: 蓝队，
2: 蓝队，
1: 蓝队，
2: 两票。呵，
1: 我相信老师音绝对好，大家。
4: 蓝队，
5: 蓝队，
2: 蓝队，
5: 蓝队，
4: 蓝队，
2: 红队一票。
1: 对啦，我干嘛讲？两个差距输输了，
3: 表现来很棒、
2: 啊。蓝队，蓝队，
1: 到底是谁呢？
5: 红队，
2: 红队，
4: 红队，
2: 2-2。
1: 来来来来来，到底是蓝还是红呢？
2: 蓝队，
5: 蓝队，
1: 1-2-3，
5: 红队，
4: 红队，
2: 蓝队，恭喜大家！耶！
1: 别。爱珠姐差一点呢啊，不要紧，咱多
3: 滴
1: 输点经验，等个较拍拼者得好，
3: 加油一下，
1: 好，那请两位稍作休息，谢谢，
5: 谢谢，
2: 谢谢，
1: 恭喜张大哥，哦，这比赛有等下经验嘛，足重要啦，
2: 好好看哦，哦，
1: 这真的太精彩，真的两个都唱得很好，
3: 来，
1: 我们期待对唱组，
3: 好，
1: 加油，来。
3: 来，来自彰化亚洲歌王民权歌唱班对唱组学员王建胜、许素珠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情回来过》。

0: 杜珠，那你们这样同学这样有多久了？我看默契很好的呢。
1: 不到一年吧。
0: 不到一年的时间哦，这样子哦。哎，建胜兄，你是安怎什么样的情况跟老师认识啊？
1: 老师是我在打板弹球认识的球友。
0: 什么
2: 板什么球？
1: 是有一种叫板弹球，它是比较就是用木板，
0: 木板
1: 类似桌球拍但是它柄比桌球长一点，它打的是羽球。
0: 类似打羽球的是羽球，
1: 是跟羽球一样，
0: 反正就是运动就对了啦。
2: 对
1: 对对对对。
0: 北拜，我干嘛讲？不管什么运动，其实我觉得我们都要培养一种自己喜欢、让自己身体动起来的一个运动。像我也是运动啊，
2: 对啊，
0: 这也是很好啊。
1: 对，
0: 你们刚刚两个人，刚才虽然是同班同学，但是也看起来那个感觉。表情
3: 比较不熟，
0: 不熟。
3: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同学说你们唱情歌很像一对艳偶，
2: 情不好的对吧？
0: 你大家拍戏看，
2: 没拍戏看，
0: 拍戏看。
4: 其实有时候对唱就是45度这样看，你这样照过来，觉得有对看就好，不一定要真的看到他。
0: 对，阿杰嘛是阿金，
4: 对，就大概45。
0: 可是我们有人教啊，老师尬唱歌你唔知，尬些我咱等来看看老师请教下哈。来，伟杰老师，
5: 其实两个今天的音色都各有特色了哈。那因为在这个比赛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舞台对你们来说有一点陌生，所以刚开始都会有点紧张，对不对？然后越唱就越好，越唱就越顺，然后唱到最后就说啊，就耍，好，有一种这种感觉，对不对？哈，
1: 对，
0: 谢谢，亲爱班导师哈，郑老师来，
6: 对，今天你们选这个歌，老师讲，本来对唱的歌就是女柔外刚，今天的打扮我觉得很恰当。
0: 是，
6: 那女生的歌曲呢？当然是唱国语的部分。老师觉得你的音质音色真好，跟那伟杰老师讲哎，唔得点嘛嘞？哎，音质音色真好。男生虽然说音质音色没那么好，不过好像是怎么样？今天选的歌叫做《爱情回来过》，伊无一点咧忏悔，而且无一点欢喜个邓矮，所以他的声音有一点粗犷沙哑的声音。
0: 是，
6: 那跟我那组合嘛，我等下是用艺术表演，对不对？没有绝对说好与坏。不过今天你们也是初次搭配。老师觉得在舞台来表现，应该你的亲朋好友看到，应该跟你讲，拢是按赞的啦，不是按一个赞，吼，拢按一百赞，你们好棒啊！
0: 好，
2: 谢谢，
0: 谢谢，谢谢老师，我们欢迎淑静老师。
7: 嗨，你们好，
1: 老师好。
7: 其实素珠的声音其实音色蛮好的，唱国语歌也蛮适合的哈。啊，当然建设有家己的特色，有特殊的嗓音，啊，当然比赛经验较无对不？是第一次吗？
1: 第一次哦，
2: 他就在比赛，
7: 连第一次都给了我们大力电视，
2: 好荣幸啊！谢谢。
7: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看你们就是很盛装在打扮，这光这一点就我觉得很值得鼓励啦。舞台就是给有准备的人嘛，我知道你嘛准备足多，一拜两拜，你个愈来愈改这舞台，你就愈唱愈进步。期许你们下一次再来，好不好？
0: 好，谢谢。不管安怎，咱把最好的当下呢呈现出来，就是最好的。
2: 好，
0: 谢谢你。
2: 这一次唱完之后就变熟了啦。
7: 谢谢。
0: 好，安心跳坤姐。好，谢谢，感谢。哇，不容易啦。其实舞台真的是要累积经验，累积越多的话，哈，我等下不听。突然间要对
2: 看，你要站上舞台其实不容易耶，你会莫名的一种压力跟紧张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来，子君，爹地。
2: 好，来。子君来介绍，来自我们法之翼星光队对唱组的学员石博文、谢月华带来好听的歌曲《七情共大》。

0: 月华，你们好，
1: 师好，
2: 你们好，
1: 好，欢迎，
3: 老师好，
0: 谢谢哈，拢做戏的朋友，
1: 真的，
0: 博文唱歌一哦，做干净诶，
1: 有，
0: 他那个很内敛的情感都，会使讲，我刚刚讲我都会被他感动，从以前的不得已，哇，那时候就一直唱我的歌。然后我就注意到这个人，真的很期待这个博文哦，常常唱歌好听，
3: 嗯，有好不好？有在，我记得在脸书有在 YouTube 都有。
0: 对啊，我看你这样很好。
3: 要求您的歌很多首，
0: 谢谢，我都有听到。好，谢谢。来，月华姐，
4: 你好。
0: 哦，这是我们上次那个大力红歌手，
4: 对啊，
5: 第一届，
4: 哦，第一届，对，
0: 你的声音真的
1: 的第十名。
0: 哦，阿冠，你主持耶呢？
5: 对，我好喜欢听那个姐姐唱小调的歌曲，然后印象还有深刻，就是还有唱一首《蓝豆芽片》啊，有那个 IQ 好好。

0: 听，
1: 怎么那么好听呢？
2: 看什么规定？
0: 我够厉害啦！
1: 我都傻了，看傻了，听傻了，太好听了。
0: 因为以前的这些老歌的韵味，就是在这种小转音，
1: 对，高温，
0: 嗯，够好听
1: 啦。对对对，
0: 真的回忆起来，真的你刚讲的
1: 有没有？
0: 对，
1: 印象很深刻。
0: 那时候我当评审，
1: 对啊，
0: 对我有注意到。谢谢两位的歌声，非常好，
3: 哇！
0: 南田老师哈，来讲评一下你们刚刚唱这一首歌的感觉。来，顺富老师，
4: 听两位唱歌是真正享受啊！尤其是你开场的时阵，两个人深情的对望。感情就是安尼接到哦，尤其是查甫囡仔是一种球嘛吼，
0: 啊，
4: 咱查甫的吼一个抛啊力度的展现，让你了解到一家伙是向你恭维做主，安尼就对啊。我家己学了哦，这件代志我家己嘛要学一下哦。
0: 谢谢谢谢，来哦，班导师共评共一下吼，来世杰老师，
5: 博文月华姐，哦，你们今天真的是这首歌的大师，自己创作。是哪一位老师呢？
3: 伟杰老师，
5: 伟杰老师，你要对我负责。我跟你讲，我已经很久没有听歌听到会感动的。
0: 是是，
5: 石进老师刚才说，石进你怎么了？我真的是被这一首歌感动，我觉得真的是一下歌，我觉得那个曲风真的有他提到我的情绪，我觉得情感，我是跟着你们整首歌玩，我觉得那种是。最棒的情感是最棒的歌曲，真的，谢谢，
1: 谢谢老师，
0: 谢谢，我们请这个哦，下起吊怪老师共哦，你们两个唱的感觉，来，伟杰老师，来，
3: 好，来，博文跟月华，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怀孕了，
1: 好快哦，
0: 都怀孕了，
3: 唱个歌我还要。跟世杰老师负责，
1: 还要跟人家道歉。
3: 我说的怎么办？是我已经忘记主唱人是谁了。
0: 真的。
3: 对，就是你们在唱歌的时候，因为你们两个音色刚好都是我喜欢的音色。因为月华本身她的柔软度很好，她唱歌很松。然后呢，博文是很有个性。然后一直以来呢，我都有关注你们的声音，可是我不知道你们搭起来会是这样的味道。因为有些歌吼，我那下歌的时候，我就惊讲唱歌的人唔知我那下啥，七弦拱大，未来不知道在哪里。可是我们就一颗坚定的心，都是向你啊七，向你啊拱，会当继续甲行落去。就你们在唱副歌的时候，那个唔惊红影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们很坚定的这个力量跟声音的表现，让我今天非常感动。谢谢。
1: 谢谢，
6: 是谢谢。

0: 确实这个歌吼、哦、是我这种的，然后那时候老师写出来说哇这条歌好靠好听，
1: 真的好好听、哦、
0: 那时候是那个嘉莹
1: 欧巴
0: 跟淑美、哦、真的是他们两个嘛表演得很好的、
1: 哦
0: 啊、所以哇真的很棒，谢谢你们。但是呢，不管怎样，给老师投票。我们怎样来看成绩？来进行投票。好，两队都呈现最好的一面给大家听。但是我们要进行开票，来。
1: 啊、好紧张。蓝队，红队，
0: 来，到底是红还是蓝？
2: 蓝队，
0: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来。好，来，要有信心。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5: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有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就烦恼吼，人若报上，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欸，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屏幕处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嗯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不是只有43年，我知道他会越来越进步。
6: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7: 对，
6: 他都没有近视哦，
7: 都没有近视，现在
6: 眼睛还很好，都1.2、1.0哎。
7: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6: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7: 吃的也很好。
8: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7: 啊，啊，你食了安那？
8: 足好诶，
7: 安那好？
8: 食您这组吼，目睭拢未涩，
7: 拢未涩哦，嘿，
8: 啊，拢足清诶，
7: 吼，啊，一羹一阿够好食，对不对？
8: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7: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8: 我囝嘛在吃，我嘛在吃。
7: 啊，你吃了安怎？
8: 好啊，足好个。
7: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8: 吼。
7: 确实袂歹吼。
8: 我食过真好啊。
7: 真好哦。你几岁啊？
8: 我82。
7: 啊，你目睭即摆吃了安怎？
8: 我青光眼啦。
7: 青光眼，你即摆吃了？
8: 吃了真好，今摆真好。
7: 真吃到今摆吼。
8: 哎，我吃到。我吃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流目油吼，啊，倒边拢会蚊啊虫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9: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7: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九年外以来就对了哈。就这支叶黄素，吼，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 一条咱是二十克啦，吼二十克，但是二十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

0: 先吃掉再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马我刚看到上济，一条这才十五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十五毫克，一般拢做十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三十毫克。咱的卫福部规定吼，咱一人一缸，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三十毫克。你若买十毫克，你要食三条，咱这食一条，一缸规缸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共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该足的。啊，若无，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就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甲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该讲，咱该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哦，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做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两倍、三倍以上啊、哦。我讲第一点，我拄啊讲三十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诶，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诶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哦，即个美国即个牌子 Kimi 有唱诶，哦，即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诶，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十毫克、十五毫克，咱放三十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哦，即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即是上新诶成分，即是为了咱升级诶时阵才添加入诶。过来，以前恁定听着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 是讲甲飞天的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则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足侪见证，还是真念袂完。你有够侪，你像这青光眼的食咱的叶黄素食较好个，哦。即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大多油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卖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也免开了，即目睭都无安怎。代理诶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哦，即卖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摆开刀，即卖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捌开过刀诶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诶陈大姐食一年半，肥蠓仔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白斑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光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起来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褪目镜，感觉足好个，啊佮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佮惨惨啊，哦，啊佮咱码头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生日哭足久，哭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老目油，目睭佫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目因为看手机人佫愈来愈侪。以前目睭油啊，毋是上重要个，以前大拢买骨头油啊，啦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啦，睫状肌会即个这松弛啦，啊，过来即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只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各行都好，无一行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加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八十个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你挂保证，这侪年以来，其他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咱无咧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 这平常时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若有在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耳朵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些物件哦，包括游离性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性的哦，游离性才会吸收啊。哎，你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摆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茫啊，情对不对？你即摆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烧钱。而且我有甲我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伤贵介绍。重点是即摆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就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买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又大家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啊卖3000啊，人是三啊卖3000，我是五啊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在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5盒3000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嘞，今仔日加限定50组了，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
1: 当然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组。
0: 好，这一组你电话叫好哈，电话叫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拿去，来，小妹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叶黄素哦，好，等你摇，等你摇，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3: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要来收收三串你好。
3: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我另外改你要是啊，这秀兰姐，一组好，好等我姐一组，等我姐来你要来这顺英姐你好。
4: 阿妹，
0: 顺英姐啊。哎，不要你哦！哎，志珍姐，别激动哦！我来，来，来，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你好。
4: 好，再见，拜拜。
0: 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5: 哎，
0: 别激动，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5: 哎。
0: 别叶黄素哦。
5: 哎。
0: 好，等你加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6: 哎。
0: 别激动哦。
6: 哎。
0: 加好。到小部讲得大，讲加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7: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7: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你这样，你好管你这样。
7: 好。
0: 哦，叶黄素好，来等了以后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8: 拜
0: 拜。哎。叶黄素好。
8: 哎。
0: 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吼，来你好收胶你好。
8: 嘿。
0: 叶黄素好。好来，等下交我7线，阿小姐，小等姐你好。
9: 对，我一组。
0: 好来，再加小姐，加小姐，我8线，加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电话加交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0: 嘿。
0: 下面一组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啊，一眼到有人甲你接无吼？ 咱今日优待是安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诶，咱诶目睭足重要，咱看咱诶看咱诶。

0: 人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行跋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要叶老师好。
1: 好，
0: 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好，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2: 7月1号。
0: 叶老师好。来等我一下，62线，62线，你尤其你有骑好多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3: 你好。
0: 叶老师好。
3: 我买叶王叔。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功德大，功德主，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一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啦，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吼。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有卡无通的电话再搁订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食，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博缴，对吧？啊，你的股票的钱啊，一输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的一寡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聊0800009119来，哎，宝雪姐你好，叶黄素吼。哦，叶黄素电话较好哈，电话要卡通啦，我足侪人讲会搁电话，讲会搁电话来。锦凤姐你好，你好叶黄素吼，好电话较好。阿妹姐你好，
4: 我系锦
0: 凤。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说说阿傻你好。
4: 哎你好，
0: 叶黄素吼，好来等我姐来60、65线来，喂你好改你好，阿哥秀兰姐，
5: 哎，
0: 锦凤吼，好等我姐来，锦凤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6: 阿妹，
0: 顺英姐啊。哎，不要你要啊！志珍姐，要几多？
4: 我
0: 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6: 好，
0: 来几多？好，来几多？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4: 哎，
0: 要几多？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4: 哎。
0: 要叶黄素哦。
4: 哎。
0: 好，等你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7: 哎。
0: 要几多？
7: 哎。
0: 吃好。到小步，讲得大，讲加做。你若有拄到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哎，明珠姐你好，
6: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哈，
6: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理姐，你好，管理姐，
8: 好，
0: 哦，叶黄素哈，来等你摇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9: 哎，
0: 叶黄素哈，
9: 哎，
0: 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10: 嘿，
0: 叶黄素哈。好来，等下交号57线，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11: 来，我一组。
0: 好来，再甲小姐、甲小姐，58线，甲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吼。电话甲交号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吼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2: 嘿。
0: 下面一组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行跋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要叶老师好。
1: 我没吃多。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
13: 我没吃。
0: 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好，我无甲你摕钱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6: 7月1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62线，62线，你尤其你有骑好多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3: 你好。
0: 叶黄素吼。
3: 我买叶
0: 黄素。好，你好，谢谢，多谢您哈。食好，甲斗小步，功德大，功德主，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一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吼。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有卡无通的电话再搁订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食，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仔定讲注文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拄好100条，100条食偌久？食100天，一天食一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2条哦，食2条就无彩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 叶黄素吼，
6: 拢
0: 会使。电话交好哈，电话交好，一天食一条就好哦。红阿婆、伯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食一条就好，食一条就好。

0: 讲我一下哈，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真有效，甲我倒小报一下，不用你啊，不用。
1: 你好。
0: 要叶黄素吼。谢谢，多谢来五十七串广告。

0: 好，来，要有信心。
1: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0: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来，不要紧。
2: 红队，
0: 来，加油！
1: 蓝队，蓝队，蓝队，
0: 红队，
3: 红队，红队一票。来，
2: 目前2-1。
0: 来，加油！
2: 红队，红队，蓝队，
3: 蓝队，
0: 蓝队，
3: 蓝队，蓝队，三票。
0: 谢谢，蓝队，来，
2: 最后一票。
3: 蓝队，
0: 蓝队，
3: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0: 蓝队，
3: 蓝队，恭喜蓝队，
0: 谢谢，恭喜恭喜恭喜！不管怎样，我们回去继续练习。好，请两队稍作休息，
2: 谢谢，
0: 谢谢，
4: 谢谢，
0: 谢谢，
4: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哇哇，真的都很好，
3: 怎么那么好看呢？怎么那么好看？蓝队好棒！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好刺激，
3: 太刺激了。
0: 不要紧，不管怎做哈，这个就是让我们成果发表。
3: 对，阿
0: 廖，我们等于哎，个继续修一下，修一下，
2: 一下
0: 有些微调一下，就会越来越进步。
3: 是，
0: 这嘛是咱歌唱大联盟的目的哈。来，继续高手组，我跟你讲，这歌更精彩哦。来，阿关，来，
2: 来自彰化亚洲歌王民权歌唱班高手组学员林小如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好听好听，
1: 好听的歌声，
2: 谢谢。
1: 啊，我个刚刚小卢好像有一种明星脸，
3: 对呀、啊，
4: 对，气、哦、质又很好，
1: 对呀、啊。你有没有去拍过戏啊？一般我们爱唱歌嘛，那有时候会哎，刚、好在一些机会当中被相中，因为他们一直在找演员啊。
4: 是。
1: 你干嘛拍过戏？
2: 刚好有在三立戏说台湾拍了两个单元剧。
4: 哇，真的、
2: 哦、是。
1: 哦，就拍了两个单元，
2: 是就
1: 安诺是什么样的情况？
4: 什么更好？
2: 对，也是一个很斜杠的机会跟缘分呐、
1: 啊。对、哦，
2: 因为我本身呢，之前在幼教工作，
1: 对，
2: 然后呢，就是刚好呢，有一位朋友说，他没有车，然后请我载他去找朋友，然后我就载他到一个剧组，他们拍片的现场。
1: 对
2: 啊，就是刚好有他们剧组的人说，如果有机会，你要不要来试镜一下？来试镜。
1: 哦，是哦，
2: 是
1: 这些
4: 电视上，哇，
1: 行很好哎，
2: 谢谢。但是我演的完全跟我是不一样的，
4: 但是也是另外一种挑战。
2: 是，
1: 我觉得对，不错，我觉得。那你演戏之后有没有从此爱上这个拍戏的感觉？
2: 也有啦，但是呢，我发现我还是最喜欢唱歌。
1: 对，其实哈、哦，拍戏真的很辛苦。
4: 我跟你说，拍戏很累，要等很久。我只有拍戏的经验，
3: 而且还要记很多的台词。
1: 对，以前哈、哦，其实像你这样的例子，像以前有一些人家去试唱，跟老板要找一些歌手嘛，
4: 对，
1: 啊，给我不会让去，那些人去用入选，
4: 对啊，
1: 有时候会这样子，
4: 对，有一些演员就是这样子，
1: 你陪人家去试音，刚好，你也不压力啊，那个我别唱唱的，
3: 就你中了，
1: 对，有时候是一种缘分，啊，跟咱的背里面，就是有时候你就是有那个命，刚好朝那个演艺圈
4: 被星探发掘，
1: 对，小卢，谢谢，
2: 南
1: 极漫好天老师来讲评，看你今天的表现如何哦，来，郑老师，来，
5: 小卢。
2: 老师好，
5: 今天唱的歌曲真的就好像很多老师刚才讲的，你的歌词里面吐露一份思念想念的心声，
2: 是的，
5: 这个听起来是蛮温暖的。不过我经常讲，每一个人会紧张，紧张不是不好呢，紧张是因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对，
5: 怕做不好，看人家又很好，无形中自然会紧张，所以一次一次的经验的累积，每一个人都会更成长更茁壮，所以来这里是大概福气啦，真的，现在爱唱歌的人很多，比赛的场也很多，不过呢，来到大力的歌唱大联盟，有经过这些老师的专业的评审的奖评，
1: 对，
5: 真的听一次终身就受益无穷，
1: 对，又可以展现自己的好歌声，
4: 还有好身材，
5: 对，而且今天看你的服装打扮，
4: 是啊，
5: 也是很来，很用心
1: 的，有备而来，
5: 平常可能我们都不会这样子穿
1: 着，对不对？
5: 真的哦，留下美好的记忆跟印象，来过我们歌唱大联盟，是一生的
1: 美好的回忆，
5: 对了，就是美好的回忆，对不对？不论输赢。对不对？都是一个很好的经历，祝福你哦！
1: 谢谢，来，苏静老师，来。
6: 嗨，小卢你好，
2: 苏静老师好。
6: 嗨，哦，这苏莎姐就水，
4: 就水耶！
2: 谢谢啊，
4: 我伫后台看了，一直甲看呢。
6: 对，他没有，我觉得这个服装设计的他，把他优点整个展现出来，
4: 没错。
6: 尤其那车头灯亮到我眼睛都睁不开，所以我只能
4: 我在这里看了才清楚吧，就在他的旁边而已。
6: 那其实你的音色真的其实也很好。你音色其实很好，可是可能，公摊白了，但下比赛卖功力，我卡早比赛，我买金。

0: 音哇嘛足紧张的啦，所以我你有几个音会稍微有点掉下来。哦，例如讲，嘿，伊讲孤单相识何必，那个一可能我觉得是紧张，所以音有点没有到位。
1: 是，
0: 好，所以那个气就是可能紧张开的乱气。好，所以在这个点上面，当然可能经验上面啊，然后比较没有那么充足。要不然我觉得你整体其实真的上的算蛮不错，而且整个很优雅。在舞台上，我们这样看过去是真的很享受。好，谢谢你耶。
1: 好，谢谢淑金老师。
2: 谢谢，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3: 好，来，小如。
1: 伟杰老师好。
3: 我告诉你。
1: 谢谢老师。
3: 真的，精心打扮就是不一样哈。而且我要鼓励你多去拍戏耶。我刚看你剧组的照片，我跟你讲，很少有人脸适合多重角色的。他可以演人翁苦短啦哈，阿哥我这里。家里面的那个大小姐，还有那个婆婆，欸，她的就是你看一边都是戏边，你知道吗？就是很适合多重角色，所以你应该多接触，我觉得蛮好的，因为你有在做主持。
0: 欸，老师啊，我嘞，
3: 欸，你
0: 我你拍陕西，
1: 啊，我在你二婆婆，
3: 陕西，
0: 陕西艺呀，
3: 好，
0: 然后看这个动物的角色。
3: 对，其实我觉得多尝试哈，会对唱歌有更大的帮助。其实刚刚老师都已经讲了哈，就是我们在看你在做表演的时候，哇，刚刚好，你的小紧张看不太出来。我说真的，因为你的台风很好啊，所以在舞台上面是很好看的。那你唱到第二遍歌，也不知道为什么你音准又回来了，所以我觉得前面真的是因为太小心。我当然想要做层次。对不对？好，要不然你看你后面会回来的，那回来就是回来的。所以我觉得比赛哈，杀魂间哈，有时候不要放过，就直接唱了，不要那么小心，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2: 好，谢谢。来，我们欢迎谢颂福老师。
4: 专业的歌评这个部分，我就先卖讲，我讲我听着你唱歌的感觉。
1: 好，你唱歌颂福老师好。
4: 我感觉入情很深，哦，我真正有感受到，你这个真正足好骗的，哦，我。
1: 但哪个什么意思？
4: 对，使骗着这个左囡仔安尼，迄款的感觉，这代表啥？
5: 纯情，
1: 其实很多人都这样说，
4: 哎呦，真正
1: 是。
4: 啊，所以我过来要讲的代志，都要有可能嘛。因为我听你唱这首歌吼，我想讲，我会使甲伟杰老师作为合作一首歌，叫做《阿嬷的烫树》。烫树就是一个藏物件的所在嘛，吼。啊，内底拢堆足侪无字的精批，有庄仔头的，有庄仔尾的，有台北高雄的，南投的一大堆，拢用这个无字的精批来骗情意，安尼对。嗯。啊，较想影，哦，足享受的。我听你唱歌吼，啊，有影你歌曲的表现确实有点小缺陷的，
1: 哦，
4: 但是你的马里亚纳海沟有弥补了这一个缺陷。
5: 你是说他穿这样有加分的意思吗？
4: 啊，是，嘿。
1: 哦，谢谢谢谢颂福老师，谢谢，
2: 真的，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天分，
1: 嗯，是哦，
2: 声音也好，外形也好，就是差在一个你自己的自信而已，好不好？
1: 对，对哦，
2: 这个也是，那歌唱大联盟这所在的戏，哎，我们回去就是让着哦，原来我是这么棒，
1: 是，
2: 然后我自己不知道，
1: 对，
2: 好不好？
1: 嗯，好，
2: 加油，
1: 谢谢老师的鼓励，
2: 好，
1: 谢谢老师们，
2: 稍作休息一下，
1: 谢谢
2: ，哇。很棒，
0: 白雪公主呢，
2: 光他这样的一个用心啊，把我们这个好的歌声献给我们歌唱大联盟，真的很感谢
1: 哈。
2: 来，子君蝶丽，来，
5: 子君来该首来自法之翼星光队高手组的学员毛佩珊带来好听的歌曲《爱丽波老娘》。

0: 中国车行的老板娘。
1: 哇哦，老板娘，
2: 老板娘好，
0: 老板娘好。哦，你怎么进步那么多啊？
1: 谢谢。
0: 跟以前都不一样哎。
1: 什么意思？以前就认识了。
0: 以前我曾经在友台呢，指导过佩珊。哦，
1: 真的？
0: 对对对。哇，
1: 难怪唱得这么好听。
0: 对啊，嗯。不，以前不是安呢。
1: 以前唱了不好。
0: 四格对，以前不是讲不好，就是说，因为我觉得都要时间去累积跟改变嘛。
1: 还有经验。
0: 他可能又经过世界老师调教，就绝对是不一样。那因为佩珊，我对他了解，他以前唱歌怎样，跟现在哦，脱胎换骨呢。哦。真的呢，差很多呢。但我今天不会问这哦，我会问你吼，中国车的代志。
1: 哎，这里是歌唱大联盟，中国车。
0: 但是，
2: 因为伊是老板娘的，所以爱问一下。
1: 来，什么问题？去问啦。
0: 2008年哦，那宾士哎，那被卖掉，他还当卖偌济啊？然后差不多开20几万公里，
2: 还剩下多少残值？
0: 这个不是你的专业，
1: 等一下赖再告诉你。
2: 我们是我们私底下的，
0: 私底下哈，
2: 私底下再聊啦。
0: 因为我已经卖掉啦，
1: 你讲真，
0: 开开玩笑。因为有时候我跟你讲，选手来这个地方，有时候不是只有歌唱方面，
1: 对，
0: 也人生的故事，这是咱吼做姐姐的咱的观众朋友嘛，都想要了解。
1: 对啊，
0: 哎呀，哇，你刚我吓一跳，因为为什么张韵这首歌是拍唱的？
1: 爱丽不老命，
0: 对，那个是陈奕晨老师
1: 是
0: 写的，阿玛西韦杰老师写
1: 的。给那种
0: 秋丽的歌呢？哈，
1: 毛丽的歌哇。
0: 没有，我觉得不管怎样，鼓励一下选手，真的唱得很好，
1: 很好，
0: 然后你这样比赛下来，你最好的成绩是大概是什么样？
2: 冠军
0: 哦、喔，
2: 冠军
0: 嘛，峡谷的冠军呐、啊，阿马维中迄个歌唱班的冠军啊，你
2: 是全国赛哦，这个就不简单
1: 了，气衰哎。
0: 不过呢，南瓜嘛很荣幸啊，因为我嘛指导过佩珊
1: 呐，
0: 今天站在这个地方，那种大将之风不一样，
1: 真的有
0: 那个就是你的经验累积还有自信。
1: 对，
0: 好，度假小如慢慢老自信嘛，让用这个感觉来唱。
1: 对，
0: 希望大家都能够获得评审老师给他们的建议。
1: 是的，
0: 那今麦听你的班导师世纪老师来讲评哦。来，老师来。
3: 佩珊，
2: 老师好。
3: 我早上还在担心佩珊，因为她昨天晚上
2: 太兴奋，
1: 太兴奋了，
3: 她昨天都没睡觉。哦，早我是想说，因为我们昨天已经太晚睡了，
0: 是
3: 昨天回到台中已经快3点。哇、wow. 对，所以我很担心他的声音，可是今天真的很棒，还有加上舞琴的整体性，
0: 对，
3: 我觉得很棒。
2: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淑静老师。
4: Hello， 佩珊，
5: 淑静老师好。哎，
4: 哦，佩珊3比8呢，各一唱这条《爱丽不老命》。哎，我第一次听他唱。他那个气靠哦，那个力度，哎，真的，
0: 而且跟原唱不太一样。
4: 对，他身上没有原主唱的味道。
0: 对，
4: 但是他把整个曲风的那个表现的，我觉得很好哎，唱得很好嘞。
0: 对呀，
4: 对不？尤其一个拢站的，讲困无饱。
1: 无困啊，
4: 无困。
1: 嘿呀，
4: 嘿，你看我那无困，我爱鬼眉的时阵。
2: 你失声啊，对吧？
4: 跟那里丢啊。
2: 我知
1: 诶，你最近可能爱笑死。
0: 我咧讲，今仔日如果你们真的过关了啦哈，后日拜你妈卖困来比，后日拜的这个嘛赶快个比啊，
1: 你若
0: 过关啊比咧嘛，马上很快。
4: 老师，你叫人卖困是安怎？
1: 卖困你要去
0: 拜？伊就无困，唱较好。
4: 安尼哦，是安尼。人无听有困，搁唱如何哦？对不？
0: 对对对，谢谢。来，我们欢迎原创哦，来韦杰老师。
6: 好，来佩珊。
2: 韦老师好。
6: 这个歌哈，这个我们在卡拉 OK 唱歌都会秀出来它的难度有几颗星了哈。那这个歌曲的这个难度是5颗星。哇哦！刚才我们顺福老师说，哦，这什么歌啊？哎，5颗星，表示它难度蛮高的。
0: 老师，你是对一条歌无5颗星的？
1: 对啊。
0: 你跟他讲好不？
1: 都一条好不好？
6: 无啦，写好高唱我都爱较困难淡薄哈。而且我觉得现在啊，咱讲观众也好，然后爱唱歌的人哎，耳拢出来哈，而且唱歌的这个能力都很高，甚至于他们都可以当评审的，所以我们都很小心在听每一个阶段哦。那我怀疑这个佩珊你是有读心术。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写这首歌，我只注重2个重点， 有些人会以为是副歌那个谁干的肩膀，不是那个有节奏的吗？其实不是，我注意两个重点，就是那个肩听你的不够，你那个听唱了有够好的，听你的哦，你那个怎么来的啊？
0: 你再唱一次好不好？
1: 再唱一次好不好？
0: 真的不一样。
3: 肩听你的不够，
6: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0: 对
6: 对。然后呢？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叫什么？
1: 爱丽不老命。
6: 对，所以爱丽不老命，那个时候说出自己那种愿意 无私的付出，爱丽不老命，你那个五个字唱的真好哦，
2: 谢老师。
6: 所以我觉得你有读心术，你就把这个东西的重点唱好了。那其他部分，我觉得有节奏的部分，你唱歌不拖，我真的是觉得应该就是明耀老师讲的脱胎换骨了。
0: 而且他那个嗨婆龙哦，那个抛得很漂亮。
6: 是是是，
0: 嗨婆那个嗨婆龙那个哈，那个真的不容易，那个是也是重点之一啊。这首歌13度呢，这个歌是低很低高
1: 很高高难度的歌曲，对
0: 对哈好。但是我觉得这些就老师去伤脑筋，所以我们进行投票来。好的，我们要进行开票。高手组就是不一样哈，来开票了。
1: 蓝队，蓝队，
5: 蓝队，
1: 蓝队，
0: 红队要争一口气。
1: 蓝队，
0: 到底是红还是蓝？
1: 蓝队，
5: 蓝队，蓝队，
1: 红队票。
0: 红队来了，红队来了，来，加油加油。
5: 红队，
1: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0: 红队，红队，红队，红队。哦，哎呦，
1: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0: 到底是红还是蓝？
1: 蓝队，
5: 蓝队，
0: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1: 佩珊，你蛮画质的，伊拢安尼，哎，伊拢歪画啦，我就怕丢啦。
0: 宇宙主席呢？宇宙主席呢？啊，好，来，
1: 佩珊来，蓝队，
0: 小鹿加油，
5: 蓝队，
0: 再一票哦，
1: 蓝队，蓝队，
0: 你的表情要信心，
5: 蓝队，
0: 要
5: 自信，
1: 蓝队，
0: 加油，冲蓝
5: 队，
1: 蓝队，
0: 蓝队，
5: 目前2-2，
0: 来。观众朋友，您又是什么人？来，到底是红还是蓝？我们要开票，来，
5: 蓝队，蓝队，
0: 差一点点嘛，
1: 恭喜蓝队，
0: 都是在经验。

0: 我们今天哈、哦、这个红队经验稍嫌不足而已，但是都表现得非常好哈、哦。好，恭喜获胜的朋友，来，我们进行颁奖典礼。
1: 我们邀请校长名扬颁发亚洲歌王名全歌唱班奖状，恭喜
2: 恭喜恭喜！恭喜

0: 表一下心得。
1: 谢谢，感谢我们大力电视台制作单位能够让我们的学员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见面，也分享他们的歌唱才艺。我相信你们的表演，所有的观众朋友看了之后应该也是会给你们称赞的啊！所以说一次一次经验的累积，我相信你们在歌艺的 路程当中一定会越来越棒哦，所以说虽败犹荣，老师给你们肯定哦。
2: 谢谢郑景福老师，还有各位同学精彩的演出哦，有机会一定要再来哦，
0: 欢迎再来。
2: 好，谢谢老师，谢谢。
0: 来，同时我们也请我们的学员。
2: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谢顺福老师。
0: 哎，欢迎我们的福哥。
2: 来，我们的是法之翼星光队，
0: 谢谢。同时呢，我们也请我们的四阶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3: 真的很感谢我们大力电视台，让我们学员有这个机会。这个舞台是给准备好的人，你们今天表现得非常棒。啊，我的对手真的也是我三十几年的好朋友，对到他真的很有压力。可是真的，我的学员很棒，希望我们下一集再加油，好不好？
0: 加油！
2: 好的，谢谢世界老师还有各位同学精彩的演出。那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4: 歌唱大联盟。耶！

0: 刚好点关，
1: 讲看有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捌。
0: 嗨，大家好，
1: 我是小七啦，
0: 我是嘉莹、啊。你刚才古早有一个人物，我演你哦。
1: 啊，我知影，林黛玉。
0: 不是啦，林黛玉是有型啦，有型啦。林黛玉的镜头较无啥同款，我伫讲这个注意。
1: 杨贵妃。
0: 难怪是考遐考你，都看我这样娇弱。那你讲这个问题，讲为什么人诶啊，常常都爱戆起安尼吼？啊，叫做欠
1: 欠血。
0: 像这款情形哦，这有当有分啦，有分先天的啊后天的啦。哦，啊当然这体质的关系。不过这款情形，咱普遍来讲，发生伫女性的这身上啊，
1: 会
0: 比男性较侪。
1: 较侪真诶。哦，
0: 啊，但是真侪人是安尼，伊无甲伊当作一回事啊，伊感觉啊，就反正就。只有一个刀啊，只有一个刀啊，吼！
1: 啊，是讲。你找人，我每一个月咧洗哦，咧洗啊，其实他都一直在排。嗯。啊，你若排完了，你来食一罐，比如妈妈讲食一下素啦，啥物听者都是因安尼。
0: 对了，所以这是女性先天的辛苦了吼。啊，到底你是不是属于贫血、欠血这个族群？嗯。哦，有当你家己嘛不一定知影，所以咧，今仔日啦，啊，这个观众大家够有福气啊，吼！咱再次邀请到咱的这个咱全国最美丽的营养师，我们的余淑清。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有什么症状？柯林贫血，
2: 手术前后
0: 哦，对啊，
2: 因为手术前后会有失血，对，因为我们人有一个造血的一个功能，那它红血球它是存活率是120天
0: 周期，
2: 哎，一个周期，比如讲哈，我新生出来之后120天之后会代谢掉，那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喜爱生长的这个红血球的营养素要够，它才来得及补充你身体的需要。啊，你比如讲你拿我手术前后啊，你受伤啊等等流血，这个就可能造成你身体血不足，然后再来就是。平常如果你有头痛的问题，不只是头晕哦，很多人贫血会引发头痛，而且干嘛讲啊，头壳安安，还是头壳晕晕，
1: 就胃酸不够那波，
0: 对，
2: 这个都会引发头痛，所以头痛不只是女生，男生如果有头痛可能要注意。那再来就是疲劳。通常欠血啦，会较老神神，常常会觉得有时候会呼吸喘不过气来，这都有可能是缺血的问题，因为血液送不到我们的心脏或者送不到脑部，就会引发我们包括是呼吸，然后包括是脑部的这个运作。你像你有干嘛讲，你最近干嘛头晕晕、顿顿、记忆力衰退，这个都有可能跟贫血有关系。再来是女生会容易手脚冰冷的。
0: 女生会，男生不会吗？
2: 男生如果手脚冰冷也有可能。那再来就是脸色比较差。
0: 哦，有诶，真正有诶，看面是牺牲牺牲啊那
2: 种。嘿，或者是脸色嘿不会血，这种贫血的几率很高。嘿，我真有经验，就是讲，比如讲这個人安尼行来，我等下判断讲，这找你那有欠血不？再来就是指甲，指甲会比较容易脆弱，会比较容易断。
0: 他门高那个啦，肩高扁的啦，这款拢跟血有关的嘛。
1: 我拢有骨囊癌呢，
2: 骨囊癌啊，哥有你爱表面光滑，有光泽。
1: 光滑。
2: 那如果你发现说，你指甲有这种凹凸不平、不光滑，
0: 有啊，我蛮有嘞，我还好。
2: 或者是血色不够，
0: 所以我就换一件遮哦。
2: 来，这个就有。缺血的问题，还有刚刚我们讲到头发，如果你最近掉发有比之前严重，这也有可能也是
1: 气会流
0: 黑呀。
2: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坐月子的，
0: 而且没讲还生囝，那现在变灰呢。
2: 对，
1: 讲生一个囝就高机会呢。
2: 再就是黑眼圈，
0: 我练了。
2: 也会，因为血液循环不顺畅，黑眼圈引发的问题很多。但是其中一个就是有可能缺血。
0: 贫血有没有分种类？
2: 就血理上的话，我们简单来看哈，区分成这几种，一个是缺铁性的贫血。那缺铁性的贫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女孩子，她每个月一定会有一个周期，她就会流失一些血分。那另外一种是恶性的贫血，恶性贫血就是缺乏维生素。那我们有几种维生素缺乏，就会很容易造成我们这个恶性的贫血，例如像 B12，或者是叶酸，这个都是制造我们血球很重要的成分。
0: 叶酸好像孕妇很重要，
2: 非常重要，而且叶酸对于宝宝脑部的发育也很重要。所以人家说，准备怀孕前3到6个月就
0: 要开始。
2: 对，如果是缺 B12这个的话，又有另外一种叫做那个巨红血球贫血，就是它缺乏这维生素，红血球就会变形啊，就不是正常，不是正常的状况这样子。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缺锌性的贫血，
0: 锌
2: 大家都觉得说对男孩子比较有效果，但事实上。 锌女生也会需要，因为大部分呢缺乏锌，这个都是伴随它营养不良所造成的。
0: 因为锌是我们仅次于铁身体里面的微量元素里面第二名的。
2: 对，没错没错，所以但是大部分哈缺锌的跟缺铁它是合并的，你的是长时间的营养不良所引发的，
1: 对，
2: 对对对。还有另外一种是大家比较少听到的，就是运动型的贫血。
1: 运动是气血循环的较好，就会较有做过的。
0: 这个我捌听过了，就你如果说本来没有那么剧烈的运动，或者说你的体力经不起这么剧烈的运动，你长时间的做这种剧烈运动，会引起一些叫横纹肌的溶解。那横纹肌的溶解会有可能会造成，尤其是再加上你本身的矿物质又不够，铁质又不够，会容易造成这个突然间的发生的这种运动型溶血性的贫血。
2: 没错没错，尤其是它的红血球如果溶解了之后，它要再生要等120天，
0: 对吧？
2: 那你这段时间就会有缺血的问题。
0: 有可能跳呢。那个运动型的那种溶血性的贫血，最容易会有这种生命的危险。
2: 对对对，尤其是
1: 高力运动啦，但是运动嘛是要扎拉拉，
2: 对，要适可而止。对对对，尤其是像跑马拉松，就是有发生那种横纹肌溶
1: 解，对，有。
0: 其实我有一个客人哈，他是男生，他也是长时间的贫血，他也试过很多的东西啊，包括吃一些补血的啦、汉方的啦、布萨加啥，那效果都不会很好。然后一般来讲，我们还是觉得女生缺血性会比较高，可是男生60几岁以后也有可能会容易造成缺血。
2: 没错，19到50岁的这个女性，缺铁是高峰。那因为这段时间，包括生小孩啦、更年期啊，就是身体有一些剧烈的变化。那目前呢，生育年龄妇女每10个人就有2个人有缺铁的问题。那大部分呢都会出现贫血的症状。那这些其实有些甚至于会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然后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族群比较大家没有察觉，就是说，没有特别明显。这么明显症状没有注意，但事实上它是贫血的潜在的族群。大概其实有1/3到1/2的女性是属于这个族群，所以我们都会建议说预防胜于治疗。如果你有这种，比如说潜在的，干嘛平常是起卡稀，还是说平常真的有一点觉得气血没那么旺的，这种其实都是潜在性的。对，然后还有一个族群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男性，看到有一些来求诊的哈，年纪如果说比较长，比如说50-60岁以上，应该是较散的，通常他营养不良，都有伴随，会有缺铁的问题。
0: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直接快速、迅速的？
1: 没够会，
0: 没够给他够会，没够加，但快速的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还有另外一个。

0: 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等到贫血了才来保养？是不是平常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营养的补充品？
1: 是，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四物、嗯、哦，
2: 素不烂，
1: 素不烂，但因为素不烂那哪改
0: 装，冬季穿姜
1: 味道比较不好嘛。嘿嘿，对，这几个就是四物是加强我们的循环、嗯。其实东方的这个医学来讲，气、嗯、跟血其实是不可分的。
2: 对对 对。
1: 那西方医学会知道说，哎、欸，如何协助你造血、嗯？所以我们讲了血红素铁，就是这个铁进、嗯、到我们身体里面，就会跟我们平常吃的一些蛋白质做结合。
0: 从天然物质里面萃取出来的铁，
1: 它吸收率会比较好，因为大部分如果说我们是吃一些合成的话，嗯、它的铁的吸收率
0: 不一定。不是把铁来剥了，对了。
1: 那再来就是我们讲的维他命 E 它可以维持我们血球跟神经的健康。嗯、西方科学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叶酸啊、维生素 B12，、嗯、这个都是有助于我们红血球的生合成。嗯、那锌、铜、锰这些矿物质也是帮助我们的造血啊、嗯，这些金属矿物质、嗯。然后油脂，好的油脂。对，因为我们的细胞膜、嗯、其实都是好的油脂构成、嗯哦、血球也是细胞一颗一颗，所以也是需要、嗯、然后维他命 C 它会帮助铁的吸收、
0: 哦、这个很重要、
1: 啊、
0: 因为维他命 C 你多吃一些蔬菜水果里面，就是你的 血不要流失的话，你的蔬菜水果要吃哦。你说、嗯、啊那里面也没补血有哦，那白莲啊里面多好呢？
2: 对对对，
1: 菠菜很好，菠菜铁含量很高，
0: 水
1: 含量也很高。
0: 红形菜
2: 有有铁有硒、
1: 哦，没错没错。
0: 有足侪青菜哦，拢对你足好的、嗯，尤其是65岁以上的男士朋友，嗯、我伫只诚挚的呼吁大家哦、嗯，你如果说啊，这个、有这款家己感觉家己起的得起啊，痰门丝开始咧变油啊，发际线咧退凹啊，吼、哦，咱人开始感觉讲话、嗯、开始迄、那个声少变啊较幼声。嗯嗯迄个代表啥物？代表你男性的经验期到啊！你
2: 到迄个时阵，对，神道道者。
0: 平常时啊，你也爱补充一寡铁，
2: 是
0: 补充一寡即个，这咱是需要即营养素，这毋是早人在补充了吼。所以，逐摆啦，余祖清来，我拢感觉讲，拢是观众朋友带来福音，他都给大家带来最新的生物科技的一些概念，让大家能够从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补充必须要的营养、嗯，而不是吃一大堆的药、嗯哦，可能一天吃一两粒的这个铁剂啊，一天吃一两粒的这个什么保健品，就会当达到这好的效果、嗯。那你为什么要去底下三碗抓备份呢？唔免嘛，其他你来看完你就吧，相信大家都有很好的收获。
2: 是，
0: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0: 那讲到烧麦这件代志就对了哈。啊，以你的口才，啊，无咱诶，唔相信，咱来试看卖，对吧？我送你几支番仔花，搁一桶气，是吧？安怎？
1: 心急。啊，
0: 甚至搁夹两粒土豆给你，是吧？
1: 我不爱跟你讲话，变态、无聊、坏蛋。哇，
0: 安尼，这么幸运，讲到这么歹，讲到你这个老杂货。你真正是吃米不知米价啊！你真正是不要吃盐嘛你啊！
1: 我靠！
0: 你蠢办死
1: 啊！钱包土匪！你啊！
0: 连我靠的300几年一个物件，300几年的一个物件，都像听不出来骂人对吧？你上济还够一句无骂着，塞阮婆啊这句，对吧？竟然敢塞阮婆啊！我那死恁五姨啊！真正。
1: 你记的，
0: 对吧？
1: 搁一句，吃饱未啊？哎呦，哎呦，吃饱未啊？
0: 问我吃饱未哦？
1: 对啊，
0: 目睭瞪轮呢。问我吃饱未哦？哈，
1: 要问看你吃饱未？
0: 安尼，哇，咬牙嘞，还有啥？恭喜，
1: 恭喜，搁再恭喜。
0: 伊即句就是讲，伊即句就是艺术的，你甲我笑，知道哈？伊阿伯伊也过年时啊，看你的时候，甲你恭喜的时候，你也知伊在甲你笑，知
1: 道吗？无有表情的，有表情的。恭喜版本一，恭喜哦，恭喜哦，恭喜哦，恭喜哦。恭喜版本二，恭喜，搁恭喜，安尼就是咧讲错。

0: 来哦，虽然无落雨，嘛听我唱啦吼。
1: 对。
0: 小雨绵绵，希望你能介意，破声甲咱吹落去。

0: 拨了拍电话这边04233803
1: 现在没有秋台啦，所以没
0: 有这样哦，没有秋台了，对
1: 啊，阿伯有啦，
0: 这样哦，
1: 啊，今天国庆日也没落
0: 雨哦，要放烟火
1: 呢，对啦，
0: 对，啊，今年都会放啊，啊，当作没放，哈哈
1: 哈，今天101会放，101会放，
0: 孤单一个来到他乡外里

0: 写。
1: 哇，
0: 哎你好，
1: 我那个这首歌听讲你写，
0: 词是我写的啦，啊曲是文松老师的曲，
1: 好棒，
2: 很有意境，
1: 就好听嘞，
2: 真的，
1: 啊好听哦，
0: 哎有。

0: 历过迄种嘅艰苦啊，沧桑少我都笑出来。
1: 你种嘅小好面，
0: 是的，听起来一段版咧，伫现场是又湿又冷。
1: 那是寒天还是起码秋天？
0: 寒天，台北吼，伊那是。伊若是迄个出日头又闷又热，啊落雨了又湿又冷，哎呀，暗时啊呢，哦，真正，
1: 怎样？不知道是泪水还是雨水啊？
0: 混在一起，啊，后来那个都不用说，哦，啊，咱今日伫迄个南屯的玉贤宫啊，玉贤宫，哦，咱的先天上帝，哦，伊吼，这个这间庙已经36年啦，但安州立会，哦，因安州立会啊，立正年。哦，20周年啊，所以咱阿里里长啦，噶咱啊，
2: 林
0: 当署长俊杰董事长啊，特别啊，无气嫌啊，邀请咱大力电视台起来做节目。啊，那有闲诶，伫咧湖河里附近，咱这信徒嘛好，啊，咱厝边头尾吼，阿里里长这里面嘛好，大家来道老者
1: 是吼。
0: 啊，这部非常的精彩
1: 啊！啊，咱大力电视台伯乐哥、佳慧啊、苏静杰哥，咱的又静、
2: 永斌，
1: 都会一起到现场，还有一晨老师、
0: 国哥啦、
1: 国哥哥、慢慢舞团，
0: 都会到现场啊！哈，欢迎大家坐回来哦！哈，好来，邀请两队啊，来两个队长，
2: 白队的看我这边，白队的
0: 红队这边，啊，白队这边，哎呀，素贞歌友会邱素贞啊，顾名思义就是你说的哈，来跟大家问好者。
3: 哎，全国好朋友大家好，哎，是来跟咱大力电视台，啊，请咱全国好朋友哈，啊，来跟阮红队咱打电话支持，感谢恁大家，
0: 一定爱，
3: 跟恁借一个双手来跟恁打电话，多多跟阮红队支持，谢谢。
2: 没问题，
0: 用一支手卡就好，免干两
3: 支手卡。啊，一支爱换，
0: 一支爱换，
3: 你无资，
0: 我的资料唔对，原来哈。
3: 爱换仔啊。
0: 哦，也是我们的爱心大使来文琪。
4: 大家好，大家午安。
0: 有啊，
4: 现在有声。
0: 哦，
4: 哎，爱给卡电话哦。
0: 是啊，
4: 重点。
0: 欢乐公益团队。
4: 对。
0: 哦，是啊，那欢乐公益。
4: 啊，大家做公益就是要欢乐，所以我们在安养中心就是带给人家欢乐。
0: 是啦，
4: 哦，对。
0: 有人现在心情啊愉快，比食药还较好诶，吼。
4: 是的。
0: 哦，真正诶，
4: 对，听歌很轻松，唱歌也很快乐。
0: 系啊，对啊，但是有人现在唱歌唔知影听歌会痛苦，你个这边是未发生诶啦，哈。未啦，哈。
4: 所以爱训练呐。
0: 爱训练。训练甲大家听无。
1: 爱多多上台啦。
0: 系啦。
4: 所以拢出来加训练
2: 啦。未啦，你去做公益诶吼，做公益诶拢坐咧听嘛走未去啊，走未去啊。
0: 怪规矩，拢无人走，拢无人刷卡，
2: 走袂开卡你个。
0: 不过你他爱去安养院，
4: 原来是我
2: 你被招到去
0: 是的，是的。
1: 卡妈妈招袂去，
0: 你若去育幼院拍进来啊，那个唱词我听不懂了，走啊！你讲啊，
4: 所以袂使去育幼院，
0: 一定爱去。
4: 唱给老人听，
0: 是，我来开开玩笑哈。好，来，首先红队的第一组来，
1: 红队第一组陈素月带来好听的歌曲《爱你我骄傲》。
0: 哎，我已经该拍破哦。
2: 厉害了。

耶、yeah, ！我们的风云二妹郑源大哥、丽芬姐、金雄大哥，我们的钟哥春桃姐、丽芬，我们的江水大哥钟喜大哥，谢谢你们哦。

谢谢我们的玉林姐，我们的淑金大哥，还有我们的庆雄大哥，雅珍姐，969298，新朋友，感谢你哦，期待你早日加入大力的团队，谢谢你。

0: 哎呦，那穿个这梳理看麦啊呢？
1: 好了
0: 好。哎呦，
2: 跟那芭比娃娃
0: 开袂少呢哈。
1: 哎，
3: 冬天
1: 啊。
3: 哎呀，哎呀，哦，
0: 啊，这梳是专门的。在跳舞一样
1: 跳舞等你
0: 要跳。哦，跳起来飞落去安尼。哦。姿势一百分数拍拍。
1: 对。
0: 哎呀，哦，啊，这种爱国，这是用好还是你家己爱一条一条填起来呢？
3: 哦，还专工用。
1: 本来就归头安尼呀。
0: 安尼哦。
2: 这是买来的，还是你个有加工过？
1: 无。
2: 好不？
1: 买来的安尼。
2: 安尼哦。
3: 真水。
0: 哇，真香呢。
3: 真水，真水。这身材好，穿这才好看。
2: 真的。
0: 对啊。你这书。然后便当囝啊，穿裙哦。
2: 莫讲便当囝啊，莫讲King哥，我穿
0: 了
2: 真，
1: 刚刚
2: 爸爸
1: 穿，万大的。
0: 对啊，
2: 对，我穿白，真正穿白的。
0: 你放心，你放心，伊毛一个衰咯。
3: 我还在顶着啊，克制外三叉 L 诶，我来穿我咩？诶，
0: 两顶着啦哈。
2: 我顶着，顶着我妈唔敢穿啦。
0: 没办法哈，谢谢，
2: 待会
0: 还有更精彩的演出哦。好，谢谢啊，
3: 谢谢
0: 你 ，OK， 哇，你看大家用心着，
2: 好美啊，
0: 是啊，本地。本地我也无穿甲，我听你啊，境界，黄大炜那个提出来甲伊拼，无真正，那黯然失色。后来我白队的，
3: 好来，哎，白队的来邀请咱的余文琴带来这首《追梦的人》。
0: 好，阿哥邀请慢慢舞团来。

谢谢我们的坤坤同学，我们的苏珠姐、二妹、宝财姐、钟哥，我们的秀满姐、炳坤啊、炳聪大哥，还有我们的淑美，隆重收到了，大家不客气，我们马上谢谢你们。

0: 哇，谢谢我们的慢慢时尚舞团，来啊，我们雪芬、慢慢，还有我们的 Angel， 还有我们的
1: 佩仪，
0: 佩仪，好，谢谢你们，一定要他们妙口啊，妙口好声音都经常都来我们帮忙了哈，啊，所以今天呢也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他们到玉泉宫，哇，感谢啦，好，感谢，拢是有恁的支持，我们大力这个团队才有增色不少哈，
2: 没错，
1: 越来越赞。
0: 哎呀，包括
2: 收善走公差
0: 啊，是啊，咱每一届活动拢非常的支持啦，哦，包括咱的三冠王，哎呀。去年的12月28号也是我们公益活动，
1: 有爱心的都参与，
0: 这次12月5号他也是这样子很热情，谢谢你哦，感谢。

0: 之前说你是开早餐店，对不对？
1: 没有，我当保姆，职业
0: 保姆。哦，
1: 保姆
0: 啊，啊，现在还有在带吗？
1: 有啊。
0: 哦、
2: 当保姆，
1: 两个宝贝。
2: 保姆是现在的说法啦，那较早叫做领母啦，
3: 嗯，奶妈啦，可以
2: 的，奶妈，哎呀，还是左边还是右边？你现在
1: 左边右边啊？
2: 各抱一个啊。
0: 啊，所以你六日的血当放风一下，这样出来哦。
1: 对，六日要赶快跑出来，因为已经待五天了。
2: 哎，讲实在吼，你看讲啊，带囡仔无带囡仔出事，
3: 哦，带囡仔真有忝嘛。
1: 所以拢谢绝房客，
2: 哎呀，
1: 张帐客，
2: 对啊，对啊。
1: 那个没有形象的，
2: 而且你看，讲较白的啦吼，咱这个家长把囡仔吼托付给保姆，伊嘛是希望他可以啊，顾个真好，
3: 对
1: 对对啊，所以要尽心啊，
0: 要很有爱心，真的
1: 一定要的，
3: 尽决心要个管，
0: 对
3: 哦，对对，囡仔
1: 我真呢，
3: 哦，对对对，
2: 啊，重点是唔是家己生啊，唔是家己生吼，都袂当气家己啊，对啊，
1: 爱练修养诶，
2: 哎呀，
1: 袂怕一袂骂，
2: 哦，安尼
1: 微笑，
2: 哈哈，那样，
1: 真正爱有修养，
3: 不讲咩
2: 心情，咩气笑诶，
0: 所以爱出来唱歌诶啦，小套
2: 抒发情绪诶，
1: 对，
2: 加在我这个舞台哈，
3: 好厉
2: 害，好啦，谢谢你啊，
1: 谢谢
2: 谢谢谢谢哈，那非常用心啊，当。我们是要有爱心啦，哦，好，来第二组的红队，
0: 红队第二组邱素贞带来好听的歌曲《五彩夜光边》。
2: 来，我们先给伊拍破啊，哦。

来，谢谢我们的金雄大哥、小邱同学、钟哥，我们的金珍杰、郑源大哥，还有我们的淑娟、淑娟、鹏鹏、郑鼎、567692音乐大哥、喜淼大哥。

0: 搞呢，吼啊，规规规身牙起安尼呢，吼啊啊，甲袂说凹成恁咧凹来凹去安尼。哈哈哈！有点贵，有点贵，有点贵，有点贵。
1: 你好，
0: 哦，哇，你哎，这算咱这个歌友会有几个人？
2: 对啊，诶，无卡无无。
0: 派生，派生，来来去去，
2: 来来去去，嘿，派生，嘿嘿。
0: 年初八话的，年底千话的，那不一定啦。
2: 对，来来去去，嘿，对。
0: 有时去，
2: 有时拢有固定较十分啦，固定较大部分啦。
0: 安尼哦，嘿，
2: 对嘿。
1: 这个坐袂少安尼啦。
0: 嘿啦，拢固定伫对咧咧练歌。
2: 练歌啊，都卡拉 OK 啦，啊厝啦。
0: 安尼哦。嘿
2: 啦。
0: 看相位用就去因兜了呢。
2: 来来，啊厝嘛，结结嘛。啊。嘿啦，对啦，大家朋友聚一聚，安尼袂歹啦。
0: 以歌会友。
2: 以歌会友，对对。
1: 嘛是同款呐，唱啊边啊有人呐咧跳舞安尼嘛。
2: 哎，无啦，咱
0: 看场地嘛。无
2: 啦，等咱到场所无法看啦。
0: 哦。不，你都客厅唱，啊叫因两个去阳台啊浪嘛。
2: 无啦，恁阳台我看大路对
0: 当。哦，大路呢啊？大路危险。
3: 现在是往大路
0: 大路危险啦！
2: 无啦，阮咧头前遐袂危险，伊遐吼阮咧专用诶无
0: 差。啊对啦，伊要画一个待城区嘛，你就说待城区
3: 啦，无敌啦，
2: 无阮咧向南行啊，底无啥车啦。
0: 最主要是保险要保较悬诶啦。
2: 咪咪咪，见你看你行啊底吼，伊上班时间出去，下班拢甲阿
0: 妈
2: 阿妈都无我咧唱啊，无啊。
0: 安尼哦，哦，安尼好，连刚才遐看者看。看外口是安那跳的呢哈！
2: 哎呦，要跳几啊百对嘛停呢，哎，算轻嘛停好跳呢，足快呢！
0: 哦，
2: 太高价
0: 了
2: 哈！真快！
0: 好啦，谢谢你哈！
2: 谢谢啊，谢谢，
3: 谢谢，
2: 谢
3: 谢，谢谢，
0: 感谢，感谢！好，好，来，上来去北堆的
3: 来北庄北堆，邀请咱的柳淑珍来安排一首《爱琳娜恰恰》。
0: 好来，我们今天改拍波啊！

秀关节、樱花节，还有一五二的新朋友，我们的美珍节、春家节、李荣。

0: 是哟、哦，哎呀，我的漫漫时尚舞团，谢谢你们，
1: 谢谢
0: 哦，今天
1: 漂亮哦，
0: 跳几波呢，
2: 哈，赞赞赞，
0: 哇，不简单呢哈，啊，本身一个特别啊。
1: 你卖中国车哈？
0: 哦，
1: 头拄才咧讲咧，
2: 我才咧讲咧，
1: 哎呀，
2: 我爱带存一输啦你啊，
0: 存一输啦，今
1: 年来换车，
0: 哎呀，
1: 一定给你优惠，
0: 哎，换较济好
1: 哩。
0: 虽然你迄间价值存一输，我换下较有价值了哩。
1: 我问你哦，若是拄到迄种车吼，伊讲咱是拢袂经迄种泡水车，还是讲啥物？但是有诶经理甲。
0: 你看我呢？
2: 看没错。
1: 啊，黑妹啊，喏，就是如果我们是外行人，要怎么去看？
3: 很简单，你啊，迄个引擎盖
0: 哦，
3: 盖拍开，
0: 嗯，
3: 底下线圈的所在，
0: 哎呦，
3: 有迄粉，迄就是泡水车。
0: 线圈呐、啊，
3: 嘿嘿，
0: 因为迄金牌清掉了，
3: 清未掉。然后你看，
0: 线圈是啥物件？
3: 线圈就是电路线，
2: 线材、
3: 线路啊，线路嘿。啊，你看的是音架、轮胎，还是？卡达邦也是来个一
2: 灭顶，
3: 也是叫灭顶，对对对，内行的对。
0: 所以古台车不要变做潜水艇那边。
1: 玻璃船啊！
0: 玻璃船，
3: 玻璃船。
0: 哦，够未歹
3: 啊！啊，真正是过来的是 A B 车，足侪人伫高速公路，啊，右来就开始头前接阿伯，你嘛看无？
0: 哎呦，水哦！
3: 啊，但是你若开高速公路，一直抖动，就是这就是龙街车。
0: 哎呦，
2: 龙休假车，
3: 他都会就休息咩 ？A B 车，
0: 嗯，
1: 哦，
3: 届时还
1: 还
3: 认证
0: 啊，但是五粮公司面认证还干嘛好？
3: 认证是
0: 听听得到啊，
2: 多一点点的保障。
3: 有啦有啦，
2: 多一点点。
3: 哎，既然伊家有挂扛棒咩好，
0: 有小美本啦，你莫有恁做嘛抓到，抓到你看袂啊？把你告到一平去啊！
3: 对对对，乖
0: 乖乖，个洗
2: 衫布啊！哦，这杯车真正足注意
1: 的。那还有什么那种我们要注意的？偷偷跟我们讲一下。
3: 大部分要注意就是一般
2: 价格。
3: 哎，伊有当时啊是。权力车，你想我唔爱去碰它？
0: 啊，权力车，
3: 权力

0: 车啦，
1: 就是买来甲人开尔，袂用过户的。
2: 哎呦，
1: 那是抓到无代志，哎，无抓到无代志，抓到你就会出代志。
2: 买来袂用过户，讲到偏就是有用挂，用
1: 就是挂名而已。
2: 哦，挂名哦，是挂牌啊，是安怎？
1: 权益车啦，就是唔是绝对袂是永远你的名就对，拢是别人的名。
0: 还你车啦，
1: 还你车。
0: 嘿，那敢那抓到车就拖走
1: 啊
0: 嘛。
1: 啊，对对对对，你就爱等等车子。
2: 类似车贷吗？
3: 这台车有问题啦，
1: 它也不是车贷，它是权益车。
2: 啊，我的意思是讲，伊的车牌甲伊引擎是共的嘛，拢无问题。
1: 共的拢合法。
2: 啊，这权利是谁的？
1: 唔知。
2: 啊？唔知。
1: 应该是前一手的人的。哦。
2: 啊，他的为什么？为什么？
1: 啊，有那个贷款呐。
2: 哦，都是欠人钱嘛。哦。对啊，对啊。
1: 啊，过来就是泡水车，
2: 是。
1: 过来的龙街车，就爱注意的是。
2: 上盖重要的是。那个车阿姨没人用阿姨呢，
1: 好，被车进来就说的，
2: 一定啊，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2: 要找专业的，
3: 学到很多，谢谢，
2: 好，谢谢
0: 谢谢，多谢多谢。
2: 好，来红队第三组，
3: 来红队第三组，邱清海带来好听的歌曲《北女子》。
0: 好，
2: 我们今天改拍拍哦。

秋姐、雅珍姐、曹哥、曹哥、钟哥，563907，舒淇、舒淇姐、舒淇姐、陈秤。

0: 哦，哎呦吼，未歹哦，
1: 好听。
0: 哎呀，啊，你拢伫对咧练歌
2: ？YouTube。
0: 哎呦，高高咧哦，哦，
3: 用
0: 听就对了，用听就对了。
2: 穿白衫，嘿，唱白娘子，嘿，多好，嗯，红白。交流、
0: 哦，红白交流啦吼、啊，
2: 哦，那、啊、样、啊、像别人，
3: 像红衫唱，
1: 红衫，红队啊，因为你是红队的啊，
2: 穿红衫，哎，
1: 唱白娘子，
3: 哎呀，穿白衫你来唱
2: 红白交流啦，
0: 哦，啊那穿白。哎、欸，哦，啊，那穿白衫的话，唱啥？
3: 唱彩虹领。
0: 哦，彩虹领。安尼算红白，稍微多交流了，对了哈。
3: 对啦。
0: 哎啦，咱这是在交流的啦。
3: 对
2: 啊，对
0: 啊。啊，投票吼、哦、是五万人敢到宣传啦。哦啊，真侪人拢唔知道大力依旧。
2: 大家咱收看。
0: 哎呀、啊，大力对大无人知啦，啊，就是五万人敢到宣传，和更加侪人知讲这么好的舞台，啊，这么好优质的节目。啊，这么好的团队所做出来的节目，讲实在，咱的物件各方面拢是上上之选
1: 哈。是的，
0: 啊，就相差有人无了解哈，无理解哈，也、哦、欢迎大家做回来，感到支持
3: 哈。
0: 好，谢谢你啊、哦，
1: 好，
0: 谢谢啊、哦。好，来交流一下哈、哦。好，来换白队的第三组，
1: 来邀请咱的庄尚伟带来一首《我若放袂记》，
0: 也是五分钟，给伊拍破啊哦。

哎，陈信陈大哥，以龙以龙，心灵姐，钟哥，慧心姐，我们的秀才秀才姐，慧玉姐，永春永春，建宏大哥，哇，信陈大哥，谢谢大家的掌声，把我现在给我吹了哟。

0: 好，安尼有影，即个红，迄个白队就拢穿白啦吼，白鞋，
1: 红队拢穿红，
0: 白衫啦吼。
2: 啊，穿白衫，搁穿兼穿白鞋。
0: 哎呀，对啊，啊你
3: 若无，
0: 哎呀，你爱唱白布的，白布的，白布的，白布的，对啊，你嘛规组唔爱使对啊，啊本身在做啥啊？
2: 在做工程塑胶。
0: 哦，工程塑胶，
1: 塑胶够出吗
2: ？PU 迄方面呢
0: ？PU 的啊，好，比如讲。车壳啊，啥迄种诶嘛？
2: 唔咪，一挂对高级个链呐，
0: 链呐，
2: 啊是机械滚轮。
0: 但是链呐，应该是球链啊，唔是塑胶
3: 啊。
2: PU 嘛有球链诶，有球链诶，啊嘛有 PU 诶。
0: 哦 ，PU 诶，哦，加球链诶，
2: 要环保素材啊。
1: 哦，刷鸟诶链呐是无？
2: 啊，
1: 刷鸟诶，
2: 唔咪。
1: 哦，咪，
2: 咪，
1: 哦，
0: 轮胎是球链嘛，吼，
2: 对对，
0: 啊，轮胎内底伊还佫有钢芒啊，啥啥，
1: 钢丝，
0: 钢丝迄个，
2: 哦，咪咪，
0: 唔是迄种，
2: 嘿，咪做迄款的，
0: 啊，无你做倒一款的，
2: 就敢那，人个推小型推车咧，啥迄款链呐，
0: 哦，连木车迄种，类似迄种，哎，
2: 类似迄款的，
0: 啊，类似迄种的，
2: 类似迄款的，
0: 实体过尖的，无灌风的啦。
2: 哦，对啦对啦，
0: 啊，不管哦，
2: 十八个，嘿，
0: 十八个啦，嘿啦，安尼了解啊，好啊，连讲我啦，要买零模车在你买练啦，
2: 好，谢谢，
1: 大哥，谢谢，
0: 谢谢，谢谢，好，这些各行各业，各行如隔山呐，好，来，传来去，
1: 哇，厉害了，
0: 超级巨星秀，这嘛是好朋友啊，也是我们的爱心大使
3: 哦，
0: 我们参加咱12月5号的爱心公益。晚会哈，把张荣峰老师一本新把这首写个本呢。
1: 哦
3: 哦，剧本啊，
0: 对啊，
1: 也是教唱老师，
0: 写到 B A I 过后，
1: 好，
0: 来张荣峰老师来
1: 金威参刷。

0: 哦，哎呀，我们的张龙凤老师，
1: 哇，哇
0: 好久不见
2: 了
0: 啊，嗯，好朋友，哇，哎，听说要接任下一任佳音歌唱协会的理事长，
2: 理事长，哦，好，啊，刚讲了哈，让我有机会这个让大家服务，
0: 哎呀，啊，你这个歌唱班总弄得对，
2: 今嘛大部分都台中啦，
0: 台中哦，
2: 台中，台中比较多哈，哎呦，彰化一般，哎，啊，新竹也有。
1: 哦杀到新竹啊，
0: 杀到新竹去啊，
2: 对，因为我教比赛的选手会比较多
1: 哦，玩百万的，
0: 百万的，
2: 万马屋啦，团体精英班也有，
0: 哦，比如说，有教谁去比赛过，还是出去人外口咧比赛迄种啊？
2: 有，嘿，就出来就比赛都有，比赛都有。
0: 圣公，你看这比赛常胜军嘛，哈，
2: 舞台光常胜军呐，就是大家有兴趣啊，一起经验交流一下，哎，这样。哎啊，有些歌唱技巧我会教比较多一点
0: 哦。歌唱技巧，
2: 对对对，技巧比较多一点。啊，唱起来比较感情度啊，太感动了。
0: 啊，写剧本呢？
2: 剧本嘛，写得下。这个少数人知道啦，伯乐哥嘛，怎样？写剧本，因为早期我是有参与过一些电影剧本的工作，编剧的工作，现在都还是有在写的。
3: 那有哪一部电影是老师？
2: 电影有。但是因为疫情关系，全部停掉了。
1: 可惜了。
2: 有一些得奖的剧本呐，
0: 听好，是因为疫情关系停掉，
2: 对对，
0: 不是脚本不好停掉，那在广告的概念
3: 吗？汤狗
2: 会，汤狗会，
0: 汤狗会，
2: 在业界还要再继续生存。
0: 是啊，是啊，汤狗会啊。
2: 对对对对，我的剧本也是有比赛啊，是比赛。
0: 哦，剧本有类似文学奖啊，那类似。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有得奖啊。哇，
2: 有彰化文学奖，黄溪文学奖，对吧？还有大干嘛？哎呀，大文学奖，
0: 不错不错，
2: 台南文学奖也得过。教育部文艺创作奖，哇，
1: 得奖无数。
3: 那老师，你是在高中担任哪一科的老师？
2: 我过去教国文跟历史。
0: 哦，难怪，
1: 国文历史。
2: 嘿，今嘛无啥加空，因为我现在都教台语歌。
0: 台语歌无安尼啊，台语歌嘛是一个历史啊，对不对？
1: 中华文化。
0: 好来，啊，咱来先来看咱两队的分数。哦，
1: 厉害啊！
0: 文琴，别杀你哦，别杀你哦。
3: 来，老师帮我们报一下分数。
0: 来来来，红队耶，
3: 红队，
2: 红队。225票，
0: 哦哦，白队
2: 129票，
0: 哦
1: 哦，
0: 哎，
2: 大家加油加油，
0: 碰碰刚刚导航跌换哦，刚那是一块
1: 召开呀，召开不？
0: 无来不这水在人客，那老的
1: 我来欢喜啦哈，
0: 哎呀，你欢喜的对，哎，啊，这最主要是感恩宣传啦哈，嘛希望讲咱大家哈感恩到宣传，
2: 是，
0: 啊你几点嘞？都跟他一票呢，你卡两通了，就赶紧叫别人来卡安就好啦。
2: 是催泪催泪哦，
0: 你卡一拍通嘛，一票呢，吼，迄五分钟久啦，五分钟久，就是一支电话，就是一票呢。好，来，
1: 好，安尼好看节目看了哈，别来分享好东西
0: 哦。
1: 啊，爸爸妈妈，咱定哩购物啊，都有一个困扰，挂个大包细包。
0: 是，
1: 其实有足好的物件，真好的方法。能够让你变成购物是一种享受，轻轻松松拖着走，轻松
2: 赞
1: 赞，大呼勇，
0: 目标都看着你，好，你转来躲好，然后来。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5: 欢迎厂商代表阿胜，
6: 大家好。今天要介绍一个超级的法宝，让每个人出门购。

0: 物都像贵妇，尤其是妈妈出门哦，等下你去买菜，买个手伤身挂病呀。
1: 大包小包，
0: 没错，家里面乱七八糟，收纳没有一个好的收纳盒，还是说每天回家都在像搬家，
2: 背
0: 一堆物件吼，要搬出去厝，搬到去房间内底搬未去，包括临时若要出门哦，找无到一个好的购物袋，
1: 对吧？
0: 今天你要来给咱介绍这个
1: 轻松买手拉车，
0: 没错，而且它是大容量，重点是它可以用背的。好。这样拍，
1: 安尼来吼，
0: 可以用拉的，
1: 拉的哦，
0: 也可以用提的哦。重点是它超级大容量，
1: 很会装，比我还会装，我算很会装的，它比我还要会装。
0: 对哦，当时啊，咱这个过年过节出门的买这么多菜不？
2: 哎
1: 呦，可怜哦。
0: 我跟龙哥报告，全部一卡装得下。哦，
1: 来来，表演一下来，
0: 大西瓜。
2: 哦，这西瓜你哪去买？你就无可能掼转来，好不好？
0: 西瓜松松，
1: 看看大白菜。
0: 大白菜
1: 硬的放下面，
0: 还有这个，笋子，
1: 笋子
0: 哈，现在多长条是？
1: 菜龟，
0: 菜龟，
1: 哎，莲叶，
0: 对，红萝卜，
1: 还有这个回菜，
0: 花椰菜，
1: 来来，
2: 香蕉，香蕉
0: 一皮，
1: 小琪姐最爱的茄子三条，好，来啊，这是番薯条啊，
0: 好，
1: 这硬菜，
0: 三个青菜今天就搞定了，来，轻轻松松一卡，不管你是要用拉的，用拖的，
1: 这应该要拖的吧？
0: 轻轻松松带回家。
1: 对啊，
0: 而且满足你所有采买的欲望。哇！
1: 重点是哈，它的这个材质到底怎么样？做金派没啊？
0: 哇靠哈，这是这种塑胶的，咱这是不锈钢的。哦。我说你磕掉一圈就惊啦，这卡会断去。
1: 对对对。
0: 再来，我们这个轮子。
1: 360度
0: 转向，
2: 所以说
0: 不管你是这种平地、斜坡地，还是稍微这种沙子地，再拖轻轻松松，就一个起来你嘛免惊。
1: 对啊，收起来才细个哦。
0: 对，收起来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1: 啊，我都底遐重哦。
0: 没错。
2: 哇，啊轻棒棒嘞哦。
1: 对啊，对啊，而且又好收啦。你若收收了，比如讲咱出国，啊，这放个行李箱内。
0: 没错。
1: 啊，等于厝那个支架，个现在凊彩壁个
0: 个支架。
2: 对哦。这个理想。
1: 而且看起来嘛做耐用的嘞。
0: 没错，而且它的底板吼是一体成型，不是一般的那种塑胶板。哦。但这是耐用的这个底板，
1: 对，加强了嘛，
0: 承重力强，不会变形，袂抓倾斜，
1: 袂破气的，
0: 没错，而且它防泼水，
1: 对呀，
0: 保冰、保温，防雨，
1: 对。然后听说连防脏污都有效，
0: 对。那若无说，你可以问到一寡导游啦，番茄酱还是外面的机油啦，脏污啦，不用怕，轻轻松松像这样抹布。擦一下，完全干干净净，
2: 可擦可洗。
0: 没错，
1: 谁聚头头枪起来买晒
0: 啊？对，都精气当当啊。
1: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个人认为啊，这是居家必备的。
0: 没错，
1: 因为我有很多这种经验嘛，像我们去买东西，
2: 对你很会买。
1: 我们都知道要做环保嘛，卖铁啊，解塑胶的话嘛，卖去破坏这些地球嘛，所以咱弄个出门个炸一个购物袋，大大卡。问题是迄个购物袋，让你挂大卡，你甲挂你嘛挂袂啊？
0: 没错，
1: 对吧？啊，起码有这些头要诶，
0: 对
1: 哦，有在拖着走。如果买少一点可以背着，买多一点可以。拖着啊，让你可以在任何的时空背景、不同的这个环境空间里面做不同的运用。
0: 去超市 Seven 买东西，还是说去菜市场，妈妈想爱去的红文旗啊，包括这个有当下咱去这個店到店去取货哦，你嘛免惊有大箱细箱提袂去。包括那种这個市集摆摊哦，做行李的嘛是你的好帮手，可以当野餐旅行万用行囊。
1: 刚阿顺讲的重点，它是万用的，唔单买呢，吼，当时咱厝内底物件要搬刷位的所在，这物件买晒是讲非常方便。
0: 没错，
1: 但是嘛重点来吼。这么好的东西我看我好像在流行的我目前我看到很多贵妇出去菜市场买东西啊，或者去那个日式超市买东西，大家都人手一个。
2: 对，
1: 我有偷偷去问过了，我问过一些太太，哎，你这个很好用，在哪里买的？我们就在那个哪边买的啊，有一个品牌，我觉得大家如果听过的话，一个多少钱？那个我们这个完全是同样工厂，
0: 对，
1: 同样工厂生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用最经济实惠的价格买到最好的产品。阿顺，一卡多少？
0: 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是全世界国际公定价，一个只要3680块，
1: 安尼嘛无贵啊，这台当用较久的时间吼，
2: 时尚又大方。
1: 今仔日来个大力电视台，会较俗一丝好无？各位观众朋友，即摆电话准备举起来，0800-009-119。
3: 你要出去做生意，买当炸物件出去。你去买物件，买当炸物件都倒来。哦，卖逐摆啊，那出去买物件，那像咧搬厝安尼，大包细包，挂到你甲看这安尼。啊，塑胶佬啊，你这安尼加几个塑胶佬啊，啊，挂到两只手啊，有诶挂手会疼呢，哦，挂手会疼吼，啊，佫有吼收纳，收纳，比如讲咱这剩啊，即你若等于若有得用到，咱就当用啊，无得用你要买底物件嘛，足方便诶，吼，即要挂咧行，你像阮查囡咪去台北读大学，即家拢有得用，伊物件挂会起哩，轻轻个了，佫空个倒转来，佫搬会佫起哩，啊，即吼。 比行李箱啊较方便哦，因为这内底足侪功能滴吼，唔免安尼，逐工安尼买一个物件吼，啊，着爱挂较大包细包，大卡细卡，挂较手疼。

0: 哦，啊，然后临时出门的时阵，唔知要今日要摕多少个购物袋。购物袋是方便环保，但是问题是购物袋拢爱用手刮嘛，对吧？即卖购物袋啊，已经啊用拖咧行的，就是轻松买手拉车啊、哦，这实在是非常轻松佮方便。你也看右下角的视窗遐吼，会甲大家讲，这偌高底呢？吼、哦，这一卡底起来，你像像安尼吼，一卡底较低滴滴。啊，你要行，你就免烦恼吼。啊，这像安尼吼，要拖咧行啦吼，也是讲啊，这刮咧要交咧手里，有诶查囡仔拢爱交咧手。那较轻的像安尼交。啊，小瓜较重个安尼，啊，买个足大包个时阵你就甲用个拖就好。啊，咱这下底吼，咱这下底拢 stainless 诶，迄个呐360度诶，你拖袂歹啦。这个石头路太路，也是讲啊，即个做点啊加路，你就做你个拖，做你个拖。迄个咱这加强个设计，哦，而且底帮就有够高吼，容量足大。像拄只你现场看，虽然底甲甜甜甜，哦，包括咱像咱这边吼，七月时也有人咧买拜拜物件。买个大包细包有够方便嘞，即厝内底吼，应该吼，唔是买一卡尔，有哪买两三卡，啊买两三卡，即人也要用都有，哦当然即上好是安尼，个人有个人个啦，吼个人有个人个吼，你买一台都啊，一车搞定，一次买齐，通通装得下，哦大包小包都唔免挂，轻轻松松个拖上来就好哈，咱即容量大，稳固承载很放心，啊个轮子丝滑，好推好载，大容量，你一摆买饮料。有的妈妈讲啊，这饮料我敢惯的啊，吼、哦，迄摸甲动完完，你若送回来，你要叫伊甲落去这箱底，你用拖起就好啊，足简单嘞，吼、哦，非常方便吼、哦。尤其是伊的材质啊，吼、哦，伊的材质环保材质，啊，而且吼，这个防泼水的材质，你若过那啥你免惊，伊本身佫有这个保冰、保冷、保温的这个功能滴吼，吼、哦，落雨天唔惊恶淡啦，啊嘛唔惊去北头啥物导游啦、番茄酱啦吼、哦。咱上界重要是咱讲无同款是这个链啦，这吼、哦。正港人咧用咧做行李箱啊，加强的360度的钢轮呐，什么路面都可以哦。你超市的路哩啦，店啊加路啦，石板路啦，哦，你拢免乱路哦，拖咧行轻松。这连小朋友拢拖来行咧，哦，这是连小朋友拢有法度拖咧行哈。这三岁囡仔就我了，像这小朋友3岁囡仔，这脚偌重你敢知？3岁囡仔拖咧行，哦，这是哦要。示范给恁看，给恁知影讲，帮妈妈拉一下，哦，帮阿妈拉一下，真正足方便嘞。真材实料，唔惊你比较诶，一体成型做耐用诶，承重更强，让你放心。外口市面上有一种啊，无同款诶牌子诶，伊内底是用迄纸胚啦，用最好做瓦楞板，迄变形，承重力歹，啊，过来佫会吸水，佫会生菇，啊，所以寿命足短，买一卡用无几个月就歹。咱即话讲，咱即规个即个底帮一体成型诶，哦，结构非常稳固，袂变形。承重力更大，防水更兼耐用，寿命长。你买一卡用几啊年哈？啊，万向轮啊，这是咱的链啊吼，像这款物件上强也是链啊，就那像咱买行李箱啊同款。迄链啊若歹，咱就做歹拖，就拖袂叮当，袂顺，这偌丝滑嘞，吼、哦，360度有够好用的哈、哦。大容量，好收纳，好拖拉，超耐用。咱这有这环保手拉车，寸就是哈，30×40×50，总。一卡的重量无甲一公斤啦，加900公斤尔，哦，一斤半尔对啦吼，规卡哦，足轻的，本身足轻的啦吼，啊，过来伊会当拖超过10公斤、20公斤拢无要紧，哦，容量会当低到60升，哦，咱的材质是这个编织布，佮有 PP 的底板，不锈钢佮有橡胶，容量大，好收纳，滑轮的设计啊，轻松拖行，结构稳固，一车多用，应付甚物场合。采买啦，搬物件啦，露营要放一啊鼎位啊啦吼，居家收纳啦，搬家移动啦，拢总非常方便吼、哦，真正方便甲吼，互你学到甲达志。啊，佮有咱这边啊吼，香槟边啊，佮有啥呢？佮有即条做落地啊，落地啊要创啊？得一罐矿泉水啊，得一支啊雨伞啊，哦，擦雨伞底啊，擦矿泉水啊，是讲有湿纸巾啦吼，其他放垃圾的，佮放在边啊，弹性空间很大。哦、小东西人家放着都非常的方便、哦、我去买物件，我走去 Costco 就像安尼拖咧行，我安尼方便无？啊，人 Costco 拢用个大台车，啊大台车坐个甜甜甜，啊你搁去到你的车边的时阵，还搁伫遐耍，咱唔免，咱去到要买吼，就规台车就啊搬，像安尼规卡甲搬去你车顶安尼就好啊，吼、哦，足方便的吼、哦。好，即摆来，阿顺来讲，国际统一介绍，哦，这有一个牌子伫个啦吼，你若捌这个物件。3600一角银都无减的，但是咱这吼工厂，咱叫工厂专门做咱大力电视台，就一批尔吼，一批尔吼。今仔我要甲大家做一个犹太啦吼，卖讲五十个啦，都30个就好啊。你30个，你 头前这三十个，你若要有钓，我来恭喜哈，都干今仔日啦吼，新品就市，咱轻松买手拉车，3600，无必要你开这個钱啊。那家人若讲，互你开一卡开3600，我就阿摆就包起来，就免做哈。一卡互你开偌济？1680块就好，1680就好，安有省无？外口买，你若直接买两卡，外口买无一卡啦。但是今仔日吼，我著30个人客，甲恁隔一个缘，1680块，你一卡早都转去，吼，一卡早都转去。30个要甲恁隔缘的哈，新卡，真甘咩啊？给它占起来，我绝对无信恁的礼啦吼，都今仔日尔哈。0800-00919，卡通的朋友，小时来甲我登记，遐30个超过我无接啊。只要你电话卡通1680，今仔日我阁续400给你，1280块，30卡，30卡1180卖30卡哈。今仔定岗做运好朋友，咱就30卡卖完，0800-00919。啊，你若一摆要甲我买两卡嘞，买两卡我直接送你偌济，送你2100就好。来，好出来，来，一卡1100啊，白，两卡2100，白来，关我声来，嘉明兄你好，
1: 我一卡
0: 来1280，一卡1280，爱子姐你好，爱子姐，好来一卡好来，来八线来甲接一下，小朱姐你好，
2: 我一卡，
0: 好一卡1680尔，有够俗的哈，来，哎，明强大姐，
3: 这个礼拜六，
0: 哎，要一卡好来一卡1680，两卡2100啊，来你好，来新叔你好，
4: 小齐你好，
2: 嘿，我
0: 得，好来一卡来，你要等我一下哈。30块尔，我优惠是卖完就无啊！你要讲阿伯要爱一卡1680，阿伯就1680哈。碧凡姐，
5: 两卡
0: 真正足好用啊！哎呀，这琼昭姐你好，
6: 你好，
0: 哎，买一卡两卡，
6: 欢迎，
0: 哎，
6: 我要买一卡。
0: 好，谢谢哈，多谢你来给我三线，阿夏姐来，二李，二李姐，
7: 我一卡得，
0: 好，一卡得1200啦。啊，你两卡我有省一下运费，所以搁加。送你，给你两卡2100就好哈。来，英兰姐你好。
8: 我要一卡。
0: 好，多谢你哈。无好用，你甲我骂无要紧哈，甲你保证绝对好用的哈。你学到家，下次下摆买物件免挂哈。来，迪州你好。曾大哥。
9: 七
0: 个
9: 拜啦。几卡？
0: 七个拜啦。哦，一卡来，五十三一卡哈。为你我介绍你好，宝英姐。
10: 小齐你好。
0: 买一卡两卡。
5: 一卡就
0: 好吼，实在是足好用的物件，我家己亲身用了好，我再甲恁推荐介绍，真正吼你买物件轻轻松松，也免赶，扭咧行头，大人囡仔拢听我讲吼，这买物件要搬双位真正足方便的哈。来啊，这英娇姐你好，
11: 买一卡，
0: 好多谢你哈，实在好用，你买物件直接买了，你会感觉满意，会快乐。买这个物件，你等下拜免购物袋一大堆，免大卡细卡关，拢甲落落去内底就好啊，拢落落就会使哈。来啊，这美梦姐你好，
12: 没有一个，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哈。一个就是1280，两个2200啦哈。啊，你家己去看，你看你人厝内底人口侪啊少，啥物人有需要？我甲你保证，你这买等于恁查囡看到一定甲你讨咧行啦。恁新妇倒当来一定甲，哎妈，这好用哦。恁家的只要若有人在买物件，有在买菜的啦吼，有在买物件，有需要搬山物件，真正若买到，大家都学到啦吼。来，木香姐，
13: 拜拜。
0: 木香姐，
13: 你好，
0: 买一卡哟。好，来，等我一下，来六十三，木香姐一卡来了。来，明珠姐你好，
14: 我要买两卡。
0: 买两卡，谢谢哈，多谢你哈。你相信家用的够，我卖物件绝对没有恁啦，买了物超所值，买完了你会感觉讲你买这物件足价值。这物件看偌好用，会当带遐济物件，佮两粒西瓜、三粒西瓜就带，互你拖咧行。这就是吼，咱吼爱省时省力，咱做一个现代聪明的人，买物件莫佮大包细包伫遐赶。吼，当然咱去外口买物件，即个去到菜市啊底，你也看，即摆足济人咧赶啊。但是你若外口市面上咧买，你若买即个牌子的，一卡爱3600，但是咱无你开迄个钱，咱互你开1280块，嘛毋是要趁恁的钱。唯一的原因就是希望讲会当互恁买到好的物件、方便的物件哈。来，爱子姐你好，
15: 我买两卡。
0: 好，两卡等我一下哈。今仔日新品上市，我卖1200，下摆你要甲我买，你爱互我趁钱啊。我要卖1680，今仔日买一卡1200，买两卡2100，安怎吼？来，你好，来，芳英姐你好。好，一卡吼。有在买菜，赶紧的啦！有在买物件，你有在踅街，有在买物件，卡手较紧的，即卡你一定用会到啦！你搁出国的时候，你咪当甲放在行李箱内底，知无哈？来，你我讲你好。 李主席，
2: 好，
0: 下面一家哦，好，来，等你讲，做方便的啦，謝謝，这样好。

0: 啊，听我坑几啊箱啦，马沙听我坑几百领，吼，加沙子子也听我坑几百领，互你拖咧行，你免惊挂物件重。足侪人出去踅街，拢踅到手会酸，对不对？挂到大包小包，有一卡卖过大包小包啊，哈。啊，主席。
1: 喂，你好。
0: 哎、欸，买一卡哦。
1: 谢谢。
0: 好，多谢你哈、啊。一卡两卡拢无要紧，上重要是好物件，我甲恁大家做分享。即吼、哦，外口市面上你唔好乌白买，因为外口市面上足侪足侪拢是材质无好的。吼、哦，我这是只正讲上好的材质的吼，陈大哥。
2: 陈大哥。
0: 好，这一卡哈，来六啊六线哈，来你好，来新树你好。
2: 小齐你好。
3: 嘿，我
0: 坐。好，来一卡来，你搁等我一下哈，三十卡尔，我优惠是卖完就无啊，你要搁阿拜要爱一。一卡一千六啊八，阿伯一卡一千六啊八哈，毕凡姐，
4: 哎、欸，咱两卡，
0: 两卡真正足好用啊！哎、欸，这琼昭姐你好，
5: 你好，
0: 哎、欸，买一卡两卡，
5: 欢迎，
0: 哎、欸，
5: 我要买一卡，
0: 好，谢谢哈、啊，多谢你来给我三刷，阿夏姐来，二弟，
6: 哎、欸，
0: 二弟姐。
6: 我一卡
0: 就好，一卡就一千二啊八啦。啊，你两卡我有省一下运费，所以搁加俗给你，给你两卡两千二就好哈。来，英兰姐你好。
7: 哎，我要一卡。
0: 好，多谢你哈。无好用，你甲我骂无要紧啊，甲你保证绝对好用的哈。你学到家，下次阿摆买物件免挂哈。来，迪州你好。
8: 啊，
0: 这个曾大哥，
8: 七个拜六，
0: 几卡？
8: 七个拜六，七个
0: 拜六。哦，一卡来五十三，一卡哈。为你我感应你好，宝英姐。
9: 小齐你好。
0: 哎，买一卡两卡。
4: 一卡
0: 就好，实在是足好用的物件，我家己亲身用了好，我再甲恁推荐介绍。真正吼，你买物件轻轻松松，也免挂，扭咧行就好。大人囡仔拢听我挂哈，这买物件要搬山位真正足方便的哈。来，遐这英娇姐你好，
10: 买一卡，
0: 好，多谢你哈，实在好用。你买物件直接买了，你会感觉很满意，会快乐。买这个物件，你等下拜免购物袋一大堆，免大卡细卡瓜，拢甲落去内底就好啊，拢落了就会使哈。来啊，这美梦姐你好，
11: 没有一个，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哈。一个就是1280，两个2200啦哈。啊，你家己去看，你看你人厝内底人口侪啊少，啥物人有需要？我甲你保证，你这买等于恁查囡看到一定甲你偷咧行啦。恁新妇倒当来一定甲，哎妈，这好用哦。恁家的只要若有人在买物件，有在买菜的啦吼，有在买物件，有需要搬山物件，真正若买到，大家都娱乐啦吼。来，木香姐，
12: 拜拜。
0: 木香姐，
12: 你好，
0: 买一卡哟。好，来等我一下，来六十双，木香姐一卡来了。来，明珠姐你好。
13: 我
0: 要买两卡，谢谢哈、啊，多谢你哈、啊。你相信家用会到，我卖物件绝对买给恁啦，买了物超所值，买完了你会感觉讲你买这物件足价值。这物件看偌好用，会当带遐济物件，搁是两粒西瓜、三粒西瓜都带，互你拖咧行。这就是吼，咱吼爱省时省力，咱做一个现代聪明的人，买物件卖搁大包小包伫遐赶。哦，当然咱去外口买物件，即个去甲菜市啊底，你也看，即摆足济人咧赶啊。但是你若外口市面上咧买，你若买即个牌子的，一卡爱3600，但是咱无你开迄个钱，咱互你开1280元，嘛毋是要趁恁的钱。唯一原因就是希望讲会当互恁买到好的物件，方便的物件哈。最后剩六卡哈，六卡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9，最后六个哦，最后六个哈，六个朋友啦，个人啦，今仔定到主文也无省足济啦。阿拜就是1600哈，阿拜1600，今仔日就是1200哦。你今仔定到主文呢，互你开1200，剩六卡尔，0800009199，坐少拢无要紧。咱这边哦，咱观众朋友大家买到物件好用。啊！你也好用，甲我斗介绍。不过你拜托一下，你若要甲朋友介绍的时候，你爱甲伊讲。人也问讲你这卡买偌济，你爱讲1600，你唔好甲讲1200哦。因为阿伯我若无你卖1200，你硬讲1200，我就歹势，我就无这个介绍哈。0800009199，电话紧卡就对啦。最后40秒尔哈，40秒来，你好，来玉儿姐你好。
14: 好，
0: 玉儿姐一卡两卡。
14: 我咧一卡。
0: 好，一卡，剩七卡，剩五卡，剩五卡来。素娟姐，你好，素娟姐。
15: 哎，
0: 买几卡？
15: 买一卡。
0: 好，一卡了。

0: 哦，哎呀，是我们的佳音歌唱协会的前总干事 哦，做多久啊，总干事？
1: 两年，
0: 做两年啊，
1: 哇，两年一任，
0: 哦，两年一任的对了，哇，你本身也要啥？社交舞，个单人拉丁舞哦，哇，那也高干呢哈。
1: 谢谢啦。
0: 啊，肚皮舞跟拉丁舞差哩多。
1: 啊，肚皮舞的啊，请。露肚皮哦，
2: 拉丁舞
0: 只要拉就好了，
1: 哦、用拉对了，
0: 是这个意思吗？
3: 哎、阿这无肚子，没有肚子就没有啊。
1: 没有舞蹈分为拉丁跟摩登啦、啊哦，拉丁只是其中一种哦。
2: 那你可以稍微跳一下吗？哎呀。
3: 拉丁，
0: 拉丁跟拉胚一不一样？
1: 不一样，
0: 那不一样，不一样。啊，跟拉皮条有没有什么关系？
1: 不一样，
0: 都没有关系，
1: 都只有拉。
0: 啊，都只有拉。
1: 对，
0: 位置、地方不一样，在厕所拉的跟在舞台上拉的也不一样。
3: 不敢看，
1: 不一样，不一样。
0: 要看吃的东西是什么，吃什么就拉什么。哎呀，你今天12月5号你要带几个来？哦，
1: 加一张桌啊，一桌。
0: 哎，阿弟敢不敢来？
1: 有咯，
0: 好嘞，
1: 当然咯，
0: 啊，不见不散哦，
1: 不见不散、啊，
0: 我叫那个丁启杰嘞，哦，
1: 有啦，有啦，有报名了，对，
0: 好啦，好啦，要不要来几个？
3: 一桌，
1: 桌，哦，嘉音，
0: 哦，好啦，赶紧倒酒者哈
1: ，OK 啦，啊，今晚不是满桌了吗？
0: 满桌是暗时啊。
1: 哦，中岛，
0: 咱中岛还袂办的啦，
1: 是啊，
0: 中岛佫春招都百外多，才有办。
1: 百外多，
0: 好好好，
2: 看你，
0: 看你的魅力哦，你看你，看你招几个在甲因讲者呢？
1: 哈，还有名额就对了，
0: 有啦，
1: 大家嘉音的同仁们，大家踊跃参加。
0: 为了你，佫特别设计多出来。哦，
1: 是，好，
0: 欢迎啦，哈，
1: 好，
0: 谢
1: 谢，
0: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江美云。好，来，哇，红队的第四组，
2: 来，红队第四组。陈春元带来好听的歌曲《一生情关》，
0: 来五分钟，解拍破啊！

谢谢。在676-676-349，郑源大哥、钟哥563，青海大哥907。

0: 哦，红队，哎呦，
1: 哎呦，大家好，
0: 你有叫人有闹人无？
1: 闹人有啊，
0: 有呢，
1: 有
0: 闹到遐，
1: 乌日啦，
0: 乌日地区，乌日咱这区差不多有几万人。
1: 哇塞！啊，你
2: 不给基数啦，
0: 对啊，不给基数，
1: 哎呀，唔
0: 免登票啦，有手机来就会使你啊啦。
1: 哦，真的
0: 啊？哎呀，对不对？
1: 不了解，
0: 不了解啊！你本身在做啥？
1: 啊，我在国泰人寿上班哦。
0: 哦，很好啊，是理财规划师
1: 的。是的。
0: 哦，那个算国泰平安啦，
2: 风调雨顺啦，
0: 风调雨顺。啊，你澳洲在倒位啊？
1: 我住中华路。
0: 中华路啊，哇，近近的都河库一条哎。
1: 哎，对。
0: 哦，还在。我啊，国家嘛在遐。
1: 像。
0: 有一个超级乒乓球的囡仔。
1: 哦。
0: 国家啦，哎呀。
1: 国家啊。哎呀，
0: 因阿公伫迄个南屯市啊咧卖鸡排啦。
1: 嗯，所以叫国家。
0: 对啦，所以话好叫国家啦。
1: 有。
0: 哎呀，应该卖过去安尼啦。
1: 哦，好的。
0: 啊，你即马中华路去边啊？行偌久？
1: 很近啊，我们在中间。
0: 在中间呐、啊，
1: 中华路就半条而已嘛。
0: 哦，半条而已。
1: 中呢？
0: 伊不是靠一点吗？
1: 无啦，一半嘞。
0: 半嘞呢？哦，中啦。
1: 对。
0: 卖讲上名，连讲有一挂歌迷要叫你去签名都。
1: 欢迎，
0: 欢迎啊！好啦，好，谢谢，
2: 谢谢，
0: 谢谢你们。好 ，OK， 来，我背对耶，
2: 来背对耶，来邀请咱的王淑梅带来这首《乌龙茶》
0: 来。忙啉啦，乌龙茶可别伤胃哦，哈。

哎，咱的钟哥、钟哥、曹子大哥、淑华姐、牡丹姐啊，依林姐、月华姐，哎，春桃姐啊，秉冲大哥。

0: 谢谢。
1: 哇，我想用啉酒的爆冲。想袂到林
2: 欧阳的，
0: 你敢知？因为你敢知？因为
1: 安怎？安怎？你讲
0: 你讲。这首歌的日语歌叫做《昂首向前行》。
1: 哎呦，你也知哦。
0: 对对对。
1: 哎
0: 呀，
1: 昂首向前行，
2: 向前行，
1: 向前行。
2: 林强就是超级秀的。
0: 所以，伊在一直为头前。哦，
1: 加在阮这个啊，算百几病，内底的百几病，外口安尼总共两百病，啊，若无早了，你变鬼啊呢？你去到尾，阮的摄影师都刷无伊，要刷多伊呢？今日一直撞过来，
0: 摄影师一直安尼
1: 比，哎呀，安尼比一直比啊，哎呀，你比你，我唱歌啊，嘛紧啊，唱歌欢喜就好
3: 啊，对啊，
1: 哎，本身在当教师啊，嗯，
2: 老师哦，
3: 国小，
2: 国小老师哦，哦，教对一科诶，
3: 教国小拢
1: 通才
3: 了，任包班。
2: 哦，哦，全部都会，拢爱晓，
1: 十八般武艺都会晓。
2: 什么老师派走呢？
1: 本地就是啊，较早国小啊，那边音乐课伊嘛要弹风琴咯，较早哦。啊，体育课伊嘛咧跟篮球、躲避球嘛，哎呀，哔哔哦，对不对？哦，啊那上国文嘛也要国文啊，啊数学的数学，大行拢爱会啦。
3: 国小拢安尼，
1: 拢安尼吼。
2: 算国小算偏囡仔了对啊。
1: 唔系讲，你即摆囡仔无晓，
2: 无白啦。
1: 你即摆讲，你台顶讲也开始甲你哭过。AI 哎，老师你跟 AI 讲的不一样哦。
3: 有带智慧手表。
1: 哎呀，对啊，所以啊，你本身是读多一间诶？
3: 台中师院。
1: 师院啊，本地是师专，该做师院嘛哈。
3: 我读的先是师院。
1: 哦，你考读一间师院啊？
2: 师范学院。
1: 哦，啊，师院跟师专差咧多。
3: 哎，伊就改制啊。
1: 哦，改制。
3: 我咧师专是国中。毕业就去考啊，
1: 五专，
3: 五
1: 年嘛吼。
3: 啊，师院是高中毕业，
1: 嘿，
3: 去安尼。哦。
1: 但是愈改福利愈无好。较早师专是，我只要考到师专，我就一定有工作。以前呐，
3: 公费。
1: 啊，公费嘛，啊对，公费就是讲，政府诶，刚刚学减免还是全免？
3: 就是看我们的学校的积分，
1: 诶，
3: 然后让你，诶。积分越前面的人就先选你要去的区域哦，
1: 那是分发，
3: 分发，
1: 那是分发。我现在讲公费，
3: 师专拢公费，
1: 免啦，啊恁呢？
3: 师院的看科系，
1: 看科系啊，
3: 有一些科系有公费，啊有一些科系没有。
1: 哪一种是没有的？
3: 嗯，像
1: 妇产科什么是？我像哪一种？
3: 特殊教育可能就那个
1: 啊，特殊教育。还没有特殊教育，还更需要人啊！
2: 对呀，
3: 他们就是很多公费的名额。
1: 啊，那样哦，好了，我是刚刚特殊教育嘛是金，哎呦金雪轮呐哈，
2: 啊
1: 我大概拢特殊教育比起来较辛苦，非常辛苦了
2: 哈。
1: 哎呀，所以我见啦，我见老师啊，没误人子弟嘛哈。
2: 没啦，没啦，没啦！
1: 你个考虑者呢？
3: 但是也未堪比起啦。
1: 即摆囡仔生少，哎呀，
3: 忍住！
1: 哎呀，囡仔生少吼，有当时啊，确实无讲解好。
0: 而且国小老师
3: 不听啦，很多啦。
1: 讲不听的是家长，因为讲实在，囡仔拢是学家长的啊。啊，你家长的你观念那无正确，相对的老师做歹教，要教你教。讲我那什么什么好，安尼诶体罚什么？
0: 尤其是搁是金嘛，金嘛这个时代，
1: 生少啊，
3: 相对是比较不友善，
0: 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2: 但是我赞成体罚的，我赞成。
1: 卖一个趴个老会老弟，
2: 卖跪头的啊！像我较早国考迄老师，我偌切，你敢知？诶，会甲揪目睭皮安尼揪咧？哦，对安尼记咧吼。
3: 我那唔敢。
1: 是安尼啦，我是讲，比如说滑站之类的哈，是讲半蹲。啊，训练体能嘛，
2: 这个可以。
1: 麦公勇怕个啊，安乐大概有争议啊啦。
3: 半蹲也不行。
1: 现在不行，我现在
2: 不行啊。
0: 我们以前下课都要蹲在旁边，然后那个罚写，都不能下，
3: 那个会损害他的自尊心。
2: 啊，罚站也不可以啊。
3: 我们说让他冷静啦。
2: 哦，冷静啦。
1: 罚写可以的，冷静的。
3: 练字。
0: 哇，现在的老师真的要非常的有耐心，
1: 有修养。辛苦啊，辛苦啊！你退休未？
3: 即将。
1: 哦，恭喜啊！多你出来哈，安全下装，
2: 安全下装了，
1: 谢谢你，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周老师开始
0: 我要辛苦哈。
1: 好，来我红队第五组。
0: 来红队第五组，詹春美带来好听的歌曲《上水的爱》。
1: 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哦。

0: 哎呦，出门啊啦吼，哦，真够只水点的哈。
1: 哦，你娶新妇嘛，差不多是真安尼尔。哎呀，
2: 你去到伊身高诶，水
0: 呢？哎呀，哎呦，搞唔早呢，那我老啦，对不对？啊，恁本身拢去素贞歌友会啊唱歌？
3: 有啊。
0: 哎呀，
3: 拢
0: 介意去啊？人若叫你就行就对啦。你诶人我那真好看家呢吼。
1: 真好做伙。
3: 拢会招啊。
0: 拢会招啦。
2: 都到顶啦。
0: 系啊系啊。哦啊拢招去卡拉 OK 也是应到。
3: 哦，去介意去唱歌啦。
0: 哦。
1: 啊，着开钱无？
0: 诶，讲迄感情博死钱诶代志，尽量莫提起，无开钱啥物出来。
2: 大家讲给出来，
0: 对吧 ？AA 住了哈，公亏公家，大家欢喜，
3: 哈。
0: 啊，钱也对来讲也唔是什么啊，对不对？
1: 问导游一下。
0: 哎呀，对不起，较坐过噻。
3: 你哪不开生活啦？
1: 我胃较好，你会使摕来问我，我叫你看。
0: 哎呀，无。
3: 哎，钱也未吃你啊？
0: 对哇。哎呀。
3: 哎，做是不难。
0: 对哇。啊，个人吞银钢啊，你拜托诶。
3: 啊，银钢嘛未吃你。
0: 啊，吞了后，就去找迄个。X 位呢？
3: 肩啊熬。
0: 哎呀，对啊，所以。
3: 那你去找医生。
0: 对啊，你观念是正确。
3: 一定爱找医生。
0: 对，你这观念我都赞同。
3: 那无找医生，哪会使哩？
0: 对啦，加再有进步啦。
3: 健脸啊，无嘛不好。
0: 无嘛不好。
3: 嘿呀，你健脸啊，我会健死。
0: 对啦对啦，你讲的对啦对啦对啦。
3: 开钱嘛，开钱嘛，要开不。
0: 所以起码大家尽量莫吃钱的，叫我抓到。
3: 哈哈哈哈
0: 哈。不敢。好啦，感谢你哈，
2: 谢
0: 谢谢谢哈，欢迎客接来了哈，哇，请客这样你要水点嘞哈，好，来我第五组，
1: 来第五组来邀请嘞林秀官带来这首《爱情恰恰》，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恰巧。

0: 谢谢谢谢我们慢慢时尚舞团，哎，你这样子看不会看啊？哈，你爱讲啊，你讲我就我电视在演较头前诶，啊，你免烦恼，你改变对不对？是是是，你看不会哦，是这个意思吗？
1: 看不我。
0: 哦，那那伤伤远啦哦，
2: 拜我来坑来坑来头前，
0: 坑来家伙，林刚，你我来公司，哎呀，目睭花花，补我当作菜龟啊，没啦，搞唔赞，
2: 做好啊，做赞，搞
0: 搞，
2: 很棒很棒，
0: 啊，南区啊吼，咱啊带只近近啊俩呢，
1: 近
0: 近啊俩，哦，安尼
3: 啊，今嘛来过几下拜啊吼。
0: 有啦，
1: 有来，大力办得很好
0: 啊。系啊，啊，顶届敢若看较清楚，即届敢若看了较无清楚。
1: 该看较无清楚。
0: 敢有电视换白的款哦？
3: 来，今仔顶更较更啦。
0: 哦，较刺眼啦。
3: 比较刺眼。
0: 哎啦，好啦。
1: 美女很了解。
0: 了解啦，咱拢已经解释过啊，所以观众朋友嘛了解你的心情，哎，所以甲你无关
3: 系。那不是你的问题，
0: 完全是舞台。灯光的问题，哈，
2: 拢阮的唔对，
0: 我那个怪好啊，你放心，你等下解释的，然后你看主持，拢敢解释好啊，
1: 谢谢，
0: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
0: 欢迎，哎，阿哥啦，好
3: 好，
0: 无啦，来欢迎两队所有的参赛者，马感谢我们市的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以及我们的雪芬赞助啊，哎，好，谢谢哈。来，感谢感谢哈！赞助我们的体验券，以及我们的超级巨星 KTV， 谢谢你们哦！好，来功能过来。
4: 哎，足感谢咱足个好朋友吼，高雄、台北、台中、全国好朋友拢甲我打电话，甲我支持。哦，足感谢你在此，而且个谢谢大家哦，甲我那个支持，谢谢。
0: 哦，人面遐看哦，连高雄也有哦。哇！他都看一个小溜球的呢，系啊。
4: 哎，高雄边就坐，台北边就坐，
0: 系对。
4: 啊，咱台中嘛。
0: 啊，你啥熟悉？甲高雄其实较早伫底下。
4: 啊，都拢有住啦。
0: 哦，拢有住。
4: 咱有住伫台北嘛，到高雄来，无南北
3: 去的话，
4: 四界走。
2: 拢有厝啦。
4: 拢是咱这个平台在走啦，系啦。
0: 安尼哦。
4: 都爱唱歌啦。
0: 哦，高干。
4: 啊，是一个好朋友嘿，谢谢大家，谢谢。
0: 来，我来讲者，讲两岸三地的朋友，谢谢你们的。
1: 两岸三地。
0: 讲台来讲啊，对不对？
1: 我是不要乱接了。
0: 该讲苏丽啊，对不对？
1: 我把两岸三地，谢谢各位好朋友。
0: 对啊，我三地平地也对啊。
1: 哎，海陆两地用
0: 哎，陆海空哎，
2: 三地通胞，
1: 三地同胞嘛。好，拢悠悠来
0: 啊。是啊是啊，对。但是恁起码这届敢那无什么悠着
1: 哦。没有很积极哈，我觉得团员不够积极。
0: 你嘛知啦吼。
1: 有啊有啊，够看唔到诶。
0: 啊，看伊对方去对吧？

0: 怪你困在边只关嘛。
1: 03、03，
0: 我卡08、03，大家问我哪会怪怪。安尼哦，你电话卡，那有人接，那个卡唔对哦，爱注意哦，绝对无人接的哈。
1: 绝对
0: 无人接的哈。好啦，我原谅恁卡唔对啦，拢是因为卡唔对啦。
1: 对，
0: 是你报唔对，人卡唔对。
1: 别人
0: 看不对哦，跟你都没关系啦，不对都是别人啦，我们自己不可能不对。
1: 是的，是
0: 的。来看两队的成绩，来
2: 来哟。
3: 对330票，
4: 白队191票。
0: 哎呀，感谢啦。红队嘛，这个人那个啊，那伊有做爱心啦，伊有做爱心。
1: 没有问题，没问题。
0: 这部分是颁发爱心的部分。跟票数无关的哈，来得奖感言，跟恁讲两句哈。得奖感言呐，
5: 嘿，足感谢，足欢喜，就是足欢喜。啊，大家团队拢安尼真支持，啊，个人只好朋友吼，大家拢无气嫌，啊，甲咱照双手安尼拼死甲咱打电话，
0: 好，
5: 足感谢恁。好，咱全国好朋友再次搁来感谢感谢。
0: 哎，那个嘉义的草哥，你敢有熟悉？
5: 有。
0: 真的哦。
5: 有。
0: 好乖哦。
2: 有哦，今仔
0: 拍几波。
2: 对啊，今仔这边的花香就是拢满。
0: 对，拢满的啦。
2: 个雅珍姐、小秋姐，
5: 哎，雅珍姐，做感谢雅珍姐，谢谢喽。
0: 感谢，
5: 爱你哦，
0: 恁的支持啦哈。
5: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恁敢到宣传啦吼，煞有人知啦，啊无，阮大部分拢无人咧看咧。
5: 啊，阮大部分遐理事长遐团队拢甲咱支持，谢谢。啊，个咱台中好朋友。
0: 我看钻石队。
5: 对对对，嘿，嘿是嘿，蛮多好朋友，
0: 嘿，
5: 就感谢大家，谢谢谢谢。
0: 广结善缘啦
5: 哈。谢谢谢谢。
0: 我见啦，以歌会友。
5: 啊，个咱台中只好朋友们足支持，嘿，足感谢。啊，嘿呀，祝大家拢感谢恁，谢谢。
0: 哦，
2: 动算动算
0: 哦，有要出来算了，这个有要出来算了。
5: 没，
0: 阿希也是要做里长还是做啥？
5: 你做校长。
0: 校长
5: 吼，啊
0: 有工钱啊无？干那校长尔，无工钱啊。
5: 伊做校长
0: 啦。
5: 哎嘞，校长啊，
0: 好啦好啦，来阿庆啊，讲两句啊。
4: 哇，好，谢谢大家，咱台立电视台吼，阮龙哥。准备这么好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来这个参加我们的这个红白交流站，啊，也有这个合唱的部分也可以赶快来报名哦。
0: 情歌对唱啦，来陪你共勉。
2: 从明天开始，我们的情歌对唱大赛哈，已经开始陆续在报名了哦。啊，过来，咱的今仔下暗暗时6:36，咱的西屯的玉泉宫，咱的大立电视台跟咱的伯乐哥，大家都会做会去遐。咱的起庙建庙，36年，
0: 安州的
2: 会，安州二十年
0: 的周年庆啦，哈。有缘的胡和里，咱这里面啊，阿里里长嘛会唱歌哦，嘛表演啦，哈。大家做回来到老者，跟咱这个新春吼，给啊回兴啊，这个行为很进度完天下。好，谢谢你们，不要走开哦。
2: 红白交流站，
6: 等你来。

0: 连刚妈唱一个咧喘气也欢喜。
1: 哎，这条歌是
0: 经典啦，
1: 上悲伤的悲伤，喘气的悲伤啊。
0: 我咧根据多年的经验，这应该就得了内伤。
2: 这可能黑姑的。
0: 煞着顶八卦，下家面笑
1: 啊！哎呀，
0: 这在气象界的，对不对？哈。
1: 啊，是讲他空白空空。
0: 哦，有啦，一定有啦。
2: 贵啊，行的贵啊。
0: 直接问就好啊，直接问就好。好，感谢啦，哈。来，欢迎两队的队长，红队跟白队
1: 来哦。
0: 红队是陆明。艺文协会啊，男生理事长来，你麦克麦克风也是无多讲话哈，哎来来来，好来，而且民歌之音哇，未歹啊，好来来来，理事长跟大家问好一下
3: 啊，各位观众朋友啊，我所有的好朋友，你的电视机的朋友，大家好，午安，大家好，大家好，
2: 好
1: ，Hello，
0: 最近哪去南部啊？哈，中部啊，南部，
3: 他是那个圣南中部
0: 哈，
3: 李林。
0: 李林啦，
3: 二林那个，
0: 他是一个教会吗？
3: 他是一个教会，他是基督教的。
0: 是的。
3: 那我们因为看到那些孩童哈，我们说真的，我每次去，我每次心都很痛，又很快乐，去要做显书，那是足快乐，
0: 就痛快的，
1: 痛并快乐，
3: 对，就是看到因那的艰苦，那么爹的艰苦，
0: 是，
3: 真的，你们有去，你们才能够。
0: 而且因呐，是从什么状况？
3: 他们有的人是听说，有的是从两岁哈，就已经进入到那个地方。
0: 是，
3: 你知道我每次举手给人，一双手给人握的时阵，他们的手是冰的，
0: 安尼哦，
3: 都很冰哦，因为手拢足冰的，然后有的是手是这样子哈，所以秀兰在这个路上哈，我每次我去我就很难过
0: 啦，很感动了哈，
3: 很难过，而且我每次去他们很开心，
1: 很心疼，
3: 因快乐，我们就欢喜啊。所以我这次去的时候是算办得很成功，虽然没有一台车很满，但是。坦白讲也是算成功的，因为迄天足侪人拢感觉，理事长，我们一定要延续下去。
1: 其实有迄个心的，就
3: 延续下去。我们给他们钱不多，但是这是我们的心意。
0: 没错。
3: 因为我嘛希望讲有社团啊，哈，
0: 那个做回来，
3: 哈，做回来，哈，来一起去帮这些哈育乐院的好朋友
0: 哈。都在育幼院。
3: 喜乐院。
0: 喜乐院啦，
3: 哈，
0: 伫咧二林家
3: 啦。
0: 当然，咱社会上嘛有真济需要咱出钱出力的所在啦，吼。啊，无紧，有这个机会，让咱找大力一起来做公益，
2: 做公益，
1: 哈。
0: 谢谢你啊，好 ，OK， 来跟大家问候一下哈。
4: 三位帅哥、美女的主持人，还有现场观众，还有全国爱唱歌的朋友们，大家好，
0: 好，
4: 是民歌之音，好，然后在里面担任。风纪长，
2: 风纪鼓掌，
4: 对，
0: 风纪的
4: 哈，
2: 风纪鼓掌，
0: 本身的风纪，
2: 这是表演装啊，这是
0: 这应该影响社会风气
4: 大家好，我是台湾阿信，哎，对，
0: 台湾阿信，
4: 因为我们会长很棒的一点是，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另类，创举，没有人能够在连续三天哦，
0: 连续三天男扮女装都没有卸下来。
4: 别八卦说
0: 哦，八卦说，
4: 保护嘞，下卡办比赛
0: 哦，
4: 这个算是创举，
2: 歌唱比赛，
4: 对，
0: 听讲尾啊，咱世界模拟我冇参加比赛嘛，我得第一名，
2: 参加评审啦，评审
4: 啊，这里
0: 啊，吓，连续三天啦，
4: 对啊，
0: 冇简单，
4: 这真冇简单，
0: 唔是七天哦，是三天哦，哈，好，来，看恁这队看安那出什么彩哈，来，首先。安队来，
3: 我们今天安排的一位是侯立文，他是两岸海峡的一名歌星，也是一个花片歌手。
1: 张淑华
0: 是张淑华呢？
3: 不，我是讲没有哦。第一个你是说第一位？
0: 第一位啊，
3: 第一位是我们那个第那个冠军哈，
0: 是
3: 钻金组的冠军张淑华。
0: 来李碧河，来坡上来
3: 过来一下。

素贞姐，那么素月姐、秀薇姐，那么青海大哥大姐、江水妈妈，那么碧华碧华姐、林华林华姐，三七二的亲朋友。

0: 专家一出手，病治有没有？哎、欸，要不要走？要不要走呢？但是无遐简单哈，唔是你所想的遐尼简单。
1: 比赛清了就要落呀。
0: 就是安尼吼，本身也是参加鹿鸣杯啊的撞青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第一名
2: 冠军。
0: 哦哟，也不简单呐哈，撞青组啊，所以有几个人参赛啊？
2: 七八十个
1: ，
0: 我那大丁呢哦，
2: 这是大场的全国赛。哎呀，
0: 全国赛啊，而且鹿鸣呢有持续每一年都有举办这个歌唱比赛了哈。
2: 对，没错。
0: 哦，阿里马圣王那这个毕业哦。
2: 是的，没错。
0: 这里看了，
1: 征战全台湾省。
0: 不是啊，南征北讨哈，最难跑到哪边比过？
2: 屏东。
3: 鹅卵比，屏东沙岛，
2: 屏东市，
0: 屏东市哦，屏东区
2: 啊，最火车都到
0: 了，哦，老火车就伫迄个阿狗妈，阿狗妈遐啦吼，好，啊那迄个北部咧，
3: 北
2: 部无那个
1: 宜兰，嗯，
2: 苗栗，
0: 苗栗，嗯，哦，苗栗啦吼，安尼北部那个细的较无遐高，
3: 那现在的家出去看到你就怕了啊，嗯。
2: 还在努力当中，
0: 对，战袍一个穿起来，大家都惊死人。
1: 一般啦，像这高唱的吼，去赛场拢无受欢迎。哎，啊，还有过来啊，
0: 过来，要过来唱
1: 啊，歪唱啊，歪唱啊，
2: 丢丢，伊拢讲几廿百过来了。
0: 是啊嘞，不啊不，唔较早讲，我都拜伯去。哎，刚才那个。你的名都拢最后才出来，啊，若无人看到你的名，若无人敢报啊。你连刚报名卡啊，卡办报了哈，特别厦门先去报啊。
1: 先上钩，
0: 哎，卖讲惊，卖讲惊到了哈。好的，谢谢你。
2: 在努力中。
0: 好，祝你亨运亨通。好，
3: 谢
0: 谢，
1: 谢谢，谢谢，
0: 感谢您。好，谢谢。好，来，我北队的。
1: 来，北队呢，邀请咱的蔡彩云以及咱的台湾阿信来唱一首《辣妹驾到》。
0: 来，我先给你拍拍啊！

给我们吉伯大哥，重用那个阿玉姐，来给我们的彩霞姐、梦魇，以及我们的林世球，还有我们的慧宇。感谢林福记者的捧花声，0513720的新朋友一如

正道，摇伊摇伊摇伊，莫像我的镜头，悄悄悄，我都不准要，爸爸旁边立正站好。

0: 厉害了哦！哎呀，辣妹吓到，哎，大家拢会吓到。我是讲奇怪，那纳豆那有用过来啊？呢，是啊，那纳豆呢？最近敢那身体敢那无讲介好啊？
1: 有型哦，哎呀，
0: 有型纳豆啦，哎呀，感谢哈、哦！啊，恁我们这个民歌知音是什么意思？民歌怎么？你买毛毛秋民歌啊？
1: 就是以前就是、我们的会长王思文，他很喜欢，他以前有唱过。民歌
2: 、
1: 哦，对，然后他就号召一些爱唱歌的好朋友，然后聚集在一起，然后就是会有每年有六场。

0: 乐会，
1: 音乐会，
0: 对，大部分都是在台湾玻璃。
1: 哦，
0: 对，在那边举办，让大家来。
1: 高水杯啊，这样啦。
0: 哎，对对对，高水杯啊，对，没错。
1: 都在那边干嘛？
0: 表演，表演，
1: 表演，
0: 表演，唱歌给大家。
1: 我想底下大家集合起来参与一下，给咱这个
0: 爱唱歌的，
1: 这个琉璃妈，给伊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啊，好。

0: 啊，你底下担任什么什么职位？
1: 风气长。
0: 风气长。
2: 是要管秩序吗？
1: 就是讲，哎，对对，就是。
0: 袂使讲你心情，我心情，叫我，叫我分配。
1: 无，风气长嘛是哎呀白呀。
0: 对。
1: 假设讲六十号嘛，就要拿下面的
0: 七号是是
1: 哦，都是预备，
2: 都是迄个下面一位，迄个
0: 下面一位，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过会压就对了。
1: 哎呦，
0: 哎呦，哎啦，那安尼我
3: 就一年压六摆，
0: 哎，我压六摆哦，安尼算迄两年，迄六六届啊，足够压。
1: OK OK，
0: 哎，你拢无讲话。
4: 你好，你好，哎，我们又见面了。
0: 啊，是是。
4: 哎，去年有来跳那个中东肚皮舞。
0: 哦，
3: 肚皮舞。
4: 哎，国标拉丁舞跟中东肚皮有穿粉红色那一套。
0: 哦，对对对，粉红色那一套。
4: 对，谢谢你。
0: 啊，谢谢。
4: 又见面了。
2: 今天来唱歌，上次来跳舞这样子。
4: 对对，今天跳。
0: 上次纯粹跳舞吗？没有唱歌吗？
4: 有，七斤大赛杠。
0: 哦。
4: 台步有加分的那一。
0: 对对对，其实。七情第一次更确实有伊唱啦，因为唐辉嘛是嘛是查甫来改的。
1: 得了得
0: 了。你讲你在唱歌嘛？七情第一讲，好 ，OK， 好，好，谢谢
3: 谢谢
0: 谢谢你们，哇，载歌载舞哈，好，来我红队第二组，
2: 来红队第二组何立文带来好听的歌曲《我好你们》，
0: 来我们今天给拍报告哦。

0: 谢谢我们漫漫时尚舞团。哎呀，我们的侯丽文哇，
1: 又见面了，
0: 好久不见啊！
1: 三位主持人好。
0: 哎，哇，没拜了哦。最近也是相当的火红哈、啊。
1: 哦，谢谢，托你的福，谢谢。
0: 哎呀，延伸，哎，到处延伸了哈、
1: 哦。喜欢演表演，喜欢表演。
0: 哎呀，你
1: 圆一个梦，圆一个梦，
0: 圆一个梦。嗯、哎。哎，自己啊、有那个自己的歌吗？现在
1: 有自己的歌，有三首，
0: 有三首
1: 歌，对哦。当然，主要也是跟我的好姐妹，李晴啊，李晴，她发行这一首《五湖临门》哦，那台中就是我在帮她传唱、嗯，还有那个易俊祖、哦，我们两个是很重情重义的。
0: 嗯嗯，啊，怎么没有打你自己的歌，打别人的歌
1: 啊？因为我这边红音没有、嗯、红音哦，还有那个大陆，那个中国大陆
0: 音源
1: 一带都有
0: 音源，你有版权也是可以唱的。
1: 啊，有。真的、哦？那以后我带我自己的歌。
0: 对啊，对啊，
1: 那我不知道。
0: 可以宣，因为我们音
1: 源，我们是有版权的。
0: 我们音源的伴唱机，它也有赞助一台有版权的歌曲。
1: 哦啊、那应该唱我的歌，啊、像我表示我还要再来。
0: 那个庄董啊，庄董是自己的好朋友、哦对对对，而且也蛮支持我们大力的。啊，当然，他的旗下也蛮多姻缘之心的，所以为了让姻缘之心有一个打歌的平台，所以我们这边也开放姻缘，只要你是有版权的啦，
1: 哎，我是有版权的，我是有版权的，
0: 有版权的弄
1: 啊，自己的歌嘛，自己的歌当然要有版权，
0: 就是可以打自己的歌
1: 哈，嗯，以后还有机会，
0: 哎，下次有机会，
1: 对对对，下次我一定会再过来的，谢谢这个节目那么好唱又那么棒，谢谢您，
0: 啊，你的新歌叫啥物名？
1: 退休的软件心爱的人、嗯、哦，啊，还有一条是一种我最爱的人
2: 哦。退休的软件跟
0: 无同款，
2: 无同款的，
0: 退休的，退休的，
1: 退休无，不是姜伟条哦，
0: 对吧？啊，
1: 但是我的歌拢是
0: 伊退了较少啦，哦，完全拢退去啊，无退退
2: 休的呢，
1: 无啦，我嘛就我拢退休的软件已经退掉，但是我即摆又重来呀，你知是
3: 无？哦，变菜色个，
0: 退了顶逆过，
1: 对对顶逆过，啊那个红啊，
0: 对啊，
1: 啊那个红啊，彩虹
0: 诶，你红了对啦，
1: 诶，彩虹诶，无彩虹诶，
0: 好啦，
1: 彩虹色，彩虹色，
0: 哇，彩虹啊，即摆算拢合法化，大家都用彩虹啊。公开哈，
1: 对对对，
0: 公
1: 开啊！谢谢谢谢，
2: 爱最大。
0: 对了对了对了，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你，
3: 谢谢
0: 谢谢
3: 你，
0: 谢谢。好，好，来哟，
3: 来哦，柔道高手，哇，来带来这首
0: 五年啊，五年级
3: 啊，你哟，
0: 来破声五分钟，改拍破啊。

0: 哎，白队的哈，白队这边先，白队这边，我今日人甲你拍了唔对哈。诶、啊，今年几岁？
1: 11岁。
0: 11岁哈。啊，好运，赢你，你即下你是预估恁会赢了对啦。
1: 对。
0: 哈。对。啊，你凭什么叫我信心的功能哥？凭什么？
2: 因为我是柔道高手了
0: 、欸。你等于呢，我讲你没倒那么精啊！你讲啊，柔道要靠的是什么？巧劲，对吧？不是硬。
3: 还是那我们现在伯乐哥给你示范一下。
0: 你也要想，你现在要想多少了？靠吧，来阿青啊，你靠吧来想，可不可以去伤了骨头？
4: 我是惊个头壳伤歹。
0: 我紧，咱这种投保产品责任险、欸。你学柔道学多久了？
1: 大概半年。
0: 半年哦。哦。啊，学那个唱歌学多久了？
1: 我从6岁多开始学唱歌。
0: 哎呦，哦、是什么机缘开始学唱歌的？什么缘分啊？买波台波机，你本身都要想要被唱歌了。
4: 爸爸发现你会唱歌。
0: 哎呀。
1: 对。
0: 啊，你是第一首歌学的是什么歌？
1: 新来麦考。
0: 哎呦。陈雷，大家好，我是陈雷，哦，又来了。哎、副歌要哪唱？想久呀，两年前的代志。
3: 哎，小时候的事情了啦，哎呀，小时候的事情。
0: 啊，你当阵是不是因为都感情不顺遂，都要交一个七啊，啊分手，所以学这条歌？
1: 没有
0: 啊。无啊，
4: 伊唱爸爸的心声。
0: 哎呦，孩子，我要你比我更强。曾阿头，恁老爸拢四脚咧爬，拢爬袂着，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哦，对了，
3: 对
0: 了，这配合都真好啦。伊若讲不对，伊若讲不对哈，哎，爸爸厉害哈，对了，爸爸高几岁啊？
3: 哈？

0: 妈妈
1: 很多个很多个你可能做证明就对了、哦、倒是说有几个你知道就好了，你不知道我们别乱说，这说的要凭良心嘛。几个你知道的有几个？一个是谁
2: 啦？
0: 妈妈，
2: 妈妈、哦、对啦，妈妈，
1: 妈妈跟我来，
2: 因为
0: 有来，
1: 有来，一定要来讲，
2: 因为妈妈嘛，耳朵大一点，只能够一个。
1: 我看伊妈妈是我跆拳道呀，
3: 你很棒，你真的很棒，
1: 哎呀、
3: 啊，要继续加油，
1: 哎呀、
2: 啊，阿、嗯、爸
1: 多棒嘛，讲两下。
3: 真的，他唱歌，他伊的声就好诶呢。
1: 安尼好，
3: 伊即摆是阿伯变声，但是伊的迄个观音是很亮的，
2: 真知啦，
3: 对，就知，
2: 很稳。
1: 等你甲爸爸讲，尽量莫有变声，还保持安尼都。
3: 后面那个骗，
1: 要骗你哈，莫有变哈。好，谢谢你啊、
2: 哦，谢谢。
1: 再一回了，好了哈、哦。好，来红队的第三组，
3: 来红队第三组，傅秀丽带来好听的歌曲《老婆》。
1: 好，来我们今天给拍婆哦。

0: 谢谢我们慢慢时尚舞团，那么节目正式不长，感谢乐啊，谢谢你们了、啊。哎，红队白队啊，你是红队按那边，夹这边，哇，歌声非常的美妙哈、哦。嗯，哎，本身哎，我们在鹿鸣是担任什么样的
1: 职务？
0: 哎，
2: 常务监事。
0: 常务监事，
2: 哦，
0: 明白哈。啊，鹿鸣来办真多啊，捐血啦，啊，从去咱这种的哈，哎、哦，你敢有去无？
2: 有
0: 哈、哦嗯，哇！哎、欸，你讲阿爷卖古啦，
2: 有，
0: 哎呀、啊，哦，啊，你这首歌是唱我想听、啊。
2: 我们所有的女性，
1: 全天下的女性，
2: 还有男性，
0: 哦，
2: 对，爱听秀，
1: 呵呵，好听秀的，
0: 是啊，是啊。
2: 对，
0: 讲实在，伊这个歌声来对吼，特别是足好女的个呢吼，哎，啊，其实本人是比这更加好啦，
3: 娴熟，娴熟端庄这样子，
0: 哎呀，真真顺安尼啦。跟咱厝边啊邻邻家迄种诶吼，真正孙，
3: 来碗好幸福
0: 啊！哎呀，有孙啦吼，久久诶啦吼，
2: 长长久久，
0: 长长久久，
1: 长长久久。
0: 好了，谢谢，跟着我们的理事长一起做公益啊！谢谢你，谢谢
2: 谢谢
0: 啊！哎，谢谢哇，大家拢真好，而且很正能量一个磁场啊！大力电视台就是安尼，陪伴咱时代。啊，有一挂，当然，咱无法度每做个头啦，有法度，咱就尽量来去配合，
1: 尽力，
0: 嘿，尽力而为，哈、嗯，希望大家共襄盛举。好，来排队第三组，
1: 来排队来邀请咱的杨伟珍带来一首《痴情有啥意义》。
0: 来，王健给拍波啊！

0: 这个算袂歹啦，这个我会介绍Penny 去买一支啊。
1: 我尾巴拢造出来
2: 了、欸，很可爱呢。
0: 哎呀、
1: 啊，我想足久诶，
0: 狐狸尾巴都造出来了。
1: 我尾巴，
3: 啊，今麦可能
2: 啊。你是安怎导的呀、
0: 啊？啊，你是训犬师哦。
3: 无啊，伊今麦翕咧内底人咧，诶，教我咧艰苦咧。
1: 只教我。
0: 哎呀，
1: 今日来晕啦。
0: 哎、啊，你唔通。口味个腾来感觉咧，我也欢乐。
2: 训犬师呀，
1: 哦，还有特色
0: 啊！训犬师有没有分什么品种才有办法训？
1: 只要我看得到，拢无问题，拢有根深呐。
0: 哎呦，
1: 平安乐吧，吼，啊，有也刚好想派，可能用安乐死啊，就淘汰呀。但是那有机会。
0: 哎呦，
2: 那种人家说那种比特犬那种嘞，
1: 其实只要爱食，跟我拢会当驯化。
0: 讲个听好嘞，爱食的狗啊，
1: 爱钱嘛好噶。
0: 哦
3: 哦，
1: 爱上班的咱就无问题吼。
3: 只要是小狗，它喜欢吃东西的，都可以训练。
1: 对对对，
0: 利用它馋嘴馋，就用料给它直接奖赏起来。
1: 馋人眼看啊，哦，你来上班你得爱钱嘛。
2: 爱哪无爱食，就无豆腐。
1: 对，我看有难度一点啦，又无豆博感情啊。
0: 哦，
3: 没有。哦，这个职业比较少呢。
2: 那有遇到那种真的很凶，然后会咬人那。
1: 啊，所以咱都爱时间慢慢去让它接受你。
2: 哦，
1: 你
2: 这个哎，
3: 这个应该都是伤口哈，
0: 弄啊，哎呦，
3: 弄嘎了，
1: 阿伯都哭了，
0: 哎呦，哎呦，
1: 那呢团长一家杜宾狗啊呢，嘎了，
0: 阿呢，
2: 所以你是本身就喜欢狗，
1: 对，
0: 就喜欢被咬哦。OK， 好，谢谢，训狗师哈，很难得。好的，来，我们接下来要邀请到位张永林，我们的超级巨星秀。啊，他还是相当的爱心，跟着我们去厦门，还有我们十二月五号的参会，他还是不遗余力哦，相当也是我们杨才毅老师的高材生。
3: 哦、
0: 来，大家记住，杨才毅老师说下来，安徽来，我今天改泡泡啊。

0: 哎呦，我们的氧气歌手永林，哎，也是相当的爱心，
1: 很好听哦。哎，
0: 我们的爱心大使，哇，要跟着啊，我们的老师，哎，杨采妮老师来，采妮老师，哇，相当的爱心。而且呢，这是我们12月5号哈，跟他杨采妮老师哈，哇，30几桌了，恭喜在哈，荷兰这大力啊，那这个活动。办得更有声有色，
2: 是
0: 刚刚那一首也是老师的作品，
2: 是是是，这一首
1: 好听哦，
2: 安徽，
0: 安徽的哦，安徽是啊，安徽一方咧咧拍同会咯呢，哎呀，
2: 我刚才你无讲告别呢，
0: 告别

0: 那是红灰跟白灰啊，哎，跟红灰，哎，红灰跟老灰是老灰啦，
1: 老灰啊啦，
0: 啊老灰啊，红灰是灰，那个是石灰灰啊，红灰跟白灰，对啦，
2: 听讲红灰跟白灰，我唔知。
0: 啊，可见你不咧吃槟榔。啊，所以哎，永林他的歌声真的，一出口，大概就。
3: 经验，
1: 对，
3: 老师会教，
0: 他的孙孙孙啊，
1: 对对对，
0: 哦，听个别，
2: 他很优秀啦，
0: 很优秀，
2: 对对
0: 对。为什么叫氧气歌手？
2: 哎，嘛我较好个呢，
0: 安尼哦，哇，
2: 我专门咧学歌名，以外佫会使，
0: 有呀，
1: 好个，
0: 一条龙啊，一条龙服务哈。伊那从拄到我，伊讲啊，你是这个这个什么什么气啊，什么气歌手哈？
2: 什么气？
1: 二氧化碳。
3: 氮气啊，氮气歌手，因为吸了就会想笑这样。
0: 伊是氧气歌手，我是勇气歌手。
2: 勇气，勇气。
0: 长这样子还出来唱歌哈？
2: 好个，咱
0: 唱歌是好好笑，唔是好听哈。唱歌好笑，作者好听无几啊啊，好好听作者好笑无几个哈，咱是其中的一个。
3: 好歌仔不是爆气歌手，
2: 不要紧，咱个不是抱歉歌手。
0: 是是是，哦，这次呢，我们要去厦门哈，接下做一个公益活动，哇是咱这个哦带队啊哈，慈林园那个才艺老师我抓金杰郎鬼，好谢谢你们，
2: 谢谢
0: 谢谢你们支持我们的公益活动，希望。公益可以到了对岸
2: 啊！你听我刚想好不一
0: 个，好，你讲来，就你新歌新歌。
2: 我新歌的主题叫做主打歌叫做《飘撇人生梦》。
0: 哦，
1: 飘撇人生梦。
2: 啊啊！不过11月1号的 YouTube 可以看到。
0: 11月1号，
3: 飘撇人生梦。
2: 啊，现在目前呢，在现在目前在电视的。民视有片尾曲，但是无差，
3: 无差，
2: 哎，无差，
0: 不是无差，你一个要都差，你一个要，
2: 有差，恁拢有差，
0: 恁拢有差哦，哎，无差，麻烦 ，YouTube 已经有啊，
2: 有，
4: 哎，我也有在里面，
2: 哦，他有演
3: 主角，
2: 一个棒杀，
0: 哎呦，
4: 这是卖力搏命演出，
0: 搏命演出，
4: 在南河，
0: 嗯。
2: 南湖佫足高考，
0: 哎呦，
2: 佫足爱考，
3: 是高算高算，
1: 高唱佫高音。
2: 啊，佫有一首《金星无完》是，10月26也会出来。
1: 10月26，《金星无完》。
2: 《金星无完》迄首得卡，迄首毛衣呢？
0: 哎呦，
4: 是
0: 拢有练的对啦。
3: 好，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讲，我们先来看一下票数。
2: 好，
0: 来票数这样，好，红队，
3: 红队151票，
0: 白队121。哦，反正不管哦，杨木易杨，彩是彩色人生的彩，易是艺人的易，杨彩易 ，YouTube 该搜寻，你点爱个点击分享、按赞分享、留言哈，开启小铃铛，
2: 谢谢，
3: 好，
2: 谢谢，
0: 来刷来去，我们
1: 来节目拿好看，重要时间到站吗？去吃咩啊？搞完这个支持鼓励，这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把握机会，物件无济啊，
0: 刷卡接电话。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6: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7: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8: 哇，这么了不起！
7: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它有素中荤之称。
6: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7: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6: 是。
7: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6: 氨基酸，
7: 必须的氨基酸
6: 哦，
7: 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6: 哦。
7: 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今年物件比较卡欠款，
6: 过来多糖，
7: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6: 是
3: 健康又养生。
6: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3: 是
6: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会吃卡袂多有无？你安尼个用句话好讲，
9: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10: 是
9: 米饭好好吃、啊，
7: 非常的入味。
11: 师弟，
12: 嗨，美珠姐，
11: 我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一组，
12: 好吃这么多哎，
11: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12: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赶快
6: 点。好吃不啦？好吃，
11: 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0: 冇等
1: 我。我即阵一个两包嚟。
0: 一个两包好，刚才接唔到。
1: 诶，我拢切15-20只嘛。
0: 安尼吼。
1: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1: 落去控做咸的吼。
0: 安尼吼。
1: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最好食吼。
1: 嘿，嘛最好食，最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1: 系啦。
2: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多好食。
0: 多好食哦。
2: 嗯，哦，好食。
0: 嘿，
2: 你啊，你都哎呀，你啊，都咪大哦吼。哎。下面段就矮腰啊，啊，矮猪腰安尼好，嗯，哦，好，
0: 谢谢，谢谢，啊，你吃完了没？
2: 要我们个叫那个咩？
0: 我个咩？咱今仔吼，那讲咱就两个人要吃呢，对不对吼？啊，就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那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就着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来做，我做好食啊，哦。实在最好吃，
3: 真的好好吃。
0: 哎，未开始在食鲍鱼，你敢知影？
3: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软嘞软嘞，脆的。
0: 加过的菜真正味的，正
3: 正味的，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用，迄什么冬蛾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0: 我咧好头菇，哎，我食一袋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3: 做烧哦，做烧哦。哦，晚餐阁盛起来，蛋吼，
0: 好啊，
3: 烧，还阁太卡一个，
0: 唔错，要安怎办吼？我来讲，
3: 好赞哦，好赞哦，
0: 我刚爱食蒜头，你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那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挂这个做葡萄菇的这汤吼。
3: 啊，是啊。
0: 哦，安尼好。哎，你品一品者。
3: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0: 赞不？
3: 赞。来，非常赞。好，
0: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一顿安尼就一撮啊面线。
3: 重点是讲吼，因为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哦。
0: 拢还袂做咧，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3: 对。
0: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3: 嗯，好好吃哦，最好食。
0: 我点抹油面线吼，
3: 嗯，然后够
0: 太够用嘞啦。
3: 哦，
0: 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3: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0: 嗯，
3: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嘞，好好吃。
0: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好多菇哦！
3: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啊，放一挂火锅料。哎，这好多菇实在是真好吃。
3: 嗯。
0: 那安尼吼，那那都比食肉好食呢。
3: 哎，好多菇伫个素食界吼，
0: 都出名吼。
3: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0: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无菜。
3: 当然要喝啊！
0: 哦，这汤是好赞。
3: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而且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试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上旋的猴头菇，啊，佮有油菜来控哦。配合着麻油甲老姜来控，吼！你炖的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也家用来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吼，会当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这个叫做猴头菇啊，这汤啊，吃了吼胃会烧，吼，咱的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 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浙江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机，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蛋白质。

0: 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倒转去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倒去了吼，甲掏开，掏开了，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互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吼，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啊，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什么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怎做一个啊？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里安尼就会当甲捧起来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后人卖百几块，慢慢卖200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囤，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互咱观众嘛，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啦，这叫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虽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作战的。哦，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即个核桃菇，真正食起来都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即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买安那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哦，也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让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算啊。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核桃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食贵嘛，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较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100个就好啦。哦，100个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6包对唔对？搁加2包，一摆走8包到等于，8包算你偌济？990块，啊！若食无好食，要安那？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出咧6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1: 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若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成功的，就是摕8包好多久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油。一组，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1: 再见哦，
0: 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将你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好痛苦哦，
1: 好，
0: 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来，这个秀英姐，
3: 喂，
0: 没好痛苦哦，
3: 嗯，
0: 等一下来60线哦。你卖好多古钱，咱拢卖到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4: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喂，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古哦。
1: 好
0: 嘛，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我告诉你来，咱的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8包都等于。无好食免钱啦哈，喂你好我加盐，你好，你好，喂，
1: 拜公
0: 啊，喂你好我加盐，你好，
1: 拜公，
0: 好，
5: 你好你好，
0: 拜公，
5: 你好
0: 你好，
5: 哎，
0: 好，等我一人二十二串来，连好，
4: 嘿，
0: 好食无？我咧好食无？
4: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23串，23线来，秀美你好秀美，
4: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24串，24串来，秀美你好秀美，
5: 我组，
0: 来25串一组来，喂你好彩美你好彩美，一组对不？来26线26线。来，维尼奥，秀兰姐，你好。
1: 1月1号收。
0: 秀兰姐，
1: 好，
0: 每次走对不？
5: 啊，我啊，搁无食搁冰。
0: 侬冰啊，恁冻倒来，伊也失算啊。无食冰啊，恁冻倒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现起现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济人咧订吼，这拢价贵，拢价贵过来买，价贵过来买，27线嘞，来倒接一个哦。维尼奥，我加油，叶梅。
4: 好，再见，
0: 好。好，谢谢，来59串，一组来，维尼奥，我加油。
5: 耶，

0: 啊，金姐啊，你们好多姑来，55岁，来，我你我改你了，淑美，好多姑啊，
1: 对对对，
0: 来52线的，52线的，来清武大哥。好多姑哦，来60线了，60线来，李佳妈妈，好食无啦？好食，
2: 真好食，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2: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0: 还过两包，好干脆接袂着，
2: 嘿，我拢切15只菜嘛，
0: 安尼吼，
2: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2: 落去控做咸的吼，
0: 安尼吼，
2: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2: 嘿，嘛真好食，做虾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2: 哦，
0: 控的菜嘛真好食，
2: 控的菜吼做火锅。
0: 哦，做火锅吼，
2: 控菜头哦。
0: 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伊会出线哈。来，李香妈妈甲恁教啊，控菜头嘛最好食的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遐控嘛最好食。啊，做火锅嘛最好食。若无汤哦，这烹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若初一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的，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八包九啊九，我甲带运费，就爱200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加钱，但是咧，就是看恁安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给大家啊，会当给恁啊，会当给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紧急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来，等我一下，来，伊来算，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子你好。英子，
3: 喂，
0: 来一组对无？来，伊将伊算来22线，来，中医大哥，一组好，来，伊也三算。一二三转，来秀琴，你要秀琴。
3: 好的，
0: 几招了？好，等一下，21、22、23、24，拢无人接无。来，那个21、22、23、24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发，无规矩也太好啦，我来倒抄啊，无这也无抄无啥起来。喂，你好，我家人你好，好多姑娘对不对？中
4: 好，
0: 好多姑娘哦。来，你等我一下，25线的幺五转来，邱太太。邱大哥。几招对不？
5: 对对，
0: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仔定哦，你要收啊，拜五啦，
5: 拜五，
0: 哎，拜五收啊，嘿，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6: 哦，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
6: 对对对，
0: 好，那个你要收啊，
6: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电话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6: 你好，
0: 美丽姐，头头姑啊哈。
6: 对，
0: 好，我甲你写啊，美丽姐，这是。
6: 不是，我不是。
0: 你不是美丽，
6: 我新的。
0: 哦，你等下，你新的，等我一下来。要这四台线，新的，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线，叫恁接一下啊。喂，你好，我嘉颖你好。
7: 我小
0: 齐。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小智姐。
8: 哎。
0: 我嘉颖要一组吼。
8: 哎，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呢，好好。
8: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0: 好，上午休啦吼。
8: 哎，早上啊。
0: 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我嘉颖你好，叶妈妈。
9: 哦，这刀我要再见证，
0: 要甲我见证来
9: 啊！这刀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食，
0: 多好食哦，
9: 哦好食，
0: 哎，
9: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好，哎，食面团就爱腰啊啊爱煮腰安尼好，哦好食好食，
0: 谢谢，啊你食完了未？
9: 要，我们个就买个买，
0: 买个买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啦，60线来甲接者，60线，喂你我家人你好，喂你好我家人你好。小姐，
8: 好多姑
0: 哦，
8: 我一桌，
0: 来我四串来，我叫春江姐，你好，
8: 啊，我一桌，
0: 来等我姐，春江姐等我姐哦，来等一下哦，来那个22线，22线，我叫来玉棉，你要玉棉，
8: 我买一桌，
0: 好来等我姐来23来，我叫我改，你要金星大哥，
10: 诶，买一桌，
0: 谢谢多谢阿姨啊，四串来，我叫我改，你要。你好，好多姑哦，来56线，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11: 哎，你好，
0: 好
11: 多
0: 姑，好来，57线，哎，华英姐，你好，
12: 哎，你好，
0: 好多姑，
12: 哎，就走，
0: 啊，55线，就走，玉梅姐，你好。好多姑，好来我四串，哦，这真正接袂起，来电话遐侪是咩接？
13: 谢谢你哦，好，再见，好，拜拜。
0: 家用唔爱做，唔爱做手的，唔爱做假的吼。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影。咱这拢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赞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姜。你劈出来这胡萝卜吼，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足爱食的啦。食到大家都饿了，饿了才会得志啊！哇，这物件才真好食，尤其是吼，你爱食汤的，甲煮汤的；爱食干的，甲煮干的；爱食面线，甲拌面线，真正都逐项都好食。这个口味吼，你真正大饭店你都食袂到。0800-00919-19，落单才开始制作嘛，甲你保证上鲜啊，保证上鲜啊！为你我家人了。 你好，
1: 喂，你好，
0: 猴头菇对不对？
1: 我要订猴头菇。
0: 好，等一下来那个啊，这69线69。

0: 表现，这是极限，我嘛不要接嘞。伟力我加油，你好。你苏月姐，好多姑哦。
1: 嘿啦，
0: 来三十帅，三十帅，来伟力我加油，你好。
2: 好，加油。
0: 来好多姑哦。来来，伊个高帅，伊个高帅接起来。伟力要支援，你要支援。好多姑，你好。来，伊个背帅，伊个背帅，来伟力我加油，你好。来，咱个桃园的朋友，变好多姑哦。
3: 哎，好多。
0: 来来，伊个七帅，伊个七帅，来伟力我加油，你好，变好，变好，变好多姑哦。来，古仔帅五十一线的，喂，你好，我改，你好，你好，是，
4: 你好，
0: 准备好，准备好，当姑娘，来，等我再试下试帅，甲大家报告一下，今仔日哦，八包卖你990元，扣掉运费，才卖230元，我总收回来嘛才700多元，卖你这八包哦，这不是要赚这钱，是要让恁啊，这个食会着健康，食会着美味，上无甲恁的心劳累嘛。把你的心留在大力啊，咱大力就管你安尼，甲大家拌烂，甲大家培养感情，用上好的物件给恁吃。啊，你过来甲我倒介绍一下，拨人来甲我看，拨人来甲俺买。0800-00919，真正有够好吃，好吃甲你哦，吃一摆你就学到个特技啊！赶紧的啊，为你我加油，吉祥。
2: 哎，
0: 大哥，要吃粥的无？来，等我一下，伊在选21线，为你我加油，台北的朋友。
5: 我妹妹猴头，
0: 来猴头菇，来62线，62线，为你我丽珍姐。
6: 你好，
5: 喂，
0: 要吃粥？来，29线，29线，哎，台中的朋友你好。
7: 哎，
0: 猴头菇的无？
7: 哎，
0: 等我一下，28线啊，这做一个新朋友的吼，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8: 好，
0: 猴头菇啊，
8: 吃粥。
0: 来，吃粥的，伊也吃粥，也吃粥，来，柯妈妈。
9: 好，
0: 要吃粥呢。好，等我一下，来来30线，30线。我你我改你要叫分者啊！
9: 哎，
0: 一组对无？
9: 哎，
0: 谢谢来56线，56线。我你要来台南的朋友你好。
10: 喂，
0: 对无？
10: 88包。
0: 好，88对来58线的哈，你好。
10: 嘿，
0: 好食无？我要好食无？
10: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伊啊3线23线来。秋梅你好，秋梅。
11: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伊啊4线，伊啊4线来。秋梅你好，秋梅。
12: 我组。
0: 来伊55线一组来。我你后尾好多股哦。来古仔帅51线的，喂，你好，我加油，你好，你好，是，
13: 哎，你好，
0: 啊，白竹妹，好多姑娘，你好，来，等我再试下试帅，最后剩下1分钟，一分钟的时间哦，刷掉的朋友，你看耐心卡嘞，认真卡，你今仔有电，我就叫师傅给恁做。做起来，甲你寄去甲恁家，唔免你出门。达包都是上鲜的，达包都是上好食的。赶紧来电话认真卡哈，为你我加油，你好。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小霞。小霞要几组？
14: 我买的3组。
0: 3组啊，伊啊4组，要买3组啦，伊啊4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
14: 喂。
0: 买几组？
14: 我订几组？
0: 来来，伊啊9线几组呀？伊啊秀文啊，你好。买几组？
14: 哎，买几组？
0: 好来，等我一下，伊啊8线，伊啊8线来。伊啊这啊大。
15: 可以
0: ，我来等下来，来算来，广告时间到哈，0800-00919认证卡。
16: 哎，现在邀请我们超级巨星秀的爱心大使，熊盖辣的阿妈陈月琴，带来她最好听自己的歌曲，一起来掌声鼓励鼓励。

0: 哎呦，幸福的感觉，辣妈，
1: 幸福吗？
2: 幸
0: 福，
1: 我姓陈不幸福？
0: 姓陈呐哈，哇，你对亮亮，我那非常的照顾哈。
1: 是是是，拢叫我亮，哎，一个辣阿妈，
2: 辣阿妈，
1: 我拢叫阿亮诶，
0: 是大辣小辣，哎，
1: 一点都不辣，
0: 一点都不辣。啊，你12月5号，我那要来跟咱现场哈。哎呀，你要提起来，那个我们的，哦，有，哎，这是一个人的哈。个人的啊，
2: 幸福的感觉。
1: 哎，我要送一点啊小礼物啦，
0: 哈。是。
1: 三位嘞，主持人呐，哈。
0: 是。
1: 不成敬意啦，哈。
0: 对，慢慢讲哈。那今天12月5号也会来参加亮亮的那个，
1: 对，
0: 那个发表会啊。普通先生在做爱心，
1: 有啦，我们高雄有一个协会，专门在做爱心的公益耶，
0: 对。
1: 可以
0: 说吗？可以说。
1: 爱的歌声关怀协会。
2: 爱的歌声关怀协会。
0: 他用歌声传千里，爱心传到周围，四季都传起来。
1: 讲到这首歌，敢会使介
0: 绍？可以说，可以说，分享
2: 一下。
1: 我这首歌非常非常来头不小，作词作曲都是金志贝的。什么金志贝？
0: 金曲，
2: 金曲。
1: 因为诶，歌词就是金曲大师五雄老师，
0: 五雄大哥，
1: 一下的词，然后听呢，就是阮迄个戆囝仔，哎，阮到迄个戆囝仔，伊叫做徐亦凡，伊就是《赛德克·巴莱》得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徐亦凡，他帮我做的曲，
0: 哎呦，
1: 然后后边 MV 的背后的合音是阮早囝，
0: 哦，高加人啊。一门豪杰啦，
1: 就完满的一个，让我安尼圆梦
2: 哦，拢家己谈，
0: 所以用出来就是幸福的滋味就对
1: 了。希望买当多，大家拢幸福，大家都幸福的感觉。
0: 是啦，哦，本地听讲要甲恁老公唱
1: 啊。是这首歌其实内底歌词呐，大家有入去详细听、详细看，它内底有我的名，佮有阮老公的名，
0: 哎呦，
1: 内底本来是阮两个爱合唱。

0: 迄个阮老公因为做，阮有做事业，阮是游览车公司，
1: 伊就负责趁钱来互你出唱片了。
0: 伊无闲通好学啦，安尼讲怎改改咧，换我独唱。
1: 那是你甲恁翁来合唱，这条歌的歌名来改做《琴瑟和鸣》啊。
0: 有理有理。
1: 哦，幸福的感觉啦，其实吼。啊，咱这每一个人哈，知足常乐啦，
2: 是，
1: 有人是要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哈，
3: 没错，
1: 嘿，是比人更快乐哦，其实啊，能够做一些对社会有一些很正面的，我相信哈，为善最乐啦，
0: 对对对，没有
1: 错，所以讲，
0: 而且凡事都会很顺哦，
1: 一定的，
0: 哎，真的，
1: 一定的，
0: 冥冥之中有这个感觉，
1: 感觉，
0: 所以说要做公益，多做公益，多多做善事，
2: 对对，
1: 利他啦，利他啦哈，所以嘛，希望讲其实。你每一次甲阮捧场也好，哦啊，甲阮这个啊，甲阮这个物件，甲咱斗马拢好，
2: 是，
1: 这其实嘛是在做善事了，因为咱八十个员工后边有八十个家庭，啊，有法度持续永续经营，即个员工啊，伊赚到钱，啊，生活会当迄个欢欢喜喜，直接服务，啊，咱的时代就当永续。好难看到咱这这精彩的节目，
2: 嗯，吼，
1: 讲实在，纯做这个节目，基本是拢了钱的。但是无要紧，公司有公司的力量，会当啊成就每一个啊爱唱歌的人一个舞台啊，带予大家较无同款的一款物件，这嘛是我想要做的哈。也谢谢辣妈，
0: 感恩大家，感恩
3: 谢谢，
1: 祝你唱片大卖，
2: 谢谢。
1: 连刚的有叫伊们家讲上台了哈。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谢谢，
3: 谢谢，
1: 谢谢，感恩，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妈。好，来，今晚这个情人，我呢对咱这大力非常的支持。每一次啊，歌唱比赛，伊拢呢拢招第一的哦。我们的谢玉华，
3: 对，好听的歌曲，好诶。
1: 来，眼睛该拍破啊。

0: 你放心啦，恁头啊一定给你砍嘞，伊头只位就唔捌看你家己坐，喏，恁头啊给你砍嘞，啊，
1: 就爱
0: 跌落，唔爱讲爱跌落啦，哎呀，对不对？啊，恁头诶，恁头诶，
1: 你头应该
0: 伫头前啦，啊，恁头伫头前了，
1: 对啦，
0: 哈，系啊，哦，诶，参加我们大力红歌手是第几届？
1: 第一届。
0: 第一届的、
1: 哦、对，第一届，哇，
0: 一头智慧毛拢甲咱支持啊！啊，来改变这个发型哦，哇，给少年百几岁啊！
2: 少年一二十岁啊，
3: 很适合哦，
0: 哎呀、啊，
2: 很清爽。
1: 我领老人年轻的。
0: 是啊，那到底迄种先想甲你建议的呢哈？
1: 当初我是。去一个朋友家，陪他唱歌，哦，他不知道怎样子得到这个消息，帮我报名，嘿，我才去那个。
0: 我的关系，我叫你头毛加短了，
2: 头毛的代志啦，头毛的。
1: 我叫是头毛大力，
0: 大力红歌手，我知啦，
3: 发型师，是
0: 发型师给你建议的，多几位协助呢？
1: 新竹啦，在竹北，高铁附近，
0: 不错不错，
1: 好，谢谢，
0: 跟你。剪的这个发型还蛮适合你的，
1: 谢谢。
0: 哦，哎，你参加第一届嘛，哈，
1: 对，
0: 后来就没有再参加了嘛，哈。
1: 有啊，后来我参加那个合唱的，跟那个施国文，
0: 就是
1: 好几次，对，
0: 就是那个叫做歌唱大联盟，哦，哎呀，对，歌唱大联盟，对，经常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歌唱比赛，
1: 对，
0: 哦，啊，接下来有那个
3: 情歌对唱
0: 可以报啊，哎呀。
1: 有听说
0: 有听说了哈，
1: 过来对对，
0: 哎呀，可以啊，可以来报啊，那个相当不错啊，
1: 好啊，
0: 谢谢你，
2: 谢谢，
0: 感谢哦，有恁的好听的歌曲，啊，咱的节目在愈来愈多人看，好，来，哇，这小神童啊，好，
2: 小神童阿哥，哎呦，带来这首《胜者为王》，
0: 真臭肥哦，听看麦啊。

哎呀，真正威扬！哎呦，破个声吹了，彩霞姐883-847-549-813-911-1988。

0: 你安尼偌久啊？啊？你安尼偌久啊？啊，无代志啦，嘿啦，你较过小看啦，你徛较边啊小看嘿啊。我知你拢徛伫王位啊啦嘿，啊，谁教你唱歌诶？
1: 教伊黄老师。
0: 教伊啥？黄老师啊？教
1: 伊黄老师。
0: 哦，黄新雄老师吼，是无？
1: 对。
0: 真诶哦，哇，无怪啊，无。
2: 老师叫你要这样子。这样唱吗？
0: 确实有型啦，啊！你用咧选举，动算动算啊！有叫你去选举无？无啊！我去是甲唱咧，迄场一定赢的嘛，对不？哦，配合都较好咧啦！啊，你这条你这条人啊，
3: 处理爱细腻哦，
0: 嘿啊，爱注意哦，
3: 是啊，这淘宝贝啊。
0: 哎，人伊话
3: 虾皮啊
0: ，PC Home 啦，台湾爱台湾，你拜托诶。
2: PC Home 随叫随到，
0: 随叫随到哈。向叫你来啊？
1: 民歌之音
2: 哦，民歌之音，
0: 民歌之音的
3: 这条还是要进。

0: 他住咧早一回，是恁什么人？早一回嘞，进前迄个啦，哎呀，
1: 无识。刚刚那个哥哥是谁？不认识吗？
2: 不认识，
1: 不认识
0: 啊！真的不认识哦，
1: 不认识。
0: 可是你兄弟啊，你。
1: 啊，你很喜欢唱歌吗？
2: 喜欢，
1: 喜欢哦。
0: 几岁开始唱到现在？嗯，拍什么？
3: 在妈妈肚子里面。
2: 二年级
3: 哦，
1: 二年级。哎，你现在几年级？
2: 五年级。
1: 哎呦，你五
0: 年级啊？三年啊！那一年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你跳出来唱歌？
2: 因为听，然后就会唱歌。哎呦，
3: 哦，神童啊！
0: 不由自主啊！第一首歌学的是什么歌？
2: 白鸽亲亲。
0: 哎呦，白鸽亲亲，提手起来来甲你亲暖啊！甲恁老爸唱的哈，是哦，对哈。啊，你敢提手起来做甲亲暖？
2: 七
1: 瓜
3: 七瓜啦，
1: 又好啦，
0: 哦，七瓜啦，
3: 七瓜啦，
0: 恁老爸也无烂好吃就对了。
3: 啊，你有甲恁爸爸讲大汉我会做歹囝，啊不，
0: 没啦，拜托，等下大汉搞无志气，今麦就开始做啊。
1: 爱做好囝吼。
0: 好了，莫讲小精嘞吼，那精输了莫等来讲吼，精赢甲恁老爸讲者吼，好了
1: 吼。不可以。可以
0: 叫您同学拍婆啊，哈，您同学有啊，有叫无？啊？有叫人看你电视拍婆啊？
3: 掌声鼓励啊！
0: 有啦，有跟校长去迄个做会时有讲者无？无做会哈，还是无校长？
3: 升旗的时阵啊，
0: 哈，升旗典礼哈，我阿舅妈等下要讲一届。
1: 其实他很腼腆的，
0: 看得出来，
1: 跟我唱歌相反，
0: 跟我小时候一样哈。谢谢哈，
3: 谢谢，
0: 感谢你哈，顺行啊，好，欢喜就好。来，换第五组的，
1: 来红队第五组何雨林带来好听的歌曲《爱人》啊，
0: 哦，赞哦，改泡泡啊。

秀銮杰282，安尼郑川大哥大姐、三井大哥、碧云杰、碧文杰、素月杰、淑华淑华姐282，七九九碧文杰。

0: 手，哎呦，
1: 好会唱，
0: 哎呀，高
2: 高，高手，高手，
0: 哎呦，哎呦，昂昂对，昂对，哈，哇，哦、这得归哎美发业，哇，很有说服力哦。哎，好了好了，
2: 这技术一定很好。
1: 对啊，你是台中中区，设计师，
0: 对对对，
1: 我们是邻居哦。
0: 林娘娘，
1: 我读大智国小的。
3: 真的，
1: 对，
0: 改天帮他设置一个发型，像这样子的，他应该是
3: 我女儿的学姐。
1: 所以你们是在大智路那边吗？
3: 对，
1: 开美发
3: 大智路上。
1: 哦，真的，
0: 好，好，谢谢你，谢谢，好，
1: 来，再去找你
0: 哈。好 ，OK OK， 来，再来第五组，来要唱什么歌？
2: 来，带来好听的歌曲。阿信啊，阿信跟咱的蔡彩云带来这首《无你的日子哪会这孤单》。
0: 来，我先给拍拍啊。

274瑞宾，瑞宾大概198 475一林杰053 247四月杰阿玉，阿玉杰803 357 868 198

0: 要是搬查甫较好看啦吼，搬查甫我嘛是无多接受。
1: 谢谢，
0: 好，给你终身的建议。好，来，我们欢迎两队哦，红队跟白队所有的参赛者。
2: 哎呀，
1: 来，白队站我这边。
0: 是的，哇，也感谢我们市
1: 这边
0: 市的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哦，以及我们的雪芬的免费铁叶券。
2: 白队那边。
1: 白队的我这边，白队的这边，
0: 哎，红队这边，白队这边，哦，感谢您，谢谢你们。呵，来哦，来来来来来来，哎，哎，麦克风有拿吗？来，一九嘞哈，来来，你三个大概功能够啊位哈。
3: 啊，谢谢，这次非常感谢哈，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哈。不管你认识我还是我不认识的，我知道你们都有在打电话进来，非常感谢你。那我是代表我们鹿鸣寺三人协会哈，啊，在这跟您感谢罗老林和多谢林，多谢您的爱心。
0: 是啊，大家真有爱心了哈，啊，这个变做查甫了哈，跟大家问候一下哈。
4: 首先呢，也是先感谢哈那个我们大力电视台让我们有这个表演的机会，好，那也更谢谢我们民歌之音的我们的会长王思文，然后就这次能够派小弟我能够，
0: 王思文是你们的会长就对了，
4: 是
0: 他人还在厦门的样子哈，
4: 对，还在，但是他真的也很关心，对，所以啊也谢谢各位有投票的哈，不管是。
0: 没有投票也要跟他谢谢，对不对？没有投票也有在看你啊，对不对？
4: 谢谢。哎呀，
0: 搞不好还投错票了。
4: 马西哥，
0: 啊，票数 OK， 请看今天的票数，来呀！哎呦，
2: 241票，
1: 白队246票。
0: 你看，有人投了唔对，投你边，你看。好来，
2: 哇，差五票而已。
0: 来，这爱心先给你翕一下哈。爱心了，
3: 也谢谢大家，感谢。
0: 好，感谢哈，来来来，来得奖感言啊，

0: 哇，再次的谢谢各位有投票，不管是有投票或者是
1: 该靠近了，他都要跟我们感谢有投票
0: 的，真的很开心。
1: 还有投错票的，也跟你们说谢谢啊。
0: 那也谢谢这次来参加的一些队友哈。
1: 是的，
0: 有我们的舞蹈老师，训拳师，还有我们的小神童。
1: 你们的舞蹈老师是训拳师的呀？啊，所以每一次都被他训练的服服帖帖的哈。
0: 好，谢谢。
1: 那希望各行各业的，只要你爱表演的哈，啊，萨克斯风嘛，是啊，你纯咱协会嘛，真济啊哈，萨克斯风啊是舞蹈哦，国标隆重欢迎。
2: 是，
1: 咱这舞台是为大家所设的哈，包括咱庙内啦，诸位带委员来嘛是可以。
2: 你一定带里面买晒。
1: 是啊，啊，通通可以啊，因为这是为大家所开放的哈。啊，国家嗯西屯的玉泉宫啊，那有闲的六点三十六分哦，我们会在那边做一个活动，大家来共享盛举，欢迎大家来下到老热。
3: 好，谢谢。好，来这里还是握个手，握个手，
1: 握个手，
2: 差五票，
3: 差五票呢，
1: 差五票啦，
4: 这五
1: 票
4: 简单啦，
1: 百分之五的误差，有可能是怕两票。
4: 我们还要再改进。
1: 嘿啦，没改进啦，大家都可能支持，安尼就对啦。哦，那进来，
3: 有这个这么好的舞台啊，真的诚心的邀请我们所有的有想要上台圆梦的好朋友，真的。欢迎大家报名来参加。
1: 哎呀，那像阿 King 也要本的嘛，无要紧吼，也要弹嘛，可以。
2: 晚上来加个 King 的合奏也是。
3: 哦，
2: 可以起来合作一下也都可以。
1: 合奏了，作为精了。
2: 对，
1: 请个大一些。
2: 好，来咱歌舞咱的台湾新歌盘，加台湾音乐故事，咱继续加看落啊。红白交流站，
5: 等你来挑战，
1: 谢谢。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剧本。
0: 哇，今天现场弥漫着一个摇头的气氛，
2: 摇头，
3: 摇头。
0: 今天来了嗨咖，
4: 嘉荣哥一开始就在嗨了，
2: 难怪今天荣哥拜拜的时候心情就特别好，这样子。
3: 对啊，
0: 有
3: 非常的开心。
2: 有啊，
0: 我不是都这样吗？没有，
3: 今天特别嗨。
0: 只要录影都很开心，只要录影然后可以跟大家一起工作就很开心。
2: 不是可以看到玉芬姐很开心吗？
3: 尤其是看到玉芬姐姐，
0: 不要把
4: 不要模糊焦点，
3: 心里面的话说出来。
0: 小孩子不要乱讲话。
2: 容嫂呢？
4: 不要乱讲话。
0: 不，就是这个大家有缘分一起工作，然后把节目做好，然后看到那个节目播出的效果，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2: 真的，
0: 这是你的团队嘛？这个团队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功能。
2: 是，
0: 不管是这个从导播啦、摄影师啦、乐手啦、舞群啦，或者是主持或者来宣传的歌手，每一个人都是像一个大机器里面的一个螺丝钉，
2: 环环相扣。
3: 荣哥真的很会下棋呀，能够把一些重要的人物放在对的位置。啊，对。
0: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把你放在那边是什么？
3: 谢谢。
4: 他在暗示什么？
0: 把玉芬放在我们两个中间是对的。
3: 是的，是的。一鸣，
2: 置我于何地呢？
3: 老板，你说的都对。
0: 把这个小孩子推到旁边也是对。
2: 没有，我是来拉定大家平均年龄的。我知道这个作用。
3: 对呀。
0: 这个当然先给播啊，赶紧弄弄买一根细泥瓜。哇。这四年外底吼，你来看，就一开始的秀慧姐啦吼，中这秀清姐也来进行碰过嘛，有来到主持啦，然后尾啊秀清。

0: 姐啊、小青姐，因为就为着要趁钱吼，啊，办演唱会啊，无时间无闲嘛，所以啊，这啊，过来换萧玉芬，啊，经过几啊代主持人，啊，唔知当时要讲我，唔知啦。
1: 应该。
0: 啊，拍到天那种，
2: 几单换几届啊？
0: 没啦，
2: 差不多。
3: 所以荣哥也是
2: 要换换新鲜，
3: 喜新厌旧吗？
2: 新鲜感。
0: 起码刚才不上来啊？
2: 没有啦。
0: 刚才不上来，刚才主持啊？
2: 怎么可能？
0: 不过
2: 我非常荣幸，好不
0: 好？但是哦，这重点是说我们这个组合啊，也算比较特别。我就觉得老的啊，抓上来较少的，也算阿中国，不过这中国嘛算阿姨啊，演艺圈的辈分很够了，很够啊，对不对？
1: 真的，
0: 真的啊啊！你看吴永斌年轻，可是吴永斌出道也很早啊，对不对？
1: 真的吗？
0: 对啊，你出道
2: 也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比赛了，十六岁
1: 开始参加歌唱比赛，
0: 对啊，
2: 但最小的都36了，
1: 哎，最小的你怎么不说最小的？最小的
0: 他
1: 从对啊，
3: 我五岁
1: 就出道了，
0: 对啊，你看，所以看起来算起来也算将近20年了，
3: 差不多快了，
0: 对啊，
3: 19，
0: 你也20年了，他
1: 真的
0: 出道都40年了，
1: 是
2: 没有啦，哇，32而已，
0: 对啊，加起来演艺圈的资历也是不
2: 真的不得了哈。
0: 不过今天啊，就要介绍这一位啊，演艺圈的资历也是不得了。哇！要介绍之前，先来介绍我们的大力大乐队。嗨，还有我们最漂亮的何英老师啊！
2: 哇哦，水当当。
0: 今天啊，要介绍这位，我刚刚一开始出来讲说，哦，今天这一场真的很嗨，很热情，很热血。
1: 没错。
0: 为什么？因为大家对她的了解的时候，她就是一个电音女神。
2: 对，
3: 而且呢，KTV 我们必点她的歌。
0: 讲真的，她哈，她的这个 KTV 里面的歌哈，比谢金燕的还要红。
3: 没错，真的。
0: 而且是很多年轻朋友到现在哦。虽然那首歌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到现在还在摇哦，因为那个年代经过那个摇的那个年代，大家都知道那一首歌只要一出来，大家就准备开始摇了，
3: 真的
1: 没错，
0: 摇到脖子都快断掉，
1: 真的。
0: 这一次他的新的作品呢，也延续了他之前的风格，因为大家都认为说他不唱电音太可惜，
2: 对，
0: 他唱电音就有他的特别的味道，
2: 对，
0: 对不对？而且他那个骚劲呢，
3: 也算是
0: 摇多
3: 当初那一代的电音教主哦，最初期的时候，
1: 真的。
0: 不过他们刚出道是一个团体哦，
3: 没错，
0: 本来是两个女生的团体，后来就一段时间可能另外一个去给杨森干哦，啊，就就爱单飞啦。
1: 听讲有淡薄啊。事有蹊跷，待会可以好好
3: 再问一下。
0: 有心结了，
1: 对。
0: 一般他们以前南台湾小姑娘，外表看起来一片和谐，里面内斗的多厉害啊！
1: 真的，
0: 你死我活啊！哇，撕的有时候，那真的
1: 就是撕心裂肺了。
0: 对，
1: 咬紧牙根，对，准备给他冲掉那种人。
0: 最可怕，当年南台湾小姑娘最可怕就是萧玉芬。哎，
1: 怎么说？
3: 做一些事情，现在他只生存在这个圈子
1: 的他，需要问
2: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0: 只要讲到这五个字，有没有？滚蛋，不如站起来，哇啊啊哇！好，
4: 开心的闭群。
2: 本来我是讲一直做什么代志，这样惹得大家这么生气，
1: 这就不晓得。待会好好反问。
0: 对，我们等一下问一下萧玉芬，到底为什么把南台湾小姑娘弄？
2: 对，好好问她一下，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解散呢？
2: 喂，今天重点不是我，
3: 对，重点呢是我们现在这位
0: 我们第一始祖。我们今天要邀请这位哈，我讲一首歌，歌名啊，他的那个成名曲叫做《使劲摇》。

0: 那今天这首不唱，所以今天这首前面我们来补一下哈。但是他延续了史进啊这首歌里面的一句歌词，红桃姐姐。
1: 对，大家对他的印象，
0: 大家都以为他就叫红桃姐姐，不是啊，他不是，他叫大巴。
1: 安以威
0: 、嗯、大巴，他现在正式的名字，请大家以后不要再叫他红桃姐姐，就叫他大巴。安以威。可是很困扰的是，他现在要唱这首歌叫做
1: 红桃姐姐。

0: 欢迎红桃姐姐。
1: 哇，
2: 你好，
3: 太开心了。
4: 大家好，我是大巴安以威，你们的红桃姐姐。
3: 我们在下面报名说我们要带红桃妹妹。
4: 对对对对。哇，
0: 我看你都会耶。
3: 对啊，一大巴姐这张专辑。
0: 刚刚在跳的时候，然后下面一直摇一直摇。
5: 对啊。
4: 真的哈。
3: 对啊，等哪天舞群老师不在的时候，我要篡位。
0: 可是当年他在摇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哎。
3: 还没。
4: 我如果哈早期十八岁如果不小心的话，
0: 生意也贵啦。
4: 生得了他？
3: 对。
0: 你比他妈大。
4: 他对。然后他妈还比我小。
5: 对啊，
3: 而且我们两个
5: 真的，
0: 他都比他妈大了。
4: 而且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两个是姐妹。啊。为什么呢？你几岁？
3: 我二十四。
4: 我也二十四。来，你几月生？
3: 四月九号。
4: 我也是四月九号。
0: 真的。
4: 我们是不是双胞胎？哇，
0: 哎，今天三只母羊座的。
3: 对。哦，
0: 他刚三月二八刚过，你四月九号。
4: 对，四月九号。
0: 哦，都是母羊座。
5: 而且他们生日是同一天。
0: 同一天。
4: 红月天。哦。对，所以是红桃姐姐，然后带着红桃
3: 妹妹。
4: 对，这首歌的主旨是这个样子。
0: 哎，你们现在又同公司了耶？
3: 没错。
5: 同公司。
4: 对。那我是年纪
0: 最大的小师妹。
3: 我敢讲，
4: 资历最深。
0: 哎，他把那个
4: 辈分最小。
0: 安以威把那个时代创意的平均年龄拉高了不少。
4: 哎，哪有，才一点点而已啦，不要讲，我们的玉芬都不敢讲话。
0: 不过
4: 公司还有更小的。
0: 不过坦白讲哦，刚刚听到看到安以威在台上，然后展现出那种自信，然后唱他的新歌，我就觉得替他觉得很高兴。嗯啊，这首红桃姐姐真的是又是一首封神的代表作。
4: 其实说到这首歌创作啊，我其实我觉得我蛮感动的，因为我离开公司大概有十几年，我都自己在做数位音乐，然后。

0: 后呢，我每次去外场唱我的成名曲触电嘛，
1: 啊，触电
0: 摇嘛，然后大家看到我都没有叫我大巴，都叫我红桃姐姐，然后还有国中、高中来跟我反映说，每次去 KTV 点红桃姐姐
1: 都点不到，
0: 没有，
2: 都点不到，
0: 都点不到。然后想说我有名字，大家都看到我就红桃姐姐，然后我就自己创作了《红桃姐姐》这首歌。
1: 哦，这首歌词曲都是你自己来？
0: 词是我自己写的，然后我一直在等待伯乐可以找到我，然后我希望我可以把这个梦想。
1: 伯乐在休息室。伯乐
2: 对啊。
0: 没有，他是巴勒，对，然后终于到了今年就跟新的公司闪婚，
1: 所以这个曲是拿给新的公司，
0: 这家公司的
3: 颜之老师
0: 合作，他帮我整合了这首歌，然后我想要用这首歌《红桃姐姐》，带着红桃妹妹一起走出女性主义，然后做自己，然后可以摇出底气的一首歌曲。
1: 我觉得你上通告可以带着她，带着红桃妹妹
0: 也可以。对
2: 对啊，
1: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重新的组合，你知道哈？虽然现在不是以前的那个芭比年代了哈，但是现在，你要既然还是叫大巴嘛，对不对？
0: 对，大巴安以威，
1: 因为这是她的艺名嘛，大家对当年的大巴小巴印象深刻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如果带一个拖油瓶也不错，
0: 没有啦，他有他的风格，
1: 他也很会摇，
2: 他也会跳啊。
1: 其实美玲的风格很多变哎，
0: 对，
1: 我觉得他什么歌都可以驾驭。
0: 对 ，OK OK。
1: 不过讲真的，你为什么会突然去跟时代创意会有这个连结？
0: 哇，那个太快了！有一次我在做活动啊，遇到曾伟忠，然后想说奇怪，我怎么没有？
1: 原来曾伟忠是老板呢？
0: 没有，
3: 原来他现在百万歌曲红了之后就
1: 必须，
3: 我怎么不知道？
1: 对，但恭维叫多少钱啊？
0: 没有啦，不是，就是他看到我一个人，奇怪，怎么后面都是舞者，然后都没有经纪人，然后我就说我没有唱片公司啊，姐，你没有经纪人，也没有唱片公司啊。因为他在后台一直在唱史进瑶，然后他说他很喜欢史进瑶，所以他也是我歌迷之一，然后他就马上就说，姐，你来我们公司快点，我太喜欢你了，我喜欢你的歌。然后刚好经纪人在旁边，他马上
1: 维尼吗？
0: 对对对，他马上就跟我留赖，然后就回去开始跟公司讨论。我就这么巧合，
1: 曾伟忠的宣传都是维尼姐，对不对？你像你们的宣传都是
3: 彩妮姐，有没有？我们是彩妮姐，我讲
0: 我
3: 讲，
0: 我们经纪人彩妮也是尤物，好不好？
1: 彩妮很漂亮啊，
0: 就是这样子。
1: 维尼比较油一点的啊。
0: 我觉得算那个心情算是闪婚啦，
1: 然后马上他们老板就同意了。
0: 没有，他们公司应该有开会议，有会议讨论，然后就打电话给我去公司，然后老板找我谈谈。然后其实，在那个氛围下面，我突然想，我们家刚好有一些变化，就是因为我爸爸生病很多年，然后妈妈都带爸爸，他很早就睡觉，然后我想奇怪。平常假日都有很多你们的节目啊，都可以看，因为我妈妈很喜欢听歌。然后有一次我妹妹就说，又没有你，然后我就突然间好几年，我就发现说，就觉得很难过。原来妈妈没有看电视，是因为她一等了很多年都没有看到我在节目上唱歌，因为她很喜欢听台语歌。然后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要为妈妈。
1: 可以看我们电视啊，看我们119啊。
0: 没有，
1: 是没有你而已的。
0: 他也不会看 YT 啊，他都看电视。然后我就觉得这几年我想要为妈妈，因为我跟我妈妈的感情其实很薄，没有什么太多的母女情。我想说用隔空的方式，然后让她看电视，不小心看到自己的女儿。
1: 属于那种六亲缘浅的歌了。
0: 对，
1: 接下来这首《借思念》是抒情歌，对不对？
0: 对，
3: 抒情歌。
1: 该抒念。
0: 对，这张专辑呢，大家只有两首舞曲，其他都是抒情歌。因为公司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大巴。
1: 对。
0: 它有比较像女人的那种内心的感觉。对，然后希望成熟一点可以表达。
1: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我刚刚听的时候就。而且他又很会唱，你知道吗？他唱抒情歌的感觉跟唱电音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好不好？
0: 好，
2: 好，
1: 该抒量。

0: 讲到你妈妈嘛，因为其实你的心情跟我心情是很像的。我小时候人家算命，算命不是会排那个细条嘛，就是那个什么命运，人生的命运细条。但是没来电下的，比如说跟亲人之间的，像我就属于那种六亲缘薄。我跟出来电下的姊妹啦，跟北部啊，我都周围时间足少，都很少，就是大概过年的时候啦，或者偶尔。反而年纪大了之后，反而会比较有一些往来。以前年轻的时候都在外面漂泊，根本没有时间跟家人相处。那现在反而年纪大了之后，就是妈妈年纪也老了嘛，
1: 对。
0: 能回去陪他，可是当我们他老了回去陪他的时候，他的记忆又渐渐流失了，就会变成
2: 年纪越
0: 对，就变成即使想要再多聊一些，感觉也聊不上来了。
1: 对，
0: 所以那种缘分就觉得
2: 越来越薄。
0: 我们不是说相信命运这样就是这样，而是说我在回顾我当年二十几岁的时候去算那个命，他说我跟六亲之间的缘分很薄，但是我。做电视台之后，家里面的电视随时都播着我的节目，都播着我的电视台的节目。这是妈妈平常就可以从电视上
1: 看到
0: 我。但是因为你淡出了歌坛有一段时间，所以很多节目没有你，所以妈妈就慢慢的就比较，因为没有

0: 看电视，
1: 有一个失落感。
0: 对，因为我觉得我这几年来就是唱跳的那个定位太强烈了，
1: 对，
0: 然后有一些有台的
1: 不好上。

0: 诶病床面顶啊，看到天花板，根本都唔知家己以后要安怎。
1: 啊，因为吼，带到出道尔啦，想讲演艺界都较要开始尔，得去拄了这个代志哦。
0: 而且哦，这辆车哦，唔是修养一下都无代志安尼。嗯。甲金嘛，甲很准时。谢金燕哦，伊还佫有一挂后遗症，其实拢还佫甲对调诶。
1: 真的哦。
0: 而且哦，听讲伊大概演出完哦，常常听甲需要人甲爱出场。啊，回去了哦，就马上去抓人。
1: 是哦，欸，这真的用性命在改变这烟村的吼。
0: 对啊，而且哦，伊手无啥物力啊，连开迄矿泉水的水吼，要开瓶盖啊，伊嘛感觉足艰难。啊！啊，因为迄个是吼骨盆是歪的啦，嗯，所以动作做久吼，都爱紧调整，啊，无身躯会愈歪啊。
1: 哦，真啊，无人讲吼，真正看袂出来，因为伊身材太好诶，平常时予人大家感觉精神满满安尼，哦，搁跳着电音诶呢。
0: 对啊，这就是吼，予咱佩服谢金燕诶所在。嗯，各家诶痛苦吼，拢留予伊家己啊。
1: 哦，迄个时阵遮尔严重诶车祸是安怎？诶、欸，我拢足怀疑伊到底是安怎撑过来的啊？这。
0: 迄时阵除了朱大哥无入眠无力，安尼家装钱找医生甲斗。甲治疗嘛，谢金燕吼，当时会当撑过来吼，有一个足大的原因啦，妈妈啦，
1: 哦，妈妈的力量真大，
0: 对啊，伊看到吼，伊妈妈为着伊吼，规个人就要动袂掉，甚至吼一夜之间白了发，所以谢金燕迄当阵就知影，伊家己绝对袂当倒。
1: 对啊，伊若倒咧，妈妈要安怎啦？
0: 对啊，所以后来伊就是逼伊家己复健啊，徛袂起来嘛爱徛，行袂好诶路嘛是爱练啊，无第二种选择啊啦。
1: 而且伊毋是复健倒来就好呢，后来伊阁会当跳，诶，这真有够夸张诶啦。
0: 对，这毋是普通诶努力尔，所以哦，练武功这首歌真正是唱假啊。
1: 无毋对。伊整个人生都在练，这首2005年发行的《练武功》，真正是伊的电音生涯的里程碑啦。
0: 对，介绍咱谢金燕后来变成大家熟悉的电音姐姐的意见嘛。哎，先来听伊早期足有代表性的三首歌。哦，拄好转来台语时期，唱甲抓袂牢。哦，含泪跳恰恰。嗯，再来一首经典的情歌《苦酒落喉》，
1: 好听。
0: 还佮有欠你的情。
1: 好，来听这个歌。

0: 等一下，等一下。拄只迄两首，含泪跳恰恰，甲苦酒落啊，我拢有听过。啊，不过这首欠你的情，这是。
1: 哎呀，
0: 我较无印象呢。
1: 这首歌是咱制作人福哥写的呢。啊，当初咱福哥就是写这条歌，要给咱的朱大哥。

0: 才过来行。
1: 好啦，你卖拢袂讲啦。哎、欸，我朱大哥，拍死拍死，我这个哦，这个囡仔我无甲驾驶好势，拍死拍死哈。
0: 朱大哥随意的，我老师嘛，
1: 我老师嘛，还我咧讲。他正经诶。
0: 阿弥陀佛咯，什么朱大哥来来催咱，人人朱大哥要滴咧咧，新电影嘛多出咧，哦，后一届要搁出来选总统。
1: 好，台湾要发达，嗯，刀火下心蛋。好啦好啦，哎，咱。讲笑吼，归讲笑吼，讲真正，甲即马吼，咱全台湾拢阁足想念咱的朱大哥。
0: 对啊，嗯、對其实谢金燕嘛是啦，哦，伊担任迄高雄2026大港开唱音乐季的压轴啊，直接伫台顶大声喊出去大港谢欣达，而且哦，刷落去播出的低歌量的歌听少，迄个音量的。
1: 谢青年才过嘴呢吼，嗯，我看吼这台下少年家吼嘛真可爱啊哈，一晨，
0: 是，
1: 咱听这三首歌，我感觉谢青年的歌吼真好听，伊个苦情的歌嘛唱甲足好，足耐听呢。
0: 对，但是真正吼电影女神走出国界哦，是因为伊开启了台语电音呐。
1: 哦，这真的是姐姐最杀的地方。
0: 2002年哦。伊发行专辑《悠悠姐妹》，开始把电音舞曲放在台语歌里底。谢金燕哦，是受到郑秀文那首《眉飞色舞》启发了哦，
1: 真的呢，
0: 伊才开始去耍电音呢，去找迄吕小栋老师、吴凡，啊，搁有哦，去新加坡编曲，同齐来合作。迄当阵《悠悠姐妹》插烧包一出来，直接掀起台语歌坛的革命。
1: 哦，迄、那个时阵呢，这个电音啊，做台味，这是特色。但是呢，因为这个台味更加予台湾人更加爱啦。
0: 对对对对。所以啊，过当年啊，伊就第一次入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演唱奖。哇，
1: 太强的突破。
0: 嗯，后来啊，2005年，林武功整个家己的台语电音天后的位置拢甲顶落来咯。唔，那是红伫咱台湾尔。海外去啦，
1: 所以到即马吼，大家来讲了谢金燕，大家第一个想到，伊毋是苦情歌后的啦，反而是董志电音歌后。
0: 是是是，然后哦，2006年《呛声》这张专辑又再冲高峰，
1: 太厉害。
0: 2007年哦，佮靠这张摕到第一座金曲台语女歌手，谢金燕一直咧创造纪录。2012年，谢金燕举办出道以来第一场大型的售票演唱会，一级棒世界巡回演唱会，地点就伫台北的小巨蛋。嗯，迄个是迄咱江蕙二姐了后第二位徛伫台北小巨蛋的台语歌手，哦，也阁是第一位挑战四面台的台语歌手。哎，
1: 这我真正感觉这。哎、欸，这压力足大呢！你连唱歌呢，这脚床咧上，你俩一个人嘛看会到呢。
0: 因为四面呐，
1: 系啊，
0: 拢有人。但是谢金燕一直对舞台就有想法嘞。后来啊，大家看到伊跨年一大堆变高人的新花样，比如讲迄像迄小飞机啊，迷你重机啊，还有迄巨型的恐龙，啊，还有迄巨型的安全帽啊。哦，比因爸爸吼，迄当时咧作秀，搁较憨啦。
1: 人讲吼，长江后浪推前浪，一大突破啊，所以你请伊表演太有价值咧。哦，
0: 所以啊，伊后来啊，会变成迄跨年晚会压轴人物啊。2014年，伊姐姐这个主曲飙出7.75%的收视率呢。哦，超过1,710,000人同时观看全台第一名，哦，超过看迄101的烟火秀啊！
1: 哎，100,000惊人嘞！
0: 哎呀，啊，够够够！2018年高雄梦时代跨年呐，谢金燕演出创下最高收视率4.37%，嘿吼，强强压落迄当时伫台北场的近210,000人的观看呢。但是老师，你敢知？其实哦，伊自细汉都有一点点啊，迄种诶人群恐慌诶状况。听讲迄经纪人讲诶啦，严重诶时阵哦，甚至哦2个月拢无出门。
1: 真的假的？你讲这我阁无啥敢想象呢。
0: 哎呀，所以哦，伊大概要上台进前哦，其实伊拢做好的心理建设啊。嗯，伊甲家己讲爱勇敢，唔免惊，拄到人拢是善意的，一定爱甲表演完成。所以啊，我感觉刷来这首歌真适合谢金燕。
1: 哦，什么歌？
0: 《痴情歌》。
1: 对谢金燕来讲吼，就敢那亲像咧讲伊伫台顶的这个痴情同款。
0: 而且这首歌的歌词其实都是伊家己写的。2010年《痴情歌》原本吼匿名投稿呢，后来吼，互咱孙淑媚来唱。迄当时哦，谢金燕搁去担任 MV 的女主角呢。
1: 是安尼哦，无安尼吼，我足期待咱来听一下《痴情歌》。最后再来听一首《月弯弯》，让大家知道谢金燕动静皆宜的一面。来，我们一起欣赏。

0: 刚好一点关，
1: 公报有记得，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就捌，我是小七，
0: 我是嘉盈。啊，大爱电视台成立到现在嘛五年多哈，这五年多时间里底，我们经常会跟大家分享到一些保健的一些知识常识，尤其是哈、哦、这个成分的保健知识，大概是我们分享最多次啊、哦，就是咱你讲的这胶原蛋白。哦，为什么要特别在做这一集？嗯、因为胶原蛋白大家都知道啊，市场上你看。几乎每一家电视台从早到晚，你都可以看到人家在讲胶原蛋白。
1: 对，
0: 可见啊，啊、嗯，胶原蛋白有多重要。
1: 是啊，
0: 大家有多重视。
1: 没错，
0: 咱人的皮肤内底有70%是胶原蛋白，嗯，骨头内底有70%是胶原蛋白，嗯，全身躯的所有的五脏六腑当中，嗯，加起来嘛，也有差不多16%是胶原蛋白。
1: 对，没错。
0: 也就是讲，咱全身躯拢是胶原蛋白，嗯，哦，你想。小齐，
1: 所以
0: 小齐，你来看，
1: 查甫人，哎，
0: 皮肤
1: 爱顾，对吧？查甫人，
0: 哎，查甫人，
1: 迄落爱
0: 骨头嘛，是爱顾，哦，拢啊，查甫人嘛爱顾皮肤啊。其实我嘛足重视我的皮肤呢，
1: 对，
0: 但我重视我的皮肤哦，我无啥咧顾，我大概就是你来看我，我去拍球，我唔爱咧防晒啦，哦，啊，等于了我嘛是面，像我小可有上妆啦，等于我嘛是洗面洗洗卸妆俩。我觉得哈，当然也有可能是先天的体质还不错啦，哦，但是问题是。我认为哦，这五

0: 六年来我吃这个胶原蛋白，吃非常的多哦，有够多，咱家己有嘛，所以咱食足多。哎，感觉起来哦，很多观众都跟我讲，伊讲迄个冈山的余大哥嘛，伊甲讲讲，家你真正十几年前，你即马比较早较少年。
1: 少年真的。
0: 到有咧人讲十几年讲无老，我这我家己嘛感觉足好奇。
1: 真的比较年轻。
0: 我都会想说，啊，可能是恁咧甲捧场吧，你甲学了。但是后来自己照照镜子，除了说吼，当然因为我爸爸本来就胖胖啦，我嘛小夸胖胖，但是这个还不影响到整个人的那个状态。我就觉得我的状态是年轻的。今天啊，这个我的状态有没有年轻？我特别邀请一位常常跟我相处的一个好朋友，
2: 是
0: 那你这健康管理师阿顺
2: 啊，七姐好，荣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从小就看荣哥的节目长大，我觉得吼，咱现在中辈时代，咱今麦重视的不是讲哦，我们的存款要有多少。房子要有多大，车子要有多贵，是要让自己看起来能不能，比如说你五十岁看起来像四十岁，六十岁看起来像五十岁，那你年轻叫
0: 我 get 啊？刚才说话哦，别嘴，我讲小小气的笑话，有淡薄老人他们讲，但是伊的老吼，伊是年纪增加，伊的面容拢无变，
2: 对，佮
0: 伊的面容佮愈来愈有魅力的，
2: 对，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咱人一定会老。一定有很多原因造成我们变老了，我们的胶原蛋白会流失。
0: 他是真的没有，
2: 琪姐真的有很认真在保养了，
1: 真的。
2: 所以说，其实琪姐皮肤看起来这么好，大家看起来会不会老？熊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胶魂，没有胶魂的原因就是你的胶原蛋白有留住、有锁住，甚至你有补充，让它不流失。所以说，缺少胶原蛋白会有哪些问题？第一个就是。皮肤暗沉，
1: 无光泽，
2: 对，过来你的痘印的明显，
0: 痘疤哈，
2: 毛孔的粗大，皱纹的加深，包括刚刚讲到皮肤会松垮，那个松垮的程度真的让你不敢照镜子，甚至我们的关节里面也需要胶原蛋白，你的胶原蛋白来不够，哎，造成关节的疼痛，乳房会下垂，
0: 真的，
2: 包括头发也枯燥，容易毛躁。无好整理啦，看起来气色就真歹。
0: 像这样咧，要安？
1: 啊，唔是有人讲食什么猪皮啦、鱼皮啦、鸡脚这种的？
2: 没错，其实胶原蛋白主要的来源就是猪皮、鱼皮、鸡脚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0: 动物的胶质啦。
2: 但是你要把它逼出来不容易。再来，就算是逼出来因为那一块分子量，它的道尔顿非常的大。人咱的心管叫做公分嘛。人的重量叫做公斤嘛，胶原蛋白的大小叫做道尔顿。那来用鱼皮、猪脚，包括外口市面上真侪这种胶原蛋白，伊拢超级300,000道尔顿以上。你吃很多，但是吸收很少，而且怕胆固醇过高，
0: 分子太大了。
2: 对，我们要建议3000道尔顿以下哦，我们的肠胃
0: 可以吸收，
2: 比较好吸收，就会直接吸收。1500道尔顿以下，我们的皮肤就可以直接吸收。所以现在大家都要强调要小分子的胶原蛋白生态。它把它的分子链接得更细，所以更好吸收，效果更好。
0: 大家都会讲到生态，为什么叫生态？因为生态就是蛋白质的最小分子的名称嘛。
2: 没错。
0: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它有法度幼到让你可以马上吸收的，表示说它的生态，它已经到生态级了。
2: 没错。
0: 所以我们现在吃，你如果还吃什么粉的啦，吃那个胶囊的啦，那东西，那个都是过去的产物啦。
2: 对
0: 啊，你如果吃那个当然有吃，加减拢会有帮助，但是效果有限啦，是较麻烦啦。你
1: 袂
0: 食粉的，后腰厝内拄好无水，毋知要对，再卡下嘛，不然去砸掉。
2: 对，而且那粉的吼，气味做歹，很多人不敢吃，因为觉得腥味很重。
0: 对，而且你看哦，你吃胶囊，我会食胶原蛋白的胶囊，你食的胶囊爱配茶无？哎，啊，像有边啊，对我无地面啦，
2: 对，
0: 啊，那食鸟人啦，不如搁去戒掉，我强强用嘴暖来吞，啊，卡在那后边啦，
1: 对，
0: 那我去伤着，
2: 是，
0: 所以咱来请这个秦顺给咱推荐好吃的，
2: 今天有带来最好吃的，而且它是七鲜美口味，可以试试看它的味道，来，龙哥，七姐。
0: 端端的呢？
2: 我建议荣哥跟琪姐你要慢慢吃哦，因为
1: 慢慢吃，
2: 我们这个分子量很小，大概只有700-1500左右哦，所以说你在咀嚼的时候，它舌下就开始吸收了。再来，我们里面有好几样特殊的成分
0: 好好、
2: 那是双专利的胶原蛋白，一个是德国的一个是法国的，它除了可以增加肌肤的弹性。还有强化血管的弹性，很多三高的好朋友，你可能人听还在讲会更硬化，这些胶原

0: 蛋白也当帮助你的血更有弹性、嗯，而且可以降低我们的关节的发炎、嗯再来我们特别加了玻尿酸，可以帮助皮肤增加水分，减少细纹和皱纹。
1: 嗯，玻尿酸有主人呢？
0: 对，但是咱这是算口服的玻尿酸。哦、另外还有白藜芦醇，也当强化静脉的功能。
1: 哦、这很厉害，
0: 没错，
1: 这是够精壮的。
0: 对。过来有这个专利的植物胎盘素哈，也让抗氧化、舒缓发炎的反应。
1: 嗯，我阿顺，你这次特别不一样哦、欸，因为我们之前知道的这五六年来，我们讲的都是法国的胶原蛋白。
0: 是，
1: 你知道你刚才特别讲到一个德国的，
0: 没错，这个德国、
1: 这是什么特别的地方？
0: 它有一个最特别的专利的哈，就是对着骨头关节炎具有疗效。
1: 安尼哦。
0: 哦，咱常咧讲，退化性的关节炎啦，风湿性的关节炎啦，受伤的关节炎啦，它对这个关节炎具有疗效。
1: 大家拢知影德国的保健品是世界第一流的。
2: 对，没错。
1: 所以这个胶原蛋白它也要与时俱进嘛。哦，它本来法国胶原蛋白就已经非常厉害了，可是法国胶原蛋白它特别强调在头发啦。在这个啊，这个皮肤啦，在指甲啦，当然对部分的关节也会有帮助。可是这次好像又添加了德国的这个专利的针对关节退化有帮助的胶原蛋白。
0: 对
1: 。哇，那关键不是一减二高峰，然后佫加些贵安尼好。
0: 对，食了会水，骨头佫会用。
2: 他都阿叔讲一个，这个白藜芦醇，咱拢总知影，医生拢甲咱强调讲，啊，你啉一撮红酒，或者是讲对爱啉酒的这个红酒的人，身体真好。
0: 没错，人讲哦。法国人浪漫啊，很喜欢睡前喝一杯红酒。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好养生的东西，因为红酒里面就是一个这个白藜芦醇。白藜芦醇也当调整血糖。甚至很多人把它做成减肥的产品。包括也当降低心血管的疾病，有助于这类预防失智症。包括可以改善老年引起的黄斑部病变，还可以养颜美容。
1: 其实你啊，国没有在注意保健产品的这个尝试，你就发现哦，白藜芦醇它可能在某一些通路上面就看到一个单一的白藜芦醇，就是做一支产品。
2: 对，没错。
1: 啊，那你要换咱老公，口服玻尿酸买是一支产品，白藜芦醇买是一支产品，啊，胶原蛋白的法国的当做一支啊，刚刚佫加德国的哦，加。听说有一个很厉害的，连胎盘素都放进来
0: 啊！没错，这些胎盘素也可以做成单一个产品。
1: 对、啊，
0: 很多医美中心都有在卖，而且非常的贵、一般那种啥讲胎盘素哦，人古早咱汉方来的一个叫集合车嘛。甚至做些人拢去补充迄个落胎盘。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非常的贵，但是很多贵妇喜欢吃，因为它回春的效果很好，但是它有一定的风险在。但是我们采取这个是法国的专利，叫做植物胎盘素，它是利用法国这个洋香瓜，一个地头的所在，让它萃取开，发现有丰富的生长因子，而且它里面的营养成分跟这个胎盘素非常的像，所以说它针对很多这个橘皮组织啦，那你皮肤老化较严重的啦，它可以让你改善这些皮肤的细胞的增生，
1: 这是一个德国的胶原蛋白。它加进到这个里面来之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非常完整的，真是当汉亨的跟我说滚行周数啊，胶原蛋白、白藜芦醇啊、玻尿酸啊，再加上植物胎盘啊，这个四大成分啊，变成让这个胶原蛋白的功效可以发挥到最好。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给大家看你的吧，为大家介绍全新的胶原蛋白，谢谢大家，那下次见，拜拜。
3: 为着要甲伊有亲密的接触，竟然私底下要求导演加戏。
1: 听说你的专辑里面有使用吴永斌啊？
4: 有那个。
1: 对，听说有擦出一点火花的。
4: 我跟导演讲说要跟你有一些亲密的那个动那个。是我讲的啦。
5: 我真的很感谢公司，都是安排美女耶。
1: 公司哪一个不是美女？你跟我讲。
6: 干嘛挖洞给自己跳
5: 的？没有，都是美女啊，
1: 对啊，
5: 而且都很会唱歌。
3: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做的一个速度实在太紧了，连哭一个变数的时间，拢我都给伊处理好势。
7: 你说周伟杰老师非常快，
8: 非常紧啊！
7: 哎，有偌紧？
8: 有当时啊，伊较无用，伊按这个台北坐高铁到台中，伊就发到写出一首歌。伫个公车 蛋囊的时阵，伫个变数的时阵。哎呀，
7: 伟杰老师真正有够敬业啦！但伫变数，搁伫个服务咱只歌手。
3: 更加侪

0: 较早这个时阵，婆声他都无足拥有呢，灰灰啊你，
1: 为什么？灰灰，
0: 一个原因尔，拢无别个，就是你主持的查某上老，安尼尔。这不正的事情，大概是目金目金兄兄在遐咧看嘛，对不？
1: 目金兄兄是倒来个，你咧？
0: 目光炯炯嘛，目金只啊，袂都袂使讲目金炯炯嘛。
1: 目睭光影影啦。哦，
0: 目金。
1: 目睭。
0: 目睭光影影，拢是看甲清清楚楚，大家嘛拢知影。
1: 咱两人共三目在看，对不对？
0: 是哩。
1: 你一目，我两目嘛，哈。
0: 你我是哪一目？你哪了一目？
1: 是啊。是啊。
0: 哎，啊，恁今仔有拍跑啊无啊？
1: 这是。
0: 我是哪来的？啊，咱讲真嘞，那我的一蕊哦，还佫得伊两蕊。哎呀。我安尼喎，
1: 一蕊。大光头啊！
0: 安尼喎。
1: 啊，加摕本人的目睭啊！
0: 还佫得伊两蕊的啦。

0: 第一次上台，很不容易哈，能够台风这么稳健。那后面做的研读法，整个尾音的表现还不错。
1: 那个地方你应该可以挥洒，像女生的挥洒一样。嚯、哦，他在副歌，简直要把你吃掉。
2: 事实本身就是如此。
3: 好，我觉得他们这一对非常的协调。很漂亮，就是画面看起来很漂亮哈。
4: 你的唱歌合起来，这个感觉好啊，感觉是干哪啊，郎才女貌的一个感觉啊。
5: 最后那一遍，那个地方你有作为多做一个转音哦，哎，我觉得那个部分，哎呦，有让我惊艳呢。
6: 我刚刚以为顺便来这边唱歌，
5: 很像哎，
6: 没有，真的很像。
1: 我今天听到一个希腊人呈现给我们台语歌这么好、这么美好的一个时光，我会把今天记下来。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能。

0: 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1: 大家好，我是教官于娟。
2: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
0: 谢谢。哇，我刚刚讲吼，最近哦，我发现哦，有足侪吼，因为老师较无闲，
3: 对，
0: 有时候他不见得知道，哎，我没有办这个比赛，
3: 对，
0: 这是学生跟老师讲，
3: 对。
0: 老师，哎，老师，哎，咱今嘛吼，大力电视台吼，有一个歌唱大联盟
2: 的，
0: 有两个吼，啊，做国剧的教官，
2: 阿克杰就帅校长啦，
0: 哎，的校长就是李明阳哦，
2: 那教官就是子君教官啦，嘿，
0: 所以呢，他就邀请他们老师来，我参加我们的比赛，
3: 对对对对，
0: 我干嘛？哎，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3: 听说有的老师是被拱的，哎，
0: 对，
3: 私底下学生都揪好了，有没有？
2: 对，揪集团啊，
3: 哇，那个热脸的虾米郎，哇，对，唱的虾米郎，
2: 高手虾米郎，
3: 啊，我拢走好啊，你还吵我听哦。
0: 对对对，老师，赶紧来比赛哈！
3: 欢迎
0: 啊！好，那我们赶快来介绍我们这个啊评审的阵容，好不好？来，我们第一位是十点声线叶主播。
3: 叶主播，
0: 我们的郑淑静老师，
2: 淑静姐，
0: 这位呢是可以说呢啊高难度的创作才子，有眼光哦，大部分哦，伊拢甲我讲，明仔这条歌做听做，然后唱起来哦，当然我们唱没问题啦，那有时候哎就会再调整一下吼，一个较好唱
3: 者，是
0: 更大众化的周伟杰老师，谢谢，
2: 欢迎斌哥哥，
0: 对，接下来这一位呢？
3: 这边来干一下，
4: 还好不是我们两个讲，是你。
5: 对啊，
0: 没有啊，这个真的他真的很厉害，什么歌呢都可以把他呢很幽默。

0: 默化的这个奖品，
1: 勇敢一点，念出来。校长加油，
2: 加油
1: ，fighting， 够风雨对。
0: 引导研究教授谢胜吴老师，你上回了啦。哎，嘿，不是我。
3: 今嘛这是什么意思哈？
1: 声音音轨啊，
2: 引导啊，
1: 系啊。
3: 音道，音没音，
0: 音对啦，
3: 对不对？遐、哦、不是咧讲到遐，你拢学白死。
0: 好啦，咱赶紧啊，
1: 你赶紧告诫啦，还没开小调。
0: 咱来配乐钟嘉玲啦，我们文松老师，
1: 欢迎文松老师。
0: 是，还有各位咱的阿关、阿个子君啊。
1: 好，看在我两个无头衔。
0: 好，这两位教官真生得太水，太高水吼，大家嘛足爱看哦。哎，恁咧找到领主、对唱组，还有高手组，很厉害，
1: 是
0: 真的不简单哦。然后来这边拿奖金哦，欢迎你们，
1: 欢迎来。哎，
0: 上次是哪一队啊？
1: 上次是四阶老师
2: 法之翼，
0: 法之翼队哦，那个真的很厉害呢。
1: 法之翼星光队，
0: 哦，那队吼，哎。哎，郑老师讲，哦，你那个牌啊强啦，拍谁？我这样拢抽签，
1: 这是命运的安排，
2: 真的是抽签的，
0: 真的真的。所以呢，到底今天是哪两位老师来挑战呢？来，阿关，
4: 要
0: 盖小老师起来，嘿，
4: 来南部劲歌飞舞团队班导师张琼文带来好听的歌曲《快乐 Holiday》。

0: 麻烦你哈，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学生。
1: 好，那我们的乐龄组是我们的周淑玲，周大哥，
2: 欢迎欢迎。
1: 那我们的对唱组是我们的曹昭云跟洪静云，
3: 蔡昭云。
1: 然后我们的高手组是我们的西康安，
0: 哇，欢迎欢迎，哇。国外的朋友啊，等一下，等一下，期待你们的好歌声哦，好，阿兰，请你们出一下得休困起来哈，好，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哇，哇，你刚唱那个歌很好听呢，
1: 谢谢，
0: 非常好，老师，实力棒，老师，你以前在教歌唱之前，你有没有比赛过？
1: 我以前是从小就学音乐，我
0: 就学音乐。
1: 我在国小跟国中都是音乐班的，
0: 都是音乐班。
1: 对啊，我都以前都是代表高雄去台北比赛的。哦，是就是学校派出去的。
0: 哦，学校派出去。
1: 对。
0: 但是老师多才多艺啊，整个光看你拄只个台风加后，你是不是也有听说你这个舞蹈方面是很厉害？
1: 对啊，我是国标舞选手退下来。哇，
4: 难怪体态那么好。
0: 真的很棒哎，
1: 谢谢
0: 啊！所以你斜杠到歌唱方面，反正两个都可以嘛。所以你现在
1: 歌舞不分家啦。
0: 对，
1: 原本是教跳舞，
0: 对，
1: 然后学生是建议我说，我应该可以出来教唱。
0: 舞蹈方面很厉害，所以他可以教台风。
3: 对，
0: 哦，可以教台风的感觉，
3: 美姿美仪。
0: 那觉得，因为你也卡到后，还得逼到主谁后那种大将之风。
1: 谢谢谢谢。
0: 好，老师我吼，想要有一个要求，就讲希望你敢。分享一下歌唱方面的小撇步，然后能教学生呢，哈。
1: 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就是学生比较快找到丹田。
3: 哦，
0: 这个大家都想要学的呢。
1: 对，然后就是教大家怎么弹唇。
3: 哦，弹唇
1: 用气弹唇，就是那我们弹唇有几个步骤呢？第一个，首先必须要先短音的弹唇。
0: 对，短音。
1: 短音就是嘟嘟。有没有感受丹田会有一力？
0: 哎，真的呢。
1: 然后第二个就是把单再变长的，嘟嘟，
0: 哦，怎么那么长？
1: 看你可以嘟多久，最好可以大于20秒。哇
0: 哦，我知道了。这个弹唇，如果你没有用到丹田的声音跟气，搞不好你3秒2秒就
4: 不见了，就会停住
0: 了，对不对？
1: 可是要先找到，所以要先短的。然后再来长的，
0: 哦，先找到那个点，然后再长的。
1: 对，
0: 那如果你能够撑到老师讲了20秒，表示你就是有用到丹田
1: 的。对，你的丹田你才会感受到它的用力。那这只是第一部分。
0: 对对。
1: 然后第二部分是因为我们的音阶，我们的音是有高低音起伏的。
0: 对。
1: 所以弹唇要学会弹音阶。
0: 弹唇也可以弹音阶，很难
1: 呢。可以弹。哦。但是不可以断，就是你可以一个音阶之后换气，然后再玩。可是你看，你可以弹多高，然后再从高音再弹下来。
4: 哦，这个很难，
1: 这个叫顺音，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跳音，还要弹跳音。
0: 跳音
1: 就是。
0: 欸，我们六六嘛，未歹听啊。
1: 对，就是。
0: 但是老师，我这样对吗？
1: 可以，就是你必须。你就因为弹唇是让你的气，就是你丹田用力，可以再用每一个音准点，就是练那个音准点，
4: 对，平均施力的意思，
1: 就是你知道你在高音你的丹田用力多少，最低音的时候丹田用力多少，气怎么让你的就是弹到你的嘴唇出来，那你嘴唇要放松才有办法弹唇。哦，练这个是让你的气控制的比较好，然后找到丹田的力量。
0: 太感谢了，看咱的歌唱大联盟，对，但耳朵现在闭关哦。老师，感谢你。那等一下，麻烦帮我们呢上这个评审台，当一下评审好不好？
1: 好，
0: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哇，老师唱歌就好听，原来就是有这个基本功呐。哎
4: 呦，这个很重要哎。
0: 真的太好了，太好。来，子君，得力。
3: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台中幸福音乐歌唱班班导师黄冠华带来好听的歌曲《南都思乡曲》。

0: 欢迎黄冠华老师。
1: Yeah,
0: 谢谢你，谢谢你，老师。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学员。
2: 好好，没问题。好，那首先我们乐龄组，我们杨瑞梅杨同学，
1: 欢迎。
2: Okay. 好，那我们对唱组呢是谢正章跟赖秋颖，
1: 欢迎，
2: 谢大哥。好，再来我们是高手组是宋俊豪，
1: 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学生不要紧张，好不好？啊，咱先休困一下，啉一下茶哈。谢谢你们，稍作休息，谢谢。准备一下，来，我跟老师聊一下天哈。来，黄老师，你好，你好，你好，老师，哇，这么帅的老师，老师，你要敢尬唱歌，一定有一挂歌唱方面的撇步，
1: 对，
0: 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大部分的一个学员我们在唱，或是朋友在唱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尾音要做一个延抖法，让整个声线更饱和。
0: 哦，对，哦，这个延抖法很少听到，
2: 对对对，延抖法
0: 可以示范一下，我们听。
2: 可以，像我。

0: 好，就这样。
1: 哦，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开始的时候。
2: 追，
0: 对
1: 对
2: 追，
1: 对，就是有一点，它虽然是我们拉长音，但是它是有抖音。其实中低音要去直在抖，这个是很困难的。
0: 对对 对, 对，没有错、哦，
1: 真的是这样。我觉得说，这些老师分享的都是他们自己体会出来。最深刻而且最好用的技巧，
3: 是的，
1: 老师，感谢你哦。那等一下帮我们当个评审好不好？
0: 好，没问题，没问题。
1: 谢谢老师，
3: 欢迎
1: 评审台，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这个，
3: 你
1: 买安尼好，你买安尼好。
3: 我们呼上老师去评审台，
1: 不
3: 你家己会向谁过去？你会晓
1: 哟？你够乖。
3: 我想讲，伊第一摆来见唔到，
4: 没有，因为他被他的香味吸引了，还是被他的帅。
3: 都有，
1: 你爱公平，
3: 对不？好公平，嘿，我难对。
1: 啊，对哦，那你找过来的哈。
3: 有啊。
1: 所以这叫引导老师。
3: 跟你比啊。
1: 好好好，大家轻松一下，赶快进入紧张的状态喽。来，阿关，来派出你的双手。
4: 来，来自南部劲歌飞舞团队乐龄组学员周苏玲带来好听的歌曲《Give Me a You Go》。

0: 好听，
1: 谢谢。
0: 朱大哥，我请教一下，你是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1: 啊，我自己本身是在那个开卡拉 OK 的。哦，
0: 开卡拉 OK。哦，
1: 对。
0: 听讲你是欣赏着老师唱了，甲老师学唱歌吗？
1: 哦，唔对，健康。
0: 是哦。
1: 因为伫我迄个店虽然是开差不多四年的时间啦。但是在我的店来来去去的老师也不少
0: 了，也不少哦。
1: 我是说一句实在话，
0: 对，
1: 老师他的专业度是我佩服的。
0: 哦，确实，我们刚真的有听到
2: 了。
0: 啊，所以你后来听说你把邀请来你的卡拉 OK 家教吗？
1: 对啊，哦，创那个歌唱班，哦，在信口老师啦。
0: 哇，对啊，这样很好啊，因为你有这个场地做便便
2: 啊，对啊，
0: 啊，家己的所在当，哎，咱人家歌接啊，搁听歌、唱歌、听老师安尼，那也是很好。这条歌拢做介意听，
2: 系啊，
0: 就好听。嘿，来，我们要
1: 介意你呀，啊，我更介意你。
0: 安尼哦，谢谢啦，不客气哦。好，来，黄老师，为我们讲评一下，来。
3: 好，那刚刚听到这个周大哥哈，这个唱这首歌哦，其实唱的还算很不错。很不错哦，那当中有几个地方哦，给大哥建议解，就是讲也这个登音转音呐、啊，转音有一些地方可以再多一点点小转音，比方说夜港口的暗暝，听着海浪想着你想，那有几个地方可以多一点点。
0: 谢谢，来，我们要请伟杰老师。
4: 哎，树林大哥，
1: 你好，老师。
4: 我觉得其实听你唱歌，我知道你的表达，因为人都会有一种自己想要表达的情绪、感情跟方式，所以人家说唱歌是一种艺术，艺术是没有办法去评鉴的。我今天看到你，我会觉得是表演，我不会觉得是来比赛的。我觉得这一点是很不容易。我今天刮秋来加比赛，喜欢酸秋来加比赛，你会觉得他在比赛。可是我刚刚在看你，我在听你唱歌，后来我就把耳机拿下来了。我觉得你是在做一个表演，所以表示说你平常其实在歌曲来的时候，你的融入感都已经内化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不错哈。
0: 好，来，我们欢迎顺福老师。
5: 哦，就当诶，我先请教一下，听你咧讲讲，拄仔你咧开卡拉 OK， 拢无人会甲恁有诶无诶，是毋是？咱就当诶，你较早原来是咱岛上诶老大。啊，若无到迄个卡拉 OK， 无人会踮咱咧有诶无诶，对不对？
1: 我大的在我旁边啊！
5: 这个哦，哎呦，啊，这个有大对啦！
0: 我跟你讲，亲切嘞，亲切嘞，亲切嘞，我跟你讲，
5: 对啦，伊较早大甲拖土，尾啊就是切到尾啊，即马剩安尼啦。哦，啊，甲你感谢吼，因为你对你今仔在唱的歌，我无啥物当奖品嘞，但是我今日我感觉足享受的，让我带入很久以前的回忆，我感觉真好。好。谢谢你，周董，谢谢。
0: 谢谢哦，周大哥，你都讲大家的奖品啊，我看老师的表情啊，吼，以你为荣呢，看你老师的表情呢，来。
1: 我为荣吗？
0: 来，琼文老师，来。
6: 今天周大哥因为他是第一次上台哈，
0: 是哦，
6: 真的是第一次哇。但是我就是觉得他比较紧张一点，就是他除了另外一只手。拿麦克风，另外一只手不知道要干什么、
0: 哦、不知所措、哦、
6: 对，就是有点这样子，就是等于是说因为上台经验比较不够，
0: 对，
6: 所以就会变成不知道要如何，可是他第二段的时候他就变更自然了、
0: 哦、对，
6: 所以他第二段的时候就不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我觉得今天比较那个，我觉得自己比较觉得有问题的就是最后面那个安慰的尾音没有收得很漂亮。
0: 哇，
1: 是，谢谢老师，
0: 严师出高徒，
2: 是
0: 是等于好好学习，有听到无？
2: 是，调整一下，你现在变大呀，对。
0: 谢谢你哈，周大哥，那你今晚先休困一下哈，
1: 好，
0: 谢谢，来，谢谢，哇，不错。虽然哈第一遍，但是因都是伫个卡拉 OK 店里唱，
2: 对，
0: 所以来到这个舞台就也是咱看未出来，老师看会出来，
2: 好，
0: 来，子君，
2: 来，子君来歌手，来自我们台中幸福音乐歌唱班。

0: 姐，
1: 嗨，
0: 哇，你跟这条歌未感觉唱啊足喘吗？噔噔噔
2: 噔噔，切得很紧啊，挑战自己，
0: 挑战自己哦，
3: 太厉害了，挑战自己，
0: 不错呢，高唱呢。妹妹姐，我借问一下，你后来是安怎找到的？

0: 老师跟他学唱歌的，因为老师开始在收学生嘛。
1: 啊，就有听人讲，伊教了袂
0: 歹。哦，听讲老师教了袂歹，但是你遐搞唱啊，敢得搁学？
1: 啊，爱啦，
0: 啊个学哦，
1: 啊个就是唔知。
0: 安尼哦，咱听老师讲评，看你拄只唱安怎，因为你这歌音拢作熟个。好，来，苏静老师，来。
2: Hello， 哎，姐姐你好，哎。欸、其实你唱歌，你的声音很有感情呢。而且你讲不咧比，你不咧比赛哟。我感觉你嘛袂紧张啊，你是不会紧张？
1: 我有在喘呢，
2: 你有在喘？哎，其实看袂出
3: 来。我嘛无感觉你在喘。
2: 你的台风还蛮不错的呢，看不出来。好，然后这首歌其实坦白说，我知道你有用很深的感情在唱啊，也唱得蛮不错的啊。不过有一个地方，我想要建议你一下下，唔知是不是唱歌的习惯呐？例如讲。夜夜珠泪共吞，想你无时无准，为你刻骨刻心魂。这个部分呢，我会觉得你的咬字，你想过出来的时阵有无？你也感觉跟他夹袂叮当，就会变得很颗粒。然后我会觉得那个连贯性就没有那么，其实它是有点弹性的。好啊，所以就在这个部分，你可能回去再请教你们老师一下，可能哎、欸、哦，林刚也就厉害哦，好不好？谢谢姐姐。
0: 好，谢谢。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4: 好，瑞梅，今天在镜头上很漂亮。
1: 谢谢老师。
4: 而且你的台风都会把这个歌曲带入到一种意境。那真的真的真的看着感觉就是很舒服哈、哦。那因为后面刚刚你有听懂苏静老师讲的吗？就是你因为太过于咬它颗粒的关系，所以你就容易喷麦。因为这个的韵脚就容易喷麦。哦，太无情有没有？流水太无情，哈，落灰忧郁哈就没有问题，但是太无情就会有这个问题，提来行，有没有？所以你要怎么练呢？你回去就把它用念顺它，你就会提来行。太无情。你有这个方法去改变一下，你给他念不好势吼，你好开始会进步。
1: 谢谢。
4: 要不然你在镜头上很美哎，真的真的。
0: 谢谢老师的奖品，哎，这奖品我感觉伊跟恁讲起拢做有得力，咱得个点。
2: 对，嗯，哦，
1: 我就是要来听。
0: 已经足好啊，已经足好，不是不好哦，足好啊，但咱来个歌啊。
3: 对，
0: 来，我们欢迎黄冠华老师。
5: 那这个瑞美姐哦。第一次上台，很不容易哈，能够台风这么稳健，还不错。哦，那当然我们在比赛之前还是有做一些演练。哦，那有一些音还是可以把它做得更，刚刚前面几个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就是在可以把它做一个这个尾音的一个拉的竹排的部分，像第一段的部分，玉丁那个部分再拉长一点点。哦，那可能会，毕竟第一次上台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紧张了。哦，那所以这个可以再加油一下哦。那后面做的研读法，整个尾音的表现还算还不错。
0: 谢谢老师，哇，大家奖品我们算是收获很多啦
1: 哈。对对对。
0: 来，今晚来，老师他们要投票了哈。来，老师投票，嗨。好的，紧张时刻来了，我们要开票了。来。到底是红还是蓝呢？
3: 蓝队，
6: 蓝队，
0: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
6: 队，蓝队，蓝
0: 队，蓝队，蓝队，蓝
6: 队，
0: 红队，
6: 红队，
0: 不要紧，不要紧，这第一点面好，来
1: 开始而已，
0: 来，
6: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红队一票，耶，
0: 一人一颗哦，来，接下来，
6: 红队，
7: 蓝队，
6: 蓝队，
0: 蓝
6: 队，蓝队，
0: 蓝
6: 队。
0: 来，
6: 蓝队，
7: 蓝队，
6: 蓝队，
0: 来，各种土地，来，
6: 蓝队，
0: 到底是红还是蓝？
6: 队，蓝队，蓝队，
0: 红，哦，好，不要紧，不要紧，没关系，大家开心唱歌，开心比赛，
6: 蓝队，
0: 一、
6: 蓝队，
0: 三，
6: 红队，
3: 恭喜蓝队，
0: 蓝队要加油哦！不管怎样哈，今天的成绩到最后才会知道。
3: 是，
0: 来，请两位休息，恭喜，谢谢，谢谢，谢谢。哇，不管怎样，有时候唱歌就是经验嘛，做对吗？
3: 对啊，
0: 经验很重要。
3: 而且我要相信几摆比几摆更加好。
0: 对对对对 对, 對，好，阿关派出点酸球。
1: 来，来自南部劲歌飞舞团队对唱组学员蔡朝云、洪静云带来好听的歌曲《唔甘》。

0: 哪个主持人？
1: 我的偶像，您好。
2: 哦，谢谢谢谢谢谢。我刚刚你两个唱歌默契有够好。
1: 对啊，
2: 默契真的。
1: 还有文贤到底呢？原来
3: 还有这一招。
2: 真的。

0: 哎，你们两个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认识的？
1: 我们是交友软体认识的。
0: 交友软体哦，
1: 对，唱歌的交友软体，大家就是兴趣相同，然后喜欢唱歌，然后就办网聚，他生日，然后我们就办网聚。
0: 对，就后来又约到外面，就是有一个
1: 就一大堆啊。
2: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在网络上认识多久，到网聚出去是多久的时间？
1: 认识一两年了，我们才网聚。
2: 一两年的时间，
0: 所以那时候你就对这个算是曹云的声音，哎，你喂，你声哪这么厚啊？就是他声音很高很亮，而且很有力道。
2: 对，
3: 不会吧？
0: 哟，怎么不会？
4: 人家可以听，
0: 可以听。而且哈，你那不那我柯林这样对唱，也要两个飙歌的感觉不一样。
2: 这首歌曲难度很高，
0: 你们两个真的是唱歌的实力都很好。我觉得哈，现在歌唱大联盟大概大家实力那我名扬惊掉，我大概都加厉害啊呢哈。来，伟杰老师来。
5: 后来来曹云跟静云，哈，冷雷云，怎么那么巧哈？这个名字可以跟这个感情合在一起，也是一种缘分哈。我今天听你们唱歌哈，我觉得有两个部分，男生的音色非常好，女生呢，唱歌很有胆量，而且呢很有情感。但是静云，你要知道，曹云哈，他是很疼爱你的哦。
1: 你都好，我欺负。
5: 你看他在唱歌哦，他的音量跟那个速度哦，都一直跟着你，一直跟着，尤其在和的部分，他都很小心的跟着你，跟着你。好，这是我看出来的，所以我觉得那种情感的表达，今天是合为一的那种表演的方式，我觉得蛮好听的。那当然有一个部分，我觉得一定要讲，就是男生的部分在副歌。因为一首歌要有一个爽点，就是说哇，唱了也都洒狗血，那个地方你应该可以挥洒，像女生的挥洒一样，你可以跟她学习这一块。嚯，她在副歌，简直要把你吃掉。
2: 事实本身就是如此。
0: 就像老师讲的，很爽，
5: 对啊，
2: 哎，姐姐超嗨的，哎，超嗨
5: 的啊，哎，你看。我们外人都看得出来啊，静云，你真的这一点，我觉得你可以跟他学习，因为有的时候唱歌是这样，表演就那么一次啊，狼也必输对吧？可是唱歌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那个点，就会觉得差一点，好，要像他那样的放出去，好不好？
3: 好，谢谢。
0: 好，来，我们欢迎顺福老师。
6: 我刷落咱伟杰老师在讲的，
0: 好，
6: 刷落讲，伟杰老师哈是一个创作才子，
0: 是。
6: 恭维能点到为止，
0: 你是阴道才子
6: 啊？不是，我是阴道研究教授，
0: 是
2: 研究教授来，
6: 教授呢？老师讲的意思就是讲哦，姿势你爱配合咱欧玫瑰，知无？哦，咱做查甫人的，吼爱好了解讲咱这个吼，咱心内的伊的需要是啥？当伊目睭先扭一下，咱就知影通脱只裤。哦，但系买水翘起，咱是好知影通去创啥物货，吼。所以讲哦，迄个姿势足重要。啊，这就是咱拄啊伟杰老师咧讲的，讲哦，咱哦，静云哦，伊在唱歌这个过程中间哦，他非常享受，他非常的把他自己的感情全部都掏出来。所以讲，这个时候就轮到曹云，你要把自己也掏出来，这个很重要。当两个都掏出来的时候，
2: 什么掏出来？
4: 不对嘛！
6: 我唔捌咧讲歹话，我唔捌咧讲泰格话，你拢唔好白心。
4: 不是一个掏出来，一个要放进去吗？感情，
6: 你这个
4: 感情要放进去，
6: 你这个就更明显。
4: 哦，真的吗？
6: 但是当然啦，掏出来跟放进去哦，这个都是非常琴瑟和鸣的事情。啊，这就是讲恁两个咧表现这条中间哦，忽然感觉中哎，有影。爱我觉得尴尬，因为女孩子在唱的时候，她非常的投入，非常的让在享受她这个整个的过程。所以查甫囡仔，你得爱吼，爱较出来的，
4: 卖力，
6: 对吧？安尼就对啊。
0: 赞
6: 赞。
7: 对啊，这今天的话就是静云跟曹云他们在唱的时候，静云的话就是有一句我是觉得有问题的是，那也加困难，这个音准有一点点跑掉，一点点。还是还要注意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可能唱得太就是忘我了，
0: 对，
7: 就会 有一点点会这样子，所以就是我们还是要去注意一下。不过就是今天整体来讲的话，就是两个是很协调的感觉，很好的。

0: 那个朝云也是有进步啊，他是真的很避暑的，要叫他上台是讲了很久他才愿意的，
1: 是是，
0: 对啊，所以今天这样表现我觉得很好，谢谢。
1: 我们都不用讲太多，就是把歌唱好就好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谢谢谢谢谢谢
2: 李大哥，
1: 谢谢，哇，越来越精彩，太好听了，太好听了！来来来，子俊，赶快赶快派出你的选手来。
3: 来，子俊来盖手，来自台中幸福音乐歌唱班对唱组的学员谢振章、赖秋莹带来好听的歌曲《云中月圆》。

0: 老师好。
1: 哎，我清高姐人哈，像秋雨，平常蔡文哥，你还会有什么样的兴趣吗？
2: 我喜欢种花种草。
1: 种花种草、
3: 什么样的植物？
1: 对，
2: 就彩叶玉啊，罗摩。其实我种很多
1: 像这个画面，这个是
2: 这个是海葵，它是罗摩。
1: 海葵，这是在海，这是海里面吗？
2: 不是哎、
1: 它。这个
2: 对啊，是
1: 罗什么？
3: 很特别，
1: 罗摩，这好特别哦，
4: 觉得很像派大星呢。
1: 对啊，和牛，
3: 和牛来了啦，
2: 很像牛排，有没有？
4: 对啊，
3: 好像哦，
1: 这是你种的哦。
2: 对啊，这都我种的。
1: 这个我平常好少看到，
3: 没看到过啊，第一次看到。
2: 我觉得它比花还要漂亮，
1: 好漂亮。右边那个是什么？
2: 右边那个也是彩叶玉哦，然后它都各自有自己的名字哦。对，哎呦，
3: 这感觉有点像画出来的哈。
2: 它其实都是彩叶玉，但是各有不一样的名称。对，哇，
1: 这个也是很疗愈哈。你有时候看这心情啊，看到它这个整个长出来，
2: 对啊，
1: 我相信花看到你也很开心。
2: 我都唱歌给他们听啊，
1: 唱歌给他们。
2: 我每天都一边练歌，然后一边浇花。
3: 难怪你的花都长得漂亮。对啊，
1: 正常。那你呢？你平时唱歌以外啦，还有什么娱乐？
3: 其他的兴趣啊？
0: 有啊，学刮痧啦。
1: 刮痧，像有当时啊，吼，我那在唱歌是有够烦的代志，就是那等一下上台那，
3: 那雄雄啊，
1: 鼻塞啦，鼻塌掉啊，这不知变哪变成，哇，我一声变哪的去，啊，我等不起了声
3: 啊。
1: 鼻塞有法多去改观吗？
3: 缓解一下这样的症状，
2: 怎么改善？
3: 可以，
1: 可以哦。
0: 对，这个一定要有一个。
3: 要一个戒指，
0: 对
3: 对对，要有个戒
0: 指。鼻子的话就是这样，这个
3: 旁边这边
0: 这个都可以这样刮，然后像鼻子的旁边是要往上提，
3: 拉提，顺便脸拉提的意思，
0: 拉提，
1: 是哦，
0: 这样的话鼻子就会通。
1: 就会通，
0: 对，这样从这个鼻窦开始一直刮刮刮刮，可以刮上来。
3: 大哥，等下，都是你都要示范起有工具的哇！啊，看书工，那哪不可能工都没有工具怎么办？
0: 工具的话就是用万能的双手，
4: 把您的可爱小手指节啦，
1: 指节
4: 的部分，
0: 指节，
3: 用
1: 夹哈，
4: 对，指节的部分，
0: 其实指节很好用，像你也可以，最近夏至你也可以刮头。
1: 刮头，
0: 刮头，尤其刮到百会这边
4: 舒服，
0: 因为这个毒素都会在百会里面。
1: 对，
3: 像我们有常常用到喉咙，如果喉咙卡卡的时候呢？
4: 对，怎么办？
0: 喉咙的话也可以，喉咙的话就是往上刮。
4: 像我们哪一个位置？
0: 喉咙就是像这个颈项有没有？一般我们刮背都是往下。
4: 对，
0: 你看到这个是往下，但是我们喉咙的部位呢，它是这样。
1: 轻轻往上，
0: 对，往上，
1: 对。
4: 我是在喉结的旁边这一块吗？
0: 对，喉结也可以刮，
4: 喉结也可以刮。
3: 那这个地方假设也可以用手吗？
0: 这个
1: 赶快，
0: 对，这个可以用这样。
1: 赶快手去给吞啦，手去给吞，
0: 去给吞，去给
1: 吞。哦，谢谢郑章。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学到，因为十片啊，甲安尼唱歌的喉咙怪怪，
3: 喉咙卡卡。
1: 那我觉得这个很好用哦，用手买塞哦，大家饿起来哦。好，谢谢你们，
3: 谢谢。
1: 来，那今晚进入重要的阶段，请老师来讲评，好不？来，顺福老师来。
5: 冠华老师，你今晚这段我感觉配料真好呢。
1: 配料真好，
5: 谢谢。我感觉配料真好，因为咱这个郑章伊这个声音是很有毅力的感觉。咱这个蚯蚓是很耐开的，所以说两个在唱歌合起来这个感觉，让我感觉是像男才女貌的那个感觉。而且他还有做到你刚才所说的说买了这个尾气，那个想要买鼓的时候，两个对看这个音要求我变长，不要说你长我短，那种的感觉一贯都有做到，真的好学生我听起来我感觉也很好啦。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讲评。来，我们欢迎苏静老师。
6: 嗨，两位好。
0: 是好。
6: 我刚刚那个什么蚯蚓哦。
1: 对。
6: 虽然也名叫抖音，但是就水耶，好甜美哦。其实抖音就甜美，对吧？他在台上那个笑容好吸引人哦。
1: 对。
6: 看起来就有气质，然后真的很漂亮。好，从我这样看过去，其实他很甜美。所以当然魂中唯一这首歌曲嘛是算好的歌啦。那第一遍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太紧张，后面你的高音又可以撑上去，越

0: 后面越唱越顺啦，好啊，所以说有时候舞台经验，有时候就会影响到表现，好啊，希望你们就是哎、欸、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好，好不好？卡固的是你的啊，哈，谢谢。
1: 谢谢老师的鼓励。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2: 好，秋莹正章。我刚刚在听你们两个声音各有特色，刚刚顺福哥有讲哈，男生的声音有一个老灵魂哈，那唱歌给音就水一个高哈，那女生很有点嗲气哈，我觉得你们声音配合这首歌真的刚刚好，因为魂中鬼音它是一个中板的节奏，好，如果是中板节奏哈，通通是那种很刚硬的或者很冲的，那反而不会漂亮，所以你们两个声音今天是选歌选对的哈，你们刚刚两个表现我觉得协调性不错哈，那这一点是你们的优点，加油，
3: 谢谢，
1: 好，广受好评哦，让我们期待哦，刚那一段也是很强，你们也是很强，
3: 是，
1: 来，老师要进行投票，来进行投票，观众朋友您有的到底是哪队还是红队赢呢？现在进行开票，来，
3: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赢，
1: 蓝队，蓝队，蓝队，来，接下来继续加油。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5: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6: 我老师呢，食得真好。
4: 啊，那真好。
6: 啊，都伊就拢会积晒积肥不多啊，即食这都拢唔免去记录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4: 啊，没有。
6: 哦，食得
4: 真好。谢谢阿嫂。
7: 来，阮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手会安尼撩安尼撩，啊，食药药啊，不袂好。啊，买啊，医生叫我改用这组好食，真啊拢袂㖏，
4: 拢袂阁夹起来对无？
8: 是
9: 哦，哎，
8: 是，
9: 我儿子说，哎，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
8: 牛奶浆啦，吼，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吃落足好诶，我拄拄啊吃了。
10: 我跟你讲，今朝我吃到足有心得诶。
8: 啊，那心得。
10: 一天吃一包哦，你比排便少数啊。啊。诶，诶，拢未感冒，
8: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10: 诶，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吃这，我唔捌感冒。
8: 谢谢谢谢。
11: 吃
10: 了
11: 哪？
10: 没办，哎，皮肤哦，哎，较袂过敏。
11: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10: 啊，排便嘛，加加顺，
11: 嘛加顺哦，
10: 蛮好的。
11: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即阮老母吼，今年88岁，88岁，我保健的食品哦，我渐渐吼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年纪济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可以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这个益生菌，啊，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侪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健的，完全错误吼。但这毋是咧食一个避健俩，避健迄算难山咧，拄只人客咧讲迄什么叫食大便迄难山咧，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项一摆一个益生菌顾几下个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几下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去啊。而且吼，内底100亿个活菌，哦，100亿个，一天食一条就好，哦，好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拿一摆洗人咧吼。人呢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洁淡淡，哦，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來，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呐，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家卖7-8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呐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冇做过吼，以后嘛。

我搁做做去动尔哈。我甲大家搁简单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未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二十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七岁囡仔，食啊即摆拢未过敏啊。啊，过来，这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胀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搁会去咬咬到破皮，即摆完全拢未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未规条哦，但是手搁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你看吼。大同区的这个陈小姐哈，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假烂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假什么假什么制酸剂，人假假你要胃破康的有哦，你假益生菌，知道不？假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要假生一拜好女哩。过来这我这个李大姐，大肠癌，因人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假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假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食北京个拢无效，加食咱个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加伊个陈小姐主线的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个，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个软便药啊，食其他个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摆日时佫加一条，食三四天了就顺。逐工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诶，哦，真好，哦，这学罗甲达志，头先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工大便拢足顺诶，食白白拢无效哦，这毋是阮这乌白讲啊，这咱诶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家己民用诶郑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诶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搁闭结搁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啊，嘛未搁放出血啊，啊过来，网界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甲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这个大肠癌上大的这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这吼、哦、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这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这个问题发生，你就记得啦哦，因为肠啊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啊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啊在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什么有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啊，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啊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顾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除。你看一减二顾，这就是顾几啊项啊吼。肠啊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啊，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啊有关的。因为肠啊里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也看肠啊有啥脑无？哦，你也想看嘛？你肠啊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像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吼，身心疾病甲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喘。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你的胃肠。你若有恁翁咧，牙低膀胱咧，错，你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卖未错啊，咱硬物件卖未起结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若肠啊受损诶时阵啊，会造成啥物？腰子会受损，腰子也受损啊！你的这阿摩尼亚就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肠啊底，肠啊就受损，受损了，你的肠啊里底菌活菌就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你的肠啊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这個尿毒素的时阵啊，就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腰子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腰子无好的人一定爱食益生菌，莫只食一挂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顾腰子，我爱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顾腰子，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才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血管硬化啦，啊，
较会旧筋的啦，肌肉会发炎的啦，肌肉萎缩的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的，或者是这个这鼻炎过敏。

0: 啦，取大取高取少的，巴肚膀胱八尿消化不良，胃一下身胃肚肚的，还是皮肤的红的肿的尿痉的，这拢甲肠仔有关的。咱的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这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的。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和你的腰子拢根据甲你的腰子改善，甲你的肠仔做保健，甲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咧，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龙根菌，最重要就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这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这毒素在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的，咱的菌就是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美颜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这那就一个防护罩杆，看来内生孢子，唔免搁上面包埋技术，对，但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讲谢元刚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元刚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够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闹下必给的，哦，闹下必给的吼，啊，再来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而且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常咧感冒的、会生条子的、会输会感染的，或者是暗时啊歹困的、困袂落眠的、工作压力较大的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这支，食无效，免钱哈。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的保证，这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的？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不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这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吧，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佫兼送一盒，先接了电话先接，无你等下50个接袂到哈。2盒1800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尔，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电工组有人朋友来，买两盒，直接阁送一盒予你，3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天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电工组问3盒，予你走了转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电工组问的。一摆炸两组，6盒倒转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6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哎呦，这福来大哥，
1: 对，
0: 买大组啊，小组。
1: 两组三千
0: 。哦，对，来6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3盒还是6盒啦？金彪大哥，买大组小组。
2: 小组。
0: 来1800块啦，1800块来龙年了。大组小组，阿莲啊，
1: 3000
0: 的来，6000线，看要3000啊，1800，甲我讲来，真上了。
2: 要
0: 1800吼，1800，阿要要1800，阿讲啊，阿明了。要1800啊，3000的。
3: 3000
0: 的，6000线，钟老师。
3: 有
0: 啊，我这支有赞哦。
3: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支有没有很棒？
3: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啦，来哪四组啊？大组的来，四华六。
3: 我买
0: CK。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阿米啊，你好。买1800啊，3000。
3: 喂。
0: 买1800啊，3000。
3: 3000。
0: 哦，3000的来，3000的来，贵哎，水贵你好，1800啊，3000。
3: 哎，我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花收啊，你好。买1800啊，3000。
4: 哦，
0: 3000个小姐，3000个来，两个八线来，你好，翠英，你好，3800啊，3000。
3: 我不会医生病。
0: 好，来要大组小组，甲讲一下来，两个高线美玲，你好。要大小组。
3: 大
0: 组。大组来70线，大组来，你好，淑珍姐，你要大组小组。
5: 大
0: 组。啊，大组来53线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赶紧来，新河大哥。

0: 要清白啊，三千的。
1: 嘿，
0: 三千的来，我四抓三千的来，达松大哥。
1: 嘿。
0: 要大抓小抓的。
1: 大抓。
0: 来，我算个下者来，小凤姐，你要清白啊，三千的。
2: 我要三千。
0: 三千的，我七抓，会用买三千的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大买三千的清白。
1: 三千的
0: 来，我七抓三千的春节你要。
2: 嘿，我要三千。
0: 三千的下者，三千的来，你要来，你要抢金你要。
2: 我要三千。
0: 三千个，我告诉我三千个，小姐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2: 哎，
0: 三千个啊。
2: 谢谢。
0: 我先做清白，个小姐来，我碧莲姐你要。
2: 哎。
0: 碧莲姐，这鸡吃偌久啊？
2: 啊。
0: 这鸡吃偌久啊？
2: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0: 你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2: 嘿啊。你讲袂安尼，我哪敢那袂晓买呢？
0: 啊，袂啊，你要买三千个，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三千个本来五万嘛，即摆变六万嘛。对吧？
2: 哦，
0: 对啊，你等我姐哈，等我姐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又，
2: 没
0: 老姐，
2: 大桌，
0: 大桌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又蔡丽丽又没滚没老姐，
2: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三千八个小姐来，你又爱听你又，没老姐，啊三千个我这来了我就，亲家大哥。
1: 哎，三千
0: 啊！哦，我第一摆是电视顶块接到你嘞。
1: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我的物件吃偌久啊？
1: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是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最好用。
1: 哎，我迄个大，迄个三千的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迄个这五十、五十六算啦，你要存钱了，买偌济？
2: 三千的
0: 来，感谢。我跟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手掌珍珠，这五十组就是要加一下，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啦哈。来，投你哦。阿德贝老姐，
2: 我来讲话益生菌一组啊。
0: 好，来我去转益生菌一组啊，现在来抽烟啊，你好。
3: 哎，
0: 贝老姐，
3: 我爱大
0: 嘴。三千个来，三千个来，你要保住你哦，来你要存币啊，你哦。
2: 哎，大嘴。
0: 来，拿四转大嘴来，你要小猪姐你哦。
2: 哎，
0: 三千个清白。
2: 哎，什么？
0: 你等我一下，来我算个小姐来，你要美满你哦，美满的人叫个丁卡来，你要金黄大哥。贝老姐。洪大哥，
4: 哎，
0: 买三千啊，先买。好，来啦，八线，搁下来啦，八线，来，你要进场，大哥。
4: 你好。
0: 哎，买三千啊，先买。
4: 三千的。
0: 三千的好，等下，三千的六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咱一天吃一条就好哦。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吃济哈。一天内底一百个困伫内底，唔免加吃，真正有够有效。来，买这，你好。
2: 哎。
0: 哎，买偌济？
2: 哎，大组的，
0: 大组的来，三千个下姐，五八价贵啦，会用买，拢买大的，较早都买买过小组呀。来，你个国珍大哥，
2: 喂，
0: 买三千个清白，好三千。以前我买买过清白三盒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五盒三千啦。今仔日为着要大家试食，食有效果再继续留去食，所以我开放一个小组的。但是今仔日甲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五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给你，六盒加吃一个月哈。来，你要来吉祥大哥。
4: 哎，你好，
0: 买偌济？
4: 一组。
0: 好来，给我杀出来。丁彪大哥，
5: 哎，
0: 买大组小组的。
5: 小组。
0: 来，千八块啦，千八块来，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的。来，阿莲啊，三千的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啊，千八，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5: 哎，小组。
0: 来，千八哈，千八，哎，要千八，阿讲啊，阿妹你好。要千八啊，三千的。
2: 三千
0: 的，六十一线，钟老师。
6: 哟
0: 啊！我这支有赞哦，
6: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支有没有很棒？
6: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来，是的，来哪四组大组的来，四华六，
6: 没四 K，
0: 好来三清白，跟夏姐来，你阿咪啊六，没清白啊三千，没清白啊三千哎。
6: 三千的
0: 来，三千的来，贵哎，水贵你二十千倍啊，三千的。
6: 哎，我不是说。
0: 然后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你二十千倍啊，三千。
7: 我
0: 三千的，三千的，小姐，三千的来，两个背爽来，你二翠英，你二三千倍啊，三千的。
6: 我
0: 不会医生进。后来要大车组，甲讲一下，两个高爽美玲，你二要大车组。
6: 大
0: 车。大车来七十串，大车来，你二苏珍姐，你要大车车组。
6: 大
0: 组。啊，大组来五十三串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来，新河大哥。
1: 哎，
0: 要清白啊，三千的。
1: 哎，三千。
0: 三千的来，我四转三千的来，达松大哥。
1: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大组。
0: 来，我算个小姐来，小凤姐，你要要清白啊，三千的。
2: 我要三千。
0: 三千的，我七转会用买三千的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要大买三千的清白。
1: 三千个
0: 来，我七转三千，春节你要。
2: 哎，我要三千。
0: 三千个，下次三千个来，你要来，你要抢金你要。
2: 哎，我要三千。
0: 三千个，我告诉我三千个，下次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2: 哎，
0: 三千个啊。
2: 我
0: 先做清白，个下次来，我碧莲姐你要。
2: 哎。
0: 碧莲姐，这鸡吃偌久啊？
2: 啊。
0: 这个你吃多久啊？
2: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0: 你的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2: 嘿啊！你嘛，你嘛袂安尼，我哪敢那袂晓买呢？
0: 啊，你要买3000，就加一万就对啦。你就是

0: 三千本来五万嘛，现在变六万嘛，对不？哦，哎，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又，没老姐，
1: 大左
0: 啊，大左来三千啊，夏姐来，你又蔡丽丽又，没滚没老姐，
2: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三千八，跟夏姐来，你又爱听你又，没老姐，啊三千来，我这来了，我这，哎，亲爱大哥。
3: 哎、欸，三千、
0: 啊！哦，我第一摆是电视顶块接到你呢。
3: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完的物件吃偌久啊？
3: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最好用、
3: 啊。哎、欸，我要大要三千的啦。
0: 好，你到最后几分钟啊？0800009119来，你好。哎、欸，要偌济？
1: 要大
0: 桌的。哦，大桌五十六线，56啊，来时间得要到啊。瑞莲姐，你好。
4: 哎、欸，你好。
0: 欸、你要1800啊？要三千的？
4: 1800。
0: 好，来1800，甲小姐来，你好来。哎、欸，秀芝姐，你好。小芝姐，你要偌济？来五百串，五七五百，紧接者来，你要查箱，你要。
5: 小姐。
0: 来，你等我一下，五九，小姐，你要来采水，你要要偌济？清白大多些，啊，广告时间到，等下继续卡，真的。

0: 接下来继续加油，
1: 红
2: 蓝队，
3: 红队，
4: 蓝队，
1: 红队呀，
0: 红队，红队，
2: 目前一比一，
0: 继续加油，要有信心，两队喊话一下，
1: 蓝队，
3: 蓝队，
4: 蓝队，
3: 蓝队，
0: 红队，
1: 红队，两票。
0: 继续加油，蓝队！
1: 加油哦，
3: 蓝队，
4: 蓝队，
3: 蓝队，
1: 蓝队，
0: 蓝队！哦，
1: 2-2。
0: 来来来，继续加油！
1: 蓝队，
3: 蓝队，
4: 蓝队，
0: 到底是蓝还是红？
4: 蓝队，蓝队，耶！
1: 恭喜红队！
0: 差一点点嘛，没关系，我们再努力哈。好，请两队稍作休息，谢谢。哇，加强，加强。哦、真的是老师也是很伤脑筋
5: 啊，
2: 伤脑筋
5: 太难了，
2: 真的是投票了，
1: 都唱得太好了，
0: 很好，来，继续高手组也要加油，来，高手组，
2: 来自南部劲歌飞舞团队高手组学员西康安带来好听的歌曲《金金》。

0: 康安兄你好，啊，西康安嘛，哦，
1: 对啊，哎，他名字好特别，
2: 对啊，
0: 西康安这个名字是你自己取的吗？
3: 是，其实是和尚取的，
0: 啊，和尚，
1: 和尚啊，
3: 对，哦，我以前在大陆。在大陆读书，
0: 在以前在大陆
1: 读书
3: 有遇到一个和尚，他觉得他跟我很有缘，嗯，所以他给我取这个名字。哦，我是希腊人，所以他
1: 希腊人
0: 所以用希，
3: 对的，哦，对希腊人健康平安。
0: 哦，健康
1: 又平安呢，
0: 健康又平安呢，对呀，啊，对呀，啊。那听说你以前是交换生，是不是？来台湾是因为是交换生，
3: 很久以前，
0: 很久以前，嗯，然后后来为什么？听说你去过很多国家嘛，嗯，然后后来为什么会喜欢台湾呢？
1: 我定居在台湾，
3: 还没有定居，
0: 还没有定居，就是在台湾
3: 还在读书，
0: 还在读书，
3: 也还在教书。
0: 哦，嗯，现在是教授对不对？
3: 是老师，
0: 哦，老师，哦，所以那你为什么会一直待在这个台湾这个地方念书？有一些人毕业就回去了，
1: 嗯，对啊，
3: 我觉得因为喜欢学习中文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环境是我需要的。
0: 对对对，
1: 可以请问一下在哪一间学校
4: 大学？
3: 我是在高雄师范大学。啊，
1: 哦，师范大学，
4: 啊，在高雄算很好的学校，
0: 师范大学，
4: 对啊，
0: 这个，所以变成说但是你这个要唱闽南语歌很难吧？
1: 请问怎么练习？
0: 对啊，
3: 我就是首先要感谢崇文老师，因为崇文老师对我有信心，因为我其实本来跟他说喜欢这首歌，他其实有叫我们，可是他后来有跟我说康康，他叫我康康，他说康康，其实你可以找一个同学把台语歌词念出来，然后你可以写罗马拼音，
1: 先念出来，
3: 念出来，然后我是从罗马拼音的歌词开始，
0: 是
3: 先背，然后可是刚开始有很多问题，发音有问题，
0: 对对，
3: 所以慢慢的要开始唱，然后就是觉得，可是这个过程也是很长，
0: 很辛苦，
1: 过程辛苦，
3: 可是很觉得，
0: 可是这个歌是你自己挑，喜欢这个歌的曲调。然后才老师帮你，才教你嘛，对不对？
3: 其实本来是老师教的，他是教这首歌。
0: 哦，他挑的，他挑
3: 的，他挑的。
1: 这一首歌的歌词非常多。
0: 对啊，
1: 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施文斌大哥拿金曲奖的歌曲哦。
0: 我刚刚以为施文斌来这边唱歌了，
1: 很像哎，
4: 那个味道，
0: 真的很像。
1: 我跟你说，我跟斌哥很熟哦，我有跟他合唱。所以我觉得你唱歌跟他的风格有一点点像哈。
0: 对，而且康安对音乐方面的领域，他们全家，你们以前就家里面都是学音乐的哈，都学音乐的，
3: 爸爸妈妈都是。
0: OK， 我觉得你唱得很好，
1: 很好，很好听。
0: 老师讲评看看好不好？来，我们请琼文老师。
5: 康康，因为他今天就是有感冒，所以有一些音还是有点点不太稳哈。然后就是怪卦的那个就是拼音没有唱好，所以感觉听起来怪怪的。要不然整体试试看看，今天表现还不错，很好的。我蛮喜欢今天这样的。
0: 是，
4: 很厉害耶。
0: 对，
3: 好，谢谢老师。
0: 谢谢，来，我们要请舒静老师。
6: Hello， 康康你好。
3: 你好。
4: 哎，康。
6: 康康没有，其实我觉得外国人能唱台语歌已经很厉害了，
1: 真的很不容易耶。
6: 我干嘛要挑什么毛病？我觉得我不想挑，而且我觉得我要夸奖你最后一句，最后那一遍那个地方，你有多做一个转音哦。我觉得那个部分，有让我惊艳呢。对，我觉得最后那一句结尾唱的，我觉得很不错。而且我问你，你了解这首歌的意思是什么吗？同学有没有解释给你听？
3: 对对，而且我又查词典，可是我的了解可能还是在表面上而已。

0: 不是很深。
1: 没有，我是要夸奖你，其实你的感情度我觉得不错，你唱得不错，可是我现在有点想要听一下希腊歌怎么唱。可以唱一两句让我们听一下吗？
2: 希腊歌曲，
1: 难得希腊的呢。
0: 这是传统歌。
1: 好啊好啊，可以听一下吗？
0: 好，它是这是小朋友喜欢唱的。
1: 好好好。
0: Varga stoya lo, varga stoya lo, ena dio tria, varga stoya lo。
2: 那什么意思？ Oh, 什么意思呢？
0: 他的意思是船，船是在港口，是在近来，因为希腊有很多港口，有很多小岛， oh, 所以小朋友看到船，他们很兴奋，
3: 很兴奋，就很开心的，
0: 都很开心。Oh. 这首歌。
1: 哎，不错不错。其实因为像你刚才唱你自己的语言的时候的那个尾音，跟唱台语的尾音有时候可能就差一点点，其实你可以把它运用进来。
0: 好，
1: 对，你就会唱得更好。其实我觉得你这首歌唱得真的不错哦。哎呀，继续加油。
0: 好，谢谢老师。
4: 谢谢。来，伟杰老师。
5: 好，康康你好。
0: 哎，老师好。
5: 有一句话说，好听的歌，好听的声音的传递，不用任何的技巧。我今天听康康的演唱，我就完全可以被打到。他真的没有花太多的技巧，他唱第一句我就感动了，因为他的共鸣很好。我觉得你是天生在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个音乐的因子，就种在你的 the sign， 就是你的整个那个人有没有？他在唱歌的那个。第一句出来就可以抓到那个共鸣，不用管那个词是什么，就是好听呢，就是这个音乐就是这个共鸣好听，他一唱出来情感满满的，好舒服。我也不知道他，我没有听到他什么技巧啊，除了刚刚最后那句金金咪就这样子而已，其他没有，就好好听哦。啊，所以我不会去挑剔你什么咬字啊那些内容，我觉得那个都不重要。我就觉得我今天听到一个希腊人呈现给我们台语歌这么好这么美好的一个时光，我会把今天记下来，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4: 对，
5: 真的好好听，谢谢。
4: 对，
5: 谢谢。
4: 主要是看看他的音乐性很好，
2: 对，
4: 他音乐性很好，然后把把咱的台语唱里面，然后他唱出来的味道就有了，
2: 很好听。
4: 对对对，来，舒服老师。
0: 好，谢谢老师。
2: 你在骂人呢？
6: 老师都要搞我那个弹唇
2: 哦，弹唇，
6: 弹唇。
2: 人家老师刚刚弹
6: 对啊，我叫这俩都啊，这个歌声哦，加这个
2: 讲华语，
6: 讲华语唱的技巧啊，给我吓到，我真的不太会讲话了。
3: 要讲国语
6: 哦，讲国语，
2: 对对啊，
3: 听不懂。
6: 我是真的很惊讶哈，因为一开始我看到这一首歌，然后看到这个信，我说这个参赛的歌手，这个信是很特别。后来我看到是一个
2: 希腊人，
4: 对
6: 啊，懂啊，我说我就更惊讶了。后来再听他唱，哇，他真的有唱出那一个我会这样讲，他唱的比我们那个施文斌大哥的那一个轻松味道更轻松。虽然说他的咬字部分的话没有办法那么的清晰，那么的好，可是呢，我有感受到他那个感觉。
0: 好好，
4: 谢谢顺福，哇，也谢谢你带来这么好听的歌声哦。看看，那你休息一下，好，
2: 好，
4: 谢谢，谢谢。哇，真的很特别哈。
2: 对啊，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哎。
4: 对啊，国外的朋友啊，唱咱台语歌，
3: 完全没有违和感哎，
2: 真的没有，那你唱得特别好哎。
3: 对，
4: 好，那子君蝶派出的双亲，
2: 来自台中幸福音乐歌唱班高手组的学员宋俊豪带来好听的歌曲《扛起》。

0: 你好，
1: 是
2: 主持人好。
1: 哦，你们都挑这种难度很高的歌哦。
3: 浑
1: 身干哦，这个啊飙呢吼。
3: 哎、欸，对
1: 对啊，你刚飙的满不满意？
3: 哦，满身汗，
0: 你飙得很过瘾哦。
1: 其实哈、哦，俊豪很不容易。你是啊、听说你是这个金融算是寿险业的主管。
3: 哎、欸，对。
1: 哦，我真的很佩服哎，很佩服这种属于业务型的这样的一个。
0: 真的耶，
1: 你们一定要从基层起来嘛。
3: 哎、欸，对对。
1: 那当有时候我们会，当然我们在寿险业啦、金融业，一定一开始有时候会找朋友嘛。
3: 哎、欸，对。
1: 会把贺康来赶供嘛。
3: 哎、欸，对对。
1: 那有时候你会不会发现，有时候贺康跟朋友讲，他不见得会相信。
0: 啊、我知道了，第一次打给他打得通，第二次哎。打不通了耶，
4: 就
0: 有没有
1: 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会哈、喔，被封锁。
1: 那怎么办？
3: 怎么办？再继续打，
1: 继续打
3: 哈、喔。对啊，因为好的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1: 对。
0: 哦，那目前在这个金融业有多久的时间呢？
3: 15年左右。
1: 哦，15年哈、喔。所以你在之前就是说，我觉得一定要经过一种，比如说那亲朋好友拢讲啊嘛。
3: 对。
1: 那有时候可是。已经拢改供供完啦，安那边
0: 我知道菜鸟时期啦，就是刚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
1: 是不是要陌生开发？
3: 哎，对，要陌生开发，然后也有做过问卷，
1: 哦，问卷，
3: 现在就不用了，哎，现在
1: 那你以前很辛苦的阶段，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可以跟大家励志分享的？
0: 被吓到的有没有？
3: 就比较有趣的就是，哎，因为去拜访嘛，然后隔壁是本来就认识的，
1: 对，
3: 然后算是他的邻居哦，应该算是一个槟榔摊的一个老板吧，嗯，然后我进去我都自我介绍，拿名片给他，哦，然后他的动作就是从头到尾就一直点头，
0: 不发一语，
3: 对，不发一语
0: 都没有讲话，
3: 都不发一语，然后就。我就只能摇头吧。
0: 那这个时候你到底还要继续讲，还是要回家呢？

0: 那我就知道知难而退了，就赶快走了。哦、对，
1: 是哦，阿伯哥更凶。哦，那我觉得真的很辛苦呢，真的不容易耶哈。
0: 对，那是早期会遇到，
1: 早期
0: 现在就比较稳定了。
1: 对对对，那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跟经验啦
0: 哈。对，
1: 但是我相信你能够爬到这个位置，应该
2: 嘛付出很多努力，
1: 做很多努力跟突破。嗯
0: 嗯，好、嗯哦，对。
1: 啊，唱歌较困难还是这样？
0: 应该说什么东西就是到顶尖都很难啊。哦，
1: 对了对了对。要去做其实不难，但是要达到一个成绩是不容易啊！哈，
0: 对，
1: 好，那今麦听老师来讲评，好不好？来、嗯啊，你的指导老师来，冠华老师。
3: 好，那俊豪哈，这首歌其实难度比较高一点。好，那他尤其是他后面的一个上冲音的部分力道稍显稍微不够。好，后面我们再练习一下，之后我们再练习。好，那。当中有第一段当中有一个离跨破，那边我可以建议就是做下折音接续，离跨跨啊破三个音做接续，顿音去做接续会更好、哦、大概是这样。好，那强弱音的部分表现可以再练习，多练习。那当中有一个字哦，有稍微拍子稍微慢一点点，咪来笑修这个部分，我们再多练一下，就是。你来笑笑，你真真，这边有鼻腔共鸣哦。那部分我们在后面我们再做一些加强，好，大概是这样。嗯，谢谢。
1: 好，谢谢。来，我们欢迎淑静老师。
4: 嘿，俊豪你好。
3: 你好。
4: 哎，你可能你的保险做之后哦，你是做保险吗？
5: 对，15年
4: 啊，15年哦。不会，因为这波像这之后也较无时间练歌。你挑了一个难度很高的歌，不过我觉得你在驾驭这首歌上面对你来说是有难度的。好，因为其实像说我们需要一个瞬间的爆发力，可是爆发力嘛不是硬冲，你知道不？好，例如分世间爱情啊，有强有弱。好，所以说这个部分啊还需要很多的内力，再来咬字的部分可能都要再注意。我给你跟凯琳老师呵呵啊给他呵，好不好？继续加油啦，好不好？
1: 谢谢，谢谢老师。来，伟杰老师。
6: 好，来俊豪。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声音里面本质上的一个特色，我觉得今天选歌选得不好。传统歌里面口要开，对不对？口要很开，字要咬紧。这个对这首歌来讲，对你来说，然后刚刚老师在讲说要冲上去的部分呢、啊，这个都是有点吃亏的。你如果选一点新形态的台语歌，我干嘛袂歹呢？因为唱歌嘴巴不一定爱开啊，但是气氛就好诶。我觉得那种哦，即便是那种什么，比较轻松快乐的歌，弄不好。
1: 我想啊想啊想。
6: 袂歹呢。好，那当然就是因为这个歌选的是这样嘛，所以在比赛上面来讲，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到那个音，没有到那个拍子不到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吃亏。其实你的有一种中高音的音色蛮好听的，把你自己特质抓出来，然后选对自己的歌，我觉得比较好，好不好？不要这么难 ，OK？
1: 好，谢谢。来，我们欢迎顺福老师。
7: 咱这个唱歌吼，嘴爱开，心态嘛爱放好开，吼啊，所以讲，咱比如讲咱这首歌来讲哦，你就算你唱歌无好听，你嘛是爱放好开。刚刚这首歌的主唱人有两个，一个是王宗平，迄个是人讲唱歌好听，啊，第二个就是咱蔡振南南哥，这南哥是真正就是放好开的，这是咱咧讲唱歌，我唱我的，我插你咧讲我好听歹听。你就要唱我出来，你唱出来了，就是唱出你的感情。啊，唱出你的感情了，你就给你表现真正真真假假的足迹，了后你就可以找到你自己。好，甲你咱大家互相研究了哈。
1: 谢谢谢谢。
7: 啊，咱这个主持人有啥话要问我无？
2: 无。
7: 无啊。
1: 唔好看你遐正经
2: 诶，嘿妹，
1: 好，谢谢谢谢。那让老师他们开始投票，好，来，我们进行投票。好，到底是康康还是俊豪可以达标呢？来，我们进行开票。
2: 蓝队，
8: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2: 红队啊！
1: 加油，加油！
8: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1: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来。
5: 红队，红队，
8: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2: 红队两票，
1: 来继续哦。
8: 蓝队，蓝队，
1: 蓝队，对，红队，蓝队加油，
8: 蓝队，
2: 蓝队，
1: 红队
5: 三票。
1: 还是要继续加油！
8: 加油！
2: 蓝队，蓝队，
8: 红队，
2: 蓝队，
8: 蓝队，
2: 蓝队，
8: 蓝队，
1: 红队！
2: 恭喜红队！
1: 恭喜恭喜！不管怎样呢，我们回去再继续加油，继续努力。来，我们接下来进行的是颁奖典礼。
5: 我们邀请校长名扬颁发幸福音乐歌唱班奖状。奖学金3000元，
2: 恭喜获得奖金3000元。同时呢，也请我们很帅气的冠豪老师发表一下心得哦。
3: 好，那首先谢谢李明扬李大哥，还有谢谢这么好的一个歌唱大联盟，还有伟杰大哥、顺福大哥哈。那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之前就有来，只是来这边观摩、观战这样子哦。那也很难得说今天在带这一些同学哦来这边来做，应该做一个学习哦，是一个非常棒的经验。希望之后呢，不管有没有输或是赢，那都是我们对我们来说是很棒的、很棒的经验。OK， 好，大概是这样。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1: 各位同学站在这个舞台，你们就是赢家，
5: 好不好？
1: 也希望有机会你们能够再过来哦，谢谢你们，
2: 欢迎，
1: 谢谢，欢迎，谢谢，谢谢。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
2: 我们学员往前一步哦。
1: 郑淑静老师，我们颁发的是劲歌飞舞
5: 团队，
1: 团队
5: 奖学金3000元，
2: 恭喜获得奖金3000元。同时，我们也请我们非常有气质的琼文老师
9: 发表一下心得。很高兴今天就是可以带我的学生来这边比赛，我们也是第一次，然后非常就是很。高兴就是有这个节目可以让我们可以来参加，很谢谢。
1: 好的，各位同学加油哦，下个礼拜看你们哦，好不好？好好的准备，那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8: 歌唱大联盟。

0: 江湖一点关，
1: 讲破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就明白。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咱今天要探讨一个主题哈，就是跟咱的气有关系，怎么样把那个氧气，把它养回来。今天来直接看得到，看下高道换一招，因为咱今天邀请到拢是咱国内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个专家，王国忠王博士。第二位哈，哇，这气质非常的高雅。我们的林文慧营养师，为什么我们会缺氧？那缺氧了之后又会怎样呢？那人是怎样缺氧？
2: 归结起来大概有这八种吧，哈。你若是小可运动些吼，就感觉讲哦，足喘足喘，哈。啊，若是讲吼，无代志就安尼哦，打哈欠，
0: 哈伊哈，哈伊。
2: 若是讲过来一个就是讲吼，胸口郁闷，
0: 哦，这足危险嘞，
2: 哎，足危险哦，真正哦，这足危险没有，爱注意哦，这有可能吼，迄个心肌梗塞，
0: 对啊。
2: 啊，过来吼，盗汗，也是讲吼，嘿。迄落手脚吼，
0: 脚手拢澹澹嘛，
1: 虚弱，
2: 就虚弱，常常拢感觉拢就容易
0: 就疲劳，
2: 困几波下袂当回来。
0: 哦，对了，有困啊，不过咱无困啊。
2: 对对对，好，啊个吼就是迄落吼会晕啦吼，啊跟咱司机无啦，你看吼，这一块嘛是两款，啊肩胛啦、嘴唇啦吼，那是吼白啦，啊是讲
0: 无会血吼，
2: 哎，无会血，这几种就是大家爱注意，可能就是拢缺氧。
0: 古早有一句话咧讲啊，讲做百病归毒素啦。万病归血路啦，吼，就是你若血有问题，血送未到，就是营养送未到，血送未到，你的抵抗力就送未到，血若送未到，咱的红血球氧气就送不到，
1: 对，
0: 就会造成那个局部的地方，你比如讲你用手链甲锁起来，血送未到，但系这支就歹啊。
1: 我教大家自我检测。
0: 哇，怎么检测？
1: 拳头握
0: 紧。
1: 阿莲娃记得，因为教我姐指动脉跟桡动脉哈，阿兰该握紧对吧？拍开哦，
0: 哈，五秒
1: 哦，哈，
0: 五秒，
1: 嘿，
0: 一，哎，这边来绑吗？
1: 二三，

0: 有
1: 咱水红，有啊，我有红灯啊，
2: 你渐渐红对吧？
1: 渐渐红。
2: 啊，咱是
1: 水红，
2: 水红，
1: 安尼哦。嘿，
2: 所以当然跟这个年岁有关系啦。但是
1: 为什么？
2: 为什么红鞋啊是红的？哦，嗯，
0: 就是红鞋。
2: 哎，对不？啊，那是老大人吼，面色较歹，因为伊气较无足。
1: 其实咱讲中医在讲的这个血。甲西医咧讲的血无同款，中医咧西医咧讲的血就抽出来红红的叫做血，但是中医咧讲的血吼，就是咱人的气。
2: 科学来讲的，气就是阳气。
1: 哦，
2: 所以你有可能捌去爬山无？
1: 哦，这关系唔捌啦。
2: 对对对，这是西藏哦，哈，这个大概是五千以上。
1: 啊，没有。
2: 嘿，
1: 海拔
2: 所以你若爱去爬山吼，足侪人会炸鸡。
0: 对。
1: 杀虫剂。
2: 唔是，
0: 阳气啦。
2: 氧气，其实吼，我较早伫病院上班嘛，做营养师，足济医生都会感觉足忝的，伊会偷偷去急诊室遐，
1: 甲
2: 上锁，拍开，四规规口开了后，才去开会，嘿，迅速的恢复体力。
1: 啊，不过讲有迄种人好好的时阵，咱尽量卖互伊行到迄程度。补充氧气，
2: 这个物件就伫西藏高原海拔差不多3500公尺以上，至7000公尺哈。这伊是藏伫石壁内底，石啊旁内底。
1: 是啊。
2: 好，这叫做大花红景天。愈关山，伊的花开了愈大蕊，迄叫做大花红景天。有另外一种叫做小花红景天。
1: 但是红景天，咱是用的是用伊的花，还是用伊的叶，还是用伊的根？
2: 使用它的根茎，伊就是7到8年才能采收一次，
1: 是，
2: 所以它非常的珍贵。其实，在2000年以前哦，就是。所有的住在高山的人都是拿红景天来抓汤，来拎，因为它适应高山，空气稀薄，
0: 都安尼来控地啉。
2: 对对对，爱煮地啉。所以你若去西藏吼，你若去做因的来宾，伊一定会抓这些汤给你啉。
1: 对，伊给你逼那个哈达。然后请你喝红景天。
2: 对对对对，
1: 你讲无法度人工再种，
2: 无法度，你这
0: 样，
2: 你酒标你摆慢都感觉就困难啦，对吧？所以刚好，其实它有一个传说，在康熙年间，在西部有一个叛乱，
1: 回乱回
2: 对回乱对对，御驾亲征，康熙自己去带兵去攻打哈，但是呢。高山症，空气稀薄，啊，个长途跋涉，哦，足疲劳诶，遐个军队啊，根本都两个个无法度拍，啊，伊就想补，想补补，吼，啊，就要安怎，伊就想讲下令用人参进补，人参，好，但是食落了后，耳啊烧，目睭红。啊，个焦躁不安，
0: 上火了，
2: 更糟糕。所以这个时候有人来进献红景天，结果军队的马上生龙活虎，顺利的平息这个叛乱。康熙干嘛就感恩呢？就将这个草，叫做仙刺草。
1: 哦，仙刺草，对
2: 对对，仙刺草。
0: 农夫你当作是仙仙
1: 啦。捌听过这个传说啦，
2: 哦，叫名的故事。
1: 但是这些传说毕竟是传说了哈，因为我无亲身采访康熙，所以我无法度证实讲这件事是真的假。
0: 但
1: 是买手啊。科学的去研究嘛，对吧？科学去研究，研究出来了才发现，
0: 研究它的成分。
1: 红景天真正有功效的啊，到底有什么功效？
2: 第一类是减少运动后的乳酸堆积。哦，
1: 啊，这就是退退啦。
2: 对对对，你若会感觉酸痛，迄就是乳酸太多了，那你就会觉得不舒服嘛。啊，不舒服怎么可能想动？对不对？尤其走那么远的路哈，啊，或者是你有运动过后，肌肉会不会损伤？会。红景天它就是延缓你的肌肉损伤，增加你的肌耐力，消除疲劳。
1: 对，那可以让运动更持久。哦，我讲持久这种疑问了，
2: 对
1: 吗？
2: 对，所以
0: 他都是抓这条，这双胞胎抓，要爆炸
2: 啦！咱来讲运动员好啊，其实贝贝是亚洲人，你有想过为什么大陆还是俄罗斯，因为运动员的表现都特别的好，其实跟我们的红景天增加氧气的运送有关系。其实伊的成分，有效成分就是红景天干跟红景天

0: 配糖体，它还有很多的植化素，比如说类黄酮，还有18种的氨基酸，跟34种的微量元素，跟7种的维生素。你看它的营养这么丰富，
1: 我这是一个根茎而已呢。
0: 对，
1: 就是还听说有一种叫鞣质的东西，叫什么？
0: 对，鞣质它其实也是一种植化素。好，那它其实也是跟我们的血液的氧的结合力很有关系。
1: 哦，所以
0: 其实我们会讲说氧气，就是用红血球跟氧气的结合能力。
1: 对对对，
0: 那这些皂苷或者是鞣质，它就是增加它的结合能力。
2: 糖尿病人哈，因为周边的会更容易加迄个。如果有糖尿病的朋友来吃的话，适合吗？
3: 今嘛这实验哈是用一只糖尿病的老鼠，它的下肢哈后肢了哈，就是
2: 不良，
3: 血液循环不良，缺血。做实验的时候把那个红景天干直接打到他的肌肉，他的血液就开始正常
1: 流动，
3: 正常流动。
1: 听说那个连女性的更年期的一些热潮红啦，你再配合多吃一些红景天，连这个方面也都会变得比较好，比较轻松的度过。
0: 对，
3: 这个研究很重要，为什么？
1: 癌症呢？
3: 对，这个研究因为癌症都会产生一种二体质，我们叫它癌症 cancer cachexia， 那个是那个名词，有一大部分是就是因为它的体能下降，它的循环不良。红景天它有办法提升，你的体能嘛，所以你看你提升了体能，它化疗的药进来以后，对不对？它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因为你体能提升嘛，
1: 对对对，
3: 化疗药就直接攻击癌症细胞嘛，
1: 是，
3: 对不对？你可能会稍微降一点，可是你忍受得了，所以这个就有加成效果。下面这一篇，它的意思是说，因为某一些疾病，例如说呢，动脉粥状硬化，就是心血管阻塞嘛，然后呢，睡眠呼吸中止，还有一种 COPD， 它叫做
0: 慢性阻塞性肺炎。
3: 这样子的这个病人很容易引起一种情况，就是缺氧性的阳痿。
1: 哦，就是那个会上没高压的对了。
3: 这个报告呢，他做的情况就是呢，他用红景天干，跟西力士两个都使用建议的剂量，得到的效果是一样。
2: 你就吃这天然的较好啊。
1: 当然了，今天给大家这个充分的上了一课，好，大家对这物件有深入的了解。哦，好，您阿伯在选择保健商品的时候，可以有更深的了解。你至少知道说，哦，原来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啊？他们是用怎么样的浓缩的方法，会让你得到更多的一些健康的新资讯。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博士，还有我们的最美丽的营养师，
0: 谢谢。
1: 也非常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的收看，今天的跨年特办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阿公来，
1: 你阿公咩？你坐就好啦。
0: 啊，唔讲吼，我
1: 紧啦。阿公较早海军陆战队咧打工话咧，来就不。
0: 哦，阿公多谢啊，多谢啦。阿公，我甲你讲，
1: 都甲你讲，唔咧，你这个少年人，我想啊，你坐就好啦。
0: 我甲你讲，我妈妈吼。
1: 现在少年人像你这么有礼貌的都我，你妈妈教了真好真好啦。
0: 这次我一定要坚持。阿公，
1: 怎么啦？
0: 你已经害我超过三站，我已经无法度落车了。
1: 少年人，你较早讲咧，你紧落车，你紧落车，我坐。哎呀，少年人啊，讲话唔讲清楚啊。

0: 谢
1: 谢。谢谢。接下来是我们45号李扎哥尼楚的陈娇荣阿妈，
0: 今年83岁哦，
1: 婆婆再吹起来哦。
0: 带来的歌曲是《就是不破》，你是什么？
2: 大家好。

0: 加分加分，老师这有加分吗？有加分，老师说有加分。
1: 谢谢、啊、谢谢我们的阿妈，
0: 谢谢阿妈哈。小心哦，小心阿光哥看起来哈。来，接下来是我们46号来自台中廖崇玉先生，安排去休息。你是我的性命。

0: 接下来47号参赛者许登嘉来自彰化市，带来的歌曲是《一星期五力》。
1: 各位评审老师好，

0: 谢谢。接下来参赛者48号周玉志，来自彰化秀水，带来的歌曲是《苏良烈风》。哪去？
1: 主持人、评审老师、各位来宾，大家好。

谢谢。接下来49号参赛者张美珍来自台中北区带来的歌曲是《无我你无穿》。

谢谢。来，接下来是我们51号来自嘉义的林李慧玲啊，安排这首阿布维维。

0: 谢谢。
1: 谢谢。接下来是52号，来自台中郑高席先生，安排这首无言的牵挂。

0: 谢谢。接下来参赛者55号温少伟，来自台中市，带来的歌曲是《无言花》。
1: 你知道你自己唱？

谢谢。接下来参赛者56号黄婉如，来自新北林口，带来的歌曲是《飘龙一仙》。

0: 谢。
1: 谢谢，接下来参赛者六十号赵玉琪来自台中，带来的歌曲是《因爱河》。
2: 两位主持人好。

0: 谢谢。接下来参赛者62号洪嘉哲，来自台南永康，带来的歌曲是《心爱总有一天你会了解》。
1: 嗨，主持人，评审老师，向观众大家好。

0: 谢谢。接下来参赛者65号龚永文，来自新北林口，带来的歌曲是《秋风落叶》。
1: 大家好。

0: 谢谢。接下来参赛者67号王振玉，来自云林的恰党，带来的歌曲是
1: 《气动》啊，
0: 气动，对不起，
2: 欢迎主持人，DJ 老师暂时先认领。

谢谢。接下来参赛者71号黄静芝，来自高雄左营，带来的歌曲是《思念你的星光你敢知》。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2: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我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行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足烦恼吼。人若报上，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吃我们的那个精明那个叶黄素下了后，在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说，我儿子坐在我旁边，我竟然有看到他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有看到吼，出来，我还有看到日头，我就过去那个有看诊，我就过去，他说，有进步，我们来做一个仪器，做的那个视野检查，我说，好啊，他说，进步了，你这以前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的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了，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3: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4: 对，
3: 他都没有近视哦，
4: 都没有近视，现在
3: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4: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3: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4: 吃的也很好。
5: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4: 啊，你食了安那？
5: 足好诶，
4: 安那好？
5: 食您这组吼，目睭拢未涩，
4: 拢未涩哦，嘿，
5: 拢足清诶，
4: 吼，一羹一羹好食，对不对？够
5: 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4: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5: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4: 啊，你食咧安怎？
5: 好啊，足好个。
4: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落啦
5: 吼。
4: 确实袂歹吼。
5: 我食过真好啊。
4: 真好哦。你几岁啊？
5: 我82。
4: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5: 我青光眼啊。
4: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5: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4: 真几多斤咩吼？
5: 哎，我吓着，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囝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老板娘哦，啊，豆饼拢会忙啊，静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侪多，
6: 食真侪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7: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用处这。十年来，这九年外以来就对了哈。就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

阿里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叶黄素。啊，那假使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新闻提出来比较，好、哦、比较哈、哦。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二十克啦，哈，二十克。但是二十克内底哈，这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哈？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马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缸，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缸，规缸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共款，哦。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该足的。啊，那无，那假使讲无，对咱的这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就是讲各种的这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新闻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哦、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啊、哦。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诶，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诶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即个美国即个牌子 Kimi 有唱诶，啊，即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啊，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有 OTO Plus， 啊，即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即是上新诶成分，即是为了咱升级诶时阵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着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啥？咱的游离型，咱的叶黄素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着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则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足侪见证，佮是真念袂完。你有够侪，你像这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个大多姚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妹两边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摆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捌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1.5年，白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白斑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光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起来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烫目镜，感觉足好个，啊佮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佮惨惨啊，哦，啊佮咱麻豆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老目油，目睭佫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的人太侪哩，哦，目因为看手机人佫愈来愈侪，以前目睭油啊毋是上重要个，以前大拢买骨头油啊啦，买通胃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会即个这松弛啦，啊，过来即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即个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啊，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各行都好，无一行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

0: 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诶，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加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八十万研究，全美国医生拢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恁挂保证，遮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啊，恁无伫广告书底啊，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者无可能啊，这是噶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若有伫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佮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耳朵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这些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啊，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因为这种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在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茫啊，肿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黄知影。我一定让你试吃，吃有效你才留下吃，这东西我们太有信心了，吃有效你继续吃，吃不效你行我执行你，这大家没输赢，这一年卖几十万阿伯的东西，不用在这太过介绍，重点是现在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现在也没给你起价，照你说现在不价起价，我的成本也起价两成外，我都没给你顶当，真的我都没给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了，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公司内底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得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就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又大家就减600？我毋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只要存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得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5盒3000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只要存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嘞，今仔日加限定50组了，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哈，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
0: 一组，好，这是组，你电话叫好哈，电话叫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拿去，来，小美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哈，新卡新额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嘞。叶黄素哦，好，电话叫好，电话叫好，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无效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阿串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喂，你我改你有阿周秀兰姐，一组好，好等我姐来，一组等我姐来，你有来这顺英姐你有，
5: 阿妹，
0: 水玲姐啊，不要你有阿志珍姐要一组，
5: 好
0: 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顺英姐啊你有，
5: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有小娟连连再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6: 哎，
0: 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6: 哎，
0: 要叶黄素哦，
6: 哎，
0: 好，等你加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7: 哎，
0: 要一组哦，
7: 哎，
0: 吃好，甲我斗小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哎，明珠姐你好，
8: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
8: 好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8: 好，
0: 叶黄素哦，来等了以后来54线，阿小姐阿秋你阿秋，
9: 拜
0: 叶黄素哦，好来55线，阿小姐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吼，来你好收机你好，
9: 嘿，
0: 叶黄素哦，
9: 对，
0: 好来等了以后57线阿小姐，小珍姐你好，
10: 对，我一组，
0: 好来等阿小姐阿小姐58线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电话较紧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

0: 目镜，你紧落食，逐天互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下面一条药素吼，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了，要叶老师哦，
1: 我没事，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者来，你啊，管理者啊，你好，
2: 我没事，
0: 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要来买玉米，你要玉米。
3: 玉米一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六号五线，你尤其你要徛后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4: 你好。
0: 叶黄素吼。
4: 我买叶
0: 黄素。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要再煮，你要再煮。买叶黄素吼。
5: 哦、
0: 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讲目睭爱搁开刀的，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博缴，对吧？啊你。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边啊一丝啊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诶。加今仔日了，0800009119来，哎，宝雪姐你好，叶黄素吼，哦，叶黄素电话较好哈，电话一卡通啦，我足侪人今日搁电话，今日搁电话来，锦芳姐你好，
6: 嗯，
0: 不要叶黄素吼，
6: 哎，
0: 好，电话较好，阿妹姐你好，
7: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一下，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说说阿傻你好。
7: 哎、欸，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喂，你我改，你有是啊，这秀兰姐，
8: 哎、
0: 欸，一组吼，好，等我姐来，一组等我姐来，你有来这顺英姐，你有，
9: 阿妹，
0: 水玲姐啊，
9: 哎、
0: 欸，不要你有啊，志珍姐，别一组，
9: 好
0: 来，接来，水玲姐啊，你有，
9: 好，
0: 志珍姐，
9: 拜拜，
0: 好来，一组70线在，71线来，你有小娟连着这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0: 哎、欸，
0: 要一组叶黄素哦、喔，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10: 哎、
0: 欸，要叶黄素哦、喔，
10: 哎、
0: 欸，好，等你加好哈、啊。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11: 哎、
0: 欸，要一组哦、喔，
11: 哎、
0: 欸，食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你若有拄到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粒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要来，哎、欸，明珠姐你好，
12: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喔，
12: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理者，你好，管理者。
13: 哦，
0: 叶黄素哦，来等你摇好，来54线，阿小姐阿秋，你阿秋，
14: 哎，
0: 没叶黄素哦，
14: 哎，
0: 好来55线，阿小姐来，你要尊董，你要尊董来，尊董接起哈，来你要收胶，你要，
14: 哎，
0: 没叶黄素哦，
14: 对，
0: 好来等你摇好，57线，阿小姐，小丹姐，你要，
15: 来我一组，
0: 好来带阿小姐，阿小姐58线，阿小姐来，你要罗志威。叶黄素哦，电话较较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啊，你紧落食，逐天互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下面一条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了，要叶黄素吼，
1: 我没事，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者来，你啊管理者啊，你好，
16: 我没事，
0: 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要来买玉米，你要玉米。
3: 七月一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六号五线，你尤其你要徛后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4: 你好。
0: 叶黄素吼。
4: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要再煮，你要再煮。买叶黄素吼。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讲目睭爱搁开刀的，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

0: 啊，人个哦，本来爱开刀，人即马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仔定岗注文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拄好一百条，一百条食偌久？食一百天，一天食一条都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两条哦，食两条就无菜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叶黄素吼。
1: 拢
0: 会使，电话叫好哈，电话叫好，一天吃一条就好哦。红阿婆、伯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吃一条就好，吃一条就有效啊。你吃一条，吃我一盒，互你试吃嘛，十盒内底吼，你吃一盒，吃十天过了，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现我，我原金退现来，赶紧下，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2: 哎、欸，
0: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哈，恁家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食有效，甲我倒小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3: 你好。
0: 哎、欸，叶黄素哈、
3: 欸，
0: 谢谢，多谢来，五十七转的广告。
4: 接下来参赛者七十三号沈佩璇，来自台南安南，带来的歌曲是《你敢不敢》。

0: 谢。接下来参赛者75号吕慧兰，来自台中北屯，带来的歌曲是《德情玫瑰》。
1: 老师好，
2: 大家

0: 谢
1: 谢谢。
2: 唯一我们想访问的歌手，请问一下你的头发是因为来
1: 比赛
2: 参加比赛才弄
1: 造型的吗？
0: 我是美发彩妆师，哦、对、哦，这是真的头发，
1: 哦、真的、哦。
2: 谢
0: 谢
2: 大家，
1: 谢谢谢谢。接下来参赛者76号庄荣泽，来自台中北屯带来的歌曲是《心掏》吧。

0: 谢。
1: 谢谢。接下来参赛者80号卢冠廷，来自嘉义梅山，带来的歌曲是《苏良烈风》。哪 key？
0: 大家好，

谢谢。来，接下来参赛者81号刘平兰，来自台中北屯，带来的歌曲是《甘味人生》。

0: 谢谢。
1: 来，接下来参赛者82号陈水清，来自台中的北区，带来的歌曲是《七情何人心疼》。
2: 大家好。

谢谢。接下来参赛者84号杨金珠，来自桃园，带来的歌曲是《听你那姓名》。

0: 谢谢。
1: 谢谢。接下来参赛者八十五号吴炯雄，来自彰化和美，带来的歌曲是《猛金瓜》。
2: 哎，大家好。

0: 江湖一点关，
1: 讲破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买。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嗨，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又到刚刚的这个健康常识分享的时间
1: 哈。
0: 我们现在现场看到有那个，这个叫什么？这个是全龟哦，这是菇啊，啊，这是菇哈。嗯，啊，然后今天呢？这是鹿角，哦，这是鹿角，但是这是经过萃取过的鹿角。我们现在坊间有足侪这方面的这个物件，
1: 吼，
0: 有一个健康的了解。
1: 是，
0: 哦啊，所以当观众朋友老了解的时候，咱就减少了，减少，比如说上当受骗
1: 啦，买唔对啊，食了佫造成身体负担嘛。
0: 是，咱请专家来跟大家讲。我们来邀请我们的养生达人肖正凯肖先生。
2: 观众大家好。
0: 前一阵子我们有介绍过一些红藜麦啦，
1: 讲
0: 过
1: 养生粥
0: 啊、玛卡粉啊之类的哈。
2: 对对对。
0: 其实这些东西，在咱的观念内底，我感觉，哪管你顾身体，食啥物拢好，只要食对就好。好，然后咱拄仔讲的这个加这部分吼，这是足侪人在食的。
1: 真侪真侪。
0: 哎，你即马足侪人。
1: 足侪人爱食加。
2: 足侪。一般你看人吼，尤其较早吼，装卡拢去规个车来练七杠七米。
0: 哦，
2: 我看过。哦，足侪种会在乎你看嘛，哎呀，穿几支啊鹿角啦、牛角啊，安尼互你看。问题为虾米要穿那侪药材吼？讲真经的重点拢无伫遐药材。遐药材做熟做熟做熟的，上重点就是咱的迄个鹿角，而且啊，迄块菇，吼，迄块菇，迄个你去控较有，吼，啊，伊咧控七公七米的时阵吼，你也袂认真甲看，而且你也无了解讲伊的物件是啥物件，比如讲咱讲较简单，即个鹿角来讲吼，咱鹿角其实就咱人的骨头吼，伊即要袂脆素进行是谁做安尼？
0: 我做错了吼，
2: 顶条
0: 条，你是鹿角呢？
1: 哎，这其中一只哦，
0: 啊，这个还袂脆取诶，
2: 要完全哦，规支是只大支啊！
0: 你看，哇，
1: 你这么做重诶，
2: 做重诶，
0: 而且吼，小根据我了解是安尼，鹿角吼，佫袂使乌白用诶，像这种叫做红鹿，
2: 对，
0: 这种才是当来摕来做脆素诶，
2: 对。
0: 然后这种，然后啊，马鹿、水鹿、梅花鹿，这种也是红鹿，
2: 对。
0: 啊，你有驯鹿哇，圣诞老公公迄种诶啊，迄种白。迄种的肉，迄种的迄个伊的肉，甲是一片足大片的，
2: 对无？
0: 以咱的古早老祖先的地位来讲，迄种是袂当起来做这种，
1: 没错。
0: 系啊，
2: 即马科学的角度来讲，咱中医因较早爱的就是这个钙质，
0: 对啊，
2: 加这个钙质，
0: 对
2: 啊。有钙质甲无钙质吼，就是咱的像咱的骨头，这就重要。
0: 对啊。
2: 啊，即咱看到现场看到一支吼，你甲起，哇，轻舞舞，
1: 哇，诶，两行，差个济。
0: 敢要讲下
2: 咩？你唔免用迄支讲这支。你用这支控这支就会使，
0: 哦，卖用这支来讲，
2: 那支一定破嘛，这支嘛轻乌乌，这就是咱骨质疏松的骨头，
0: 真的吗？
2: 嘿，
1: 啊，
0: 哎呦，哎呦，好可怕哦！
1: 哎，这个画面就好比说，咱的中国时代吼，无注意呐，摔落就窒息啊呢，
0: 对哇，
1: 因为这含烧伊
0: 啊，这吼，这骨安那讲？麻烦啦，我今仔一支的，
2: 这支啊，就是你戴安全帽照常甲你讲破。即作用吼，像咱拄仔看到只大鸡鹿角啊，你安知偌久发出来？
1: 多久？
0: 我做阵
2: 一个月。都爱伊吸纯阳之气，我做顶的顶条条，而且说伊钙质加质钙变，而且即一个月发掉了，佮一个月得得了吼，就做了六期。
0: 其实鹿角吼，拢是自然脱落。
2: 对，嗯，
0: 伊是
1: 滴。得得落落来。
0: 嘿，得得落落来好，也是讲伊本身啊，伊鹿角伊本来伊就爱有新的一年来，
1: 新陈代谢掉下来，
0: 伊就佮发出来嘛。拄仔鹿角伊是向天发展嘛。
2: 对。
0: 不过呢，老祖先的地位内底啊，咱中国医术内底哦，强调什么？强调这条是阴阳调和，
2: 是
1: 天地配，
0: 对吧？你有向天的，就爱有向地的嘛。
2: 天顶飞啊，水底受的，土卡受，上面上长寿。
1: 哦，我怎样？我很喜欢的一个动物乌龟，我很喜欢乌龟，
0: 有灵又有寿，
2: 是
0: 有灵感，啊，佮有寿命，
2: 对，
0: 啊，所以一个地拢搭伫土卡，
2: 对，
0: 所以吸收迄个地气，
2: 长期即吸收地气了吼，伊规个就是咱拢滋阴补血上介好，啊，鹿啊就是纯阳刚的，好，所以人讲一般鹿啊物件就咧讲壮阳补精气，
0: 对对，
2: 好，所以讲一般即两个两个去加起来了呢吼，就是阴阳调和，
0: 就像天地双宝一样，
2: 是。
0: 因两个一个向天，一个向地嘛，
2: 啊，
0: 所以会当吸收日月的精华，啊，然后那会当从伊的营养提炼出来话，
2: 对，
0: 对咱人身体上大这个帮助，
2: 没错。
0: 但是即马重点是对，重点是讲有诶，咱即马咧讲固有成分内底，伊有藏这个人参甲枸杞，
2: 对，哦，
0: 啊，藏人参甲枸杞，有诶人未食哩咧，
2: 啊是，
1: 哦，人参啊，有诶人讲较少，
2: 对，
0: 根据我了解哦。真正这个价值吼，你要得到伊完全的这营养，你爱遵照天然的方法来做哦。
2: 对，
0: 你袂当 你袂当伊即摆控完了，像七天七暝控完了，我搁摕起来伫嘿，好多巷路伫砍锁，袂使哦。嗯，你袂当去烘干呢，你一定要为主人打，哎，这样的这个胶质啊，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爱三个月呢。
1: 因为它如果有胶质的话，它必当会凝固嘛。
2: 其实咱控干控下来吼，伊那一点隔隔隔的时候，其实内底无什么水分啦。你也无都讲用硬烘的所在来处理，所以伊才是该开始吼，咱来摆盘，
0: 处理
2: 盘咱来摆盘。
1: 哦，切片。
2: 好，啊，咱趁这个要袂该滴个。循流啊，切开了，咱来去晒日头，去把这村的水分给晒掉。而且这个科技哦，你用晒日头 ，UV 光会让杀菌，会给用掉。用掉了，你若讲吼完全顺的这个骨骼落的去处的吼，就会变成一个哦，蜜蜡琥珀，
0: 琥珀色，
1: 哎，
2: 对啊，这个琥珀色。
0: 哎，我从来冇看到讲那个加。控控出来了，个我都透明透光
2: 啊，透
0: 光
2: 度，
0: 我可以看得到，可以看得到我看得到我这么冷机呢。现在就是说，好的胶哦，嗯，要能够快速的融啊，
2: 对，
0: 哦，咱是不是这样试看
2: 哦？哦，会使会使会使，
0: 而且哦，平常时啊，
1: 要快速的融才是正确的
0: 哦，很方便哦，嗯，
2: 对，
0: 因为外口市面上有人咧甲你做一种胶吼，嗯，咱坦白讲，咱唔是讲别人物件不好，啊，你家己凭你的智慧去判断，伊甲你做水的，嗯，啊，好你。做高高安尼话吼，
2: 对，
0: 做高高安尼，互你怎吼食迄个高高迄种感觉安尼吼，就是讲它是一阵无用的搭的掉了，嗯，它就是没有用干，嗯，啊，然后就是让你用在铝箔包里面的嘛，
1: 用喝的，
0: 好，你
1: 输
0: 了，
1: 这样那这样子也不对，因为它会勾诶电器的物件呢，
0: 对啊，
2: 来，过来，
0: 好快哦。哎，咱今晚农业的时间哦，你们在讲话，我都没有停，我在搅拌它。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个龟蛋咖哦，可以在我们讲话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面啊，
1: 你
0: 看，
1: 你看，你的油呢？哎，
0: 对啊，
1: 哎呀，我会打。
0: 它是完全溶解的。
2: 来，咱看这两支骨头吼，这支你也看，杂内底这个膨哇，麻麻麻的哇，啊，这支嘞。一空一空，那蜂巢啊，那个哦，
0: 没有胶质，
2: 就没有胶。这就是咱正常的骨头，正常的骨头，唔拿这个重量有差吼，伊密度足高。你若正常的时阵，伊够弹性，有价值，所以你来拔刀弄着空着吼，别去骨折。一般咱厝的，咱也是咧空汤吼，空麻汤、空鸡汤啥吼，你只要空的时阵哦，甲咱加一块落去，嗯，对啥？就这个，就完全拎袂出来这个，咱这个。
0: 哎，我可以，我可以这样，
1: 可以啊，可以啊。空起来真胖的，迄个
2: 真胖。
0: 我今晚过来营养，我规地呢。
2: 就这种的这个营养补充品了，咱上适合的就是咱这帮吼头脑用脑过多的这个上班族，吼，这咱比咱这个做工的吼更加需要，因为咱这个气血的需求啊真大。过来就是吼，咱应酬较济，咱应酬一定有荤啊，有酒啊，吼，啊，佮食一寡这个油炸类的物件吼，对身体真伤，咱来补这个精气神，一定要补了。啊，上重要就是咱这个。中价哦，咱来老一辈
1: 哈，银发族，
2: 哎，银发族，咱银发族哈，咱差不多咱身躯的骨骼拢是像安尼，爬爬上上的，咱就爱像我骨架像安尼，用吼，开当会有够力。再来就是吼，咱讲这个六感吼，一个会当发展一等，嗯，吼，长幼，所以咱来咧发育的，做需要
0: 小朋友，
1: 长高应该
0: 共共多，
2: 嘿，你要共共多，一定爱过来。再来就是咱这个吼，身体较虚的，嗯，好骨。在咱咧补充这营养品的时候，差不多拢是虚弱的，所以你也感觉讲有一挂人身体虚啊，你一定要食这个营养补充品，该贵的对体来给你补得啊哈。过来就是吼，那么爱睡，吼，甲一个年纪康长的吼，准备要
0: 变化，胶质的补充，
2: 吼，你个胶质补充吼，以后咱咧这女性吼，这个更年期哦，也安尼本来安尼做落差做大，顺温来度过，而且女性朋友吼更年期。过去了吼，这个骨质流失的速度两倍以上，所以一定要伫更年期之前，咱开始要补充哦。基本上这个几个族群的人，一定哦可以的话，你每天你拉一倍，啊无咱啊一礼拜食一加鸡汤，煮一下排骨汤，那落几地啊，规家伙拢补会到。
0: 那会当去选择像这种两味就好，
2: 对，
0: 哦，就是加这个专骨加六角，两味就好，啊，这两味吼。任何人都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你无迄个体质的问题，你免惊讲啊，伊会冷会衰，拢无迄个状况。所以这个反而是我们一般民众比较容易入门的一个选择。
2: 是。
0: 那至于说你们要想要买到那个药用的，那我倒是建议大家应该去找合格的中医师。
2: 是。
0: 好，好，中医师来给你做一个辨证论治，来再看卖你的体质是湿是虚，哦，是应该爱用什么款的方式来做调理。而不是说啊，这个任意的自己去做挑选，这样子吼，有时阵人讲这个药吼， 本地都有都有伊的这个这个有性质的所在，哦，啊，所以你若敢讲有这款顾虑的话，我是建议讲还是爱询征询中医师的意见，
2: 是
0: 会比较好。今天非常谢谢咱萧先生，
2: 谢谢，
0: 啊，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那看完恁就吧，我们下次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记录》。讲到社头这个地号名的由来，要讲到400年前，当时伫咧彰化平原有一个平埔族的部落台武群社，因为当时的头目住伫遮，所以就被称为社头。社头的产业，伊就麦啊，甲芭乐上界出名。在你家庭就是工厂的背景之下，和社头有芭乐节、麦啊节、董事长节的讲法。因为社头姓萧的人上界多，所以也有人讲社头萧一半的趣味讲法。咱这集就要带大家来去社头车站。社头车站在明治33年测量路线的时阵，原来想要设定的社头街业，到了明治38年正式营运的时阵，改做社头业。后来随着纵贯铁路双轨化了后，正式改名做社头车站。社头车站内底设有岛式、岸式月台各一座，目前被定为3等车站。社头车站的车牌啊，一条一条的设计，到尾也是亲像螃蟹同款，代表社头的特色。讲到螃蟹，车站出来倒手边就会看到一栋有历史感的建筑——东仁社。伊是伫咧大正14年由萧恒所设立的，最主要是经营青菜、五谷、肥料、货物的铁路运输业务。现在改做台湾织袜文物馆，内底展览一挂早期做袜的器具。现在嘛要设做历史建筑。说完了东仁社，同款，咱就来去吃一个物件咯。咱现在来的这间是湾集路顶的蒜头面，是一间在地小吃店。同款，伊就小宝来讲一个气味如何。
1: 这间店的汤面味较正。就是要让人客自己来加这个蒜头酱，因为我较喜欢吃蒜头，所以真的挡不住多加几个汤匙，整碗面能吃到蒜头的香味，还有它的小菜也很好吃哦。它
0: 的特色就是这杯蒜蓉，看是要加在面里面，还是加一个小菜都很合味，爱吃蒜头味的朋友可以来吃看看了。吃完了蒜头面，我带大家来去挽芭乐了。芭乐是社头的特产之一，这个芭乐是安怎会这么好吃？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2: 社头它真的水质好，然后土壤又好，我们现在都是用有机的肥料在栽培，所以我们的芭乐吃起来真的很清脆，又甜又有香气，就像在吃那个幼来啊一样子哦。
1: 这个芭乐吼，真正是甜又个香，这一嘴加落吼有够脆的啦，而且唔免问这个梅仔粉，芭乐食起来就足甜的哦。
0: 那安尼小宝，我问你吼，你敢知影芭乐有啥物品种呢？
1: 这敢是脆芭乐还是软芭乐哈？
0: 我跟你阿来啊假捧过嘞，拜托你卖胡白讲啦，来，咱来听头家是安怎讲的哦。
2: 有香水。还有珍珠，还有帝王啊！现在有在培植那个就是水晶红心的这样子，
3: 大部分都是珍珠的，还是那个帝王的。
2: 以我现在来讲，这个是珍珠，但是珍珠的品种它味道会比较香。古早人讲的时候是甘草味，帝王的会比较脆，它吃的真的很像来啊，就很脆。两种的水果口感不一样哦。
1: 哦，原来芭乐有这么多品种哦。
0: 甲当你才知，这间伫咧三星乡的芭乐园，会当予人去家己买。爱食芭乐的人会想来体验一下闻芭乐的趣味哦。介绍完芭乐，赶快要带大家来去试看卖了。咱今麦来到这，就是彰化三大名市之一的清水岩寺。伊是起伫咧清雍正6年，原来只是一个草厝啊。一直到嘉庆4年才刷来这个所在。清水岩寺正殿佛祭着三宝佛，就是药师佛、释迦牟尼佛、甲阿弥陀佛，是台湾上界省佛祭三宝佛的庙寺。清水岩因流出泉水，风景美丽，所以才有清水春光的美名，是清朝中华的北景之一。 现在被列为县定的古迹，寺庙伫咧环境清幽的清水岩路顶，附近还佫有步道会当散步。介意大自然清幽风景的朋友，会使来遮拜拜看看咧哦。石头本来是白波族头目大的所在，伊出产麦啊甲白蜡出名，爱食蒜头甲白蜡，也是介意大自然清幽风景的朋友，拢非常值得你来石头行行咧。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喺每一種動物吼，攏做偉大咧。誒啲蛇馬啊，你敢知？誒
1: 有啊，誒啊奇怪，那足緊就要行路呢吼。
0: 係啊。
1: 迄马啊咧，扑一个安尼，
0: 骆驼咧，嘿，
1: 扑一个，
0: 啊咧，啊
1: 切，啊哎呦呦呦，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0: 夜行，我啊切切切切。
1: 真的，你看迄马无无？
0: 马无。
1: 甲迄马啊无？现在
0: 哎呀，
1: 扑一个，啊怎扑一个，怎落个涂骹对无？啊涂骹时阵，伊是不是拢安尼安尼切，安切切切切切，安切切切切。
0: 切切切切！
1: 啊，都爬起来，就开始行。我讲真嘞，
0: 是嘞。我唔知你有这款演技嘞，你，你真正嘞无简单嘞。
1: 你啊，你无看迄个电视口袂哩哩。
0: 慧眼识英雄。
1: 做看
0: 嘞。哎，啥物叫做慧眼识英雄？
1: 唔知啦。
0: 足好演嘞，就会变英雄。慧眼。
1: 慧眼的，很慧眼的。

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来到黄昏的约会。这部一开始，咱帮聊的林先景大哥吼，你点一条礼拜日的晚上，咱内底无，甲你换一条叫三姑娘哈。

0: 使啦，你今晚叫我欧医生，我也无啥物感觉。
1: 人个还做了做甲水水，你来讲用我
0: 怎个推？啊，那我本来就欧医生啊，啊你本来就推推啊。你这位古锥的小姑娘，走路体态好模样。

0: 谢谢，感谢哈，咱的这顶礼拜了这带你帮了林先景，哎呀，这静衰啊，林大哥哈，那礼拜记得完成，干那迄个点将的过去啊，对，我咱这台无哈，所以我多就这机会给你换一条合唱的歌哈，啊，这条歌嘛是做老的歌。那玉山姑娘，这唔知像唱，我嘛不识记。
1: 伊就是写迄落叶启田噶。
0: 叶启田哦，
1: 我有诶。所以叫迄落。
0: 啊，真诶。啊，甲摇滚啦，甲摇滚哦。哦，这那这个歌，若要论论真啊，算迄个。
1: 真久啊。
0: 迄个年代诶话，应该差不多超过四十年以上啊，应该超过啦，反正五十年啊哦。哦，这玉山姑娘是差不多五十年诶歌哦。
1: 这
0: 敢
1: 是叶大哥？
0: 1970年啊。
1: 付出的
0: 时阵吗？1970年，我1967年出世的啊，已经五十六年啊，这条歌，这条歌已经56年啊，五十六年前的歌，所以你甲想，啊，你就知叶启田几岁啊？吼，唔，这时，迄个时叶启田十几岁啊？尔，叶启田算足早出道啊。
1: 伊今年是48。
0: 叶启田70多啦。
1: 哦，70多，我当在48。
0: 叶启田是1937年出的哦。37年都啊好哦，将近过两年就80了呢。
1: 哦，安尼哦，
0: 37，哦，37，过一年哦，79啊呢。
1: 是讲

0: 真少看到，啊无伊应该是袂。
1: 啊，因伊细粒子啊，
0: 袂老迄种型。
1: 伊都细粒子啊，
0: 都可爱型
1: 的。人伊人迄种较细粒子啊，啊娃娃脸那种，哎呀，看起来拢袂老。嗯。哦，就是要要，你像迄黄色电视机嘛，同款。
0: 对啊。
1: 因两个年纪可能也相差无介济，哦，因两个嘛拢食拢。迄阵时都入客店啦，因三店嘛吼，入客店啦，黄色店啦，黄秋店啦。
0: 啊，伊较少年一岁啦。
1: 黄色店哦。
0: 诶，我讲当年诶。
1: 当年诶啊。
0: 对对，啊是。
1: 差半年，差半年尔，拢1980年嘛，民国37年啊，哦，所以。哎，另外有一个迄民谣大师黄秋田先生，啊，已经先好名，先去好名吼，所以黄秋田就较济，黄秋田佫较济话。黄秋田较济，我来念歌
0: 了。
1: 这民国28年，这佫甲阮阿母当年。
0: 哦，1939年。
1: 对对对，所以咱迄个较早这个台语歌谣迄个辉煌的年代吼，这会使讲是为咱台湾啊建立了啊，咱这个未来。这是台湾歌谣传承的一个历史的传统就对了吼，因为这歌吼，到这阵为止，真侪旋律啦，真侪和弦啦吼，也过即摆现代创作者，拢还过会运用到，
0: 哦，
1: 因为这音乐吼，好的音乐，好的旋律写起就写起来，但是有当会当伫内底小食偷一挂吼，哎，用一挂物件，激发出一挂新的灵感出来，
0: 对对，
1: 哦，这是我的感觉。我有啊，
0: 我有迄，有一条歌
1: 无？哦，江都也有迄个，有迄是干燥啦，迄是干燥的时阵都拄啊好迄个，迄个做靠路拄会下，都甲用两句啊尔啦，迄嘛毋是正该用啦，迄算讲拄啊一个情绪，因为迄个气氛要降嘛，对吧？迄今仔嘛有啊，今仔嘛有一面啊，
0: 哦，
1: 内底有一个建筑都拄啊用到迄江都也有的，啊，就金玉游戏吼，对。啊，讲到这吼，就讲，因为咱这個。老歌吼，一定需要咱啊吼，这个继续来演唱落去。
0: 是的。
1: 我这人也无唱，过来后一人就无咧唱啊。即马少年人袂晓唱老歌，会晓唱老歌可能敢有对阿公阿妈大汉只。啊，
0: 不过我那有做侪迄落少年人改编老歌。
1: 你的声还是声？
0: 改变走啦。
1: 我听我的声在改到，还是我录像顶管理差上会较。
0: 有可能，本来无一路安尼头前先创啥迄落。
1: 我想奇怪，我听我家己的声，遐声。
0: 你也足大声就对了，所以我来自我怀疑，因为我大细声。
1: 人家你用怪啊细声。
0: 你给我压过去。
1: 哦，对啊，啊，就是讲吼，这老歌吼，咱希望讲观众朋友，你若在点歌的时候，老歌吼加减点一挂，新歌当然嘛会使啦，新歌咱嘛是真欢喜替咱观众朋友来做安排，因为这歌谣本地就不应该有一挂这个界线，就讲啊，恁好听的歌，当然收粗鲁的吼，啊，有一半条咱较不方便。较无方便唱啦，
0: 啊嘛卖啦，因为哦，因为拢是讲唱唱，啊，迄落在听的人拢敲电话来互我。
1: 对啊，拢什么？哇，啊，恁
0: 恁电视，恁恁电视，恁那边哦，恁的主持人唱迄落歌，啊，迄落正人咧看，安尼敢唔好？什么？哇，安尼啊，你敲来我念足济呢，啊，所以迄种就无点嘛，卖增加大家人困扰。
1: 我知恁总爱听伊啊，但是要卖
0: 讲。爱听，因是爱做。
1: 爱做，人家好爱做，你干嘛做？
0: 伊唔是爱听，
1: 做啥？
0: 伊是爱做。
1: 那是较早少年的时代，
0: 不是啊，就是未做嘛，未做什么弥补，
1: 弥补
0: 心理，
1: 看别人做，是吧？那个有的是啊，以前歪歌嘛都多啦，哦，歪歌吼，啊，这就是讲有的是啊，旋律本来人家是正常的，爱吼伊个改编做歪的就对。啊，较早嘛有一挂以前的五六届啦吼，酒家内底啦吼，酒家内底啊，纳卡西吼，现在嘛拢会改编一挂。
0: 做改啦，做
1: 改。哦，迄个以前偌好改嘞，改拢规片的，拢规套的。
0: 迄拢做好改
1: 啊。对啊，但是迄你甲想吼，迄嘛无简单嘞。诶，迄你甲看，着爱搁着讲黄唱黄色嘞，着爱搁兼押韵安尼有吼，啊押韵。
0: 啊，托妈你敬拜我这。
1: 啊，拍死
0: 我啦！啊，拍死！
1: 拍死！谁在你替？哦，意思意思，谁在你替？对，哦，这嘛是算做才华，因为就是讲你啊，拄好拄下到迄个情景，拄好迄个旋律来下哈。啊，拄好今日聊到玉山姑娘哦，玉山当然大家拢知啊。其实玉山那所在是无啥物姑娘，咱坦白讲啊，玉山那所在吼，
0: 太无姑娘了，因啊嘛有生人生囝生查某囡
1: 仔。玉山那所在无啥物部落啦。玉山是吼山尔啦，玉山迄个所在无像讲吼阿里山有啥物有一挂部落， 玉山那个所在，就真正就叫做崇山峻岭啦。迄原住民嘛，无就大，因拢山拢足假啊。
0: 我讲，迄支山无定就是叫玉山啊，玉山
1: 玉山山脉有啊，
0: 对，伊就拄好住喺山脚，会一户的人家啦。
1: 有可能是，我你若要讲我要去玉山吼，要去讲玉山。

0: 一般来讲，拢会对对起较济，拢会对南投水利那边入面，拢对迄条做东埔温泉那边啊，遐有一个，遐有一条路。
1: 东埔温泉遐都
0: 有迄条。对啊，伊玉山以前嘛有林场嘛，伊嘛有伊遐较早有一个这八仙山林场啊。哦，也也是说来凑茶哇，
1: 真的真的，哎，遐水外冰凉呢。
0: 对，哎呀，哦，八仙山林场遐茶凑完了吼，啊，就拄啊顺那落水溪啊，哦，拄啊对溪水啊，拄啊以前伫咧水里遐吼，有一个专门咧浸遐，遐茶落来
1: 爱
0: 浸咧水底啦，
1: 爱会吸水，爱吸水，啊，无会憋啦。
0: 哎，对，啊，无会日头晒会憋，所以较早拢咧专门咧储存这个木材的所在，像即摆玉里嘛，还有一个园区啊，
1: 对
0: 啊，整啊足水。
1: 诶、
0: 车城啊，对，车埕吗？敢是？
1: 车城、啊。
0: 反正伊个所在就是玉里诶，水里遐啦。嗯。水里遐有一个即个做算讲以前诶即个林务局因有一个园区里
1: 啊。都过火车咧啊，都过火车咧。
0: 有啊有啊，但拢因为以前嘛，拢啊在一寡自然南投分署水利工作站，林务局诶，伊较早有。所以以前是水利是做老街的嘛，那老水利的乡亲，你看这无你就知道。
1: 做老街啦。
0: 你较早水利呀。
1: 伊就山城嘛，因为采茶的、种茶的拢是爱来遐嘛，啊，所以迄个时阵听讲遐有哪哪家是酒店啦，好不好？
0: 酒家都一间。
1: 一堆啦，是一堆啦，因为大家。
0: 电影院五六间。
1: 对，大家都采茶，白天都辛苦啊嘛，晚上都去赏景。
0: 哎，我会记得迄个水利迄个风景区哦，对，即起码该用作一个风景区啦吼。
1: 车城。
0: 那個、外口有一大臭豆腐做只。
1: 哦，对对对，个咱都有去过啦，有
0: 食过啦。不是，我唔跟你去，我带囡仔去。
1: 安尼，寻找大哥大嫂，因带阮去的啦。
0: 对啦，对，遐有一间臭豆腐做好食。哦，就拄好伫咧入口迄个所在啊，停车场边啊尔啦。嗯。迄个较慢去就食袂到啊，较慢去食袂到哈。啊，讲到这个玉山是迄个咱台湾最高的山峰嘛，哈，3900啊，这个比较4000啦，
1: 3956
0: 啊，老济哈。但是我最近有听一个讲法啦，哈，啊，听一个讲法，这是这讲法是安尼，这看要对对起算起，啊，对对起算起，世界最高峰咱知影是这个圣母峰嘛，哦，珠峰，哦，8868偌济，8000几公尺嘛，哦，这是算，伊也是安那算的吼，咱咧算山的高度，拢是算海拔，
1: 嗯，海拔，
0: 对海平面开始算起，
1: 哦，
0: 算起吼，但是真少人去思考这个问题，哦，就是讲。伫个某一种的这经济啊，比如讲有的所在吼，咱地球是圆的嘛，地球不是正圆啦，伊地球是有淡薄啊椭圆啦。啊，地球椭圆的时阵啊，咱的中央这块啊，这块叫啥？
1: 直径。
0: 或者赤道。
1: 哦。
0: 中央这块嘛。嗯。现在这北极，这南极嘛，中央这块叫赤道嘛。哦，赤道，就是咱像我同款哦，我这中央较大块。
1: 没有，即马给做较细块啊。
0: 中央较大块，啊，中央赤道的中央嘛较大块。哦，赤道中国啊，所以赤道这嘛有的山吼，因的算法是安离地心呐，离地上中心就地球的上中心来算，
1: 内底啦，
0: 算起基山偌长。啊，那照安尼算的话，圣母峰排无着顶啦。
1: 哦，
0: 排无着顶。南美洲厄瓜多有一粒山吼，加起来才万几公尺。
1: 因为这边啊较远嘛，
0: 对，伫赤道边，
1: 它比它远呐。
0: 啊，即个印尼迄带啊，我赤道遐。遐某一粒山加起来嘛，超过10000公尺。但是世界，迄个这对这個地心开始算起啊，到这个这上关顶上关的山对了，不然在就是玉山呐。
1: 哦，那样。
0: 世界第一高峰是玉山呐。我安尼讲，你一定讲，你敢有可能3000外咩？我讲，因为吼，咱台湾都甲这个琉球遮吼，我去哪话遮？这琉球遮，琉球遮有一个海沟啊。
1: 嗯，对，
0: 有一个海沟，拢共是7500公尺的海沟，
1: 深呐、啊，
0: 深，
1: 伫个海底深。
0: 啊，所以咱这
1: 咱
0: 玉山佫加这个海沟加起来，这个深度，探入去个地心内底，拄啊好11000几公尺啦。
1: 哦。
0: 所以算起来是玉山是算咱世界上，那是要算几支的啦吼。你若算你像迄圣母峰，算半支尔嘛，因为下底就无水啊。
1: 对啊。
0: 因为下底拢土啊。啊，咱下底是水嘛，咱是海岛嘛，海岛下底够土，你是黏地心的啊。我讲你敢听有？哦，这除讲我家讲我家嘛听无啥有，但是
1: 这
0: 是
1: 我。有啦，听有啦，
0: 真无。就是有一个海沟啊，啊，咱这山都土地都黏对这里有这地心入面啊吼，所以因咧讲这世界第一高峰是这玉山啦吼，这算起来嘛算台湾之光啊吼，台湾之光。但这个讲法，科学家应该 一定有，一定有这个讲法，才会人有人安尼算。
1: 啊，一定有人认同嘛，无认同啦，一定有分两边。
0: 嘿，啊，就你若要以海平面做算，啊，不过我讲哦，玉山，哎，这我圣母峰啦，哦，就是这个西藏那个青冈藏高原的圣母峰，圣母峰顶冠啦。当然以前你若要了解地球的变化，以前地球一段时间拢叫水淹过嘛，所以圣母峰顶冠啦，后足侪这个做贝壳啦。
1: 嗯，对。
0: 哦，以前哦海拢淹过啊。
1: 海底的化石，
0: 还是搁经过弄来弄去了，弄
1: 个挤啊，
0: 弄个整起来啊，弄个怎啊？这整就完，那整就完啦。这有这侪山，啊有诶整较大，有诶整较细完。哦，啊有诶是像以前人咧讲，就乌水沟啊，就是台湾海峡啊。较早是无台湾海峡啊，较早一两万年前、几啊万年前诶时阵啊，较早是烧炼诶。以前诶人是会当对这大陆用行路诶，当行来到台湾。
1: 直接坐马车就来啊。
0: 唔知迄阵可能是无马车啊，但是迄个时阵嘛有啥物呢？嘛有这些动物的大迁徙啊。嗯。动物的大迁徙吼，这是一个足特别的故事，我会当讲给大家分享一下。世界有一种，伫个迄个啥物所在？伫个印尼吼，伫个印尼甲这个有这個，甲这个啥物所在？甲这个婆罗洲迄搭遐吼，遐有一条，遐有一个界线，这个界线吼是一个。全世界足特别的物件，就是老虎啊，老虎，你知不知道？
1: 老虎啊，
0: 老虎是会收水的哦。
1: 安尼哦。
0: 老虎会收水哦，但是哦，伫这个界线的伊东就对了，伊西这边只，拢这边就无虎啊，但这边有虎。是安那，多过一条沟才三十几公里尔哦。嗯。三十几公里的一个海水安尼尔，但是咧，你这边才有老虎，这边才无老虎。
1: 這
0: 樣喔，欸，為什麼會這樣呢？不然人家科學家研究就說，原來這條海溝啊，喔，這就是你們可以查那個，這印尼有一個島啊，喔，有一個，這我現在想不起來，一個這把老虎隔絕啦，喔，沒有辦法過去，那印尼的一部分有老虎喔，蘇門答臘也有老虎喔，但是就這條溝過了就沒老虎了，喔，隔絕老虎喔，那條海溝，因為那個海溝太深啦，太深啊，所以收不過，會沉下吼。啊，但有一種動物，就是你捌看過有一種，那像蜥蜴的動物，就是科莫多龍，我知道嗎？
1: 嘿，我知。
0: 吼，那種的吼，以前是因兜住對，以前因兜住咧澳洲啦。嗯。但澳洲現在沒有，澳洲現在龍目島，就巴厘島跟龍目島中這個海溝啊。
1: 婆羅洲。
0: 對，這個海溝就是隔絕了亞洲生態跟澳洲生態啊。
1: 對。
0: 啊，今嘛，这个这龙目岛顶管就是有这个科莫多龙，拢伫啊。啊，伊较早是对澳洲收水过来，啊，不过不以前无，以前土地较有收敛，啊，今嘛土地无收敛
1: 嘛。啊，今嘛就地质变化嘛，怎啊登起嘛，啊登起了后，佮
0: 啊，所以讲咱有当时啊，你探讨吼，探讨讲你是倒位啊人，你是倒位啊人，其实我感觉那嘛拢无甚物意义，你今嘛是对生活的都是倒位的人。
1: 对
0: 哦，对啊，你讲咱台湾有足济啊原住民朋友。人伊较早反正住伫夏威夷那边嘞，对不？反正住喺中横的时候，以前古早迄个，
1: 你都会走路会到
0: 的。较早反正
1: 半年、一年、三年安尼啊。
0: 对吧？所以有足侪，你也看咱的这个面孔啦、长相拢无同款。其实我感觉是安尼啦，认同感上重要。咱即摆伫这个所在生活，认同这块土地，咱认同咱身躯边的所有一切。这才是咱未来应该追求的这个方向跟目标，唔是咧讲啊，这啊你倒位人，伊倒位人，吼，咱拢是伫台湾生活的人，
1: 哦，
0: 咱拢希望讲台湾这块土地会当愈来愈好，哦，啊无啦，人家有一天都台湾加全世界加台湾人，咱拢卖到外口接触，嘛唔是办法啦，对吧？咱爱团结家己，啊然后啊爱有咱家己的日子过得更加好。哦，这是上界重要。
1: 团结内底啦，但是嘛爱对外扩张。
0: 台湾的台中吼，伫咱西屯有一个庙口，所以阿个先互恁看这精彩画面啦。
2: 咱这是台中西屯强牛堡庄日兴宫，在300几年前，先民来台湾开垦，因为台湾地区瘟疫非常的严重，去大陆招安奉请，高恩帝公太祖万岁，福德正神过来台湾这祭祀祖民，是台湾平安，所以我恩地公伫遐，互伊做后课，发挥到咱信徒大众会当平安顺遂。
3: 啊，大家好！啊，伫遮是哦，啊小弟是所徛位置吼，就是咱伫台中西屯伫永江合作社的后壁面， 哦，咱所看过，咱我的左手边只吼，就是咱的台中市的艺术中心吼，啊，咱那个后方100公尺的是咱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哦，啊，再咱那个红树的是林永是红树，咱五县在地，咱在生的哦，获得树啊，获得了获得福利，而且是给的协会的精神，我、哦啊、希望大家当哦有时间有机会啊来这样来参拜。

0: 好，
1: 哦，那个总干事会唱呢，
0: 足好唱啊！
1: 唱歌一定进前都是咱的粉丝
0: 来看。练好啊，拢
1: 练好啊，吼，足好唱。
0: 啊，希望讲会当去到咱的社区，跟咱的乡亲大面对面。接下来来每天抖一下。

0: 我不想上班要小心啊，小心没工作啊，
1: 小心。
0: 好的，好，接下来听两首歌，咱的分享的小款要听朱世纪，啊来南港的德胜大哥要听西来运转，来。

好，来谢谢，过来这首歌是《西来稳转》，这个南港的德胜大哥哈，这嘛算新歌哈，唔捌唱过，唱看麦，啊恁破声哪拍？

0: 意为天下，素颜观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
0: 你的错。
1: 无啦，你刚才那个剪刀石头布，这是来自日本的哦。
0: 河流片。
1: 对，十九世纪初的时阵，有一个全会角力图会，按下来。
0: 袂啊。
1: 啊，袂啊，伊就是传入去中国嘛吼，啊，过来就搁传去什么欧洲啦、美国啦，什么阿多啊遐啦，拢讲什么剪刀石头布，就是什么日本游戏。
0: 无简单啊，你要甲我教明。
1: 无啦，我是讲我嘛是爱吸收一寡新的知识，其他知识我学习嘛。
0: 你学习是真好啦，但是你课本的册型头好，安尼敢好？啊，对，那就常常母母遐有诶无诶，他。
1: 啊，看册，看册，看册啦。
2: 啊，拄着恁
0: 哦！天天啊，你啊！
2: 啊，恁刚刚猜拳一个啦！
1: 谁要猜拳？
2: 啊，我后礼拜吼，学魔法学校啦，要抽考，啊，大家吼要互相猜拳，输的吼要抽背咒语。哦，啊，我跟恁讲哦，我自己研发，我全都要咒语，一定呀！我刚刚连续赢十次呢，你希望买不？
0: 哦，不要起，不要起，
2: 来来来，这样。
0: 咒语，咒语啊！
2: 好，我要先施咒语。
0: 嘿，做咒语。
2: 一人做事一人当，小丁做事小叮当。嘿，娃娃哭了叫妈妈，树上小鸟笑哈哈。好，开心。来，
0: 剪刀石头布。
1: 哎，老师赢。哎，你输啊！你输啊！
2: 不，这一点是我的咒语，搁爱较加强诶。来，搁来，等下我要搁试一下咒语。一人做事一人当，小丁做事小叮当，风吹草动草之白，草之白呀，赶羚羊。
0: 剪刀石头布。哎，我讲赢咧。
1: 你个输啊！你是什么咒语呀？根本那么好，你个输啊！
0: 停！你给他坐好了。你遐无代无志，发明一挂无路用的咒语，现实中啊，无法度派上用场。你哪会无法度做人，不要有样脚踏实地，干要靠什么咒语，什么路用？来，老师给你教这个成语哈，脚踏实地。得讲就是像你种啦，因为吼，咱做代志爱一步一开，啊，脚踏实地，直接比喻说，能做事情很稳健，很按照这个现实的状况一步一步的走。司马光哦，真出名哈。司马光哦，这刚起弄破暗更的。
1: 对对。
0: 司马光是宋朝的，做出名的史学家。但呢，这个我有一本这个历史巨著，或者《资治通鉴》，都是司马光写的。而且本写先，大家拢七早八早起来，到半暝才困。哦，为着惊困伤久哦，耽误就是说，佮特别做一个枕头，或者颈枕。那个颈枕就是说。要保证他能够起得来，让自己睡得不安稳。那个很厉害。
2: 啊，那个时代都颈枕啊哦。
0: 颈枕是用那个圆的木头，做个枕头，所以比较容易惊醒，哎，困嘛。
1: 你只要去管自己。
0: 哎，一溜来溜去啦。所以司马光对书稿的要求很严格，他广泛收集很多的资料，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其中唐代的稿子本来有600多卷，最后。定稿的时候只剩下80卷，
1: 好险，剩80卷，啊，无原本600几卷的时阵，你也看卖那是要拍到什么民国片？
0: 哎，我来讲，尾啊，规本册拢编好的时候，拢共294卷。哇！啊，伊拢用正楷哦，一笔一笔写较好哦，就按认真踏实的这个态度吼，受到这个后世的人，还有他的一些同事啊，都给他赞赏。所以那个时候，宋神宗哦，帮这本书取名叫做《资治通鉴》，就是表示说能作为历代治乱兴亡的一个借鉴。
2: 哎，那司马光是不是处女座呀？
0: 处女座，
2: 你说自律呢？啊，够强迫症。哎，
1: 11月17是天蝎座哦。
0: 啊，那你也三爷生日11月17啊？
1: 拜托的，哎，车顶管都弄下。哦，
0: 司马光做了几张眼睛？我就讲司马光的门爷后边是邵雍公。邵雍啊，你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款人？邵雍就甲讲，你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这个正是对司马光一个最好、最真实的一个赞美。
1: 所以你应该是爱在学校好好认真、脚踏实地去学习。
0: 哦，你无简单嘞，你我都讲别人嘞，你来讲啊，
1: 你。好啦，你袂使乱迄落啦，啊无讲出来。
0: 你家己感觉较好啊，读册啊。
1: 有啦，我有啦，我当对。伊当时我跟你看电视耶，唔是我
0: 看电视。
2: 老师啊，啊无你只只 摇滚才强。啊，那你顶我啊！
0: 我顶你的肺了，顶你！什么顶你？两个都干袂听，不三不四，真是一干干干
1: 生。什么？
0: 生生只有会无会？
1: 你啊，带讲迄什么风吹，什么循环，迄啊，迄这部是袂播出的呢？什么呢？啊，什么林良哦？
2: 我迄位研究呢？
1: 哦，研究哦，拜托诶。
0: 好，好来啊！该学的学，不应该学毛病。来听歌，来新竹海里要听刁敌人，任务的素娥姐要听，闽南七老李来太平的秀兰姐要听，迄一面，谢谢。江湖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音乐较大声一丝，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啊？这地音乐最后较细声吼。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鸵鸟有强过咱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

0: 伊时速70公里，连续90点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有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1: 点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稳稳跌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2: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哈。
3: 哦，好好好。
2: 啊，有隔离无？隔离袂？今麦食了，今麦你爱管啦。
3: 我今麦弄牙去哦。
4: 对吼，食了足好诶，啊，我袂到背袂起来。安尼吼。嘿，啊，要爬去四楼爬下去哦，我现在有法度起来，还有法度下来啊，
5: 这样哦，还
4: 会哭的，还爬下去啦，
5: 效果就好的哦，好，妈妈你要继续维持，继续继续吃，
4: 哦，吃得真好，吃得真好，
5: 好，妈妈谢谢谢谢，
6: 我来哭你啦，我还不想问阿婆，现在都不吃这，都不用吃鸡蛋油啊，
3: 不用吃鸡蛋油啊，
6: 我都不吃这而已啦，
3: 有饿吗？有赞哦，
6: 这么好的啊，
3: 真好哦，吃得好吗？
7: 真好真好，
3: 真好哦，
7: 啊，我都不改话嘛，都都都卡，
3: 安尼哦，
7: 哎。
6: 我跟你说我今天进步了，对啊，我跟你
3: 说好，
6: 我今天走到现在有够好了，那好，那你说我跟你说我这样不错，我很久了，手也不管，毛拢也不管，吃吃了，你说我不吃，吃我不吃，我不用吃10天而已，
3: 10天
6: 而已，好，我不然我就说我来过，我再
3: 看
6: 我，我再介绍我们大家好，好不好？
8: 吃了30年已经知道了，吃了都不方便，脚都卡紧按啦，未方便啦，擦擦。啊，我食迄出哦，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开起，遐行路继续轻松个啊。
3: 继续轻松个
8: 哦。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讲讲，你行路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9: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个鸵鸟的骨头吼，这伫、个、咱公司已经啊，这个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在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足济吼，即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即个走路行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若是即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支产品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足济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诶，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诶。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鸵，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咧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在，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骨肉。啊，佮有添加香料，即、這个香料做厉害，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好找啦。咱即有土龙，佮有鲟龙，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即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即个材料，咱才能做出即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即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对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都加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食2粒，结果食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行路袂拄，拢叫人食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5年前较好，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啊，食我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食2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佫会困呢，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这是脚头骨开刀了，食足硬的，有当时啊行行佫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2个月了，即马爬楼梯也袂硬啊，双脚嘛有力，嘛袂佫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食2粒鸵鸟精了，即无甲1个月讲，走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 拖鞋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这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行食一粒，食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哦，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这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哦，食鸵鸟精食两年，筋骨有力哦，怎么样？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担架嘛好个，脚头有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食，食了足好。男士，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嘛是拢食鸵鸟精咧保养啊，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徛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徛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天食一粒，效果嘛足好。所以我要甲观众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這个做，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啊、即、這个大骨轮哦，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这個肩膀僵硬的，你有这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有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这种明显的痛，这吼、哦，这你。吃三天过就知道了，关节硬的这种的这早上起来关节硬的这吼，都要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来吃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哭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嘛足好的，或者是较严重的已经到变形啊，哦，有 O 型腿啊啦，这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要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個大腿退化的，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要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佮伊补起来，佮伊髌骨关节钙质脉流失，啊，佮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可以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肉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叫做啥物？宫寒。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人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就只小支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啊。啊，佮加上咱内底所放的这鸵鸟，哦，这鸵鸟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己综合做的，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遮侪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协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虾米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未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呢，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行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0一组，哦。 三十一组，照你讲来六千几块，七千。

0: 千块啊！今天你只要点钢出门，这衫我送你偌济？衫我送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3个月分，给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连讲唔好讲，这个家人的头脑真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咱观众结缘到30个到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人佫加3盒予你，予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13盒50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盒5000啊。较早无大组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欸，你好。
0: 你要大两斤啊？
1: 哎、欸，大组。
0: 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
0: 了未歹
1: 啊，
0: 食了未
1: 歹哦，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你好，哎、欸、你要赚两
2: 斤哦，哎、欸、
0: 要四组，好四组3700盒哈，3700盒哦，嘿，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组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啊，电话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钱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喂你好，
0: 要拖两斤吼，要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拖两斤吼，
4: 拖
0: 两斤，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5: 哦、
0: 好，先做来3000，甲小姐讲者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好大组吼，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6: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6: 大组的，
0: 好来来，68线，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那个高爽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
7: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7: 我要
0: 小组，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口口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啊暗时会揪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8: 好，
0: 大周先走，好来哦，来先走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9: 哎你好，
0: 大周先走，好来52线，搁一周先走，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0: 哎哎，
0: 要大周先走，
10: 先
0: 走，好来53线，先走个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1: 李
0: 荣姐，哦你看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啊呢，
10: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0: 食好，
0: 食好，食好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登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民区的，来，英倩姐你好，
12: 好，
0: 哎，要鸵鸟精哦，
12: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2: 好，
0: 来，特别较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倒。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不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3: 你好。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13: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3: 这个拜大组。
0: 好来，等下然后来，这个57线啊，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4: 哎，我跟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天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15: 哎，
0: 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等下然后哈，连金门都卡在这买啊，你卡手较紧的，30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12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啊。来，连娇姐你好。
16: 三块。
0: 好，四组就是3700，好，4组3000，大组一摆炸13盒转去，你甲算看下13盒50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尔，存11块啊，384块炸13盒转去。啊，你啊，若卡输讲吼， 哎呦，这大组的去囝买无对，后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2: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要鸵鸟精哦。
2: 哎、欸，买
0: 小组。好，小组3700盒哈，3700盒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的，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4: 组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等下也好哈。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钱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今年你好，
8: 好，你好，
0: 要鸵鸟精吼，要大组、小组的，
8: 小
0: 组。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鸵鸟精吼，
8: 鸵
0: 鸟精。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好，小组的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好大组哦，你啊只要关只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咳咳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9: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9: 3800，
0: 好来来，六百线，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六九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要大组小组的，
14: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咳咳，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那会痛，唔知是暗时来救卡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15: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的，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16: 哎你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搁一组小组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7: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17: 小组，
0: 好来53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8: 你好，小
0: 齐
18: 你好，
0: 李荣姐，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呢，
17: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7: 食好，
0: 食好，食好吼，食好，甲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食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登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英雀姐你好，
19: 好，
0: 要鸵鸟精哦，
19: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9: 好，
0: 我来特别讲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什么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就好。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不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20: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20: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20: 大组
0: 好来，等下也好来，这个57线给我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21: 我跟你讲。
0: 好来，都我爱讲大组是今仔日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等下也好哈，连金门都卡在这边啊，你卡手较紧的，30组尔，最后剩12组尔，12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卖，我嘛无这组啊，好卖你啊。来，连。小姐你好，
22: 小组
0: 就是3700，好，小组3700，大组一摆炸13顿去，你甲算看下，135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外尔，剩11块外，最后剩这一分钟的时间，30组卖完了，咱就活动啊，知无？后一栋咱就无卖鸵鸟精哈，来，碧凡姐你好。哦，足久无看到你的名啊，碧凡姐，
23: 对
0: 无？啊，你啊，你啊，遐久无来。
23: 买一组。
0: 好，你要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啊，来，62线来。你好，来新朋友哦。要鸵鸟精哦。好，电力也好，来62线，甲小姐，宋大哥，你好，宋大哥。
24: 好。
0: 要鸵鸟精哦。好哈。来，电力也好，63线来。哎，这个郭太太你好。
25: 好，我买
0: 鸵鸟精哦。
25: 对。
0: 好，电力也好，小组来65线，65线的哈。最后30秒，卡手较紧的，屏东的朋友你好。
26: 买
0: 小组
26: 的，
0: 好，小组，忘记新朋友甲下者吼，新朋友你今仔加入上会好啦，因为咱底吼你试食者吼，你拢免烦恼，家用电视讲的话，每一句吼讲会到做会到，食无效你就行我，因为咱卖物件无咧强迫的，哦，欢喜甘愿，效果好你才继续食，啊，食好你就像安尼甲人斗相骂，只要你吼食好斗相骂，咱就会当大家共同做一做哈，赶紧来，时间就要到来，叶小姐你要买一组吼，好来，等下叫我讲。
27: 来小七来唱歌，做家宴，做服务人员，电话继续卡，23379555。

谢谢，来继续，咱在伫屏东的九如的美珠姐要听《痛苦如人心》，这条歌是真痛苦。男仔做主人偌痛苦，这条听完你就知影咯。

0: 江湖点关，
1: 公婆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吧，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
1: 喂，今天要讲啥？
0: 讲
1: 哦，啥？
0: 哦，哎、欸，这边跟你的面变大滴嘞，这
1: 边。你乱讲，这哦，拜托。
0: 你关闭一下，你关闭一下。哎呦，变大滴了，
1: 你乱讲，你大头嘞。
0: 哎，这肉饼呢？
1: 不是肉饼。
0: 啊，无啥。
1: 这古早时电影你有看无？小丑子啊。
0: 不是，
1: 你伫咧讲我咧个社会，这是咱今日要讲的吼，食好油对咱身体有偌大的帮忙。所以等下你就知影这地是啥鬼。
0: 先来邀请咱今日的专家，我们来考一考他是不是专家哈。
1: 好，
0: 来欢迎来阿顺。
1: 阿顺，
2: 龙、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
0: 头前摆两罐油，
2: 哈，
0: 啊，放几条土豆伫只，搁放一块饼伫只，这有啥物相关的？
2: 看到这就是啊苦茶籽，
0: 哦，
2: 苦茶油，甲、哦、做苦茶油的过程当中诶一个工序。就是做苦茶饼
0: 哦，啊，先做成茶饼了，再来抓油
2: 就对了。啊，对，再来抓油、哦。一般有分，大料就是较大剂、
0: 哦，
2: 咱台湾的原生种伊就是较细剂。啊，用细剂的吼，伊、哦、的鲜度比较高，营养成分也比较高，
0: 好、嗯
2: 哦，而且它的品质也会比较好，它没有超油 IV， 而且伊顶贵就是伊的换油率低，
1: 嗯，
2: 哦，伊一百公斤才会当挤出十八公斤的苦茶油呢，
0: 安尼哦，
1: 啊，
2: 只有18%而已，
0: 哦，安尼哦，
2: 是
0: 18%唔算公斤嘛，
2: 换油率是18%，
0: 哦，安尼，
2: 对，
0: 哦，所以唔过我捌听伊讲啦，伊捌听一寡时代讲苦茶油是油王，
2: 啊，没错。哦、尤其是有一个很美的称号叫做东方橄榄油之称、
0: 哦是哦、
2: 对、哦、因为它的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的含量非常的高、哦、非常适合到我们现代人来吃、哦、其实、哦、我们人、哦不可以没有油、
1: 嗯
2: 啊、吃太多油你要吃对油、
1: 嗯、
2: 不然你吃错油也是非常的糟糕、嗯、第一行就是疲劳很多人、欸、奇怪他早上都在吃睡也正常、啊、为什么疲劳、嗯、因为不好的油、哦、它里面其实有很多这种、自由基的产生我们、嗯、人会比较疲劳、哦、皮肤干燥各皱纹的产生、
0: 哦哦、
2: 因为油它是最好的滋润的一个成分欠油的也不可以包括我们的视网膜病变、嗯、尤其是现代人用眼过多看电视生手机打电脑等等眼睛都会比较容易疲劳所以说吃一点好的油对眼睛的帮助也很大包括肥胖的问题不吃油也容易肥胖因为油可以动腰但是你油不够你很熬腰你就腰塞黑白吃但是你吃不到油也会造成肥胖比如说

0: 一些动物油、饱和脂肪酸比较高的油，对，然后容易产生三高的问题，包括器官间的磨损，好，尤其是人辛苦吼，诶，叮当的有这些韧带去带动，好，这个韧带它需要很多油里面的一些必需的氨基酸，好，做起来鼓励为润滑，过来对发育缓慢的小朋友有可能就降掉油，
1: 都叫我讲到这个跟橄榄油的比较，
0: 是
1: 哦，橄榄油当然他们讲嘛是真好，
0: 没错
1: 哦，啊，但是它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0: 第一个，那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那是82%，
1: 比橄榄油还
0: 多，比橄榄油更加管起叔叔啊，好，包括那里面的营养成分，我们有很多的皂苷，很多必需氨基酸的成分，对现代人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些营养元素，而且橄榄油它比较注重的是多酚类的物质，好，过来。冒烟点的部分，我们这个都是以冷压初榨下去做比较，那你当达到230度左右，那橄榄油大概是在160度左右而已，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凉拌、煎、炒、煮、炸，鸡嘛也塞哦，但是你那橄榄油它就适合凉拌。啊，跟水草
1: 简单比较一下啊，沙拉油啦、橄榄油啦这些油哈，包括葵花油，它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跟那个身体之间的关系就很容易清楚。
0: 我现在他们选择苦茶油跟橄榄油，这些比起来也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可以降低体内的坏胆固醇含量哦，也降哦，好的袂甲你降，伊就甲你降歹的尔，而且它的油脂相对比较安定，较袂有一寡黄曲毒素，甚至油很容易直变，因为咱可能灶卡温度较悬，包括咱的炉咧起的时阵吼，火底下有当时啊，迄温度拢已经50-60度，你的油比较容易直变。好，所以说一定要选择稳定性比较高的油。再来，一般妈妈出来电动可能用大豆油、葵花油，它里面也有多元的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它会同时降低你的好胆固醇跟坏胆固醇。所以它就比较不符合现代人的需求了哦。再来，这即卖人你老在看新闻，看一些健康的杂志，不建议吃了哈。比如说这个猪油、牛油、椰子油、棕榈油，它有过量的饱和脂肪酸，会造成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呐。
1: 吃苦茶有什么好处？
0: 在2000年前，本草纲目内底，伊都写着苦茶油的好处，尤其是一个分内功个外用哦。但是咱用现代科学落去甲分析吼，啊，可得有啥物会当有只效果吼？第一吼，也当改善咱的消化性的溃疡啦，也当抑制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哦。所以讲，有的妈妈也安尼一切生啦，好胃闷闷、胃肚肚啦，甚至有的严重变成胃溃疡啦，来过来也当保护心血管哦。这个已经很多实验证实了，包括很多，包括连外国的学者也来研究这个苦茶油哦。他长期使用苦茶油可以降低咱血清当中的三酸甘油脂的含量，并减少低密度脂蛋白，因此推论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包括一旦抗氧化哈，延长细胞的这个寿命哦。因为苦茶油它有含芝麻素，还有一些多酚类的物质哈，它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提高细胞的抗氧化的能力。人就较袂老啦。
1: 是是。
0: 过来，它也让滋润皮肤哈，保湿以及防皱。
1: 也超有爱吗？没有。很
0: 清香，而且龙哥可以沾一点点在手上。好，它的吸收度非常的高，太多了，太多了。
2: 菠菜，你做啥？菠菜，菠菜，菠菜。
0: 而且哦，它有一个重点是油而不腻，
1: 抓酱油，
0: 抓素里面刚刚。
2: 你看，哈，不，我他妈是咪滴过这边抹啊，不，啊，加袂抹啊。
0: 对哦，
2: 加里面呢，
0: 加里面呢。
1: 应该你有炸好地油啦，不如安尼吼，大家我就会煮，我来简单哦，标演两行啊吼。我咱观众朋友来大家做参考，阿妈来交代阮阿叔阿姐，
0: 好无？
1: 过去以来啊，那有摕这个物件出来先啦，基本上就是啊，这有贵客来，啊无就是啊，厝内底有咧，这嫁嫁娶新妇啦，
0: 吼，
1: 有咧做过来啦，吼，这照
2: 例用
1: 这
2: 个，
1: 先放这个姜，放姜落去创啊，落去煸，哦，因为这吼烤地有煸姜吼。这是非常健康的，
2: 哦，我都爱吃。
0: 而且它是属于温补啦，温补，它袂热嘛，袂燥。
1: 对，而且吼，这白白这连姜吼拢足好食。等下这姜啊，白干吼拢已经酥脆的时候，再把姜把它拨到一边去。咱来利用这个油啊，来煸这个鸡肉。
0: 对。
1: 啊，这摆吼最滚啊，咱先吼这大西来煮一下面线嘞。
2: 好嘞，好嘞。
1: 好啊，好。
2: 拉一拉嘛，对不？
1: 电视顶关从来毋捌看过小吃煮物件，或者是第一遍哦，处女秀。咱一方面哦，这里哦，这底下油在边啊，继续变这姜。另外一方面，咱这鼎的空位的所在啊，咱起来 来拌这个鸡腿。现在面线可以了，我们那个大厨要把面线上
2: 捞过来，
1: 我捞过来哈。哎呀，要快点煎，哎，撒枸杞哈，啊，这枸杞咱个放一寡。
2: 连刚我来煮一个料理嘞。
1: 这咱要拌这个烤地油哈，拌面线哈，啊，较甘

0: 吃哦。
1: 做胖，
2: 真真真真，
3: 不是做胖。
2: 而且那一般感觉讲烤地鱼是烤的哦，其实不会哦，它是很甘甜的哦。
3: 对，
2: 而且不会油腻哦。都这样，荣哥是加足些，一点都不油腻。
3: 不油不油。
1: 其实大家拢都足惊讲啊，买好的食材等于料不要料理，其实很简单。你像这样子有没有？用那个切了薄片，切薄片的姜有没有哈？
2: 对。
1: 然后呢，那先用苦茶油把这个姜啊把它爆成那个啊这个脆脆的那个姜片。你起码是家你看姜好啊，袂安嘛？哦，像安差不多哦，这个快要到起锅的时候啊，你那些做菜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怎样，有一点这个色彩学。好，这个色彩学的方法，我们稍微放一点这个葱段，放一点葱段哈，然后让它跟这个鸡肉，啊，这有点有型的铁板烧哦。
3: 有啊有啊。哦。哦，边烤的又边姜是就够好吃。
2: 哦，齐姐拢出来，拢甲人硬姜，无咧食肉哦。
1: 是。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啊，这个咱的烤地鱼的两项啊，这个简单的料理。拄只煮的两下，你食好食？
2: 好食。好好吃，
1: 你来看，要好吃吧？
2: 还在流口水。
1: 啊，其实咱人客人等于你不一定爱像我，你用切较少的姜丝，啊，劈个姜丝安尼，我卤卤安尼吼，然后你也当用什么？用那个鸡胸肉嘛，会使。
3: 肉片也可以啊，你这个台湾雕的鱼片有无？用用嘛是会使啊。
1: 所以今天吼，啊，这個、阿顺来甲大家介绍这个烤地鱼的这个好处，希望讲啊，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你呐，知影讲烤地鱼好。啊，拜啦！我这个好的烤地鱼，那你当然做一个酸点。以上是今天的看完你的班，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好，谢谢。咱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咱带来台南市北区的周淑珍，淑珍姐点播这首《烟花》啊，这江蕙的歌哈，这歌词嘛写得足好，旋律嘛足好听。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欢迎收看《祖先有智慧》。大家好，我是吃饱吃用的张祖英，祖英、祖英、祖英的。
2: 祖先有智慧，
3: 我讲得出名。
2: 我是足水、足水、足水的老乔。
3: 我是足有气、足有气、足有气的小乔。
0: 我是足老、足老的老师。嘿，拜托了，无正经，可以来，可以，可以。
3: 请问你是？
4: 哦，我是来自那个韩国的韩小耀嘞。
2: 啊，大哥，你还想要什么呀？
4: 哎呦，你给我清醒一点了，好不好嘞？我是韩信的韩嘞，那个音响的响，广耀的耀嘞，韩想要啦。
2: 哦，一点都不想要的韩想要大哥，请问你要问什么哩？
4: 哦，我是讲哦，要跟你问哦，迄、那个三金啦、啊、吼，三吼、哦、是迄个三昧三日的三啦吼、哦，啊金哦是斤斤计较的斤啦、啊。
2: 哦，老师，
0: 好，修理三米三日，一头到尾，甲你纠结拜耶。
2: 老师，甲你想一拜啊。
0: 哦，啊，你没有听人家说那个相思好像小蚂蚁，想久了当然会痒会痒啊。
2: 我甲你某讲，好，痒。
0: 我某也不是伯乐嫂啊，你拜托啊，好，来。咱这三金啊，吼，三拢是白话音哦，第三的意思，啊，是文音是三声有形的意思，来，三金，来，上去给刷落去。
3: 哦，三金鸟嘎
2: 嘎，四金鸟气，老师，
0: 好，来，三金鸟嘎，四金鸟气，哦。啊，这个鸟气，咱国语是老鼠，啊，教育部是鸟鼠，因为这个鸟跟鸟，它才是港语，哦，都是用这个鸟，所以这个鸟冇鸟的意思，啊，这个鸟冇鸟的音，哦，有话讲鸟爷造谣哇，鸟爷用鸟，所以讲哦，它是有爪子的鼠哈，叫做鸟，还要用鸟鸟鼠鸟气，这是无问题。好，咱来尊重教育部来，三斤鸟甲四斤鸟气，到底是什么意思？用讲的木啥啥，咱大家做来看。
1: 微气啊！
5: 吼、哦，这头哥有什么了不起的啦？
2: 哎、欸，啊你是安那啦？今仔日回来气喘喘，你是咧气啥？
5: 啊，就阮迄个头家啊，吼、哦，啊，足够细细念的，啊，这也念迄也念安尼。
2: 哦，细细念，啊是念啥啦？
5: 一个讲我工作态度不好，啊，一个佫讲我服务人客态度嘛无好、
2: 哦。哎呦，哎呦，我的囝，你也煞唔知吼，即马食人的头路本来就无轻松啊。
5: 哦，我唔管啦，我要辞职啦。
2: 哎呦，我的囝，那讲到你吼。自毕业了后吼，唔知换几十个头家啊啦！
5: 哦，我唔管啦，我要家己来做头家啦。
2: 好、哦，嗯，你要做头家？啊，我请问你一下，你敢有资金哈？
5: 是无啦，但是我会当申请青年创业贷款啊。
2: 哦，安尼哦，我请问你一下，你敢有创业的资格？
5: 嗯，我会当偷偷想啊。
2: 哼，啊你哦，什么都拢无，什么人要借你钱啦？真正是人讲的啦，三斤鸟哦，要夹四斤鸟气啦！哼，
5: 啊无嘛，你借我啦？
2: 哦，安尼哦，哎呀，
5: 死
2: 都免讲啦！
5: 啊，我讲真正恁亲生。
0: 哼，吼、哦，人讲哦，

0: 嗯啊，哎，修敌者千万不要自不量力，眼高手低，安尼听有无？
1: 有、
0: 嗯。
1: 哎，马不知脸长。
0: 嗯，对。
2: 猴子不知屁股
0: 紅。哦哦，麦基下来，哈、哦，千万不要自我感觉良好。什么作有作以为？什么什么作？
2: 水就水耶。
0: 好、
2: 哦，就水就水。
0: 哦，真正听袂落去。好、哦，啊，刷定这个是。
2: 还想要？
0: 还想要？有什么问题要问？
3: 老师啊，这个白色的马叫白马啦吼。
0: 哦，白色的马叫白马。
3: 黑色的马叫黑马嘞。
0: 黑马。
3: 啊，那个黑白相间的马叫白马了。
0: 嗯。
3: 那么那个黑色、白色、红色相间的马叫什么马呢？
0: 黑色、白色啊，跟红色相间的马哦。哦，我吃这回啊，唔看这种马咧，这是什么马？
3: 老师啊，你不知道、嗯，那个答案哦，我告诉你了，那个叫做害羞的斑马啦。
0: 哦，我讲你唔知道更小的马啦，害羞的斑马，你拜托咧，好，做事有地位，咱下回继续甲看落去。

0: 美味料理送给你，
1: 幸福滋味引就引，
0: 欢迎去挂
1: 杰出好料理。我是小琪，
0: 我是阿青，
2: 我是子杰。哎，琪姐、青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这个是减肥的恶魔，
2: 恶魔，
0: 这个叫做是
2: 抹茶提拉米苏，
1: 抹茶提拉米苏，咖啡老泡二。
2: 提拉米苏呢，它在原意里面呢有一个带我走的意思。他的把我们的意大利文啊翻成英文，
0: 哦，会变提拉米苏。
2: 对，那他有一个意思叫 pick me up，
1: 哦，
2: 唤醒我，因为
1: 唤醒我的灵魂。
2: 对对对，提拉米苏它的原本啊是用咖啡，
0: 哦，咖啡，
2: 对，所以可以提神，
0: 哦，提神，
1: 唤醒我。
2: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做。
0: 好，
1: 抹茶提拉米苏需要的材料：抹茶粉、热水。马斯卡彭乳酪、糖、鲜奶油、饼干、草莓。
2: 首先，我们用到的是一个叫消化饼，先把它放到这个里面，然后请琪姐帮我把它打碎。
1: 打碎哟、哦。
2: 对，
0: 新的牙床。
1: 啊的，哎，不呢，啊不呢。
2: 那同时呢，我这边调一个提拉米苏的内馅，鲜奶油进来。
0: 刚才看阮琪姐用这个压碎的动作，就知道她的这个
1: 功力到哪里。
0: 不是脾气到哪里了。这个如果我示范的话就不一样了。
1: 老魏示范的，我生粗鲁。
0: 这跟性格有真大的关系。嗯。
1: 我打你哦，我打你哦。
0: 一般性格最好。
2: 然后把。鲜奶油从液态打到变固态，
1: 嗯，
2: 然后这时候我们的马斯卡彭，
1: 卡彭是啥？
2: 一种乳酪，
1: 乳酪哟。
2: 对，这个去烘焙行啊，或是像一些什么差联便利商店都买得到。
1: 哦，
2: 对对对。
1: 爱放较侪迄种什么马斯卡彭的
2: 啊？马斯卡彭。
1: 爱放几块？
2: 偌侪马斯卡彭，放偌侪鲜奶油。好。搅拌均匀，我们就备用。
0: 哎，这些东西好像都是生的，这样就可以吃的。
2: 对对对，因为传统的提拉米苏，它里面会再加一个蛋黄。
0: 哦，冷凝的
2: 对。对对对，冷凝。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怕有一些健康啊，我会把它拿掉。
0: 哦。
2: 对，抹茶粉我们放大约五克。
0: 较大方嘞，较大方嘞，五克。
1: 莫想伤济，剩的是我的，你不想济，我就较少啊。
2: 然后放热水。
1: 哎，空
0: 的水。哦，这
2: 小水啊。哎，小水，我也结球。
0: 哦，是因为要甲拉火的关系。
2: 对，刚刚吃。
0: 哎呦，我这阵去日本，看到迄抹茶，
1: 没
0: 想贵，买。

0: 对。好，好，抹变抹茶酱之后啊，这个时候比较浓一点，没关系。嗯。然后放两汤匙进来。
1: 啊，这边搞要拉嘛。
0: 拉。然后剩下的我们再加三汤匙热水进来。然后一匙的糖。
2: 还有加糖。
1: 对，变这色的呢。
2: 哎呦，好漂亮哦，抹茶的颜色。
1: 对啊，青苹果绿。
0: 好，好备用。好，那这时候啊，我们的成品已经接近完成了。完。
1: 这是这个装盘的对啊。
0: 对。下面。
1: 哦，讲到这个香花饼干，这个子杰老师有讲哦，伊讲什么饼干拢会塞，但是伊为什么用这个香花饼干，就是因为它本身的味道比较低，才不会影响咱其他的这个味道安尼。哦。嘿，你若讲用迄什么咖啡啦，什么做蛋的，会影响这样子的味道。
2: 这个口感，这个做法好像外面那个什么。啊，乳酪蛋糕好像也是下面有这个，是不是？
0: 对对对，那乳酪蛋糕我们会再加奶油进去，为了让它结块，就变一片。哦，对对对，然后把我们刚刚的抹茶糖水，淋进来。传统的提拉米苏这边是淋咖啡酒，
2: 哦，咖啡酒，
0: 对，叫卡鲁瓦，
2: 卡鲁瓦，它淋这个的主要用意是
0: 让我们的消化饼干也有抹茶的味道。哦，那因为抹茶本身是偏苦，所以我们加一些糖进去。
2: 好对了，这个是现在无买抹茶回来就先，因为抹茶苦啦，一苦所以我无买。
1: 无买就无买，个理由较济。
2: 啊，这个等一下不用再经过任何的加工了吗？
0: 我们就拿去冰，让它成型就可以了。
2: 哦，冰哦。
0: 对，起司类的我们碰到冷啊，它会凝固。
1: 你自己也凝固啊。
0: 我们就把我们的成品先拿进去冰一个小时。
2: 好，
0: 一下就可以了。
1: 哇，这是一点钟熬的就对了啦。
0: 对对对，
1: 一点钟熬的。
0: 好。
1: 哦，哎呦，固定啊，你
0: 好，
1: 都没打开。
0: 好，那我们现在呢做一个装饰的动作。
2: 好，
0: 一样，因为我们刚刚中间的馅是甜的，所以先要降低它一些甜度。
1: 哦，on call哎，
2: 我们再
1: 综合一下。
2: 你有过人高赞它，
0: 它的那个饼干，
2: 刚刚饼干
0: 中间有一些饼干会浮起来，因为它液态的。哦，然后现在固态就固定住了。哇，哦
1: ，Oh my god！
0: 好，上面呢、啊，我们放一点点。
1: 还有，草莓呢？
2: 哦，这一般呢，我靠，安尼一块也卖偌济啊？
0: 可能五六十吧。哦，
2: 一粒便当哦。哇！较早时那会戆家去卖便当哦，
1: 应该卖面点。
2: 哎呦，
1: 就这啦。

0: 耶、yeah! ！又到了我们试吃的时候。
1: 对对对，来腾西啊，腾西，来，老师，来。你笑
0: 呀？用这卡卡有面。
1: 这是。
2: 所以。
1: 我们是要哪卡？是规个翘起来一个。啊。不关呐。哦，
0: 赞赞赞赞赞！这冰柜，我来吃看麦，拍开哥哥。冰经过冰柜。
1: 特别香甜呢，
0: 那个抹茶的味道好浓郁，
1: 好香，提拉米苏是这么的简单，所以讲哦，咱爸爸妈妈当时自己买当这提拉米苏哦，口味你可以做抹茶、做咖啡，就是做你喜欢吃的。啊，店馆的水果你买一袋，可以自己加一加。重点是做好了还变一点煎，好，伊家己就会这个算讲定型安尼吼，好好吃哦。物件是安尼，熟能生巧。你第一届做嘛，无遐尼成功，你会当去做第二摆，做第三摆，可以当促进亲子活动，会当甲囡仔做伙来做，甲阿孙咧做伙来做，很不错。
0: 来，直接我们这道料理叫做是
3: 抹茶提拉米苏。
1: 抹茶提拉米苏，爸爸妈妈学起来无？无要紧，学无起来，咱的大力电视台的脸书粉丝页，店馆有咱的食材，有咱的这个做法，去看就对啊哈。谢谢子杰，
3: 谢谢琪姐，谢谢青哥，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1: 杰出好料理，我们下次见喽，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辣妹张秀琴，你现在所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唔管煎、煮、炒、煎，拢适合。卖阁让油烟伤害你的健康，嘛卖阁让因烦恼。有即马开始换好油，全家伙的健康袂当欠你一个。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
3: 食五六年，我抽烟机哦，五六年唔捌用清洁剂洗啊，我拢干那沙拉都泡泡。
4: 哦，安尼偌好啊，偌赞！
5: 我觉得它很干净，
6: 干净
5: 吼，量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吼，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吼，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6: 真的吼，
5: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很棒。
4: 真好用，
7: 真好用哦！
4: 厝内底这个灶脚拢规规拢清气，
7: 拢袂油腻啦，
4: 拢袂油腻吼。
7: 哎呀，今日要真正再去煮菜，清气再煮菜，
3: 油食足久啊！
6: 哦，食了好无？我咧油好无？哎呀，
3: 食了好啊！你许清气佫炒细，拢袂卡油，
6: 拢袂卡油吼，足厉害吼！
3: 哎，来，你等我者。好，我要买两箱。
6: 好，买两。你即马这导播啊，甲翕看即马几度？即马油是几度吼？哦，因为咱这油吼，即马安尼150度，你若一般啥油安尼开始清烟呐吼？但这個油吼，甲差不多200几度才来清烟，哦，所以为什么用玄米油恁兜袂清油烟？啥物原因？因为这玄米油伊本身呐，伊个发烟点较悬，哦，较悬就是讲比较上较袂清油烟。即摆全台湾的食安警报，这致癌油已经扩大到吼回收价，即摆回收144栋俩，哦，而且能2.7万再回收140，回收率不到4%。这苯丙比超标是4倍啊，所以这致癌，这一级致癌毒素吼，即马目前扩444种产品，360家业者，啊，佮有这个这问题有波及到1380家全家，诶，学校1380，这个、联华食品、老协珍呐、味全呐、连国防部呐、金色普丰呐、路易莎、丁丁、美容、贵族士啊，足侪拢对啦。一寡以前我嘛定咧食啊，比如我像这个这富航豆浆的这经典饭团，这我定咧买，哦。过来，这什么林聪明的啦，什么有这咖喱饭啦，足济厂商拢因为安尼啊，啊，这叫丢标丢，丢标丢了吼，都出代志啊吼。所以我今麦都要借这个机会哦，咱来进一下这个这薯条来吃好啊吼。165差不多啦哦。你看咱这钱吼，也未起什么油烟。啊，前段过来进一下鸡块的吼。啊，这钱差不多，钱的时间是大概是差不多5分钟至6分钟啊。我拄好先做讲，啊，咱先做来钱，哦，先做来钱，啊，钱起来先做来，阮做做暗顿做来甲食掉，哦，安尼吼，大家做，这个做一减二个，忙啦，拄好先先做洗两领裤，吼，啊，这油免上买吼，好，来，过来吼，要甲大家讲，为什么要叫恁食玄米油？因为这心血管的疾病哦，足侪拢是食油脱掉的，但玄米油食吼。不但安尼，咱这有观众有食，这是亲身的见证哦。这泸州一个林小姐吼，本来健康检查3专加油只拢2000外哦，结果食玄米油了吼，先降落来600，尾下佫降落来225，即摆拢正常啊。敢食油尔呢？为什么食这個玄米油会遮好用？因为吼，玄米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做谷维素。谷维素吼，你呐，这个内行你就知，保健食品内底足侪拢有掺这个谷维素哦。这谷维素也好处是安尼。以后就是讲，伊对着咱的这个这诶身体当中，咱每一公克玄米内底都17.18，这是全台湾上悬啊！你找未到第二间比我较悬的。以前根本台湾人都唔知好食这个油，我若无电视顶面介绍这个油，即摆其他同业拢对我咧卖玄米油啊。但我来讲，这物件是有差啦，一分钱一分货哦。咱的谷维素加这个这，咱的植物固醇有偌悬哦？咱这个是双一万的，外靠市面上你拿4-5千算就管的，我的玄米油是双一万的，这是咱的这个这日本中小学生指定营养午餐的食用油，美国心脏学会推荐的脂肪酸比例， 好，世界第一名就对了，世界卫生组织评选最佳食用油，超过五十个国家营养专家拢推荐咱的这个食用油。这神奇的玄米油，这油来对黄金呐、啊，玄米油不是新品种啊，这已经伫咧国外流行百几年啊。玄米油有两大核心，就是第一就是谷维素，第二就是植物固醇。为什么我叫恁煮饭的时阵倒一杯啊落，倒一杯啊落吼，甲饭做煮，因为恁即马食的饭内底拢无胚芽嘛，这就是叫做胚芽油，这是规粒米落去转油，所以伊保持着上盖完整的营养，自然保留那个完整的营养，伊的谷维素每一公斤有17181的 ppm 哦，这是你会当去比的，专台湾所有的玄米油，你得摕来跟我比吼。植物固醇一公斤内底有15530哦，这拢爱世界认证哦，这未使啥欧美讲哦。啥物叫做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就是吼，伊甲脂胆固醇哦，伊会甲黏条条，伊会伊袂了吼，伊会甲你的血管内底胆固醇啊，甲伊排掉，啊，吼，这个好的这个植物固醇留伫内底。然后你吃了回来吸收，咱吃东西吸收胆固醇嘛，对吧？啊，你吃植物固醇了，伊个胆固醇黏咧，因为伊的结构甲胆固醇真共，伊要甲回来底了，两个互相烧前位了吼，就减少你的身体就减少吸收胆固醇，你就较袂有心血管的疾病，伊是这个原理。啊，佮有谷维素就足侪人有这个主神经失调嘛，你捌听过啊？都脑神经失调嘛？即吼，谷维素有足好营养神经作用，会当改善着神经功能的失调，改善着咱内分泌的障碍，佮有精神失调。所以暗时啊，歹困的啦，脑神经衰弱的啦，性地歹的啦，焦虑的啦，还是讲更年期的状态啦。

0: 你来吃这款油，对你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哦。咱的这三大谷维素的功效，好气色、好代谢、好睡觉哦，所以补充谷维素，咱身体各位啊，拢会当得到足足大的帮助。包括你也较袂过敏、较袂发炎、过抗氧化，皮肤嘛也较好，较袂有黑色素的沉淀。然后呢，胃啊，这对胃足好，对胃溃疡的人更加好哈。过来，咱的脑啊，改善经年期的障碍，改善脑神经的衰弱，舒缓你的压力。啊，若伫咧代谢的部分，咱降低胆固醇，保护你的肠啊，预防咱的这条做肠啊癌。哦，啊，过来。你要选油，我会给你选啥？选这个做袂清的。你看咱这油煮偌久啊？你看即马到即马为止，一点点啊，这两百几度啊，一点点啊油烟。所以为什么你用我的油吼？咱用我的油，你来啦，你厝内底较无油烟，就是啥物原因？因为原因就是啥啦？你要认清着这个脂肪的这个饱和度。咱这吼，足济你去买一挂油吼，但是贵。你想买橄榄油，你也袂堪要安尼钱。橄榄油它确实袂当钱，橄榄油拢是凉拌的。咱这吼凉拌也会使。啥物油啦？咱比较一下就知影。植物油你也比较起来，你也看咱即摆出问题的这个黄豆油哦，伊的这个这不饱和脂肪酸，咱这是39.9，伊这22.2俩。咱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有33.4哦，啊，过来，咱的这冒烟点是干254多，254度哦。咱没有你一罐油啊，一油到底，就是讲你免换几啊种油，因为咱的油吼、要煎、要炒、要煎、要凉拌，拢总会使。哦，你有微油盖，当会当煎微油盖，当炒微油盖，当凉拌。所以你爱买油，你爱买啥？买较全面性诶，尤其是吼，你爱了解玄米油秘密，就是这个米，白米当中胚芽占6%的营养啊。所以你即马食精致的米，就是无胚芽的米，150公斤、150公斤的稻啊，你敢得到1公斤的玄米油呢？所以足珍贵诶。咱是用糙米来加工，哦，去除掉这个这个米胚芽、米麸啊，搁有这個，然后。像这个哦，这一般的白米的过程是安尼，不过咱是规粒落去转，所以咱这有300毫克的谷维素，爱食12碗半的糙米，啊，不过你只要食15cc 的玄米油，就当吸收到2256.5毫克的这谷维素，所以要煎、要煮、要煎、要炒、要凉拌，拢总可以。咱这有啥物？有 HGS， 我拄仔所讲的，包括连这个这清真认证，这个叫回教徒啊，咱的外籍劳工回教的都可以吃。进口的报单，全世界上严格的这个检查里头是新加坡，咱这是对新加坡敢进口去卖，外口市面上这一罐油啊，那像咱这种的吼，咱这种500cc 的一罐拢卖差不多500-600块，400-500块。
1: 你看咱这
0: 拢无功夫的啦，哦，你啊油煎起来，你啊清气淡淡啦，哦，你啊健康的油不但健康哦，而且哦，佮予咱的家庭主妇哦，咱的灶脚啊佮方便哦。然后你有看吼，来吃一块啊吼，莫讲拢无吃，吃一块啊薯条，看有酥脆无？
2: 更开更甜。
3: 要吃啥？要等下家钱，较安心嘛，免烦恼讲你钱着，你无自信的。
0: 哦，好个。哦，拜好油吼，福气较好咧。
3: 嗯，靠油水，
0: 那薯条
3: 油水就是钱嘛，
0: 比麦当劳好吃。
3: 嗯，好吃。
0: 妈妈身体足重要，那无食薰啊，你就肺腺来，对无？也无油烟，对身体健康较好。啊，边啊边来，也袂去动了，因为这动抓了吼，后一动咱就去搞。因为这摆是最后一摆，新加坡平安通知吼，介绍拢调整过啊，哦，介绍拢调整，啊，咱这边吼好大。咱这一罐外口市面上是卖540块，咱一罐卖偌济？卖你330块。今仔只要你卡起来，30组就好啦吼，30组吼，不管你要大组小组拢无要紧。6罐1900块，今仔日只要电话卡起来，赠30个才有准成啊！咱过咱就阿拜就会哦，1900块啊！以后就是6罐1900块。今仔人工出门呢，6罐又来偌济？1500块就好，一罐200块就好。打对折卖你啦，一半介绍卖你。啊，若一摆买2箱的，原价要3900块。今仔买2箱的，甲你算2800就好。啊，毋过30组尔，新卡新赢，吼、哦、新啊。咱这吼足无简单，才替你争取到这批吼。干那今仔去聊，只有今天这一档，而且限量的吼，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无法度追加，这进口的物件无在追加。厝内底若要买起来炖的吼，这拢很新的，很鲜的哦。0800-00919190 你有这个抵用券的，爱赶紧摕来用哦，好，爱赶紧摕来用吼。啊，你若厝内底若是还佫你用豆仔油的，你紧换这个玄米油，煮饭的时阵呢，其实加。

0: 一汤匙啊，这茶啊油，更一汤匙啊，这玄米油类，类饭内底煮，安尼知无？安尼才会健康噻。好，这是全世界你食的哈。来，谢大姐你好。哎，不要选你哦。
1: 油食足久啊。
0: 哦，食了好无？我的油好无？哎呀，
1: 食了好啊！你有手机搁做好势，拢未卡油。
0: 拢未卡油吼，足厉害吼。
1: 哎呀，来，你等我者。还有三罐嘞，我要买两箱。
0: 好，买两箱来，还有三罐。甲你讲，你着食着，你着学到啊啦吼。梅香，你好梅香。
2: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两箱啊，一箱千五，两箱两千八，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3: 我要爱迄个笋米
0: 哦。好，来选米哦，来来五十三串，五十三串，卡手较紧来加，今仔日一工尔，未完就无完啦。桂枝你好。嘿。哎，要选米哦。
3: 嘿。
0: 来五十五串，甲夏姐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要选米哦。好，来邓华姐来五十六串，甲夏姐五十六串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
4: 嘿。
0: 要选米哦。来邓华姐五十七串，紧来卡手较紧来，未完就无完，雷米啊你好。
5: 你好，
0: 要选米哦吼，谢谢多谢哈，为着专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
6: 好，
0: 不要选米哦吼，好来蛋黄姐来六十一线老台爽阿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好翠珠姐，
7: 好，
0: 要选米哦吼，然后蛋黄姐利用我的油吼，恁认定到壁灶卡壁都未黏啦，我讲来吼，来要这瑞珠姐你好，
7: 我油我都
0: 讲，好来蛋黄姐来六十二线不要油来你好来来巡军饷你好军饷。不要油来拉三线，不要油拉三，来数下，你要数下，来半线啦，四线的半线，你卡手较紧的哈，阿杰阿勤啊，你好，不要油吼，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的，六十五线的，加紧啊，紧尔哈，困好啊，你要困好啊，
4: 哎，
0: 不要油吼，好来来，四组来拉七线，来何方圆，你要不要油吼，来等我一下，拉什么拉八线，阿杰慢来啊，你好，不要油吼，来等人留，等人留个只顶口来拉九线，来阿杰啊，你好。阿杰，不要油吼！来，等我一下，拉高爽阿夏姐来，你好，来闭环，你好，闭环。
8: 选米油。
0: 不要选米油，来，国仔，恁拢内行的啦，为着专家人的健康啦吼，来，亚芳你好。不要油啊，等我一下哈。我讲查甫人爱出钱啦，查人做足辛苦，查甫人爱出钱啦。你好，爱花你好。
8: 嘿。
0: 来，来，不要油吼，等下国仔，国仔六爽，国仔六爽。来，哦，桂枝姐你好。不要油吼。好，来，等我一下，来，国仔三爽，阿夏姐来，你好。琼信大姐你好，
9: 我弟弟那个
0: 琼米油来后来五十四线的阿夏姐来，你好丽珠姐你好，
10: 你好，
0: 不要油哈，
10: 当保存多久？
0: 保存拢会当保存两几年两年两年当我一下我这个上新的油拢两年啊，咱的油拢保存两年，拢拄啊才进口到位尔哈，来我想要你好。
11: 我们谢庄。
0: 好，来来谢庄，五十七串谢庄，我谢姐来，为你我改你哦。这英兰姐你好，不要油哦。
12: 买一箱。
0: 好，来一箱来，甲谢姐你好，玫瑰姐你好。
13: 你好，我要买一
0: 箱。好，来好，等我姐我八十八线的八十八串来，丹凤姐你好，丹凤姐。
14: 你好。
0: 不要油哦。好，等我姐，等我姐，我讲你若为着专家人的健康哦，真正讲哦，即卖买阁有点数。哎，等于佫拍九五折，你做会好个啦。即摆买不但会好，专家人佫健康，莫佫食豆仔油啊啦。你好，来我家己，你好，买油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吼，豆仔油都有豆仔油的危险性，咱这食这上安全、上健康，佫免伫遐洗、伫遐洗抽烟机。来，玉莹姐，你好。
15: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吼，排油烟机洗得足辛苦个呢。咱用这油无油烟，妈妈嘛较健康，较袂去输油烟对无？吼，来好这啊，你好。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来，梅香你好梅香，
2: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两箱啊，一箱千五，两箱两千八，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13: 我要爱迄个笋米哦，
0: 好来选米哦，来来五十三串，五十三串，卡手较紧来加，今仔日一工尔，未完就无完啦，桂枝你好，要选米哦，来五十五串，甲夏姐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要选米哦，好来等我姐来五十六串，甲夏姐五十六串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要选米哦，来等我姐五十七串，紧来卡手较紧来，未完就无完，雷米啊你好。
5: 你好，
0: 要选米油吼，谢谢多谢哈，为着专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
6: 好，不要选米油吼，
0: 好来蛋黄姐来六十一线老台爽阿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好翠珠姐，
7: 好，
0: 要选米油吼，然后蛋黄姐利用我的油吼，恁认定到壁灶卡壁都未黏啦，我讲来吼，来要这瑞珠姐你好，
7: 我油我都讲，
0: 好来蛋黄姐来六十二线不要油来你好来来巡军饷你好军饷。不要油来啦，三线不要油来三，来数下，你要数下，来半线啦，四线的半线，你卡手较紧的哈，阿杰阿勤啊，你好，不要油吼，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的六十五线，加紧啊紧尔哈，困好啊，你要困好啊，不要油吼，好来来，四组来六十七线，来何方圆，你要不要油吼，来等我一下，什么六十八线，阿些慢来啊，你好，不要油吼，来等人留个只顶口来，六九线来阿杰啊，你好。 阿杰买油吼，来等我一下，来高爽阿小姐来，你好来闭环，你好闭环。
4: 买什么油？
0: 买什么油？来刚才您拢内行的啦，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啦吼，来亚芳你好。
8: 对。
0: 买油啊，等我一下哈。我讲查甫人爱出钱啦，查人做足辛苦，查甫人爱出钱啦。你好，爱花你好。
4: 嘿。
0: 来来买油吼，等下五十六十五十六十，来哦，桂枝姐你好。买油吼。我来等我一下，来53阿小姐来你好。琼信大姐你好，
9: 我弟弟那个
0: 琼米儿来后来54线的阿夏姐来你好，丽珠姐你好，
11: 你好，
0: 不要油哦，
11: 可以当保存多久？
0: 保存拢可以当保存几年？两年当偌济啊？我这个上新的油拢两年啊，咱的油拢保存两年，拢拄啊才进口到位尔哈。来，我想要你好。
12: 我要卸妆。
0: 好，来卸妆，57线卸妆，我卸者来。为你我改你好，这英兰姐你好，不要油哦。
16: 要一箱。
0: 好，来一箱，来个卸者，你好，玫瑰姐你好。
17: 你好，我要买
0: 颜料。好，来，等我一下，我88线的88线来，丹凤姐，你好，丹凤姐。
18: 你好。
0: 不要油哦。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讲，你若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哦，真正讲，即摆买阁有点数，迄等于阁拍95折，你做会好个啦。即摆买不但会好，全家人阁健康，莫阁食豆仔油啊啦。你好，来，我介绍你好，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61线哦。打油都打油的危险性，咱这食这上安全、上健康，搁免伫遐洗伫遐洗抽烟机。来，玉莹姐你好。
19: 我一早。
0: 好，来等我一下吼，排油烟机洗得足辛苦的呢。咱用这油无油烟，妈妈嘛较健康，较袂去输油烟对吧？吼，来好这啊你好。
20: 好。
0: 要油吼。来等我一下来，梅香你好梅香。
21: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两箱啊，一箱1500，两箱2800，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22: 我要爱迄个笋米哦。
0: 好，来笋米哦，来来53线，53线，卡手较紧来加，今仔日一工尔，未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要笋米哦。来55线，甲夏姐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要笋米哦。好，来等我姐来56线，甲夏姐56线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要笋米哦。来等我姐57线，紧来，卡手较紧来，未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23: 你好，
0: 要选米油哈，谢谢多谢哈，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好，不要选米油哈，拍摄哈，最后一分钟啦，这一分钟过了，你也拜拜甲我买油，6罐1900，我先甲你讲哦，无我大个油袋啊吼，已经拢起价哈，为你我加油你好，青龙呀，
24: 哦，
0: 你好，不要选米油哈，
24: 有，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啊，即马目前所有进口的物件拢起价啊。咱的玄米油在外口市面上一罐340块，咱卖33尔，咱卖33尔哈，1900是6罐，今仔日1500，你6罐，安会好无？吼，甲你算看卖。来，你好，来金枝姐，你好。
25: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65线，搁一组来卖。小姐，你好，小姐。买一箱两箱，甲小姐讲哈，等我一下来66线，甲小姐66线。喂，你好，我加盈，你好。
25: 好。
0: 苏小姐，好，来买两箱。你买一箱两箱拢无要紧，但是我甲你讲，下摆要食油、食健康的油、食这吼，你煮饭的时阵会记你甲我倒一个杯仔罐，倒咧煮饭的时阵，迄饭吼加偌香、加偌好食、加偌健康嘞。认真打电话，时间到啊！
26: 还要甩哦，不要甩了啦！谢谢大家，咱下晡2点到4点，咱黄昏的约，不是黄昏的约会。
27: 红牌车流站啊，你卖个甩啊！
26: 这正经的歌，
27: 这条歌是真有亲情吼。冬天过后是春天，
26: 我先甲
27: 咱吹一
26: 下。歌名唔知写到要写啥物名啊？好啦，冬天过了啊，对啦，春天
27: 啊。春天过了就是夏天啊。
26: 快来，快来。

0: 哎呦，哎、欸、哎、欸，最近小刚要唱歌，叫做有一种的 IQ 啊，
1: 真的哦，
0: 对啊，他
2: 有在运动，有差，
0: 不是你的情绪有增加了很多，
3: 进步很多哎、欸，
0: 嗯，我觉得啦，
2: 乐哥啦，乐哥都一直有在讲啊，从以前一开始在唱歌吼、你要多加一点感情，你要多加一点东西进去啊，
0: 系啊，真的啊，今天听起来就是那个。你的感情都很
3: 很，而且而且嘛，就一个观众朋友讲哦，小刚唱歌哦进步超多的。
0: 其实小刚是一个真认真的少年啊，哦，讲实在，伊本在做客服吧，伊嘛无想讲伊要做，
2: 开始有影想袂到迄东西，
0: 对吧？啊，咱来知影讲，哎，突然间拄好
2: 一个美丽的策哥，
0: 玉林，迄阵是伊推荐你的样子。
2: 拄好公司欠人啦，
0: 欠人。
2: 哦，迄阵拄好有人来多啊，但是。没有马上补上主持人。
0: 对啊，但是谁提议你来的？
2: 哎，玉林姐。
0: 对啊，玉林啊。
2: 对啊。
0: 哦，慧眼识英雄啊！哎呀，我来查玉林这人拢酷，拢敢看酷画表呢。
2: 伊拢真正玉林姐就
3: 伊讲的哦，看个内底去。
2: 目睭哦，
0: 看个内底进去。
2: 伊拢讲伊目睭了解的知啊，
0: 了解的知，
2: 了解的知啊。哈，伊讲伊看人。
0: 其实哈，哎，用酷的多说好啊。
3: 哎，多说好。哎，
0: 香港我来，
2: 我惊喜还都不错啦。好。
0: 口碑都澳告我回头可以，
2: 我做口碑，老专门做老点呢。
3: 金贼
0: 回头，你去聊一句话讲出来，这样。
3: 对啊，啊，就是咱的
2: 观众朋友啦，谢谢，感谢大家支持啊，无气也蛮会疼惜啦。
0: 是啦，啊，就是马爱玲讲。到齐了，
2: 对对对，
0: 少年那和少年那会茁壮。
3: 啊，我会当徛伫这两个边啊学习，我这嘛是，哎，那也等会。
2: 恭喜我阿明，
0: 会发言。
3: 这嘛是我的荣幸，真的。
0: 总共一句就是，咱来认真啊，观众你嘛要甲咱支持，甲咱的优点，甲咱。呀，朋友讲啊，缺点哎呀，搞人讲，
2: 是，
0: 咱再做改进，
2: 对，
0: 能够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哈，感谢您哦。来，上来去，那欢迎，那两队，哎，红队跟白队，
2: 哇，这一看就知羊排又过来啊，
0: 是啊，开玩笑，来这边这边，羊排这边哈，海军陆战队啦，
2: 啊，另外这个应该是牛排啊，
0: 开玩笑，直接看了知牛头马，要不然来，跟大家问候一下嘞，
4: 大家好，那行那学了，
0: 是，
4: 当来大力电视，心情真好，一起看着。

0: 好，你讲好，我来来点光点光，好，好，
1: 好，来加两，还两组，哎，好，
0: 加代表胖胖欢乐歌友队，祝大家长命百岁，
1: 谢谢，
0: 大富大贵，大胖，
2: 好，
3: 你讲较较注意，所以胖胖欢。欢乐，你有立功欢欢欢，两个人避免了，你讲
0: 嫁嫁欢偷欢，
3: 金麦公原住民啊，你拜托啊，好，来来来，安堆来，跟他问好者。
4: 大家好，我是文教磐石的陆战羊排，我的哥哥小刚帅，
1: 你好你好，
4: 还有 Penny 姐，
0: Penny 姐
1: ，Penny 姐，好来当
3: 对啦，好
1: 来当兄弟啊，
3: 你拜托嘞哈，好啦，这我来过了本了哈，
1: 对对对，
3: 这该有。有个大肆宣传者无哈？
4: 要抢背哈？
3: 系啊，
4: 你
3: 系啊？
1: 哎，抢背跟讲啥拜啊？当时要抢。
4: 我们那个文教磐石跟文教歌艺协会的，
3: 是是是。
4: 我们可以喜欢唱歌的好朋友，可以来我们这里参加我们的。
3: 无啦，叫你拍婆啦！报名去三个月以后的代志，先要先拍婆较要紧哈。哎，记得要跑好声音吹的哈。
1: 谢谢。
3: 红队啊，每一队哈，落关五分钟拢算因的票。
1: 对。
3: 啊，你拍一通两通就好啊，因为一通电话啊，一个号码哈，较打哪打嘛一票尔哈，啊叫别人来，好不？
2: 对。
3: 好，来红队第一组。
2: 来，红队第一组就是咱的陆战羊排带来好听的歌曲，《爱到无名》。
1: 再见。
3: 这条，
0: 掌声鼓励。

0: 排比牛排好啊！
1: 听说牛排没卖啊？
0: 有没有羊烧味啊？
2: 没有，
0: 没有哈，
1: 确定？哎呀，
2: 我以前是当排长了，
0: 哎呀，哎呀，
2: 到中校退伍，
0: 哎呀，还中校呢，
1: 中校，他、啊、为什么想要退伍？
0: 做阿伯要滚眼，拢中校起来，
1: 中校，
2: 一起批校，
0: 有压力啊，有压力啊，对不对？
1: 在哪里当？
2: 我在海军陆战队，我各个地方都有当啊，
0: 哎呦，
2: 基隆，苏澳。嗯，东沙
0: 哦，
2: 乌丘
1: 哎，都是比较偏
0: 哎，还有一红啊，一红嘛，一黄
2: 军官会轮调
0: 哦，他特意军官呐
1: 啊，军官呢，哎，后裔其实后裔北派呢，对不？其实还不错啊，
2: 对啊，是
0: 金马够退休俸嘛？
2: 有，做22年了。
0: 哎呦，干嘛在
2: 月月退俸？
0: 透露一下，
1: 各位差不多也当
0: 透露一下，哎，
2: 差不多6万了。
0: 啊娘喂，不怪我多反攻大陆个起家的话，
2: 我做防送比我的还多。
0: 啊那样，你做防送，
1: 防送啊最近刚好。
0: 啊你既然干，你很卖念啊，关了监护的。
1: 查甫人靠自己耶，对不？
2: 我小孩，我还小孩子还小，
0: 几岁几岁？
2: 因为我会退的，因为有一个我退伍的时候只有4岁，啊我大的已经高一了
0: 啊。
3: 我差谁啊？
2: 差8岁。
0: 无射一球，算计拍到。
2: 没有
1: 散弹枪，
2: 射无啊。
0: 啊，射无个离哦，安尼哦。
2: 对啊，对啊，就
0: 结果甲隔壁嘛。哈过来水丢。
1: 哎，安尼
2: 是不常回家吧？
0: 啊，对了，对了，
1: 对了，
0: 没关系，没都一样，养大都一样。
3: 都是自己的亲骨肉。
2: 因为我觉得小孩子要陪伴，我大的
1: 对了，
0: 较想呀。
2: 好
0: 了，就安尼了哈。
1: 好，谢谢你，
0: 小孩子可以陪伴成长哈。来，再来给北队的第一组，
1: 来李和峰要带来好听的这个哦，也是东洋歌曲啊。
0: 哎、你舞
1: 蹈哦，你碰光好说哦，哀求哎哦，中右卫门结合。
0: 反正你知道的
1: 啊，台语讲叫多情的男女。
0: 听我听我听，无恁倒代志哈。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はじめて日本語歌、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

0: 哎呦，
1: 大棒呢！
2: 哎呦，那也真够潮啊！
1: 搞价呢！我一日看了，知你经常去日本了哈，去找慰安妇了。
0: 哎，你招我去，
1: 亏人家
0: 招招去的，
1: 不是我，不是我招你去，是我咧介绍这，我有抽，我抽三成啊，三七分账啊，
0: 嗯，
1: 对啊，对啊，嗯，
0: 一
2: 康，
0: 真好
2: 康，哎，这厉害，这够像呢，
1: 不是，咱咧促进中日友好关系，
0: 我就无咧跟你学啊，
2: 嗯，无啦，
0: 啊，小姐迄种流多得来，都在迄个站，就你问你咧，
1: 哎呦，
0: 伊都往哪不是咧无，
1: 哎呦，
0: 不是咧无，
2: 啊，你这首日语歌名叫啥？
0: 一个中油卫门街哈，他是在。
1: 我说哪里攻击？你红过我蛋哪卖我？哎。
0: 哦，一个。
1: 照了怎样？嗯，给。
3: 我就是
2: 不错。
1: 撒油那那。
0: 我只看你紧张啦，其实他也伊是伫迄个早期温和吼，
1: 你还没讲伊个所在，
2: 对，温和啊，温和边啦吼，
0: 温和边。
1: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那迄个一挂溪边、沟边、那风景区，所以开始发展啊，所以这是奥沙卡一条街啊路，
3: 啊
2: 用双红啊比较高啦，
0: 双红比较高，
1: 红化街啦，红化区啦，
0: 基本是叫红化街啊嘛，主街啦，
3: 啊个 blue。
0: 真老了，啊！布鲁斯呢？真要求，真恶作，一年要跟女朋友分手，女朋友靠靠提提，啊！伊嘛真唔甘嘛，是可能这个一届唔在外好啦，
3: 忧郁这样子，
1: 最后一届啦。
2: 啊！你有这款的，这款的经验没有？
1: 有啦，
3: 你唱啊，最有感情。
2: 哎呀，
0: 一下甲讲，要安那拍七啦，拍七有十波，啊！伊个加一波仔，
2: 无你家己足够的，卖讲拢人改，你原本就天生就厉害。
0: 哎
1: 呀，咩啊？
0: 错。
1: 未死，要看他厝边啊！
0: 我
1: 大啊！
0: 我本来真避暑啊，啊就是拢
1: 对啦，
0: 对了，保了。
1: 我无
0: 啊，你啊小刚，你不是话对吗？
1: 咱是炮兵团啊！
0: 你偌济话？
2: 嗯，啊，这么偌济？
1: 你现在是炮兵团啊？
2: 这下崩下崩啊！
1: 这种代志不用讲出来，促进中日友好。
2: 好啦，谢谢大哥，
0: 谢谢你，
1: 谢谢哈。
2: 我连尼姑带个黄色小鸭，
1: 开玩笑，哎呀。
0: 我是讲，
2: 好啦好，拍摄我给他了，
1: 好代志，我开个话题，
2: 对啊，拍摄，
1: 你太美丽啊，
2: 拍摄，
1: 真正，我根本不较正经呢。
3: 其实够有33秒。来，红队第二组，陈真华带来好听的歌曲《白娘子》。
1: 来，赶紧改拍广告。

0: 哦，大棒呢哦，
1: 对哦，
2: 高潮，
1: 声音很厚实。
0: 哎呀，专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啦。
2: 哦，帅哥美女主持人，大家好，
0: 药师啊，
3: 哈，药头哈，
0: 药头，
3: 药头哈，
0: 你头都有食药啊？我听我唱着，
2: 有食硬硬啊，不是
0: 硬硬，硬硬，
2: 食些润喉的
3: 啊，润喉了，硬喉糖啦，
2: 硬喉糖，硬喉糖，对对对，
0: 我是用硬食的硬一种
3: 的，赶紧六哥啊，传一排来，
0: 输得下去啦。
3: 哦，拍摄，卖
0: 我莫在，我莫，你食要痛啊？
3: 啊，第二年
0: 吼，食食，啊，无什么，
3: 无啦，迄要爬关山
0: 啊。啊，对对对，
3: 当
0: 含氧量较悬，
3: 对对对，
0: 肺活量较快，
1: 有酸症。
0: 哎呀，对啊对啊，好，有得练啦吼。
2: 有修，有兴趣啊。
0: 安尼啊，哦，你中立来啊？
2: 中立来啊？
0: 中立个，
2: 哎，中立。
0: 哎呀，客家乡亲啊，哦哦哦，
2: 中
0: 立。啊，俺是阿婆的客家呀，同山过台湾，莫半点钱。啊！我改台语啊，这阿爸驾驶啊，大家有无会给他点一下？点完小刚唱，点完美女唱，
3: 好啊好啊，
0: 麻烦一下哈。啊，我们在被蒙
1: 在。啊，你是客家人，啊，你台语遐好唱哦。
2: 诶，台语哦，诶，就是台语听，台语歌就好听，但是我台语其实
3: 没练邓，
0: 没练邓。哎呦，
3: 客家人的这，
1: 你就紧张诶，你老寡老寡。
3: 哎呀，
2: 小看。
3: 无简单，这有时嘛，无客家人有时你药会较咸诶。
2: 哎，我
3: 咸诶，
2: 一滴诶酱油啊。
3: 你较咸诶用诶。
2: 酱油，我。
0: 诶，中立的那个油鸡有粉香粉油粉好吃。
2: 五星油鸡，粉香。很好吃
0: 很好吃
3: 啊！
0: 嘿啥？哎，那个较早
2: 董月花，
0: 哎，董月花，
3: 董月花，
0: 哎呀，粉香，哎，越来越开发了，哎，真的不错哈！好，谢谢你啊，有空常来啊，
3: 哦，谢谢，
1: 真优秀，
3: 优秀，
0: 哎呀，这路光鸟，那气写得出来哈！好，来排队，
3: 来陈若真带来好听的歌曲，水水水，
0: 来看香港水哈，五分钟给拍破啊！

0: 摇起来，摇起来，
1: 摇嘞，摇嘞，
0: 动起来，动哇！
2: 谢谢。
1: 您的这团是什么团呢？
2: 真哦，温顺啊。
1: 您顺啊？
2: 哦，温顺啊团。
0: 真的哦。
1: 假的呢？
2: 真的
1: 啊。啊，连刚来叫您顺啊来。
2: 我有在想呢。
1: 嘿啊，
0: 一起来啊，
1: 做这团啊，
0: 一起来唱歌啊，好可爱，你看看。
1: 你算我那少年骂了对
0: 啦，这三个东西吗？
2: 这三个东西，
1: 哎呀，
0: 都好漂亮呢，
1: 哎呀，早孙了，
0: 跟你变水呢，
1: 嘿啊，
2: 比我较水，
1: 没啊，
2: 都水啊，体格都袂歹，
1: 体格拢真赞嘞啊，
0: 哦，很高挑哈，
1: 他也要跳，也要唱歌跳舞，没啊，
2: 他们都跳韩舞，
1: 没关系啊，请他们来跳啊，
3: 感觉很活泼呢，
1: 哎呀，对啊，等你啊，等你啊，哦，我住在平镇哦。啊，这三位、啊、哦，
2: 平镇是、我家在平镇啊，大伯大遐啦，
0: 啊，大对，
1: 大对，
2: 万里，
1: 啊，万里嘛，啊，近近那里啊，啊，孙啊嘞，孙啊大对，
2: 大台北，
1: 台北哦，
2: 台中，
1: 台中，
2: 哎。
1: 安尼哦，算两
3: 今仔来甲你加
0: 一堆，
1: 两水就对了。
2: 两水啦，两水对对对，一水生两只，
1: 一水生两
0: 只，一
1: 水欢迎啦，
2: 一只去台东佚佗。
1: 安尼哦，安尼啦，
0: 不是中华宫啊，应该有三加一的对啊。
1: 哎呦，
0: 一只你讲对一只去，
2: 无啦三加一啦，三加一只。
1: 欢迎啦，上街咯，规家伙坐坐来，对不对？
0: 哦，
1: 啊，这就是让那家庭家族大家聚会一个，有一个共同那种。
2: 对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1: 对对对对，
2: 规家伙安尼，那个感情会更。
1: 要放宽啦，哎啦，哈，安尼好啦，
2: 哈，来，
0: 谢谢你，
1: 谢谢你啊，
0: 谢谢。
1: 哇，少年嘛，你看蛮好嘞哈，所以讲哦，卖讲迄个年龄无重要啦，你迄个心态，哎，保持年轻啦。哦，啊！欢迎咱这电视机头前哈，走出户外，
0: 啊、
1: 来跟这摄影棚家哈，大家啊，这以歌会友，都欢迎大家。好，好，来刷来去。
3: 红队第三组林文晴带来好听的歌曲，提供听众啦。
1: 来，五分钟给伊拍扑啊！哦。

0: 靠，是呀，
1: 够醉啊！
0: 谢谢我们的潘石武群，哇，每次都
2: 这边请，
1: 哇，穿这个红点点好漂亮，
2: 好可爱，
1: 白点点的、啊，
0: 哇，这够醉
2: 掉，
0: 哎呀，哇，
3: 好像金大班哈。
0: 无啦，上届无，唔是最后一页，你放心。
1: 还有好几页，
0: 还有好几页、哦、啊！我们赶快翻页了，
1: 下面下一页，
3: 下一页再来。
0: 啊，你本身在做什么？自由业？
3: 我们其实我们是做玻璃的。
0: 哎呀，有玻璃圈的啦，
3: 哦、玻璃圈、嗯
1: 嗯這個哦，上面有玻璃圈，
0: 是用盆呢，还是用？
3: 不是盆啊，用倒的呀、啊。
0: 用倒哎，
1: 倒哎哦，隔隔热玻璃哦，还是什么？
3: 没有啊，就是像淋浴间呐、啊，倒、
1: 哦、
3: 啊，
1: 哦，一种一种，
0: 一种我用哎、嗯，看起来若有似无一种啊，
3: 对，黑胶
0: 啥，黑胶啥，黑胶啥，黑胶啥，什么玻璃？
1: 哎呀，这
0: 喷雾哎，哎喷雾哎，
3: 白膜，
0: 哦白膜。
3: 那个干湿分离，
1: 哎呦，哦哦哦，干湿分离呵，我看刚一干湿分离，
2: 所以玻璃也分很多种，对不对？嗯，
3: 对，很多种，很多种，有轻波，然后有灰波，然后有什么波，很多很多艺术波。
1: 我在那个外面广告都什么女王波呢？
3: 金龙盖。
2: 开始女王电波。
1: 哎、欸，为什么导播老师弄恁笑啊？为什么？为个人摇头。
0: 伊是三点水的波，
1: 我唔知你哦。
3: 我想用这边安那甲你引。
0: 对啊，对对对，不要紧啦，不要紧，你不用，不需要。
3: 嗯、哦好，
0: 自然就是美。
3: 好，谢谢。
0: 因为刚老吴被踏入玻璃圈，我再介绍小刚，你就知
1: 道。系啊系啊。
0: 玻璃。安妮啊，安妮啊，安妮啊，谢哦。好了，谢谢你哦。
3: 谢谢
1: 谢谢。
0: 好，每次文教都很厉害哈、哦，每个人会唱又载歌载舞、嗯哦，也希望讲啊，咱家各大团体哈、哦，你不要紧，做恁来哈、哦，唱歌跳舞啊，唱歌啦，给乐器哇，嘛希望讲咱只学校啦，啥呀，
1: 是。
0: 可以哈、哦，来这边宣传啊，以歌会友
1: 哈、哦，
0: 欢迎大家的莅临啊，来报名哈、嗯哦，来一首来给
1: 来北堆第三组赖嘉智带来好听的歌曲，每次醒来啊
0: 都怎么样？
2: 要问他听
0: 啊，就遗落很多东西吗？

0: 哎呀，真假音转换呢，哇！专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1: 你
0: 不简单呢。
1: 你是台湾人吗？
2: 我是台湾人啊。
1: 是台湾人哦。在那唱歌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2: 我台中人呢。
1: 台中人哦。

0: 你看，现在富商，你看嘛，哎
1: 呦，啊，
0: 他多
1: 叫帮阿定的，哎
0: 呀，
2: 帮
3: 阿
2: 定个这大包，
3: 没
2: 啦，你是黑帮啊，是怎么？这乱乱乱乱乱乱乱乱，
0: 这应该是，
1: 这是透早要来参加啊，足紧张的，
0: 安尼，
1: 社会，
0: 安尼哦，
1: 对啊，为了富。今年高高，今年
3: 啊！你吉他老师，你啊那边啊弹吉他？
1: 我跟我在用卡。
0: 你是吉他老师哦？
2: 你在用卡啦？
1: 我在用
0: 高卡呢。哦
1: 哦哦！
0: 他多一首歌还是啥个歌？啊，
1: 刘德华的。
0: 莫怪，听起来好像
2: 莫怪唱起来就像刘德华。
0: 刘德华，
1: 有点紧张。
0: 啊，但是我看你他们个做声音，假把戏，丢嘴型，嘴型，嘴型，嘴型。
1: 他不能
0: 跳。系啊系啊，能跳能跳，哎呀，
2: 知
0: 呢？
2: 知呢？
0: 你是啲偶像哟，我
1: 呢？综艺梗呢？
0: 综艺。
2: 啊！你拢伫诶，家己一班咧教学生。
1: 我教学校诶啦，这是外兼差啦，就是要教了二十几。
3: 社团这种。
1: 对对对，我想说不想放弃。那其实我有在拍戏啊。
0: 哎呦，拍什么戏？
1: 我咧拍戏。
0: 最赢最赢最赢啊！
2: 戏说台湾哦。
1: 拍戏说台湾咧。
0: 安尼哦，莫怪哦，你是演迄个妖魔鬼怪嘛？对
1: 对对，所以你拢拎袂出来。
0: 有型，伊拢伪装嘛。
2: 你讲真来讲假？
1: 是咧啦。我今日戏拍戏说，我咧去拍。
2: 是啊，多一集，敢会记？
1: 足侪集咧。
2: 真的哦，
3: 你今天演妖魔鬼怪，
1: 拢演诶，不，有演鬼啦。
0: 哦，
1: 鬼演人演啥，拢有手下是
0: 公仔。你那演这个对鬼的不敬啊，你
2: 讲。
1: 好，拜
0: 拜。好兄弟，好兄弟，好，拍一拍一拍，感谢你，这部需要恁甲恁斗杀的。
2: 对对对，
1: 要袂笑的。
0: 哎
1: 呀，
2: 啊笑当时才会好，是安怎？
1: 这可能。
2: 袂好啊，
3: 这个还是这是角色需要，
1: 可能后
3: 你等下要去观场下，
1: 可能后一届看到就好啊。
0: 安尼哦，
2: 是哦，
0: 后一届三个月哇，连整个连摆落落来，
1: 紧张，哎，
0: 免紧张啦，
2: 摆啊比你较紧张诶，
0: 豆豆来
3: 了。还是你当演一段好，我看者。
2: 系啊系啊，够多。
3: 例如说他们有那个特效的，你要怎么演？
2: 一句啊先，
1: 要演啥？
0: 凊彩啊，在你演啊，你顶该演啥就演照演啊。
1: 我点解 N 就好笑
0: 诶？哦，你
2: 好，你好，
0: 我想要好笑呢。
3: 对对对，
1: 伊个是 N 讲，伊是
0: 伊一个剧情的讲解，
3: 我讲解讲解。
1: 你当作是诶，冠志加方言心。
0: 你是 N， 我你免国讲解释，
1: 免讲相声。阿伊就讲提醒我帮我加嘛，阿你 N 出讲提醒我帮我
0: 好你个 N。
1: 这饭啊，食心肝足温暖的，有醋的滋味。
0: 啊，卤肉饭迄集嘛，
1: 对。
0: 诶，我迄集我嘛 N 呢。有啊，卤肉饭嘛，
1: 趁食爱食，趁食爱食是嘛？
0: 系啊，我卤肉饭啦，系啊，系啦，系啦，反正嘛，无人要。
2: 哦，好笑，好笑，好笑，
0: 好笑
2: ，OK，
0: 好，伊需要后置啊，你看后置怎样？
2: 哦，好笑，好来。
3: 诶，戏说台湾都会有那个，都会有特效。
0: 哎，谢谢，
2: 对对对，
0: 特效的特别好笑，人家富商来，
2: 你拜托了，开玩笑，
0: 来。这不是亮亮，是亮亮吗？
2: 就是
0: 你扮啥？哦，炳廷，哦，炳廷，这是文教啊，因这参加歌唱比赛哈，成绩相当优越，台中南区的啦，哈，
2: 是，
3: 很可爱，
0: 看嘛嘞，哦，来，
2: 不由自己，
3: 八岁而已哦。

0: 这条是什么歌？
1: 不由自己。
0: 不如自己、
2: 啊。不由自己啊！像伊今仔来唱歌，就是不由自己、啊。
0: 是老爸逼的，还是老母逼的？
2: 伊的心声
0: 是爸爸逼你来的，还是妈妈逼你来的？你自己
2: 自己逼自己来的，
0: 逼自己来的。哦，啊，你为什么喜欢唱歌？
1: 因为舅舅教我唱歌。
0: 姐姐哦，姐姐叫你唱，是教
3: 舅舅。
0: 哦，姐姐还哥哥，
2: 舅舅。
1: 舅舅。
0: 舅舅啊，舅舅，舅舅有没有来？
1: 有。
0: 在哪里？哦，在那里。
2: 哦，哎呦，啊，爸爸嘞？
1: 爸爸在那里。
0: 在那里哦，
2: 爸爸。引导。
0: 对啊，哦，三台联播呢，哦，哦，没败的哈。啊，你喜欢舅舅还是喜欢爸爸？
1: 爸爸。
0: 为什么？因为爸爸是亲生的。
2: 哎，不不。摇头是什么意思？
1: 因为爸爸长很帅
0: 哦，
2: 真的真的真的，
3: 这个小朋友很会教，
0: 很有礼貌，
3: 对，
0: 都讲恭维的话，
2: 都恭维人爱听。
0: 好了，你那个字看得懂哈？你可以帮我们报一下分数，可以吗？
2: 数字
0: 尽量配合一下，好不好？不明白了哈，来，红队耶，红队几票？
1: 159。
0: 哎呦，厉害呀！白队。
1: 148。
0: 哦，哪一个比较多？
1: 159。
0: 差几票？
3: 这很快哦，可以算很快哦。
2: 有办法吗？
1: 十一。
0: 哦。你是看那个摄影师比的对不对？
2: 有吗？有比吗？
0: 没有吗？
2: 没有吗？厉害呢。
0: 哦，很厉害呀！你有心学心算哈？
1: 有。
0: 你看一眼瞪出答案啊！
3: 而且你八岁，一年级而已嘛。
2: 再出五题来给他算。
0: 对。哦啊，除了唱歌以外，还有喜欢干嘛？
1: 打羽球。
0: 打羽球啊，可以找哥哥去。
3: 你在南区哎，
0: 对啊，对啊。
3: 他昨天也去南区打羽球，
2: 但是哥哥现在全身都酸痛。
0: 假的啊！哎，嘉惠，麻烦我们的奖状帮我们拿一下。这，来来，
2: 很棒哦。
0: 拿回去贴在哪里啊？要贴在哪里？
1: 就会把在收集。
0: 垃圾回收桶，
2: 你已经有几张了？
0: 很多张了，
1: 300多张
2: 哦，
0: 三张了哈。好啦，谢谢今天你来哈，
2: 谢谢，很棒哦，
0: 好好读诗啊，
3: 可爱
0: 啊，呵呵，谢谢。

0: 好、哦，哎呀，
1: 温暖的一首，
0: 谢谢佳慧
2: 啊，是啊，
0: 特别来做那个义工啦。基本上佳慧啊，我就帮我们啊外面呢、啊、哈，有我们超级巨星秀有一些公益活动，嗯，还是庙会啊，还是社团的活动哈、啊，都可以找佳慧来洽询哈、
1: 啊。对，
0: 啊，因为咱无业务啦，而且都义工帮忙啦，哈哈、啊，
1: 对啦，好、哦，人嘛最高
3: 义工啦，
0: 哎呀、啊啊，义工啊，
3: 哎呀、啊，我做公益的，做。不做公益的、啊、找公益就找大力，
0: 哎呀，
3: 对，那找不到大力就找佳慧，
0: 啊不就找小力也蛮，
3: 没有，因
2: 为跟我比较小力耶，都一样大力的，
3: 因太无言哎，他们太无言，所以就可以找我比较快。
0: 而且佳慧歌唱的也很不错，
2: 也很不错，很棒哦，
3: 真的。
0: 希望啊有一天啊发片哈，
2: 哎哎点米嘞，
0: 对啊，
2: 出片机以前呢。
3: 希望
0: 、啊、
3: 希望、
2: 啊，哎，望乐哥看行啦，
0: 不，望孙中山看行哈，
2: 望孙中山有
0: 影，孙中山脑听到吼，麻烦你，
2: 显灵显灵一下，
0: 显灵
3: 显灵一

0: 哦，好来，谢谢，谢谢，
1: 谢谢，阿慧，很棒，很棒，来，
0: 这支行我，这支行你，好，好 ，OK， 好。来，刷来去第四组的。
2: 红队第四组，罗尼带来好听的歌曲，你先的头像。
0: 来，五分钟给伊拍扑啊哦。

0: 人客啊，你敢看会出来？
1: 哟，
0: 来自什么印尼的？
2: 哈，感谢啊，感谢啊，
1: 感谢啊，有事
0: 啊，多利马加西，
2: 对对对，
0: 哎呀，来自哪里啊？
2: 印尼，
0: 印尼哦，
2: 对对，
0: 哎呦，不简单哎。
3: 有印尼的朋友在看吗？
1: 有，
3: 很多，
0: 你有跟他说吗？
2: 有，前天有，
0: 真的，
2: 真的啦，
0: 我跟你讲。

0: 多久了？
1: 七年了。
0: 七年了，
2: 那几年要回去一次？
1: 三年一次。
2: 三年一次哦。啊，听说你七月要再回去啊？
1: 十二年到就要回去。
2: 十二年到就不能再留了。
1: 对对对。
2: 你放心，我会在。你现在来七年了嘛？五年内后把它办完，好不好？配合你。
0: 要办什么东西？
3: 你说歌唱比赛啊？
2: 对，没关系，
1: 可以了。
2: 你就叫罗尼嘛，对不对？
1: 对对。
2: 下次换个名字，尼罗河再来一次，又是可以十二年，对不对？不要跟那个外交部讲就好了，好。

0: 哎呀，不简单嘞！哦，这一首国语台语歌唱得很好哈，哎，台语啊哈。好，你是哎大的中，啊，你要
1: 给麦克风，
2: 会弹
0: ，
1: 会弹花坛呐，花坛出美女啊。
3: 肉羹最好吃呢。
0: 哎呀，伊拢想着吃呢，无想着
2: 吃。
4: 来阮遐，请你吃。
0: 安尼哦，
3: 会弹离家嘛近，
1: 足近的啊。
4: 不过我伫彰化市。做工
0: 过哦，意思讲你去无得啦，
1: 哎呐，
3: 我听，
0: 你来我请你吃肉羹啦，但是我拢无得啦，
3: 会
0: 记先靠我哦，靠我，我就卖等你哦，我就靠我等你哦，啊，你那砖啊油嘛，袂歹，遐烧砖啊，火炭啊，烧。
4: 我对中华较熟
0: 吼，啊，不然讲中华百万咯，卖讲
1: 肉羹代志啊，但
3: 是几间较好食，
4: 拢好食，
1: 确实袂歹啦，
0: 对啦，
1: 而且煮啊足够省的嘛，对不？你就搞省的吼，就搞省的，
0: 做会计啦。
4: 无啦，我糊涂会计。
0: 哎呦，会计，等我你糊涂哦。我较早大银行啦，我不掠少一块，啊无一块我补啦，卖掠啦，去赔晒你。赔晒
4: ，咯，一块拢还算我清楚。
0: 你掠个出来为止哦。
4: 对，
0: 定来为了一块掠个三间买半
3: 咧。但是做会计压力真大呢。
0: 压力哦，
4: 还好啦。
0: 你是用惊国税局掠到安尼？
3: 我那钱算唔到之类。
4: 没啦，头家比我较厉害嘞，头家台大的呢。哦，
1: 哇，都一间什么款公司的？
4: 建设公司。
0: 哎呦，连江老厝买两间啊，吼，
4: 小刚。有啦，在等你啦。
0: 好啦，哈，谢谢哈，
1: 谢谢你，
0: 卧虎藏龙
1: 哈。回家啊，这个唱歌。
0: 很高干呢，好，咱无咧上班，干一直练歌。
3: 来，红队第五组李月英带来好听的歌曲。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1: 哎呦，
0: 不采白不采了，来听歌嘛。

0: 真的呢，千万不要把我来玩坏，
1: 啊，玩坏，
0: 千万不要把我来玩坏。
1: 他们是有一年保固期嘛，
2: 玩坏了，好冷哦，赶快把冷气关
0: 掉。真的哈，
1: 都是他在玩别人家了，怎么可能要被玩坏呢？对不对？
2: 这样子嘞，
1: 你不要把人家玩坏，
0: 人家是贵妇呢。
2: 没有，我是贵妇哎。对呀，我是阿嬷。
0: 你做阿嬷了？
2: 对，我已经当阿嬷了，
1: 完全看不出来。
2: 对，我女儿嫁去澳洲，
1: 阿奶哦。
2: 对，然后我孙子已经两岁了，
1: 哎呦，
2: 然后现在还有第二个 baby， 七月还要再生。
1: 他妹妹嫁去泸州，跟你差不多，
2: 不好笑，冷气关掉。
0: 你有常去澳洲吗？
2: 我怕坐飞机，我心脏不好。
0: 可以坐船啊！
1: 不要讲，较紧的做生哎，其实生哎，
2: 真的，不要这样子啊！我这首歌很短呢，才两分钟而已。
1: 我一唱起来就生哎了，我一唱放完了。
2: 对，你们可以放下来，
0: 放旁边就好。
2: 哎，我是重视礼聘呢，你知道吗？我难得
1: 重视礼聘
2: 了，重视礼聘他们。对啊，我跟你讲，这个舞团的
0: 话，
2: 我这个舞团的话，我刚刚。
0: 你开
2: 花了大概50,000块，
1: 哎呦，
2: 对啊，然后再少40,000，
1: 不然钱拿我白开啊，那今麦时机不好，
0: 哎，我听嘞，好，所以你都没有去过澳洲？
2: 我去过澳洲玩，但是我没有去过我女儿家，
1: 哎呦，哎呦，
2: 因为他们那是鸟不生蛋的地方，
0: 是哦，
1: 他们家只有袋鼠而已，
0: 有袋鼠吗？无尾熊吗？
2: 没有，那个当初那个，爸爸生病的时候啊，就是。大概9年前爸爸生病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讲说，妈妈，你把那个房子卖掉，然后把公司卖掉，然后你跟我来澳洲，然后来
0: 定居嘛，
2: 来澳洲交男朋友。
1: 哦，
2: 我说那个你们又没有一中街，然后我喜欢逛一中街，
1: 对，
0: 他们有唐人街啊，
1: 对啊，
2: 没有
0: China Town啊，
2: 他们那个
1: 一杯一个泡面来开半点钟的车，
3: 你住在一中街旁边对不对？
2: 没有，我住太平，我住太平
0: 啊，汉西旁边。
2: 对，我公司
1: 隔壁啊，
2: 对啊，我随便讲一讲，
1: 对
2: 我公司
1: 让他随便讲，
0: 现在阴影呢。
2: 我公司在东区啊，对啊，东区跟太平的话刚好就是隔
1: 一条河啦。
2: 对，
1: 东区，
2: 卖来乱啦。我跟你讲，
1: 你又听不完意思了呀。
2: 刚刚跟妹妹讲说，
1: 我来先来休滚姐哈。
0: 不要这样子嘛！
2: 我唱歌唱得很短，所以我
0: 可以多讲一点，真的，
2: 对啊，
0: 因为你可以讲到48分。
1: 对了，对了，
2: 我刚跟妹妹啊，还有那个帅哥讲说，哎，我们这个电视台是几号啊？
1: 19啦，
2: 19。我跟你讲，我要来，我很用心哦，做事情很用心哦。
1: 对对对，看得出。
2: 我要来这边唱歌的时候，我就把我的群组大概有
3: 2000多个
2: 。然后还有 FB 有2000多个，
1: 我跟他们讲，开出来了不能签贵票的金。
2: 对，那我就跟他们讲说，我要来这里唱歌，你们一定要投我一票这样子。对，然后
1: 我们这个是可以检视力高，不会别人值不值得你交。回去如果票数很低，天龙哥退出群组。
2: 是，没错。然后我跟你讲，然后最后我就跟他们讲说，你要看那个电视台119，
1: 是是是是。
2: 119不是那个吗？不是那个，
1: 你跟他讲
2: 电话那个吗？
1: 有代志卡119，无代志请看119。
2: 对啊，你看，我跟你讲，因为我是那个
1: 完全无受人的影响。
2: 我跟你讲，我是那个消防队的义消顾问。
1: 好，行，我讲。
2: 对啊，所以说
1: 你要 CPR 吧？
2: 对，会。
1: 来，现场。
2: 等，
0: 送你送到小城。

0: 我知道，我是要下去的，是不是、
1: 啊？哎、
2: 欸，
1: 你
2: 还怎样？
3: 怎样？
2: 哦，这样
3: 子嘛。
0: 好了，好了，好了，下去就下去了。
1: 好了，没关系，我们下面好好聊，没关系。下面的不赶时间，这边有时间限制。
0: 很可爱，
3: 谢谢你，
0: 可爱，谢谢，
3: 很好，
1: 谢谢贵物，谢谢贵物，好，谢谢贵物哈。
2: 哦，今天啊，今天喝到六点，六点嘛讲呢。
1: 没啊，这适合主持半暝啊。因为一直讲一讲，没人口音起来啊，所以一定爱
2: 可以一个那个独角戏，会当唱几工，唱几暗。
1: 无简单嘞，这一定有练过啦。你叫你，你无法度，你开你
0: 唱呀。我真正无法度，我真正无法度，
1: 对不对？拜托嘞哈。后来瓦力，
2: 北堆第五组陈鹏诺、陈诺珍，好，带来好听的歌曲哈。我是你的天，
1: 好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

0: 一个 happy ending。
1: 哎呦，是哦，是哦。两位是，两位是，
2: 兄妹。
1: 哎，你哪种兄哦？
2: 不，因为刚生啊，我唔知啊。
1: 青菜啦，
3: 农
1: 村。好啦，无要紧啦，你两个咧，你两个咧讲我，还拍摄个追问了耶。哎呀，你们哎，刚刚他有唱过一次吗？还是没有？
2: 姐姐啊，
1: 他而已嘛哈。嗯。哦，啊你一定凭证啊，你咧有诶伫中华，有诶伫凭证，有诶伫都诶是安那啊，你安那认识人家？
4: 无注意去夹到诶。
1: 安尼哦。
2: 哈，无注意夹哟，夹到。
0: 未歹啊，缘分啊。
1: 所以交朋友爱注意者，千万无注意。
3: 今仔讲这句上先困。
1: 安尼哦，那先困到底安尼哈。哎呀，啊，两个都是在凭证哦。
3: 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啊，你呢？你是在？
4: 我在沙鹿。
1: 哦，沙鹿哦，平啊，直接沙鹿。
3: 是平，平平。
1: 啊，平
2: 平啥？
3: 不是，你是哪里人啊？平湖啦。
4: 澎湖啦。
1: 哦。哎呀，你啊，你港乡啊，你啊。
2: 平湖都会。
4: 福建。
2: 福建哦。
4: 福建啊。
2: 哦，福建啊。哦。我们回书啊，就很诶。哦。
4: 哎呀，哦，
2: 很追哦。哎呦。很追。
1: 很追啊，
2: 很追
1: 哈，演得多了哈。后来讲个爱靠近麦克风，不是拢无声。感觉两个相亲一直讲，
2: 哎呀，
1: 对不对？
2: 两个平和平和相亲，
1: 是啊。较早我读册伫中立个，
2: 哦，
1: 中立中立
2: 中，
1: 中立个，哦，很多客家相亲，其实呢啊都一样啦哈。每一个啊群组，大家民族，大家其实伫这片土地啊生活，包括咱的新住民，大家嘛是跟咱的同胞同款
2: 哈。
1: 大家为了这块土地，大家打拼啊，大家来认真哦。好，欢迎这片土地，无论什么族拢同款，欢迎大家做回来，
2: 拢来参加啦，拢来报名来看节目，
0: 爱表演爱唱歌拢来。
1: 嗯，对，来来邀请两队啊，
2: 所有的队员
1: 参赛者，请
0: 上台，
1: 一起上来啊。这边麦克风在这边来，也感谢我们市的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谢谢市的院长啊，长期的支持我们。好，来麦克风给救队长，来红队、白队，来红队共了滚，好，来来来哦。啊，尊英，来，跟大家问候一下哈，哇！
5: 啊，大家好，我们是文教歌艺协会文教排斥大舞团，
1: 是，
5: 很开心今天要来跟大家见面啦，
2: 哇，很棒！
1: 他都要往那做公益的，
2: 是啊，
1: 我们同济会嘛哈，
5: 是，还有狮子会都有。
1: 哦，啊，你现在是同济会还是狮子会？
5: 哦，都有，我是新文教国际同济会创会长，也是文教狮子会会长。
1: 哎呦，
5: 都是做公益啦。
1: 哎呦，这么多会哈，
5: 对对对，
1: 会不会说
5: 哈？哎，是啊。
1: 好，来我们的摆。对，
6: 大家好，真欢迎今天可以参加咱文教协会，做一个交流，学习你们长处、才华，同时嘛向咱专台湾上好主持，向学习啊，同时感受到伊的快乐，再次啊，同时嘛向各位嘉宾现场来工作团队啊，感谢努力，谢谢。
1: 你当时要出来算，
2: 你就是当属长呢吼，
6: 啊，够算得串啦
1: 哈。啊，对啦，我见啦，你有需要算计啦，有需要问嘛，我买教会啦。
6: 我这个有这个机会啦。
1: 有啦，你放心。哎，那个孙中山较济，我就去啊。
6: 对啦对啦。
1: 不挺男不挺女，只挺新台币。
6: 我无一个其他特殊律师啦。
1: 啊，那
6: 有有啥物需要好无来找我？
1: 好啦 ，OK 啦。
6: 姓名写满上。
1: 我最近拢刚修过。
6: 我写好名啦。
1: 我拢跳迄个版权蟑螂歌安尼啦嘿，
6: 啊
1: 其实唱歌是大家欢喜、大家快乐啊传唱嘛吼，啊希望讲当然智慧财产权咱绝对尊重，
0: 哦
1: 啊有需要付费，咱一定是付费啊，但是你若讲迄个讲哈漫天开价，我感觉迄个扼杀。
2: 是啊，
1: 怪流行，
2: 台湾的文化。
1: 哎呀，来来来，妹妹，
6: 大家唱，
1: 妹妹下次来好不好？尽量配合一下，说好，要不然我很难接。
6: 一来，一来。
1: 哎，你们有几个要跳舞吗？都跳韩风舞是不是？欧巴钢丝打那个吗？还是什么？哎。

0: 又没那么 low 了，拜托哈，哎，不要紧哈，囡仔，规家伙啊，拢个带来，这个舞台是为大家开放的，希望讲哦，属龙、工商、什么社会团体，啊，咱这个宫庙嘛，欢迎大家
1: 来看两队的票数，
0: 来，哎呦，哦，水哦，水哦，哎呦。
2: 对，257票，
0: 是是是，
1: 白队250票，
0: 明治石龟节看在是250，你看嘛，250票哈，哦，明白了，
3: 我一票也无假，
0: 哎啦，我加认真啦，
2: 一人一届啦，
0: 哎啦，这样一届啦哈，我摸太啦，
1: 有来有去哈，
0: 好啦，来跟大家得奖感言讲一下哈。
4: 啊，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支持，也感谢。大地电视台红白加油站提供这么棒的舞台，给大家能够露露脸，然后享受舞台曝曝光，谢谢。
0: 是的，好啊，就用这一顿马歇翕相的，
1: 翕相者啊，
0: 给妹妹啊，那这个青春
1: 活力照，
0: 去跟你们同学说，我们得奖了，嘿，
1: 下次找他们一起来，
0: 叫同学
3: 去大力棒。
0: 你说学校你没有看，哼，你看我们得奖了，好好好好，那再
3: 大力棒，大力行，哎呀，再来好不好？
0: 不要教孩子说谎。
3: 我要进偶尔一两次不要紧，
0: 欢迎德贺啊哈，来到家打开欢迎德贺，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哦，赶紧锁定大力119，各家更加精彩的节目。
1: 哎，我呢，等下下播哦，4点过哦，一路到6点，咱的台湾新曲盘，
0: 啊，个台湾音乐故事嘛是非常的赞，
1: 系足侪无同款的这个内容。
0: 对，阿波龙虾4点到6点会给你看 Penny 跟小刚，
1: 谢谢大家。
0: 啊，个咱刘家荣跟小齐，
1: 对，
0: 精彩的节目。每天拢6点到暗时12点，甲恁陪伴哈。
1: 是啊。
0: 有啥物要开讲的，山顶咧拉屎的哈，
1: 冬天好来哈。

有你三年无出现，你今仔过了好唔好？食敢食有饱，睏敢睏有少，半暝敢有人陪你去佚佗？哥哥咱三年无见面，你到底过了好也歹？坐敢坐会稳，徛敢徛会知，半暝看电。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100%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唔管煎、煮、炒、煎，拢适合。卖阁让油烟伤害你的健康，嘛卖阁让因烦恼。有即马开始换好油，规家伙的健康袂当欠你一个。大力严选100%玄米油。
2: 食五六年，我的抽烟机哦，五六年唔捌用清洁剂洗啊，我拢在那沙拉都泡泡。
3: 哦，安尼偌好啊，偌赞！
4: 我觉得它很干净，
5: 干净哦。
4: 这样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哦，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哦，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5: 真的哦，
4: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啊，很棒。
3: 真好用，真好用哦！厝内底这个灶卡拢规拢清气，
6: 拢袂油烂啦，
3: 拢袂油烂哦。
6: 啊，今日要真正再去煮菜，清气再煮菜，
2: 油食足久啊。
3: 哦，食了好无？我咧油好无？
2: 哎呀，食了好啊！啊，你有手机搁做好洗，拢袂卡油。
3: 拢袂卡油吼，足厉害吼！来，你等
2: 我
3: 咧。
2: 我要买两箱。
3: 好，买两。
7: 你即摆这导播啊，甲翕看即摆几度？即摆油是几度吼？哦，因为咱这油吼，即摆安尼150度，你若一般啥油安尼开始清烟啦。但这個油吼，加差不多200几度才来清烟，哦，所以为什么用玄米油恁兜袂清油烟？什么原因？因为这玄米油伊本身呐，伊的发烟点较悬，哦，较悬就是讲比较上较袂清油烟。即摆全台湾的食安警报，这致癌油已经扩大到吼回收价，即摆回收144栋俩，哦，而且能2.7万再回收140，回收率不到4%。这苯丙比超标是四倍啊，所以这致癌这一级致癌毒素吼，就目前扩444种产品，360家业者啊，够这个问题有波及到1380家全家诶学校1380，这个、联华食品、老协珍呐、味全呐、连国防部呐、金色普丰呐、路易莎、丁丁、美容、贵族士啊，足侪拢掉了。一寡以前我嘛定在食啊，比如我像这个这富航豆浆的这个、经典饭团，这个、我定在买哦。过来，这什么林聪明的啦，什么有这咖喱饭啦，足济手商拢因为安尼啊，啊，这叫丢标掉，丢标掉了吼，都出代志啊吼。所以我即马都借这个机会哦，咱来进一下这个薯条来吃好啊吼。165差不多啦哦。你看咱这个钱吼，也未起什么油烟。啊，前段过来进一下鸡块的吼。啊，这煎差不多煎的时间是大概是差不多5分钟至6分钟啊。我拄好先做讲，啊，咱先做来煎，哦，先做来煎，啊，煎起来先做，阮做做暗顿做甲食掉，哦，安尼吼，大家做，这个做一减二个，忙啦，拄好也先做洗两领裤，吼，啊，这油免上买吼，好，来，过来吼，要甲大家讲，为什么要叫恁食玄米油？因为这心血管的疾病哦，足侪拢是食油脱掉的，但玄米油食吼。不但安尼，咱这有观众有食，这是亲身的见证哦。这泸州一个林小姐吼，本来健康检查三酸甘油酯拢2000外哦，结果食玄米油了吼，先降落来600，尾又佫降落来225，即摆拢正常啊。敢食油尔呢？为什么食这個玄米油会遮好用？因为吼，玄米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做谷维素。谷维素吼，你若这个内行，你就知保健食品内底足侪拢有掺这个谷维素哦。这谷维素也好处是安尼。以后主持人跟我

0: 一对的，咱的这个这诶身体当中，咱每一公克玄米内底都17.18，这全台湾上高啊，你找袂到第二间比我较高的。以前根本台湾人都唔知好食这个油，我若无电视顶面介绍这个油，即马其他东亚拢对我咧卖玄米油啊。但我来讲，这物件还是有差啦，一分钱一分货哦。咱的谷维素甲这个这咱的植物固醇有偌高哦？咱这个双一万的，外靠市面上你拿4-5千算就管的，我的玄米油是双一万的，这是咱的这个这日本中小学生指定营养午餐的食用油，美国心脏学会推荐的脂肪酸比例，好世界第一名就对了哈，世界卫生组织评选最佳食用油，超过50个国家营养专家拢推荐咱的这个食用油，这个这神奇的玄米油，这油来对于黄金呐、啊，玄米油不是新品种啊，这已经伫咧国外流行百几年啊。玄米油有两大核心，就是第一就是谷维素，第二就是植物固醇。为什么我叫恁煮饭的时阵倒一杯下落，倒一杯下落吼，甲饭做煮，因为恁即马食的饭内底拢无胚芽嘛，这就是说胚芽油，这是规粒米落去转油，所以伊保持着上盖完整的营养，自然保留那个完整的营养。伊的谷维素每一公斤有17181的 ppm， 哦，这是你当去比的专台湾所有的玄米油，你得摕来跟我比吼。植物固醇一公斤内底有15530，吼，这拢爱世界认证，吼，这未使啥欧白讲，吼。啥物叫做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就是吼，伊甲胆固醇哦，伊会甲黏条条，伊会伊变了吼，伊会甲你的血管内底胆固醇啊，甲伊排掉，啊，吼，这个好的这个植物固醇留伫内底，然后你食了等下吸收，咱食物件吸收胆固醇嘛，对吧？啊，你食植物固醇了，伊甲胆固醇黏咧，因为伊的结构甲胆固醇真共。伊要甲肠仔底了，两个互相烧前位了吼，就减少你的身体就减少吸收胆固醇，你就较袂有心血管的疾病。伊是这个原理。啊，佮有谷维素就足济人有这个主神经失调啊，你捌听过啊？都脑神经失调啊？这吼谷维素有足好营养神经作用，会当改善着神经功能的失调，改善着咱内分泌的障碍，佮有精神失调。所以暗时啊，歹困的啦，脑神经衰弱的啦。性地歹啦，焦虑的啦，还是讲经年期的状态啦，你来食这款油，对你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吼。咱的这三大谷维素的功效，好气色、好代谢、好睡觉，哦，所以补充谷维素，咱身体各位啊，拢会当得到足大的帮助，包括你啊，较袂过敏、较袂发炎、过抗氧化，皮肤嘛较好，较袂有黑色素的沉淀，然后呢，胃啊，这对胃足好，对胃溃疡的人更加好哈。过来，咱的脑。改善经年期的状态，改善脑神经的衰弱，舒缓你的压力。啊，若伫咧代谢的部分，会当降低胆固醇，保护你的肠啊，预防咱的这条做肠啊癌。吼，啊，过来，你要选油，我会给你选啥？选这条做袂清的。你看咱这油煮偌久啊？你看今麦到今麦为止，一点点啊，这200几度啊，一点点啊油烟。所以为什么你用我的油吼？咱用我的油你来啦，你厝内底较无油烟，就是啥物原因？因为原因就是啥啦？你要认清着这个脂肪的这个饱和度。咱这吼。足济你去买一挂油吼，但是贵。你想买橄榄油，你也袂堪要安尼钱。橄榄油它确实袂当钱，橄榄油拢是凉拌的。咱这吼凉拌也会使。啥物油啦？咱比较一下就知影。植物油你也比较起来，你也看咱即摆出问题的这个黄豆油吼，伊的这个这不饱和脂肪酸，咱这是多少？39.9，伊这22.2俩。咱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有33.4哦。啊，过来，咱的这冒烟点是干254度，254度哦。咱没有你一罐油啊。一油到底，就是讲你免换几啊种油，因为咱的油吼，要煎、要炒、要煎、要凉拌，拢总会使哩。哦，你有油盖，当会当煎有油盖，当炒有油盖，当凉拌。所以你爱买油，你爱买啥？买较全面性的。尤其是吼，你爱了解玄米油的秘密，就是这个米，白米当中胚芽占67%的营养啊。所以你即马食精致的米，就是无胚芽的米。150公斤的稻啊，你敢得到一公斤的玄米油呢？所以足珍贵的。咱是用糙米来加工，哦，去除了这个这啊，这个米胚啊、米糊啊，佮有这個，然后从这个哦，这一般的白米的过程是安尼，不过咱是规粒落去转，所以咱这有300毫克的谷维素，爱食12碗半的糙米，啊，不过你只要食15cc 的玄米油，就当吸收到256.5毫克的这谷维素，所以要煎、要煮、要煎、要炒、要凉拌。拢总可以，那这有啥物？有 SGS， 我拄仔所讲诶，包括连这条这清真认证，这个叫回教徒啊，咱的外籍劳工回教的都可以吃。进口的报单，全世界上严格诶，这条这检查里底伫新加坡，咱这是对新加坡敢进口去卖。 外口市面上这一罐油啊，那像咱这种的吼，咱这种500cc 的一罐拢卖差不多500-600块，400-500块。
1: 你看这，
0: 这拢无功夫的啦。哦，你啊油钱啊，你啊清气淡淡啦。哦，你啊健康的油不但健康哦，而且哦，佮予咱的家庭主妇哦，咱的灶脚啊佮方便哦。然后你有看吼，来吃一袋啊吼，卖讲拢无吃，吃一袋啊薯条，看有酥脆无？
1: 更开更甜，
2: 要吃啥？要等下改钱，较安心嘛，免烦恼讲你见到你无自信的。
0: 哦，好个，哦，拜好油吼，福气较好咧。嗯。哦，
2: 泡油水。
0: 那薯条。
2: 油水就是钱嘛。
0: 比麦当劳好食。
2: 嗯，好吃。
0: 妈妈身体很重要，那不吃粉那就会生癌，对吧？也无油烟，对身体健康较好。啊，别那别来，也别去动了，因为这动抓了吼，后一动咱就去搞。因为这摆是最后一摆，新加坡平安通知吼，介绍拢调整过啊，哦，介绍拢调整。啊，咱这边吼，好大，咱这一罐外口市面上是卖540块，咱一罐卖偌济？卖你330块。今仔只要你卡起来，30组就好啦，吼，30组吼。不管你要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六罐1980，今仔日只要电话卡起来，增30个哦，增30个才有准算哦。咱过咱就阿拜就会哦，1980哦，以后就是六罐1980。今仔日人工注文呢，六罐伊在伊偌济，1500块就好，一罐200块就好，拍对折卖你啦，一半介绍卖你。啊，若一摆买2箱诶，原价偌济，爱3900。今天买两箱，我甲你算2800就好，啊，不过30组尔，新卡新赢，吼，新啊，咱这吼足无简单，才替你争取到这批吼，干那今仔去聊，只有今天这一档，而且限量的吼，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无法度追加，这进口的物件无在追加，厝内底若要买起来炖的吼，这种很新的，很轻的哦，0800-00919，你有这个抵用券的，要关起来用哦，好，关起来用吼。啊！你若厝内底若是还佮你用豆仔油的，你紧换这个玄米油。煮饭的时阵呢，就是加倒一汤匙仔的这个茶油，更一汤匙仔的这个玄米油落去饭内底煮，安尼知无？安尼才会健康，才好。这是全世界你吃的哈。来，谢大姐你好。哎，不要选你哦。
3: 油食足久啊。
0: 哦，食了好无？我的油好无？哎呀，
3: 食了好啊！啊，你有手机搁做好势，拢未卡油。
0: 拢未卡油吼，足厉害吼。来，你等
3: 我
0: 一下。
3: 还够三罐嘞，我要买2箱。
0: 好，买2箱来，还有3罐。甲你讲，你着食着，你着学到啊啦吼。梅香，你有梅香？
4: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2箱啊，一箱1500，2箱2800，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5: 我买爱迄个笋米油。
0: 好，来先米油，来53串，53串，卡手较紧嘞，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嘿。哎，买选米油哦。
5: 嘿。
0: 来55串，甲夏姐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买选米油哦。好，来蛋花姐来56串，甲夏姐56串来。淑花姐你好，淑花姐。
6: 嘿嘿嘿。
0: 买选米油哦。来蛋花姐57串，紧嘞，卡手较紧嘞，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7: 你好，
0: 要选米油哈，谢谢，多谢哈，为着专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好，不要选米油哈，好，来蛋花姐来，61线61串，阿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好，翠珠姐，
8: 好，
0: 要选米油哈，然后蛋花姐，你用我的油哈，你认定到壁，灶脚壁都未黏啦，我讲来哈，来，要这翠珠姐你好，
8: 我油我都
0: 搞，好，来蛋花姐来，62串不要油来，你好来，来选军翔，你好军翔。
8: 不
0: 要油来啦，3串不要油啦，三来数下，你好数下，来半串啦，4串来半串，你卡手较紧的哈，阿杰阿勤啊，你好，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65串，65串，加紧啊紧尔哈，困好啊，你要困好啊，不要油哦，好来来，说做来啦，7串来，何方圆，你要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啦，是不是8串，阿杰万来啊，你好，不要油哦，来电话叫丁哥来啦，9串来阿杰啊，你好。阿杰买油吼，来等我一下，拿高爽阿小姐来，你好，来闭环，你好闭环。
9: 买什么油？
0: 买什么油？来，刚才您拢内行的啦，为着专家人的健康啦吼，来亚芳你好。
9: 对
0: 啊。买油啊，等我一下哈。我讲查甫人爱出钱啦，查人做足辛苦的，查甫人爱出钱啦。你好，爱花你好。
9: 好。
0: 来，来买油吼，等下五十6串，53串。来，要桂枝姐你好。买油吼。我来等我一下，来53串，阿小姐来，你好。琼信大姐你好，
10: 我订那个
0: 琼米油来后来54线的阿夏姐来，你好，丽珠姐你好，
5: 你要
0: 油哦，哎，
5: 当保存多久？
0: 保存拢会当保存两，几年？两年，两年当偌济啊？我这个上新的油拢两年啊。

0: 咱的油拢保存两年，拢拄啊才进口到位尔哈。来，我想要你好。
1: 我们谢总。
0: 好，来来，谢总，我57串，谢总，我谢一个来。为你，我介你好。这英兰姐你好，你要油哦。
2: 买一箱。
0: 好，来一箱，来，甲谢一个你好，玫瑰姐你好。
3: 你好，我要买一个。
0: 好，来好，等我一个，88线的88串，来，丹凤姐你好，丹凤姐。
4: 你好。
0: 不要油哦。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讲你若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哦，真正讲哦，今麦买阁有点数。一定阁拍95折，你做会好个啦。即摆买不但会好，全家人阁健康，莫阁食豆仔油啊啦。你好，来我介绍你好，买啊油吼。来等我一下，六十一串吼，豆仔油都豆仔油个危险性，咱即食即上安全、上健康，阁免伫遐洗伫遐洗抽烟机。来玉莹姐你好。
5: 我一早。
0: 好，来等我一下吼，排油烟机洗着足辛苦个呢。咱用即油无油烟，妈妈嘛较健康，较袂去输油烟对无？吼，来好这啊你好。
6: 好，
0: 要油哦、喔
6: 欸。
0: 来，等我一下来。梅香，你好，梅香。
7: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两箱啊，一箱1500，两箱2800，买较侪较俗啊。金春，你好。
8: 我买爱迄个笋米哦。
0: 好，来笋米哦，来来53串，53串，卡手较紧的，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
9: 嘿。
0: 买笋米哦、喔。
9: 嘿。
0: 来55串，甲下一个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买笋米哦、喔。好，来等我一下来56串，甲下一个56串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
10: 嘿嘿嘿。
0: 买笋米哦、喔。来等我一下57串，紧的，卡手较紧的，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11: 你好，
0: 要选米哦吼，谢谢，多谢哈，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
12: 好，
0: 不要选米哦吼，好来等我姐来61线61串阿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好，翠珠姐，
13: 好，
0: 要选米哦吼，
13: 好
0: 等我姐，你用我的油吼，恁连恁到壁灶卡壁都袂黏啦，我讲来吼，来要这瑞珠姐你好，
13: 我的油我都
0: 敢，好来等我姐来62串不要油来，你好来来巡军饷你好军饷。
13: 不
0: 要油来啦，三串不要油来三，来数下，你好数下，来半串啦，4串的半串，你卡手较紧的哈，阿姐阿勤啊，你好，不要油吼，来等我一下，65串的65串，加紧啊紧尔哈，困好啊，你好困好啊，不要油吼，好来来四组来啦，7串来何方圆，你要不要油吼，来等我一下啦，是不是8串，阿姐万来啊，你好，不要油吼，来电力老电力老个叫丁哥来啦，9串来阿哥啊，你好。阿姐，不要油吼、哦！来，等我一下，9串，阿夏姐来，你好，来闭环，你好，闭环。
14: 什
0: 么油？买什么油？来，刚才恁拢内行的啦，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啦吼，来，亚芳你好。不要油啊，等我一下哈。我讲查甫人爱出钱啦，查人出足辛苦，查甫人爱出钱啦。你好，爱花你好。
14: 好。
0: 来，来，不要油吼！等下5串，6串，53串。来，要桂枝姐你好。不要油吼、哦！来，等我一下，来53串，阿夏姐来，你好。琼信大姐你好。
15: 我最近那个
0: 小米油来后来54线的阿夏姐来，你好，丽珠姐你好。
16: 你好，
0: 不要油哦。
16: 当保存多久？
0: 保存拢会当保存两年，当我一下过。这个上新的油拢两年哈，咱的油拢保存两年，拢拄啊才进口到位尔哈。来，我想要你好。
1: 我们谢总。
0: 好，来来谢总，57串谢总，我下者来，为你我介你好。这英兰姐你好，不要油哦。
2: 买一箱。
0: 好，来一箱来，甲下者你好，玫瑰姐你好。
3: 你好，我要买一个。
0: 好，来好，等我一下，88线的88串，来，丹凤姐，你好，丹凤姐。
17: 你好。
0: 不要油哦、喔。
17: 我
0: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讲你若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哦、喔，真正讲哦，今麦买阁有点数，一定阁拍95折，你做会好个啦。今麦买不但会好，全家人阁健康，莫阁食豆仔油啊啦。你好，来我介绍你好，不要油哦、喔。来，等我一下，61串吼，豆仔油都豆仔油的危险性，咱这食这上安全、上健康，搁免伫遐洗伫遐洗抽烟机。来，玉莹姐你好。
5: 我一早。
0: 好，来等我一下吼，排油烟机洗着足辛苦的呢，咱用这油无油烟，妈妈嘛较健康，较袂去输油烟对无？吼，来好这啊你好。不要油吼。来等我一下来，梅香你好，梅香。
18: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两箱啊，一箱1500，两箱2800，买较侪较俗啊，金春你好。
3: 我买爱迄个笋米哦。
0: 好，来笋米哦，来来53串，53串，卡手较紧的，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买爱笋米哦。来55串，甲下一个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买笋米哦。好，来等我一下，来56串，甲下一个56串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买笋米哦。来等我一下，57串，紧的，卡手较紧的，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11: 你好，
0: 要选米哦吼，谢谢，多谢哈，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不要选米哦吼，拍摄哈，最后1分钟啦，这1分钟过了，你啊拜拜甲我买油，6罐1900，我先甲你讲哦，无啊大个油袋啊吼，已经拢起价哈，为你我介绍你好，来请用呀，
18: 哦，

0: 你要不要全民有冇？
1: 有。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啊。即马目前所有进口的物件拢起价啊。咱的选米油在外口市面上一罐350-540块，咱卖33尔，咱卖33尔哈，1980是6罐，今仔日1500块，你六罐，安会好无？吼，甲你算看卖。来，你好，来，金子姐，你好。
2: 哎，我要一
0: 组。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65线，搁一组来，卖笑姐，你好，卖笑姐。
3: 哎。
0: 哎，要一手两手，甲小姐讲哈，等我一下来，66线，甲小姐66线。喂，你好，我嘉玲，你好。
3: 好好。
0: 苏小姐，好，来，要两手诶。你买一箱两箱拢无要紧，但是我甲你讲，下摆要食油、食健康的油、食这吼、個，你煮饭的时阵会记你甲我倒一个杯仔挂，倒咧煮饭的时阵，迄饭吼加偌香、加偌好食、加偌健康咧，认真打电话，时间到啊！

大家搞炸呢，都长无看呀吼，来。池志杰、阿秋季啊、江水大哥、雅慈姐、小李同学、金銮姐、雪梅姐、昆凛、天才大哥、敬意大哥大嫂。

啊，秋季啊，金銮姐、伊琳妈妈、方南姐、志成大哥、素云大哥、大嫂、江水大哥、文斌大哥、康盛大哥、伊琳妈妈，谢谢大家，各位播念到哟，拍摄哦，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来大家好，大家早上来，欢迎去看《歌声问天堂》，
1: 欢喜来做伴。
0: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虎啦。
1: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0: 接喽，
1: 换喽。
0: 谢谢，美丽的星期天。哎呀，好快吼，你个乖。
1: 对哇，那你念念念嘛，你看咱刚刚讲拜五拜五，今仔日礼拜啊。
0: 拜六才休困来呢，
1: 对啊，那拜六时间过特别紧。
0: 嗯，真正。
1: 对啊，
0: 唔知是咱食正头路咧过，感觉继续紧。
1: 应该是。哎。啊个。嘛，足无用的啦，像我昨是，昨中昼，我早起去上课嘛，中昼甲阮老母庆祝生日。
0: 哦，昨你老母也生日啊？
1: 应该是迄个六号，礼拜二啦，
0: 哦、啊，礼拜二啦，
1: 对啦，
0: 哦、
1: 啊，就是迄个啥，阮妹因来回来呀，
0: 所以提早啦，
1: 就提早在礼拜六就顺便帮他庆祝，
0: 嗯嗯嗯，
1: 对吧？啊，然后昨暗拄好，人个有迄中秋。正中秋节活动，
0: 啊，
1: 有延后，有的是延后，因为近前大家时间歹巧哦，
0: 哎，
1: 大家中秋节活动足济嘛，啊，所以伊就伫个遐，阮昨落去一个庙诶，遐唱歌啦，
0: 唱歌啦，哦，真好啦，好啦，哎，人生就是安尼，有当时想赢吼，想赢就乌白想
1: 啦，想赢吗？
0: 想赢嘛袂使啦，
1: 哎，阮这是算去共斗赞助诶，
0: 对，啊，想赢有当时啊乌白想嘛袂使啊。
1: 嘿，
0: 啊，想过无用嘛，想忝嘛袂使。
1: 哦对，较想影。
0: 唔，一个这年纪来袂当想无用的。
1: 哦。
0: 有当时哦，脚步爱放慢。
1: 哦。
0: 做代志动作各方面拢爱慢。啊，对，有影咪起床啥物拢爱慢。
1: 哦。
0: 落楼梯啥物都嘛爱慢，头头来。
1: 对。
0: 你们亲像少年的时阵。
1: 我自从咱我元宵节迄天无，泥车无。
0: 哦，摔倒了。
1: 摔迄个伫楼梯出来
0: 无。哎
1: 我现在落楼梯，
0: 现在为一楼爬起来到三楼，拢要十分钟了。
1: 无啦，我现在落楼梯，拢边啊迄个，拢
0: 会看咧。
1: 我拢会甲看到，你看到有无？甲无看，虽然速度嘛紧哦。
0: 继续稳咧。
1: 真正，你若形容真正咧，拄好未拄好，你手看到，你有一个物件，啊，咱着靠势，
0: 撞，
1: 你着边啊无通看，无通扭，你着出来啊。
0: 对。
1: 所以要落楼梯，我感觉，恁大家。边啊，迄支管嘛是换咧较安全。
0: 尤其是我甲你讲，尤其是你若过糖分咧，
1: 哦，
0: 迄糖分那么清管，啊，那么清洁，
1: 哦，
0: 有当时啊，那么出去运动咧，
1: 哦对，
0: 对不？啊，是讲有当时要糖分咧，你搁要落楼梯、上楼梯，即个有当时啊，拄啊要落楼梯，还是要上楼梯的时阵，血糖降低，头晕起来，你若无换的，你变啦，你怎么办？啊，像阮老母啊，我定规讲的头，定讲伊安尼。哦，咱只早起啊出去那运动，但是头就安尼晕的
1: 哦。
0: 我甲伊讲，你安尼，你要先食物件，食去运动啦。
1: 对。
0: 爱食一个啦。
1: 真正，我即马就讲，连洗身躯之前，你都爱先食一点仔物
0: 件。嘿啦。
1: 更何况你要去运动。
0: 对，伊讲伊拢干来啉一罐那丸酸，哎，丸酸遐无甜的哦，哎，就是为了控血糖的。
1: 哦。
0: 我甲伊讲，那个不行啊，你说那一瓶是不够，那也无血糖啊，那也无糖分啊。
1: 无一个淀粉。
0: 淀粉呐，嘿啦。伊就专门咧糖分咧里面，就在咧控糖咧，就无甜嘅啊，
1: 哎，
0: 伊个里面无糖嘅，对不？我讲啊，你感觉安尼，你就习惯个里面，
1: 对，
0: 咸汁喎，伊拢会咸汁，咸汁，啊，不你就食一点点啊咸汁，
1: 对，
0: 哦，吃一点咸汁，啊，再去运动，啊，不你就直接去运动，因为你老大人也无什么激烈运动，
1: 对啦，
0: 对不？啊，不你就直接啊，再去运动嘛好啊，伊嘛拢行路安尼啊，啊，等于行路安嘛好啊，食饱再去运动啊，其实血糖嘛较袂行啦，
1: 嘿，
0: 我嘛安尼甲讲。哎呀，你对无？啊，无当时啊，讲伊讲，有当时啊，有当头会晕，哎，就是疼晕。
1: 啊，伊出去敢有炸地啊？
0: 伊那敢无？
1: 哦，我感觉嘛爱排一下水，因为你咧对，因为你看即马天气也热啦。
0: 嗯。
1: 啊，你拢啉奶无啉水？哈。
0: 有人透早四五点。
1: 哇，早哦！哇，莫哈早啦，迄天暗蒙蒙，危险嘞。
0: 真的，伊拢四五点。
1: 对。
0: 四五点就去行。
1: 安尼哦，其实我感觉实在卖较早出去行，因为天色暗吼，有当时也嘛危险嘞。哦，啊，你着差不多，你着五点外看到天咧光有无？天有光才出门，我感觉较安全呐。
0: 应该是有啦，应该有。
1: 啊，加减有当时啊，就是晒一点仔日头，嘛袂足大个啦。你着行迄个较无日的所在嘛。啊，我感觉水嘛爱杂，因为你哪行，你哪行，其实你会流汗嘛。啊！你水没有喝，因为咱打困醒的时阵，你就准给他啉一罐啊。
0: 对。
1: 其实它需要水分去帮你做一个代谢，输送到各个地方去嘛。
0: 我等你进来干嘛？
1: 对啊，我感觉最爱炸一个，这个排你来买一个排水壶就好啊。
0: 小小的吼。
1: 对啊，第一个甲炸嘞，哇，排在身上啊，嘴大就啉一个。

0: 真的，因为水分，其实我们水分占咱身躯70%拢水，水分是足重要的。真侪人其实水拢啉无够哦。
1: 像阮早间淘汰较细支的而已。
0: 哦，嘿啦，较卖遐重嘛，啊，你互伊排咧啊。
1: 安尼安尼。

0: 行到一个定点，
1: 嘿，
0: 哎，树叶卡，哎，啊，就行底下有当那个什么，
1: 都海蟹安尼哦，
0: 嘿，啊，搁底下海蟹，你只卡不得哦，
1: 哦，
0: 啊，有当真厉害，
1: 安尼水一定爱炸，你敢知我若要准备去运动吼，拢爱入水，我们都会带水瓶去，就是讲水一定爱炸的，不管你会啉未啉着，就是甲炸的，啊，因为大部分拢感觉会想要啉。真的会哦，真的要。
0: 其实你要，你啊炸习惯吼，不管你有吹到无吹到，但是啊，你来看到一支地果，
1: 对哦，
0: 啊、你就想要再啉一下啦。
1: 真的，啊，你无感觉迄个啉一下，因为你就是感觉你啉一下啉一下哦、喔，你的循环整个它会真的，因为帮助你流汗嘛，
0: 好，
1: 帮助你补充水分，啊，搁咱辛苦本来就需要水分啦、啊，哦，所以其实很多人是水分都喝的不够。
0: 对。
1: 你在吃什么保健食品？你在、就是你不管做什么，水分都一定要补充。
0: 啊，你讲到胃凉，今麦可能吹冷气，规工在吹冷气。
1: 对啊，
0: 吹冷气你一寡食品嘛，是啊，一寡一些水分也会流失掉啊，蒸发掉、啊。对吧？因为你听诶，冷气在吹，你水分体内水分买白掉去啊，买蒸发掉去啊。哦，啊，我们再讲爱带点啊习惯啦。你像我刚才出门，我就爱用排气管。
1: 排气管。
0: 啊，我讲无
1: 你
0: 个啊，
1: 顶头的规家伙拢在你辛苦
0: 了。你想排啊？你是排啊咩？啊，无是啊，要排一罐。啊，就一个卡拿，就一边倒四罐，那就歹咩？
1: 哦，
0: 哎呀，啊，我大家拢啊真大罐，那不气死啊！即马，像昨去天公庙拜拜，还讲啊，水要炸了，免啦，是啊，今日也是要炸啥，让我来歹咩？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啊，若去到七度，去讲我歹几工啊？要
1: 真起来，哦，拢你咧歹哦，会袂歹哦。
0: 啊，无诶，压十个骨拢啊大罐，我着拢无，我你穿我着要一千诶嘛。
1: 哦，啊，加重。
0: 哎呀，八百一千诶，哎，我规支拢白体啊，你个想？
1: 哦，
0: 对啊，你当时未？
1: 就当。
0: 但是我即支着要当时啊，计了规拢白体也要当时啊。
1: 嘿。
0: 啊，我用过四罐，啊，伊是拢塑胶诶啦。
1: 嘿。
0: 咱们都塑胶。
1: 咱个最底着就是有重量。
0: 嘿啦，啊，就规拢拍伫肩胛头，无我规工着咧按。哈哈哈。规工着咧按未？哈哈哈。入字咪逼只眼，真系更加头咪眼，拢总眼啊！二十四点钟所有代志哦，拢是伫
1: 拢逼我来，
0: 拢逼我来，拢伫咧更加头咧拍。
1: 拢甲你逼甲真眼安尼，
0: 对不对？哦，唔知昨昏迄工哦，收听讲啊，听有种无你啊，你鬼拢袂通哦。你鬼拢袂通，我讲你徛安尼爱甲咱去，你金砖有啊？点安尼用用，我即马我咧甲你用哦，你拢一边袂通咧。哎、欸，哪厉害啊！
1: 真的哦，真的哦，一边拢未通吗？
0: 哎，
1: 我那迄个厉害，不管你讲生理，收惊你安怎？等三天呢，爱挂号，收惊爱挂号，快等三天才收会到。
0: 我够喊！
1: 哦，这是倒位那哈厉害？这来外高收，才有生理也好啦，排队排三天呢，才有轮到伊呢。
0: 过去，过去，去，要不甲提衫嘛？
1: 嘿，
0: 我提我的衫，提三四分。
1: 什
0: 么？找我的衫，找
1: 无我的衫
0: 啦！哎呦，唔知佮缀着多一个下底啦，唔知倒缀着多一领下底，你腰无啦？哎，你提什么色个？我讲我是提，
1: 啥物？
0: 米白色诶！
1: 嘿，
0: 嘿，米白色，米白色诶！哎呀，有啊，我着记得有啊，连吹吹吹吹吹啊，我咪才吹着，你看找偌久？
1: 哎呦，
0: 面底是规全部拢是人收线的衫，你佮看？
1: 哎呦，
0: 你看
1: 生意也好，
0: 有够好个无？
1: 有
0: 够好个啦！哎，啊，公斤个啊，佫正。我刚刚大家听你讲内容，各种加准，
1: 加准哦。
0: 为什么那个时间加准？
1: 没有，我觉得那个哎、欸，真的，我觉得他们收久了哦，专业，啊个应该嘛是一挂撇步啦。
0: 对啊，
1: 系啊。
0: 后来啊，跟他讲，跟你讲，哦，你那边怎么样哦？
1: 哎，
0: 哦，拢未通哦。哎，啥话话无？安
1: 尼不怪，不怪生意也好，过安尼就安尼就知影你倒位未通。
0: 你讲有空哦，别去。就让人家抓一抓。
1: 哦，你看，
0: 去敲敲的，还是讲去讲嗲嗲的。
1: 嘿。
0: 哦，手机死了，马上联络的师傅啊，马上过去。
1: 哦，不过你阿妈棍敲安尼就对
0: 啊。阿贵，你去搞嗲嗲。
1: 哦。
0: 系啊。
1: 我无简单嘞，一去也要叫你去用敲，那真困难。
0: 因为不是钱问题，是频段。
1: 那有遐频段呀？
0: 那是足频段的。那讲真
1: 经。那我若唔敢去，是因为钱
0: 唔敢。我唔是。那我开钱，我该讲正经的咧，算命去都该讲啊，胸大哦，哦，啊，你今年啊，身体方面啊，破财方面来注意哦，我破财哦，我该我得个，现在得个应讲，我破就做起啊，呀，就搞看一个笑一个，哈哈哈哈哈哈，哎呦，破财我 冇见啦，破就衰去啊！咁无做，真。

0: 有够多，有够多多，啊，那个真个，哦，我想，安那，还够吃准的，哦，还够吃准的，哎，啊，身体方面，还够，够口舌啊，口舌方面呐，可能干嘛有要考证还是啥的，哎，阿公最近就是脾气，啊，脾气跟身体啊，拢要注意，讲胸口的，然后我们在那。我们打听到我心头啊，我心头啊，哦，他就这样讲了，哎，伊就安尼讲啦。我想，嗯，阿哥有名真准嘞，哎，还蛮准的。哦，阿那看阮早起哦，哦，蛮真准嘞。
1: 哦哟，
0: 哦，早起哦，我第第怎么，你怪怪事
1: 物啊？哦，
0: 会有。我讲第三伊人也无去啊，就是第三号伊嘛。嘿，啊，闺女厝啊，小叶第三号伊话，
1: 对。
0: 哦，这个哦，这个脾气真不爽。脾气真不熟，
1: 真的、
0: 哦。嗯，啊，他很有自己的想法，哎，哦，有家己就家己的想法。哇，这个看也三个啊，这个肠胃比较不好啦，所以可能看三个就三个，
1: 对不对？哎，厉害哦。
0: 看他的肠，看他衣服，看他的衣服就知道他，就知道他的肠胃不好啊，就啥的啦。
1: 对。
0: 哎，他就是讲啊，这个哦要好好的跟他沟通。
1: 对。
0: 这个哦，你跟他凶哦没有用的，这个你要跟他好好的沟通。哎，个性，
1: 那
0: 个性。所以你看，啊，讲无准嘛，我感觉嘛真准。
1: 对，所以无，我感觉讲，因为像讲受惊，有当时啊，你也生到幼婴啊，有无？
0: 嗯。
1: 生幼婴就较接去受惊。
0: 嗯。
1: 啊，像讲咱遮大汉啊，要去受惊的机会其实是无囡仔遐尼济。
0: 对。
1: 啊，为人为少年啊，不一定会相信。
0: 哎，啊，我这边去讲都嘛贵啊，少年。
1: 无，我跟你讲，啊，着囡仔来咧查，生囡仔了，什么时阵会相信讲？
0: 嗯。
1: 你囡仔拢话拢照册咧读教对无？
0: 对。
1: 你就讲，我都拢照车步步数啊，哦嘛顾家咧，即卖少年其实顾囡仔是真顾哦，
0: 足顾的，
1: 足顾的哦，因为好不容易生一粒出来对无，顾家咧囡仔半暝骂骂吼，一直哭一直哭无，因为无步啊嘛，当大人拢睏袂去啊嘛，即当阵就袂提起，迄即卖若是大人阿讲爱去受惊，咁哎头爱讲哎信心嘿，对无，啊过来。囡仔一直吵，互你吵咧三工、四工、一礼拜，看你挡会牢无？讲好啦，妈阿婆，你讲倒位咧受惊，对无？人就是安尼嘛，本来足铁气的，付到尾仔你来，你就袂铁气，受惊受顿来了，唔啊，真正囡仔袂吵，真正就是安尼啊！你无感觉，因为咱咧做过来，咱就家己拢足了解啊。
0: 你讲真好，所以有当时吼，跟你信跟不信啦，
1: 对啊。
0: 你讲我信嘛是啊，感冒过啊，我感冒袂好啊，
1: 嘿，
0: 真正拢无来上课呢。
1: 哦，嘿。
0: 真的啊，佮即道转来嘛，外国嘛，大陆嘛，转来安尼感冒过外国，拢袂好，拢无声咧。
1: 嘿，
0: 啊，中医西医啥货都直直食，直直看，袂好。
1: 嘿，
0: 结果才想啊，来来讲受惊者。
1: 对，因无因为吼，咱无像囡仔，有囡仔当阵细汉囡仔，你开始袂受惊。
0: 嗯嗯嗯。
1: 较侪会有当时啊，就是讲咱像咱个这年纪，袂想讲敢袂卡袂着，
0: 袂去受惊着嘛。袂。嘿。
1: 啊，就是甲，但是你会感觉着食药啊，看医生拢食无效的时阵哦，即当阵你才会想着要去收件，真的。
0: 啊，讲去收件尔多，好去。
1: 对啊，你看，
0: 啊，你甲看，
1: 是足奇怪啊。
0: 你嘛感觉？
1: 迄个小宝啊，小宝，你敢要去收者？我的感冒哈真久拢袂好。哎，阮伫你后壁，阮那真烦恼呢。
0: 真个假？
1: 麻烦你着顾好势。
0: 真个叫做喷子。
1: 我鼻音够足重的啦！
0: 安尼好，
1: 系啊，
0: 哎呦，
1: 哎呦，
0: 好，这样呢，我起码我查甫的身体安尼，
1: 哎，啊，这条筋啊嘛弯，
0: 啊，这条筋啊嘛弯哟，
1: 哎，筋啊弯嘞，
0: 哎呦，
1: 我嘛家己扎一条来，
0: 啊，你嘛买件，
1: 即摆咧去家己扎，啊，管哪家己扎，我有看，哎，一条袂歹，这条迄条啥，迄候选人有无？
0: 哦，
1: 选举的，到起码我们上当上西，上上上侪皮包内底，啥物上侪口罩，
0: 啊，安尼对啦，
1: 你行到倒就分一块口罩有无？哦，无钱，但是口罩分一堆，你知？
0: 所以你讲，这个受惊物件，有当时啊看人啊，看人，为了信了你真心啊，啊真正啊，我感觉卖袂啊，有当时哦，真的，你讲真正都有帮有想到无波啊，啊人嘛是感觉咧袂轻松，还是啥，你就是稍微
1: 去收精一下。
0: 对，你讲我学生里面讲，我早惊嘿。
1: 哦对啊，厉害呢，我就准。
0: 超级准的，有够憨的。
1: 对啊。
0: 阮去宜兰四工，伊要来查阮去倒位。
1: 哦，
0: 他怎么知道我们跑去哪里？
1: 哦，对，伊甲你讲啊啦。
0: 对，第一次，
1: 嘿，
0: 一时间第一用安尼用啊用，小可用一下尔。
1: 好好好。
0: 用一下，伊就讲啊，这有去哦，有狗被动物吓到。
1: 哦。

0: 不然就讲一只狗哦，我再徛起袂是，我哩久啊呀徛起袂，啊一只狗有人可能敢冲着蹦一下，一记一下，我喘一下，你知无？哦，一记迄个声真正够恐怖，阮早起记迄个声有够恐怖的。嘿，哦，迄是海豚哩，啊，啊你啊佫惊呀？迄个声啊，我记着喘一下，你知无？哦，啊咱是毋着记个感觉好笑，你知？因为惊一下嘛，一只狗有人敢冲着啊又蹦。冲出来，伊就伊本身就足惊迄狗，你知动物你知无？
1: 哦，是哦，伊足惊狗。
0: 就鸡声足大声，啊，咱个尊是讲大人，咱嘛感觉好笑。啊，就讲哦，你死我被你吓死了，你怎么你
1: 叫成这样？
0: 我讲你怎么叫成这个样子啦？哦，啊这个样，刚安尼啦，啊咱就唔知呀，唔知呀吼，啊等来就等来就无话贵，就渐渐就是就变成人就无爽快啊。哦，哎，无爽快啊。阿姨先甲讲，啊有惊着，安尼啊用第一遍来，伊帮我处理嘛。欸、处理了，阿姨讲老师你也无爽快吼，再佫甲我讲。伊若讲啊，忙拢无好吼，你再佫甲我讲，我再请人个讲个母牛啊吼，落去帮伊查，帮伊查状况安尼啦。哎、欸，啊我就甲讲，嗯，可是也是还好呢，安尼啊。伊讲好，啊无你母牛啊多，有时讲多就嘛感谢母牛啊。伊讲，迄工拄好母娘啊，足瘦。哦。哎。阿姨就讲，啊，你提前三号话，伊讲，你老师你信我吗？嘿。嘿。你如果信我的话，拿他的生辰八字给我，还有他的
1: 衣服，嘿，
0: 我来帮他处理。对。今年拄好母娘啊，要足瘦要三岁吼。哦。哎，我来先算吼，提来甲叫母娘啊，甲查一下。哦。啊，先算我有甲啥啥物三号要付的。也是替他帮母娘啊，母娘啊接受安尼
1: 啦。对
0: 我等我甲包一个红包，伊讲，阮无咧收红包，阮袂要紧，啊，无你就管了母娘啊，我吼，母娘接受啥
1: 货？对。
0: 啊，我总共包两遍给伊啦，啊，我包两遍，伊就是母娘接受时，
1: 一个，
0: 他有都用啦。
1: 用，系对。
0: 啊，伊就落个茶，我茶一缸咧。
1: 哦，资料足济。
0: 嘿，我茶，因为我个茶一缸啦，母娘啊个茶一缸啊，伊讲啊，老师，茶对哇。嘿。伊讲北部，我们就去佚佗时间嘛。
1: 哦对，嘿，对，你当阵请假去宜兰佚佗的，我知。
0: 我就讲嘛，请唱歌。
1: 安尼，哟。
0: 伊讲北部码头。
1: 码头，你有去码头吗？
0: 码头冲刷掉。嘿。安尼。啊，母娘我查码头冲刷掉。嘿。啊，母娘我帮他查他的前世因果，说这个小孩子很好。嘿。哎，又不错啊。啊！伊总共母娘素包诶盐米哦，骨架个盐米。
1: 安尼，
0: 伊讲这个如果有身体不舒服，怎么弄？哎，你们全家都可以用，有素哦。伊讲无咧特别用诶，伊是讲一个茶个，讲顶西人后面很好哦，西人怎么样也不错，会怎样？嘿，啊，就素哦伊，伊讲眉头啊，穷刷的。哎，阿姨就搁三个搞，弄一台轮到第三，还可以用，而且搁搞提来，然后就安尼，走不要抓，搞水抓，安尼呢，阿公阿弟安怎个用？哦，阿弟怎么弄？哎，阿就个用哎，哎，阿就真正就好起。
1: 对，阿弟是去码头嘛？
0: 对。
1: 你是去什么码头？
0: 一公的码头。
1: 嘿，你才想到？
0: 我才想到，我有去码头。
1: 恁去码头？宜兰有啥物码头？
0: 我们有去码头。
1: 宜兰有码头吗？
0: 宜兰的那个什么南洋什么博物馆？
1: 南洋博物馆有一个南洋博物馆。
0: 哎，厝起倒的
1: 有啊？安尼我唔知。
0: 那个南洋什么博物馆嘛？
1: 真的、哦，它房子是盖倒的、哦。
0: 对，那个南洋什么博物馆？
1: 对。
0: 边仔就是码头啊。哦。码头阿姨跟他点工，哎，我想要坐船去龟山岛。哦、一直在念，我就在想，哎，我们可啊，无可能坐船来去龟山岛上，我无啊，可是迄阵透长岛，要偌是要坐船，坐到还唔得昏机。嘿，伊讲一直查要坐码头，要坐船，伊一直查要坐船。哦、对，就是这个地方，哦、我们一直要去啊，我们就是只有进去博物馆，然后看龟山岛而已。哦，啊，边啊就是码头啦。
1: 哦是哦。
0: 边啊就是码头啦，对啦，哦、就是码头啦。
1: 哦，啊，这真水呢。
0: 嘿啦，它这边很漂亮。
1: 哎呦，里面也这么漂亮哦。
0: 对，哎、哦，因为我们有去，哎，跟他一直，我静静就刚对我的跟他念，因为去下四缸啊，哦，哎，对，念过，哎，我们不然我们可以去坐嘛，哎，那个船到龟山岛、啊，
1: 这个我有去拍过照，哎，原来我也有去过，在这个外面拍过照，
0: 哎，跟他念过，
1: 这个好像很多人都会去这里的外面拍照，
0: 哎，阿奇，伊就跟他心，直接去查去码头啦，哦，你看准不？
1: 哎，阿你有厉害呢！
0: 你看，你看阿你，你看。

0: 咧十二下咧讲啊，你个落去个查讲，你个看。佮时间伊要来走，嫌我都袂记讲我有去食啊！你个想讲，伊是伊甲我讲码头，我才一直在想，我无坐船，伊讲啊，对，这个地方码头就在旁边。哦，然后他又一直讲要去坐船。哦，一直讲，伊讲码头冲刷掉，伊讲迄个时阵都要在码头那个地方属于他的什么？什么什么不好的东西，刚好那个地方哦，被冲刷掉。
1: 对，
0: 啊，另外你讲，你讲这危险。
1: 对啊。
0: 伊过去四天，伊要来找我去讨的。
1: 对啦。
0: 我伊搞讲要偷钱，我还搁想，我留去要偷。嘿。我还想，讲哎呦有哦，阿娘我那，哦，我下厝人家唱歌舞袂起。哦。这个哎呦，对呢。哦。我没有想说要去，我们经过码头啊。
1: 对哦对对，
0: 我们经过码头啊，因为他看只有经过码头看船而已啦。
1: 对，
0: 阿姨的请工一想要去，他想要去，他想要坐船去龟山岛。哦，我因为都爱刺激啊。哦，爱刺激。哦，哎呀，哦，
1: 你给阿爸摸下刺激。
0: 哎，阿涛中岛啊，不能话死，没得坐船嘛。我跟公婆了，那太热了啦，虽然是坐船是比较热死哦。哎，这个我就跟他讲不要了。哎，一切人拢唔知，阿就安尼四天等来。啊，时间长来，那渐渐，到一礼拜外，啊，我家讲啊，长来对你，啊，我还好，伊讲，嘿，袂，让你做一遍艰苦啦，哦，嘿，一豆豆来啦，嘿，伊讲嘿，豆豆人对个，开无爽快，哦，哎，啊，这个这你看那家处理，啊，家处理到 OK，
1: 对，啊，
0: 你家的工作回头呢，你不讲。
1: 对啊，好奇怪哦！
0: 我觉得好奇怪
1: 哦！
0: 真正有查到，我讲
1: 对啊，
0: 我去搞公，我搞公布公，我看先去搞公有，请母娘啊，吼啊，你个查起讲，伊眉头冲刷的，嘿，我讲我搞公布两个，哎呀，眉头，大家心里有个底啊，哦，就知道讲，哎呦，对啊，我们要去码头，
1: 对，
0: 哎，然后他又一直吵要坐船，哦。哎，我迄个山都阿伫遐，哦，哎呀，都阿去山到，
1: 可怜，
0: 啊，佫去互狗仔惊到，哦，佫伊只狗哀一声，哀有够大声，嘿，你甲看，
1: 对，
0: 所以有阵时啊，这个物件有阵时啊，你讲不信，那你又觉得有阵时啊，身体咧看袂好，咧歪高咧袂好，时阵有阵时啊，就是这个无形的物件，讲真的，
1: 对，
0: 哦啊，这种无形的物件有阵时啊。我昨晚看就在电视的话，而且像有人在做机芯啥话，我无会讲，伊嘛是讲哦，哎，一个囡仔嘛唔相信，哎，爸爸在讲，你莫唔相信，看，莫当作看袂到的就无啦。
1: 对。
0: 哦，你莫当作目睭双眼看袂到的就无哦。
1: 对。
0: 就无伊的存在啦，安尼啊，因爸爸是机芯啦。
1: 哦，因爸爸是机芯。
0: 他是不信，少年难道你信？
1: 哦，少年，伊算少年囡
0: 啦。对啦，有终神弄鬼，哎，伊就认为爸爸。
1: 跟老爸安尼讲就对啦。
0: 哦，哎，老爸拢安尼甲讲。嘿。哎，啊，到讲了，因爸无去啊。哦。无去，然后他就想说，这个坛要把它废掉，或是干嘛的？
1: 对。
0: 结果人大家讲啊，无你就落去坐禅看卖啊。嘿。你呐？伊要叫伊落去顶因爸，伊讲哪有可能，我哪有可能去做这种代志？
1: 对，
0: 哎，伊讲啊无哪呢啦，无你就去坐禅嘛，坐禅看嘛，那有感应，咱就继续。
1: 对，
0: 啊，那无感应，咱就甲废掉了，这个庙或是干嘛，我们就把它弄掉了。嘿，伊讲好，伊讲啊，就是你若有感应，你袂使讲你无感应的哦。哦，安尼啊，嘿，
1: 对，
0: 伊讲买啦，这哪有可能？哦，我个就是照片照镜。
1: 对，
0: 啊，那个年轻人落去坐禅。
1: 对。
0: 真的有感应，
1: 嘿，你跟你出来讲了对吧？哎呦，怎样的感应？
0: 那就是，就有人在跟他
1: 讲话，
0: 对吧？哦，哎，他就无形中有人跟他讲话，
1: 对哦。
0: 还讲啊，你是谁？还讲，你如果觉得我是谁，我就是谁。嘿，哎，阿哥白先生，黑天马在做机器，伊马家底下定起来，
1: 伊
0: 他才去相信，伊才相信公因爸所讲的话。啊，所以有阵时啊，这就很难讲啊。
1: 对
0: 哦，你若讲真正爱为人爱真心爱替神明服务的人哦，
1: 对啊对哦，
0: 他真的就是带天灵，带天明来哦，真的就是要为民服务的。你是神明的代言人，那个就跑不掉，就是跑不掉。
1: 真的嘞，他们很多同学都会讲，暗时啊在困啊，
0: 对，
1: 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去教，
0: 对，
1: 教一挂物件，啊，不如跟伊讲话，
0: 对。

0: 都会去教啦。
1: 啊，为开始嘛拢食排斥啊，为人
0: 大部分丢啦。
1: 啊，伊若要爱你，你就走袂去啦。
0: 伊互你袂顺，真侪人拢安尼讲，讲你安尼嘛袂顺，安尼也袂顺，拢袂顺，世界咧崩壁。
1: 对，
0: 伊就是要互你一定爱来大家做，
1: 来替伊服务啦，
0: 对啦，替伊服务啦。
1: 对啊，所以人家讲这种奇奇怪怪的事哦，
0: 对啊，
1: 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去讲啦。
0: 就是我们宁可信其有，带着恭敬的心呐。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不要迷信呐。
1: 对，
0: 卖讲买家做咸的话，买家什么就去用骗去困，骗财搁骗色。
1: 哦，顶边怎么还新闻报噶？
0: 对啊，那个就太夸张了，你莫买家这种程度哦，这种代志一定是人为哦。
1: 什么修？什么修？哎呀，家己修。
0: 对不，那个是那个就一定是人为的了啦。嗯，或许他本身就是说，可能有的是想讲，哦，他本身可能会有一点点有这样子的能力。嗯，可是你不能用这样子的能力去骗人，因为甲买啊，绝部分拢会用掠到。
1: 对。
0: 啊，咱去一个所在，你行了袂歹的时候，你觉得说，有得到神明的保庇。嗯。可是你不要，就是他如果再有过分的要求，你一定要有那个智慧，你千万不可的话，买甲。人人拢好拢去，
1: 没使啦，
0: 钱去就算，人搁去，对不？那是不可能的啦，
1: 不行啦，
0: 哎呀，神明不会这样子的，
1: 对对对，你像是怎么不该什么修行的，怎么不该人死命无去，你看无？那一件事情啊，李威有没有？艺人李威，
0: 伊迄是去刚拍甲死，
1: 对对对，
0: 啊，前一阵嘛是一个迄个算那伊一个主持哟，是足大迄个无？嗯，啊无，伊唔知。讲边啊三四个女生呐、啊，有无？拢因内底人嘛，三四个拢家己拢伫咧佛堂咧乱搞无？尾啊无去用监视器，可能有人知影无？发现啊用甲头装监视器有无？
1: 哦，翕不着，
0: 甲曝甲曝光出来啊！有啊，就是真正足吓的啦，
1: 足吓的，实在吼，唔好呢，哦，咱你咧无咱家己在家修就好啦。
0: 对啊，我拢感觉讲，但咩？咁要厝内底，家己好好修就好啊。
1: 对对对对对对，我是感觉讲，我自己修来，你像咱有当时，你像我昨午来去南京庙嘛，你搞空了什么，又去我们沙仑那边嘛。
0: 对对。
1: 哎，有当时去庙迄个感觉，我觉得好轻松。
0: 很舒服啦。
1: 好舒服。
0: 对。
1: 就好舒服啊。
0: 对
1: 哦。让你觉得你不会去想很多，那人生就是这个样子的话，就你觉得好，突然间有一个依靠。哦。我觉得挖孔，
0: 心里面心灵的支柱啊。
1: 对，然后我觉得挖孔啊，你讲。
0: 因为有当下先啊，去到迄个所在磁场好，你也去遐充电哦。
1: 对。
0: 你去那里充完电之后，你也感觉哦，人的精气神，因为咱看袂到嘛，咱的精气神是看袂到的物件，但是你若话人就讲，就规工懒懒。嗯。无啊，那就懒懒，无咧做工会嘛懒懒，
1: 对不？
0: 提不起劲。嗯。啊，有的人你看有劲。那个什么，你会感觉讲哦，精神百倍，迄种人就是较有精力嘛。
1: 对。
0: 那我当下那个讲，我们去到一个地方，你感觉讲哦，规个人那里感觉舒服哎。
1: 对。
0: 就是那个磁场有可能有适合你的身体，然后吸收那个能量会帮你补电充电嘛，像咱手机也无电嘛。
1: 对。
0: 你嘛爱找到进，你会当用迄个充电头啊，迄个头若袂下嘛，充袂入去嘛，对不？所以讲，我爱找到。找到合理的啦，嘿啦，啊，但是唔好想白啦。
1: 对啦，
0: 对啦，
1: 我是觉得我自己修，你像我伫厝，我用我就写经书嘛。
0: 哦，嘿。
1: 我就自己，我就拢写，我是拢我自己要搁订回啊嘞。
0: 你要搁订回啊？
1: 啊，无回啊，因为我家己规个拢搬出去，啊，家己留七八本啊，都写
0: 无。写到完啦。
1: 哎，药师琉璃那个药师琉璃，哎，就写无半本啦。哦。我昨昏就写五本经册，啊，去天公庙，因为阮三来经即马拢无咧用拆经纸啦。
0: 好，安尼变安
1: 怎？伊即摆拢无咧用拆经纸，啊，我五本经册，
0: 对啊，
1: 去啊，一边就是拜拜，啊，当还啊，当拜拜，啊，一包啊，一本要摕到，就是要化掉的，啊，要摕到。伊即摆听讲拢等伫遐，啊，因只规个拢载去倒位烧安尼啦，啊，咱就是讲啊，迄本等伫遐，咱也袂安心，咱也无看到家己安尼化掉，觉得。
0: 对啦，感觉敢若无迄条啦。
1: 哎呀，啊，我唔只走去龙这已经龙铁，那三阳玉府，哎，那边环境也很好，你可以去走一走。哎，那边呢现在很有名哦，转在等导是一定同多组同个经验啊，蛮有名的。哦哦。哎，啊，再去啊个看五本那个画画。哎。画画啊，就想我家庭，我心肝内我企足久个啦。哦。因为我之前我甲你讲八月十五要画阮阿爸呀。哦，我一直拢无去画，哦，不过十五岁敢袂记的啦。我是拢摕去托你公婆，替你公伯啊，生你。我只要当场，我正经捌画一遍，但是无画阮爸，哦，干人画阮 阮母啊，甲阮母，阮两个查某囝咧画画，甲我画画。

0: 一直哇在心肝内，我想你讲讲咩话，我伫节目顶有讲。
1: 哎呦，安尼袂使。
0: 我伫节目顶有讲咩话，阮爸。
1: 对啊。啊就是啊，恁爸咧在讨。
0: 嘿啦，啊八月十五迄天我就袂记得去画。哦。啊，袂记得画，我就。对，我就爱读经典，经典是经典。讲阿婆啊，这个《波罗蜜多心经》阿婆嘛，佮写一本啊。嗯。我写一本，阿要佮画伊。啊，唔只一本我已经写我家己啊。嗯嗯。啊，佮另外一本我讲我袂使，我哪敢哇安尼想呢？想讲这《波罗蜜心经》嘛，袂画伊，要各一本给伊，你知道？嘿。唔只顶昨日啊，昨啊，直直赶，赶到昨暗。哦。昨日暗则写完。
1: 哎，其实你若心静下来吼，你会使用念的就好啊。
0: 哎啦，啊念你啊背啦，无你呾。
1: 摕簿仔看就好啊，我嘛看簿仔念嘛。
0: 习惯性我就写写，爱有后边有写主旨啊、页名啊。哦。哎啦，啊就当摕五本，我啊、阮爸、阮母啊，全部拢摕得起。哦。摕得起啊，我话，我想吼，咱讲出来话吼，无做嘛袂使。
1: 对。
0: 也不行。哎，嘛袂，嘛袂，袂使，唔再用眼睛样画画。哎呀，啊，你若要搁订，再搁搞，讲我什么，按什么搁来订啊？啊，啊，就无啊，无通写，已经懵淡揣懵写。你若讲啊，手还搁会叮当，啊，目睭还搁看有吼。我我即马有闲，我就揣物仔要创啊，我就写一篇啊，写两篇嘛好。
1: 哦，对啦。
0: 写一篇，写两篇啊。哦，啊，你就甲写起来，啊，看要画家己的身体，看会当身体如何无？少一寡完整制作啊，无是讲背后的人呐，啥货厝的人。拢会当哦，都可以哦。这个在家修了，
1: 有啦
0: 修哦。OK， 后来咱给他们讲来哦，来这个也是很好的东西啦哦。来这个悟人生的啦哦，这边悟人心的啦。哦，来听好哦，听好来。人生啊，无论是什么人欺负啊，哦，也是讲对不起咱。
1: 有
0: 哦，人啊，何人啊，心受不应该心受的这个委屈，甲伤痛。
1: 对哦，
0: 卖生气。
1: 对，
0: 未来总有一天啊。哦，会有一个人用同款的这个方式，
1: 哦，
0: 千杯百杯，哦，安尼对待伊，会行到伊家己的身上。
1: 对，
0: 哦，所以凡事啊，哦，扛袂动，哦，扛袂动的啦，哦，挡袂掉的，迄拢是命。
1: 对，哦，
0: 那说明啊，这条啊弯路啊，伊必须爱行啦。哦，嘛是讲这条弯路，伊你安怎扛，安怎做动，拢动袂掉。
1: 动伊袂掉啊！
0: 安尼表示伊就是应该爱去行这条弯路啦。哦，有一寡结，伊必须要家己去经历啦。
1: 嘿，
0: 哦，不允许别人受苦时，哦，你若唔准别人受苦的时阵啊，迄就是咧你逆天行道。
1: 对哦。
0: 所以有时啊，请放下助人哦，帮助人的精神
1: 哦，
0: 尊重。他人的文明，我觉得他讲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道理。
1: 对啊，确实。
0: 有当时啊，讲真的哦，让拢心软的人哦，有当时啊，看人艰苦，有当时要给他帮手，要给他倒三缸啊，要给他冲啥，有当时啊，迄就是应该去受苦，
1: 对他要他
0: 承担承受的。
1: 这届倒过后一回嘛，不一定，嘛是有可能过来啊。
0: 对，所以你有当时啊，爱放下帮助人的情节啦，
1: 对
0: 哦，爱尊重伊的文明，
1: 对。
0: 一个作恶的人啊，会有一个更加恶的人来个修习，
1: 哦，
0: 是一个啊超级准的这个因嘛，因果的定律啦。
1: 嗯，
0: 哦，人讲恶被恶人徛，因只被拄到宽恶呀。好，来，这个啊善恶到头啊终有报啦，抬头三尺有神明啦，吼、哦，天道有轮回啦，人啊看苍天啊了过相、嗯，哦，天道有轮回。哦，你甲看上天不老过什么人哦？生命中啊，遐互人感觉痛苦的人啊，往往是来度人的哦。互人受尽委屈是教人坚强，互人受尽伤害是教人放下。今世欠伊的，今生啊还伊哦，他还给我们的积薄哦，今世欠伊的，伊今生还我们的积薄，这便是因果。了解啦，哦，因果了解啦，哦，当当人啊，含笑面对伊的时阵啊，哦，在这啦，这就兴旺啦，福报也就来啊，哦，这个《金刚经》啊，哦，《金刚经》里面讲的吼，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哦，如梦幻泡影啦，哦，放下伊啊，哦，老师看无，那叫说你。
1: 上尾
0: 一百多，上尾放，最下哦，放下伊啊，意思是放过家己啦。
1: 哦，

0: 去学起来。
1: 对，
0: 最后一句，爸爸妈妈，你头前讲我做来袂记，袂要紧。嗯，放下伊，其实就是咧放过家己。
1: 对，
0: 你来，你家己咧认，家己咧看袂开，就是因为你放下袂着。
1: 对，
0: 伊，你甲放下，就是咧放过你家己。所以听阿公上好的放心就是放过自己。
1: 对，
0: 就是放过家己。好 ，OK， 爱记哦，好，谢谢，来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

十一去下播。谢谢秋桃妈妈，阿秋姐也收到你的婆声，天才大哥、彩珠姐、淑华姐、奈良妈妈、茂童大哥、丽玲姐、玉慧姐。

就这样，明龙大哥、慧珠姐、江水大哥、天才大哥、林云杰、洪哥、昆凌、素贞姐、慧珠姐、天才大哥、凤英姐、丽玲姐、修朱蕾

0: 谢谢森林生养，谢谢你刚才感谢，还有我们的天仔大哥，谢谢猫董大哥，谢谢你呢，还有我们的长生大哥大嫂，谢谢啊，淑华姐，谢谢林林姐，谢谢樱花姐，感谢你，还有我们金花姐，谢谢，无论得拍谁哦。
1: 来，我继续这首歌曲《休息声声》，谢谢昆凌秋桃妈妈、丽玲姐、淑华姐、玉慧姐、学梅姐。秋兰姐、金珠姐、明龙大哥、杨慧姐、长生大哥、仙女姐。

谢谢美云姐、阿秋季啊、碧霜姐、雅慧姐、金珠姐、玉慧姐、丽玲姐、婚礼秋桃姐、仙妮姐、碧霜姐、素贞姐、明龙大哥、天才大哥。

0: 秀珍节、美云节、雪梅节、春菊节、金珠节、碧霜节、雅慧节，和妈妈，谢谢大家。
1: 好了，谢谢，哦、
2: 谢谢。
1: 看到这首歌是什么歌？
2: 真的哦，这条
1: 我刚我独家是林调。
2: 啊，那也假，想要听这条你有什么歌？
1: 不知道，我很喜欢这首歌。
2: 啊，你很喜欢这首歌哦？
1: 它的旋律。
2: 哦，有点比较悲伤。
1: 你敢有听到心声声声声？哇，我觉得它的旋律很漂亮。
2: 很好，对，
1: 我、这是、那个、
2: 我也是越听觉得越喜欢。
1: 黄飞唱的嘛。
2: 黄飞也光加拍曲。
1: 早期我也有教啊，我觉得。
2: 哦，你有教、哦。
1: 就是它的旋律啦，也、旋律让人听到会。
2: 会酸，会酸，
1: 会酸，会酸，会酸，会酸。
2: 对，
1: 哎，啊，咱这爱哭的，有当时就音乐来落入去哦。哦，
2: 有一些歌啦，确实会。
1: 酸哦，尤其我是同听，听到会很那声。哦。迄个。
2: 我有。对，那个。
1: 迄个扭落去哦，哦，啊，那个悲伤的歌哦，
2: 对啊，
1: 个扭落去哦，迄心。
2: 一直酸
1: 哦，对，还来刚没有一心，来刚没有扭起的感觉呢，哦，很酸，因为它很
2: 揪心，这样
1: 那个二胡的嘛，扭扭扭扭扭的，扭的心啊，
2: 它这有一条二

0: 嘛是安尼。哦，听到足艰苦，
1: 足艰苦的啦。
0: 哦，以前
1: 的老歌
0: 有很
1: 多，对。
0: 哦，拢有迄下弦啊
1: 咧。哦，迄下弦啊，就甲扭落去，安尼规身上哦，很艰苦。啊，就是你看你有靠对这音乐比较能够感受到的，有的人是音乐真正，你像咱个唱歌的人，哦，唱歌的人其实音乐若糟了，其实你情绪整个就。
0: 哦，对，就会进去呢，
1: 就进去了。
0: 对，
1: 因为就进去了。
0: 唱歌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在唱歌，就是说你会发现，其实差在哪里，情感面呐、啊。
1: 对，
0: 唱歌，因为你讲即马技巧，大家拢学噶足济，
1: 对，
0: 可是就是情感面情感那个感觉，到底能不能让人家感动？
1: 你天生的带来的那种情感哦，你有融入跟你
0: 对对对，
1: 跟你是什么记记个？
0: 啊，你是什么记？对对对对对，
1: 那完全不一样。
0: 对，
1: 那个完全不一样。
0: 啊，你也像就是像讲咱的。挖一落去，就你人就会很容易进入到歌里面，你就想要，人就会走你要内底啊。
1: 对，啊，所以你看，我所以歌词，你敢有听到心是啥啥啥？唔知你在倒位去？我一我好可怜哦！你看这相思啊，你讲啊，我想到迄个人，唔知为倒位去啊？
0: 哦，
1: 可能也不见了啦，或是干嘛怎么样？不见，你就觉得哦，人生我感觉真的就是哦。写进你的心坎里了，那个是等于每个人的故事啊，
0: 对
1: 不？你总是有思念的人嘛，对不？对不？就是讲，要过在心，也是讲无记的，都是思念，有思念的人、啊，
0: 确实，
1: 对不？
0: 所以歌词
1: 哦，配合他的哦旋律，真可怜，真心声啊，听到有这个心声啊。哦、OK， 好来，礼拜要来又物件，
0: 又物
1: 件，来，又看我们的工厂
0: 了。哦，来，今天这个也是一种植物。
1: 对，这个东西有的人很爱吃，有的人不爱吃，
0: 很极端哦。
1: 对，
0: 喜欢吃的就很喜欢吃。
1: 那我想我不爱吃，
0: 你不爱吃，
1: 但是我会吃。
0: 哦，
1: 我还是会吃。
0: 哦，你不爱吃这个，
1: 我不会说很喜欢吃，但我为了健康，我还是会去吃它。只要有它，我还是会去吃它。
0: 对，这个东西吼，就是。内底籽吼是直接会当食
1: 啊。哦，对。啊，这个物件，这个物件好，拿咧油炸油啊，拿咧刮吼，我把食到刮咧，
0: 爆袂落咧，
1: 不过两三条吼，啊都飘飘掉咧。
0: 安尼哦。
1: 又爆哪咧爆草咧？
0: 哦，伤过湿气啊！
1: 哎，伤过湿气啊！对。
0: 好，这个物件吼。诶，较高位，
1: 哦，对，
0: 对不？人拢安尼讲嘛，
1: 对，啊，这个物件吼，我来讲出来，唔知人知无？绿色，对吧？绿色。
0: 这个物件那个切开会有看起来像星星，
1: 啊，
0: 对不对？会不会有啊？
1: 诶，有诶，
0: 有一点像吼，
1: 诶，有诶，
0: 有一点点像星星的形状，
1: 对，这个物件，一般同期不能拢出现的。
0: 哦，安尼就知啊。
1: 我就袂讲你哪里啦。这个，好啦，我先接起好啊。我先接起好啊。喂，十字妈妈，嘿，哪里有啥？哦，你安休诶，好，好 ，OK。哦，安尼哦，好 ，OK，OK， 好，谢谢哦，好。拜拜啊！只是来，继续大哥大嫂。喂，大哥大嫂，你有啥？你有啥？安尼好，好 ，OK， 谢谢你啊，好，拜拜。来，碧莲姐，你有啥 ？OK， 谢谢你，感谢你哈。来，猫龙大哥来，猫龙大哥，你有啥？安尼哦，好，谢谢，感谢你哈。来，苏阿姐，你好。好 ，OK， 谢谢你，感谢，好，拜拜，刘先生要给你接你拿回去啊。
0: 你感觉我又丢？
1: 一个唔丢啊你啊？
0: 哦，这么厉害呀、啊！一个又唔丢啊你啊？
1: 人因拢在吃下看啊。
0: 哦，
1: 你咁是这厉害哈、啊？你哪拢这厉害？
0: 系啊，哇！
1: 哎，啊，有一个又唔丢？
0: 有一个又唔丢，又唔丢，迄个是啥物？又多啥物？
1: 又杨桃。
0: 哦，杨桃不是
1: 樱桃
0: 哦，樱桃的籽应该是较不咧食哦。
1: 啊对， 啊，但是但是你讲的切开星星，
0: 哦，切开星星对啦，
1: 啊，我们看杨桃切开开星星，
0: 啊，因为他说你讲哦，对了，杨桃也是有绿色的，
1: 啊，你也切开也行哦，可是咱来用做奥维我
0: 小星星、啊，
1: 小星星，应该讲这个物件应该是素食店啦，嗯，应该都有出现啦，
0: 素食店嘛，你阿妈。
1: 是我敢说起点，那边边我去煮豆餐抽的我，嘿，很少看到。
0: 哦，真的哦，抽的较袂去煮这行的地方。
1: 对啊，但我每去
0: 素食店哦，
1: 素食店，
0: 一定拢
1: 因为我拢较食，我拢食素食较济。我去就是一定会看到。
0: 哦，真的、哦。
1: 嗯，都一定会看到。哎、欸，好啦，其实咱公布答案啦，其实大家拢应该拢有滴，而且啊，过来不够要无？
0: 我无够要要的无？
1: 不够要无？
0: 过来要一个。
1: 啊，不然搁讲一个。
0: 好，这个物件吼，有毛。
1: 外靠我这么讲，我这么讲有毛呢？这个物件内底无毛，外靠毛内底无毛。这个物件后来揭开想想，
0: 我好多话讲
1: 呢。你讲讲，
0: 我好多话讲
1: 啦。啊，就是你讲讲想想啦。
0: 系啦，有啊，有一个电话过来，
1: 无怪人伊来，拢拢有电话啦。你来讲想想，这妈妈爸爸大家头壳拢只翘着，发出的，你来讲想想，你就知影啦。喂，碧儿姐。
2: 秋葵
1: ，OK， 谢谢，
2: 感谢你哈，
0: 好，谢谢，谢谢。
1: 来，立番茄
0: ，Hello， 立番茄，
1: 立番茄哦，
0: 立番茄，嘿，你好，
2: 秋葵，
1: 秋葵哦 ，OK， 谢谢，
0: 我英娇姐等你去啊，
1: 好，英娇姐啊，你等你去啊哈，
0: 对
1: ，OK，OK，OK， 好，来了，其实就是
0: 答案就是秋葵啦，明天早上再来攻秋葵啦，哎呦，哎呦，
1: 没胡啦，
0: 啊，来运动啊，
1: 哎，啊，别运动啊，
0: 好，来，
1: 背起来，

0: 嗨哟嗨哟，海天深处乐悠悠。
1: 唱这个唱的真锐摇，
2: 哇嘿，真正唱这条歌就唱的真锐摇。谢谢赖良妈妈，我学的你的婆声。志成大哥、玉昌妈妈、简爱妈妈、江雀啊、秋季啊、昆凌姐、昆凌弟啦、毕双杰、分局

0: 还有还有海天深处乐悠悠。
1: 海天深处乐悠悠。
2: 哦，我就想要跟我飞向你，飞向我，我们赶紧去去黑阿公。
1: 哦，真好，张姐，张姐，
2: 真好哦，
1: 真好。
2: 无张票票都拢无咧走。
1: 嗯，张拢无咧走。
2: 你张敢会游泳阿无？
1: 无啦。
2: 你张拢拜拜。哎
1: 呀，张拢拜拜，走走两间天公庙。哎呀，一二三，嘿。这首歌我还真好听。
2: 对啊，
3: 精彩。
2: 我也很喜欢这一首呢。
1: 对啊。
2: 我准备要求你用到会晓唱啊。

0: 好赞。
1: 哎呀吼，好，你老这种歌爱搁唱啊？
0: 哎呀吼，真正哦，搁底下咧荡咧荡咧哦，好赞的哦，你荡到安尼荡到一百岁啊！你唔知哦，哎，当个身体健康，当到一百岁，你唔知影是大概足侪人唔忙了。
1: 哎，我跟你讲，
0: 但是我跟你讲，真是唔忙哦。
1: 哎，未来他们说现在年龄大概可以到120哦。
0: 对哦，
1: 真的哦，可以活到120岁。
0: 爸爸妈妈，爱坚持。
1: 对。
0: 爱真正，你无干小歌咧听，你都唔敢叮当。
1: 对啊。
0: 我阿母安尼，昨迄天回去买个讲，哦，我就是讲，绝对要愈来愈好诶，要愈来愈好。我也讲话我呢，
1: 真
0: 诶
1: 吼。
0: 伊就我就是唔相信，我就是要愈来愈好。安尼呢，哦，啊你闹啥物哦？过身体啊，过啥爱袂当来我家。
1: 哎，系啊，真正，真正，即摆就是安尼，阿母我家己冇信心嘛，
0: 对不？伊咧讲话，
1: 对啊，
0: 伊咧讲话，伊就是讲真，那个倔强的菜啦。
1: 对，
0: 你刚看到安尼，87岁，讲伊讲，我唔相信，我就安尼，哦，我就是要讲，我认真，要讲安那好。
1: 对，
0: 阿芳啊，你就要教那有啊感觉。
1: 是，还是有影，真正，你要对家己有信心。
0: 信心。

0: 真正按摩惊疼，按摩面大叮当，袂使。
1: 甲练落去，
0: 练落去，对，好 ，OK， 好来，
2: 来哟，继续来，再来安排继续挂掉。金河的 Sake 哦，我大家听话嘛，继续挂掉，真的很不错，是咱伟杰老师所做诶。那金河呢，是一个较早有参。

哎呦，想买一首歌曲来写真咯。谢谢碧霜姐、谢大哥、谢大嫂、逸霞妈妈、丽玲姐、美慧姐、美云姐、玉超妈妈、昆岭明雪姐、春菊姐、淑媛姐、彩凤姐、学梅姐、阿秋季啊、慈智姐、清香姐、古爸爸、古妈妈、高梅姐、彩凤姐、碧红姐、碧霜姐。

0: 谢谢叔叔姐、金花姐、彩杰姐、美云姐、碧霜姐、秀芝姐、坤辉同学、明田大哥、燕珍姐，无念到拍摄哦，谢谢大家。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2: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不管煎、煮、炒、煎，拢适合。卖阁让油烟伤害你的健康，嘛卖阁让因烦恼。有即马开始换好油，规家伙的健康袂当欠你一个。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
3: 食五六年，我抽烟机哦，五六年唔捌用清洁剂洗啊，我拢干那沙拉都泡泡。
4: 哦，安尼偌好啊，偌赞！
5: 我觉得它很干净，
6: 干净哦，
5: 这样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哦，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哦，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6: 真的哦，
5: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啊，很棒。
7: 真好用，
8: 真好用哦！厝内底的这个灶卡拢规拢清洁，
7: 拢袂油蜡啦，
8: 拢袂油蜡哦。
7: 哎呀，今日啊，今天再去煮菜，清洗再煮菜，
3: 油食足久啊。
4: 哦，食了好无？我咧油好无？
3: 哎呀，食了好啊！你许清洗佫做好洗，拢袂卡油。
4: 拢袂卡油吼，足厉害吼！
3: 哎呀，来，你等我咧。还佫有三罐咧，我要买两箱。
4: 好，买两。你即摆即导播啊，甲翕看即摆几度？即摆油是几度吼？哦，因为咱这油吼，即摆安尼150度，你若一般啥油安尼开始清烟啊？但这個油吼，加差不多200几度才清烟，所以为什么用玄米油恁兜袂清油烟？什么原因？因为这個玄米油伊本身啊，伊的发烟点较悬，哦，较悬就是讲

0: 比较上较袂清幽烟，即摆全台湾的食安警报，即致癌有已经扩大到吼回收价，即摆回收144栋尔，哦，而且能2.7万再回收140，回收率不到4%，即苯丙比超标是四倍啊，所以即致癌即一级致癌毒素吼，即摆目前扩444种产品，360家业者，啊，佮有即、這个。问题有波及到1380家学校，学校1380，这联华食品、老协珍呐、味全呐、连国防部啦、金色普丰啦、路易莎、丁丁、美容、贵族士啊，足侪拢掉啦。一寡以前我嘛定在食，比如我像这个这富航豆浆的这经典饭团，这我定在买。哦，过来这什么林聪明的啦，什么有这咖喱饭啦，足侪足侪厂商拢因为安尼啊，啊这叫掉标掉，掉标掉了吼，都出代志啊吼。所以我現在都要借這個機會，咱來進一下這個薯條來吃好了，165差不多啦，你看我們這個錢也不起什麼油煙，現在過來進一下雞塊，這錢差不多，錢的時間是大概是差不多5分鐘至6分鐘，我剛才先說，咱先來吃，先來吃，吃起來先來我們做晚餐先來吃掉，這樣大家这个是一减二个，蒙拉阿多先先抓洗两领裤吼，啊，这油免上买吼，好来，过来吼，要甲大家讲，为什么要叫恁食玄米油？因为这心血管的疾病吼，足侪拢是食油脱掉的。但玄米油食起来吼，不但呢，咱这有观众有食，这是亲身的见证哦。这泸州一个林小姐吼，本来健康检查三酸甘油酯拢2000外哦，结果食玄米油了吼。先降落来600，尾又降落来225，即摆拢正常啊。敢食油尔呢？为什么食这個玄米油会遮好用？因为吼，玄米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做谷维素。谷维素吼，你若即个内行，你就知保健食品内底足侪拢有掺即个谷维素。哦，这谷维素也好处是安尼，也好处就讲吼，伊对着咱的即个这身体当中，咱每一公克玄米油内底都17.18，这全台湾上悬啊！你找袂到第二间比我较悬的。以前根本台湾人都唔知好食这个油，我若无电视顶面介绍这个油，即摆其他同业拢对我咧卖玄米油啊。但我来讲，这物件还是有差啦，一分钱一分货哦。咱的谷维素加这个咱的植物固醇有偌悬哦？咱这个是双一万的，外靠市面上你若4-5千算足悬的，我的玄米油是双一万的。这是咱的这个日本中小学生指定营养午餐的食用油，美国心脏学会推荐的脂肪酸比例，世界第一名就对了哈，世界卫生组织评选最佳食用油，超过50个国家营养专家拢推荐咱的这个食用油。这个神奇的玄米油，这油来对黄金啊，玄米油不是新品种啊，这已经伫国外流行100几年啊。玄米油两大核心就是第一就是谷维素，第二就是植物固醇。为什么我叫恁煮饭的时阵倒一杯下落，倒一杯下落吼，甲饭做煮，因为恁即马食的饭内底拢无胚芽嘛，这就是叫做胚芽油，这是规粒米落去转油，所以伊保持着上盖完整的营养，自然保留那个完整的营养。伊的谷维素每一公斤有17181的 ppm， 哦，这是你也当去比啊，专台湾所有的玄米油，你得提来跟我比吼。植物固醇一公斤内底有15530，吼，这拢爱世界认证哦，这未使啥乌白讲哦。啥物叫做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就是吼，伊甲胆固醇哦，伊会甲黏条条，伊会入来了吼，伊会甲你的血管内底胆固醇啊，甲伊排掉，啊，吼，这个好的这个植物固醇留伫内底，然后你食了当下吸收，咱食物件吸收胆固醇嘛，对吧？啊，你食植物固醇了，伊甲胆固醇黏咧，因为伊的结构甲胆固醇真共。入去甲肠仔底了后，两个互相烧前位了吼，就减少你的身体就减少吸收胆固醇，你就较袂有心血管的疾病。伊是这个原理。啊，佮有谷维素就足侪人有这个主神经失调嘛，你捌听过啊？这脑神经失调嘛，这吼谷维素有足好的营养神经作用，会当改善着神经功能的失调，改善着咱的内分泌的障碍，佮有精神失调。所以暗时啊，歹困的啦，脑神经衰弱的啦。性地歹的啦，焦虑的啦，还是讲经年期的状态啦，你来食这款油，对你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吼。咱的这三大谷维素的功效，好气色、好代谢、好睡觉，哦，所以补充谷维素，咱身体各位啊，拢会当得到足大的帮助，包括你啊，较袂过敏、较袂发炎、过抗氧化，皮肤嘛会较好，较袂有黑色素的沉淀，然后呢，胃啊，这对胃足好，对胃溃疡的人更加好哈。过来，咱的脑。改善经年期的状态，改善脑神经的衰弱，舒缓你的压力。啊，若伫咧代谢的部分，会当降低胆固醇，保护你的肠啊， 预防咱的这条做肠仔癌，吼、哦，啊，过来，你要选油，爱给你选啥？选这条做袂清的。你看咱这油煮偌久啊？你看即马到即马为止，一点点啊，这两百几度啊，一点点啊油烟。所以为什么你用我的油吼？咱用我的油你来啦，你厝内底较无油烟，就是啥物原因？因为原因就是啥啦？你要认清着这个脂肪的这个饱和度。咱这吼，足济你去买一挂油吼，但是贵。你想买橄榄油，你也袂堪要安尼钱。橄榄油它确实袂当钱，橄榄油拢是凉拌的。咱这吼凉拌也会使，啥物油啦？咱比较一下就知影，植物油你也比较起来，你也看咱即摆出问题的这个黄豆油吼，伊的这个这不饱和脂肪酸，咱这是多少？39.9，伊这22.2尔。咱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有33.4，哦，啊，过来，咱的这冒烟点是干254度，254度，哦，咱没有你一罐油啊，一油到底，就是讲你免换几啊种油，因为咱的油吼，要煎、要炒、要煮、要凉拌，拢总会使哩，哦，你有微油盖，当会当煮微油盖，当炒微油盖，当凉拌，所以你爱买油，你爱买啥，买较全面性的，尤其是吼，你爱了解玄米油的秘密，就是这个米。白米当中胚芽占67%的营养啊，所以你即马食精致的米，就是无胚芽的米，150公斤、150公斤的稻啊，你敢顶到1公斤的玄米油呢？所以足珍贵的。咱是用糙米来加工，哦，去除掉这个米胚芽、米麸啊，佮有这個，然后将这个哦，这一般的白米的过程是安尼，不过咱是规粒落去转，所以咱这有300毫克的谷维素，爱食12碗半的糙米。啊，不过你只要吃15cc 的玄米油，就能吸收到256.5毫克这谷维素。所以要煎、要煮、要煮、要炒、要凉拌，拢总可以。咱这有啥物？有 HGS， 我拄仔所讲的，包括连这条这清真认证，这个叫回教徒啊，咱的外籍劳工回教的都可以吃。进口的报单，全世界上严格的这条这检查里头是新加坡，咱这是对新加坡敢进口去卖。外口市面上这一罐油啊，那像咱这种的吼，咱这种500cc 的一罐拢卖差不多500-600块，400-500块。
1: 你看咱
0: 这拢无功夫的啦，吼、哦，你啊油煎起来，你啊清气淡淡啦，吼、哦，你啊健康的油不但健康哦，而且哦，佮予咱的家庭主妇哦，咱的灶脚啊佮方便哦。然后你有看吼，来吃一袋啊吼，卖讲拢无吃，吃一袋啊薯条，看有酥脆无。
1: 更开更甜，
2: 要吃啥买当家钱，较安心嘛，免烦恼讲你见到你无自信的。
0: 哦，好个，哦，拜好油吼，福气较好咧。嗯。哦，
2: 泡油水。
0: 迄薯条。
2: 油水就是钱嘛。
0: 比麦当劳好食。
2: 嗯，好吃。
0: 妈妈身体足重要，那无食薰，哪去就肺腺来，对无？也无油烟，对身体健康较好。啊，要哪买来？也袂去动了，因为这动抓了吼，后一动咱就去搞。因为这摆是最后一摆，新加坡平安通知吼，介绍拢调整过啊，吼，介绍拢调整。啊，咱这边吼，好大个，咱这一罐外口市面上是卖540块，咱一罐卖偌济？卖你330块。今仔只要你卡起来，就30组就好啦，吼，30组吼。不管你要大组小组拢无要紧，6罐1900块，今仔日只要电话卡起来，赠30个咯，赠30个才有准成啊！咱过咱就阿拜就开哦，1900块啊！哦，以后就是6罐1900块，今仔人工注文呢，6罐又来偌济，1500块就好，一罐200块就好，拍对折卖你啦，一半介绍卖你，啊，若一摆买2箱诶，原价爱3900块。今天买2箱，我甲你算2800就好，啊，不过30组尔，新卡新赢，吼、哦，新啊，咱这吼足无简单，才替你争取到这批吼，干那今仔去聊，只有今天这一档，而且限量的吼，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无法度追加，这进口的物件无在追加，厝内底哪边买起来炖的吼，这种很新的，很新的哦，0800-00919，你有这个抵用券的，爱赶紧摕来用哦，好，爱赶紧摕来用吼。啊！你若厝内底若是啊，搁你用豆仔油的，你紧换这个玄米油。煮饭的时阵呢，就是加倒一汤匙仔的这个豆仔油，更一汤匙仔的这个玄米油落去饭内底煮，安尼知无？安尼才会健康噻。好、哦，这是全世界你吃的哈。来，谢大姐你好。哎、欸，要爱玄米油。
3: 这个油吃足久啊。
0: 哦，吃了好无？我的油好无？哎呀，
3: 吃了好啊！这手机搁做好势，拢未卡油。
0: 拢未卡油吼，足厉害吼。
3: 哎、啊，来，
0: 你等我下。
3: 好，我要买2箱。
0: 好，买2箱来，还有3罐。甲你讲，你着食着，你着学到啊啦吼。梅香，你好，梅香。
1: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

0: 来看卖，一手啊，两手啊，一手千五，两手两千八，买较济较俗啊，真准了。
1: 我要爱爱迄个笋米哦。
0: 好，来笋米哦，来来五十三串，五十三串，脚手较紧来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哎、欸，要选米油哦、喔，
1: 再
0: 来五十五串，甲夏姐来，梅花姐，你要梅花姐，要选米油哦、喔，好来，等我姐来五十六串，甲夏姐五十六串来，淑华姐，你要淑华姐，
1: 嘿嘿嘿，
0: 要选米油哦、喔，来等我姐五十七串，紧嘞，卡手较紧嘞，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2: 你好，
0: 要选米油哦、喔，谢谢多谢哈、啊，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哈、啊，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哎、欸，不要选米油哦、喔，
2: 哎，
0: 好来等我姐来六十一线六十一串，甲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要翠珠姐，要选米油吼、
2: 哦。
0: 然后等我姐，你用我的油吼、哦，恁认定到壁，灶卡壁都袂黏啦。我讲来吼、哦，来要这翠珠姐，你好。
3: 我的油我都敢。
0: 好，来等我姐，来六十二刷，要油来，你好来来巡军饷，你好军饷。
3: 哎哎哎。
0: 要油来拿三刷，要油拿三，来数下，你好数下。来半刷啦，四刷的半刷，你卡手较紧的哈，阿姐阿琴哪里好？要油吼、
1: 哦，
0: 来等我一下，六十五岁，六十五岁，加今仔今年哈，困好啊，你要困好啊。
1: 哎、
0: 欸，要油吼、哦，好来来，先做来六十七岁，来何方圆，你要要油吼、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七、六十八岁，阿些万来啊，你好。
1: 哎、
0: 欸，要油吼、
1: 哦，
0: 来等下老，等下老个只丁哥来，六十九岁来阿杰啊，你好。阿杰啊，要油吼、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九岁阿些者来，你好，来闭环，你要闭环。
3: 要
0: 选米油，要选米油来，刚才恁拢内行的啦，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啦吼，来何方你好。不要油啊！等我一下，我讲查甫人爱出钱啦，查人做足辛苦，查甫人爱出钱啦。你好，爱花你好，来对啊，来不要油哦，等下五十六串，来哦，桂枝姐你好，不要油哦，我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三串，阿夏姐来你好，琼信大姐你好，
4: 我递给那个
0: 琼米油来后来五十四线的阿夏姐来你好，丽珠姐你好。
5: 你好，
0: 不要油哦。
5: 哎，当保存多久？
0: 保存拢会当保存两几年、两年、两年。当我一下我，这个上新的油拢两年啊，咱的油拢保存两年，拢拄啊才进口到位尔哈。来，我想要你好。
6: 我要卸妆。
0: 好，来来卸妆，五十七串卸妆，我卸者来。为你我改你好，这英兰姐你好，不要油哦。
7: 要一箱。
0: 好，来一箱来，甲卸者你好，玫瑰姐你好。
8: 你好，我要买颜料。
0: 好，来好，等我一下，我八十八线的八十八串来，丹凤姐你好，丹凤姐。不要油哦、喔！
9: 哎，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讲你若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哦、喔，真正讲，即摆买阁有点数，一定阁拍九五折，你做会好个啦。即摆买不但会好，全家人阁健康，莫阁食豆仔油啊啦！你好，来我介绍你哦，不要油哦、喔。来，等我一下，六十一串吼，豆仔油都有豆仔油的危险性，咱这食这上安全、上健康，阁免伫遐洗、伫遐洗抽烟机。来，玉莹姐你好。
10: 我一
0: 早好来等我一下吼，排油烟机洗得足辛苦的呢。咱用这油无油烟，妈妈嘛较健康，较袂去输油烟对吧？吼，来好这啊，你好。
11: 嗯。
0: 不要油吼。来等我一下来，梅香你好，梅香。
12: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看卖，一手啊，两手啊，一手千五，两手两千八，买较济较俗啊，真准你好。
8: 我要爱爱迄个笋米哦。
0: 好，来笋米哦，来来五十三串，五十三串，脚手较紧来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要选米油哦、喔，
1: 再
0: 来五十五串，甲夏姐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要选米油哦、喔，好来等我姐来五十六串，甲夏姐五十六串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要选米油哦、喔，来等我姐五十七串，紧嘞，卡手较紧嘞，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2: 你好，
0: 要选米油哦、喔，谢谢多谢哈、啊，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哈、啊，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不要选米油哦、喔，好来等我姐来六十一线六十一串，甲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要翠珠姐，要选米油吼、
2: 哦。
0: 然后等我者，你用我的油吼、哦，恁认定到壁灶卡壁都袂黏啦。我讲来吼、哦，来要这翠珠姐，你好。
3: 我的油我都敢。
0: 好，来等我者，来六十二串，要油来，你好来来巡军饷，你好军饷。要油来六十三串，要油六十三，来数下，你好数下。来半串啦，四串的半串，你脚手较紧的哈，阿姐阿琴哪里好？不要油哦、喔，来等我一下，六十五岁，加今仔今年哈，困好啊，你要困好啊。不要油哦、喔，好来来，先做来六十七串，来何方圆，你要不要油哦、喔？来等我一下，六十八串，阿些万来啊，你好。不要油哦、喔，来等下老个只丁哥来六十九串，来阿杰啊，你好。阿杰啊，不要油哦、喔，来等我一下，六十九串，阿些者来，你好，来闭环，你要闭环。
3: 选米油，
0: 买选米油来，刚才恁拢内行的啦，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啦吼，来何方你好。 不要油啊，等我一下。我讲查甫人爱出钱啦，查人做足辛苦的，查甫人爱出钱啦。你好，爱花你好。
2: 嘿。
0: 来，来，不要油哦，咱来五十六刷，五十六刷。来，好，桂枝姐你好。
2: 嗯。
0: 不要油哦。
2: 嗯。
0: 我来等我一下，来53刷，阿夏姐来你好。琼信大姐你好。
4: 我这个那个。
0: 琼米儿来好，来54线的阿夏姐来你好，丽珠姐你好。
7: 你好。

0: 不要用哦。
1: 哎，当保存多久？
0: 保存拢会当保存两几年、两年、两年当偌济啊？我这个上新的油拢两年啊，咱的油拢保存两年，拢拄啊才进口到位尔哈。来，我想要你哦。
2: 我要卸妆。
0: 好，来来卸妆，五十七串卸妆，我卸者来。为你，我教你哦。这英兰姐你哦，不要油哦。
1: 要一箱。
0: 好，来一箱，来，我卸者你哦，玫瑰姐你哦。
1: 你好，我要买
0: 一个。好，来好，等我一下，我88线的88串来，丹凤姐你哦，丹凤姐。
3: 你好，
0: 不要油哦。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讲你若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哦，真正讲哦，即卖买阁有点数，迄等于阁拍95折，你做会好个啦。即卖买不但会好，全家人阁健康，卖阁食豆仔油啊啦。你好，来我教你哦，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61线吼，豆仔油都有豆仔油的危险性，咱这食这上安全、上健康，阁免伫遐洗、伫遐洗抽烟机。来，玉莹姐，你好。
1: 我一
0: 早。好，来等我一下吼，排油烟机洗得足辛苦的呢。咱用这油无油烟，妈妈嘛较健康，较袂去输油烟对吧？吼，来好这啊，你好。
4: 嗯。
0: 不要油吼。来等我一下，来梅香，你好梅香。
5: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两箱啊，一箱1500，两箱2800，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6: 我买爱迄个笋米哦。
0: 好，来笋米哦，来来53串，53串，卡手较紧的，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哎，买选米油哦，
6: 嗯，
0: 来55串，甲下姐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买选米油哦，好来，等我姐来56串，甲下姐56串来，淑花姐你好，淑花姐，
7: 嘿，
0: 买选米油哦，来等我姐57串，紧的，脚手较紧的，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8: 你好，
0: 买选米油哦，谢谢多谢哈，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哎，不要选米油哦，歹势啊！最后一分钟啦，这一分钟过了，你也摆要甲我买油，6罐1900，我先甲你讲哦，无我大个油袋啊吼，已经拢起价哈，为你我加用你哦，哎，请用呀。
9: 哦。
0: 哎，你好，不要选米油哦。
9: 有。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好啊。即卖目前所有进口的物件拢起价啊，咱的选米油在外口市面上一罐350-540块，咱卖33尔，咱卖33尔哈。1900是6罐，今仔日1500，你6罐，安尼会好无？哦，甲你算看卖。来，你好，来金枝姐，你好。
10: 哎，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65串，搁一组来梅青姐，你好，梅青姐。
11: 哎。
0: 哎，买一箱、两箱，甲小姐讲哈，等我一下来66串，甲小姐66串。喂，你好，我家用你好。
11: 好。
0: 哎，淑花姐，好，来买两箱，你买一箱、两箱拢无要紧，但是我甲你讲，下摆要食油、食健康的油，食这吼，你煮饭的时阵会记你甲我倒一个杯仔罐，倒咧煮饭的时阵，饭哦，加偌香，加偌好食，加偌健康嘞！认真打电话，时间到啊！

0: 来感谢大家欢声，谢谢。
1: 哇哦，哇，金光闪闪哦，
2: 金光闪闪啊，水气千条
1: 啊。因为这个算是就动感的几首歌曲啦，马季哦。
0: 就是一首
1: 就轻快
0: 开心的歌曲，
1: 而且这首歌来的也刮熟吼，很多都用到这个叠字，轻轻擦，轻轻桑桑，
0: 擦擦挠，
1: 擦擦挠挠，
0: 金触笔，
1: 阿哥妹妹，什么什么细节吗？
0: 啊，无啊无，
1: 对啊，啊这就打打闹闹的感觉啦，
0: 对啊，勾嘴勾嘴，
1: 对啊，嗯，
0: 哎呀，好，这首歌刚出的时候也是，那个时候也是蛮火红，
1: 对啊，他说哦，你要探炸气这个排队哦，不然你这个爬不掉过呢，因为那个追我的人大排长龙的，哦，就辛苦呀，你还给我抽号码牌，知道吗？像买东西一样。
0: 哎呀，哎呀，哦，这首歌就是这么，这一个时候是好像，哎，有时候比如说那个开场啊，
1: 吼，开场，
0: 哎，一挂晚会也很蛮适合的，吼，真是哈，是讲 KTV 欢唱的时候，哦，大家都会点的。
1: 啊，印象最深的是来这歌词来底啊，哦，你咧乱乱乌白乱飞啊，还闻到的迄个巴拉曲，巴拉巴拉迄个曲啊，未结
0: 结
1: 啊，就好笑的，无无。
0: 对啊、
1: 就是你在这边狗吠狗吠的，然后我家的芭乐
0: 狗吠狗吠，
1: 那个害我家的芭乐都长不出来。
0: 哦，你还是不一样，
1: 我不会这样。
0: 砍拖啊，那个跟我去砍拖了，是爱牵拖了。
1: 哎呀、啊，可能是不要紧了，
0: 不要紧。
1: 哎呀，不要紧芭乐呢，对砍拖。
0: 来，这首快乐歌就是做我们今天的开。

0: 一场这样，
1: 麻薯、嗯，
0: 对对对，哈、嗯、啊，这些是这个连假的最后一天的哈，礼拜天，明仔要、啊欸，今天晚上要收心的哦，明仔
1: 双十国庆结束了，
0: 哎、嗯，九班啊，哈啊，这个双十国庆应该是哎张、欸、啊，哦，会有升旗典礼啦，我看到那个张暗还有一厘一毛帮加宴会的哈、嗯，稍微有点这个释放烟火。然后你有那个空拍那个无人机的这个灯光秀啊，哦、
1: 无人机的演出、啊欸，
0: 然后那个昨天白天也其实毛这个看到那个总统府遐吼，哇，真的是蛮热闹的，
1: 一定是有足侪表演的，
0: 嘿呀、啊，足侪表演的吼，这个仪队啦吼，这是那个拿枪的、
1: 哦，我的宪兵吼，
0: 嘿，就是那个哦，那个我每次看那个他们拿那个，就觉得很帅气，
1: 耍枪吼，
0: 嘿，耍枪很帅、嗯，
1: 不是耍剑哦，嗯
0: 啊、不是
1: 耍剑，那个是在展现自己的那个吼，
0: 耍枪啊，步枪、那個哦，
1: 耍枪啦，
0: 哎、欸，然后旋转啊，吼、哦，还弹起力啦，
1: 旋转哦，
0: 那个我觉得真的很难呢，
1: 哎，这个我也紧张的啊，但是若无接，或者那个头卡不是。
0: 你得没绑
1: 架，但可以有总统被总统看到我耍枪耍到，
0: 好像你就不用放假了。
1: 啊，这样大家都会记得我呢、啊
0: 啊，都没有荣誉假了呢哦。哎、欸，然、哦、后我看有人也是有失误的啦。
1: 哦，是哦，
0: 不是不是，张啦，昨天我应该是没有
1: 那个，
0: 我是看以前的啦，以前马西也是会失误啊哈、哦。那个又不是大家都是新生的、
1: 欸，那个枪好像也有一定的重量哦，
0: 對啊、
1: 跟他不离要当。
0: 嘿呀嘿呀，那马西有当量的呢哦，那个难道说那个神仙踏错步也是会有的吗？马西也无哈，更何况是咱人类呢？更何况是我们人，所以那个有时候做习惯的事情，就是有时候难免会失误了。那、嗯啊、像他们失误也不能马上捡起来哦，还没有马上立正。
1: 你讲你要用巧妙的方式来捡起来，
0: 他们是要站在那里，要站着，然后等那个旁边的那个就是队友帮你拿起来，
1: 哦哦、
0: 你不能很失礼的这样子下去拿哦，会比较不好看一点，好看不好看，所以有那个他的那个就是队友帮你去拿。
1: 啊，这么多人在耍枪，说真的哦，你还打给龙哦，很同步，
0: 哎呀，
1: 这个动作一致，然后又不掉枪，哦，这个真的是
0: 也要很整齐。
1: 这可能平常时爱受过这个
0: 训练哦，
1: 一定爱。开足侪时间，
0: 对套对起床了，开始塞
1: 魔鬼训练吼，
0: 谁个暗时啊，开始休困。
1: 这个一定要练到说哦，就好清楚，咱咧食饭咧提起个底感快啊。我们拿筷子怎么不掉筷？嗯，可能细汉的时阵可能会落底，啊，不过哦，你这样经过这个每天三餐啊，都在提起个香滴哦，就香滴，
0: 对，
1: 那提掉怎么问？哦，所以说他们可能要把这个融入在营业生活当中。
0: 对对对，
1: 嗯，所以一直练习，一直练习。
0: 对啊，吼，所以他们也是练了很久，
1: 练到像吃饭。一样
0: 累个紧固啊，哦，也是很辛苦了、嗯欸、所以这些一队的这个那个朋友们真的是辛苦了，辛苦了。
1: 我刚刚呢，我就被带来这个表演。
0: 哎呀、啊，哎呀、啊嗯哦，所以这个昨天的活动真的很多呢，吼、哦，台公长哎来帮忙去做浪累的，吼、哦嗯，就是大家都在那个庆祝国庆日嘛，还、哦、有很多活动啊，吼、哦，除了这个升旗以外，其他地方也有一些活动。看到迄个饮品吼是足侪人诶呀，真的是人山人海呢吼、嗯，啊台中都没人啊，想喏，
1: 台中哦、就
0: 是，我昨去文东，然后去买个东西，然后经过路上车子好少、
1: 哦，国庆日
0: 人家都借诶哦，
1: 健身房嘛是开哈、啊，
0: 有啦有啦，也是有人，
1: 哎
0: 啊，
1: 欸、
0: 啊但是迄个路上真的是人少了很多，嗯、啊我想讲啊应该是大家都注意些，
1: 是干怕哦人少，
0: 大家都出去，
1: 我是觉得好像差不多诶，跟平常的人潮好像就是好像
0: 也没有什么特别，车子少很多啦，跟就这，像我昨天七八点出门，我、哦、那个。路上感觉像十一二点的感觉，晚上十一二点的感觉、哦，就没有几台车，真的连机车也很少，都是旧哎，哎呀、啊，就在乌欧里去比啊、哦，所以这个人真的是拢早去外县市去头，哎、欸、呀、啊，都跑出去玩了吼，所以就大概用趁年假啦吼，就是拢出去去头，吼、嗯、啊，这个今天可能会有点塞车哦，吼，今天雨大概要等来啊，嗯，
1: 返乡潮，
0: 对呀、啊、吼，大家要这个回家，准备明天要上班的啊，吼，这个年假哈就这样子结束了哈，结束啊，哦，啊再来什么时候年假嘞？哎、欸，没珍惜，
1: 遥遥无期，
0: 没珍惜，跟他无啊啦。
1: 你说圣诞节嘛，无放假，你万圣节跟我们万圣节嘛，Happy Halloween， 那也是外国的 Happy、欸。
0: Halloween 是迄个礼拜六，礼拜六日啊，所以就没有补假、嗯、哦。啊，这个再来好像就比较没有廉价了哦。
1: 自己公务当下侠客，几关小朋友可能会打扮的比较那个吓人，
0: 那、哎啊啊、
1: 自己就要多注意一下，
0: 多注意一下。
1: 暗邪西真的，我当下汹涌垮掉，惊死人了呢。

0: 我再来就万圣节了啦，哈，是现在十月底吼，啊，我受宅克林伍的小朋友会游街啦，哈，嗯，哎，中的那个魔鬼啊，那
1: ghost， 哎呀，幽灵，
0: 对对对，或者以及外国人的这个节日，
1: 哎，有时候会讨糖吃哦，你不要吓到哦，
0: 会哦，你就会疼啊，
1: 他说 trick or trick 啊，
0: 不给糖，
1: 你要招待还是你要哎，你因为哎。你要招待还是我要来捣蛋啊那哦，他说，然后下一句英文就会接着 give me something good to eat 啊，就是给我一些好吃的东西啊，不然我就来捣蛋这样。
0: 那就给他糖果，
1: 对对对，
0: 给他饼干糖果。
1: 那他应该是一些比较公共场所才会遇到这些小朋友来要东西的，比如说有些补习班的小朋友，可能老师会带他们。啊，不然就是要先讲好了，说，哎，这些小朋友等一下会来啊啊，我这个糖果先给你，等一下就给那些小朋友。我也是啊那样，
0: 有些分给伊那样。
1: 对，有些补习班会事先给你一包糖果，哎，等一下这个我们教室那边的小朋友会过来啊，他会跟你讲一句英文，那你就给他糖果。哦，对啦，啊，那个小朋友就会觉得哦，还有那个替分啊那样。
0: 对，让他们有那个参与感。
1: 对啊，练习那个英文绘画啊，小朋友都那样。
0: 你要给他一点情绪价值啦。
1: 哦，情绪价值哦。
0: 哎，有时候。情绪价值很重要的吼，蛮是真重要吼，就是一挂你爱好一挂回馈，哦，比如讲你做什么代志，那个哇，你真的好棒哦，哇，你真的哇，真的是真的很聪明哦，就是要有一点情绪的价值回馈，
1: 对待哎呀，对待对跟小朋友互动，当下
0: 对对对，然后他就会比较有信心一点，
1: 嗯，就会对这个世界充满的希望，
0: 对他就会觉得哦，做这个事情好像不错，大家都感觉很棒。然后会搞到鹅乐，然后他就会比较努力去做那
1: 个。那做拍歹戏的麦干勾勒哦，因为有时候同侪之间就是这样子，好像做了一个比较哦酷的耍酷的事情，但是其实是不好的，他们跟同学有时候都还是会那个，还是会起哄啊那样。
0: 会啊，
1: 这个就是偶派啊，
0: 难被那啦。啊，除了小朋友那，其实连大有的大人也是会有需要一些情绪价值。
1: 嘛是爱鼓励啦。
0: 哎呀哎呀，难被嘛是爱鼓励，人就是需要鼓励才会进步嘛，哦，对不对？所以呢，啊，这个人都说，我们要说常常说好话，常常称赞别人，看到别人的优点哈，啊，缺点。虽然说也是要看，但是，欸，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另外的方式去改移这个纠正啊，哦，欸，就是不用说啊，改移匹配起来那好，你按照按照按照他就会觉得很没有信心。
1: 那他头卡扫不清气，
0: 哎呀，就是会觉得他会觉得信心会
1: 路不清气，
0: 信那个自尊心会受创
1: 啊。尤其是一寡这妈妈啊，可能在教小朋友的时阵，那可能细汉的时阵那个变扫动卡袂晓，哦，那个角落的地方那个头卡可能扫不袂使清气。
0: 对对。
1: 但是有的妈妈。就会想说啊，你卖扫啊，我来搞改改扫，
0: 不如我给你扫，
1: 撸扫撸扫撸拉扫。但是这个小朋友就会没有那个信心啊，一扣零他就说啊，既然那这样我以后也都不要扫。哎呀，
0: 以后不要扫，不然
1: 这个就是
0: 以免被骂，对不对？
1: 这就少了一个成长的机会啊。
0: 对对对，
1: 对啊，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0: 伊娜吼，没做什么代志吼，熊贺喜这个先看到他优点呐，然后他出发点如果是好的，那我们就改鹅乐嘛。
1: 哎，哪个？哎，你这扫个没卖哦。
0: 哎，没卖哦。
1: 那个角角落落的收窄，你看这个边还有一些灰尘，妈妈来教你。
0: 对呀，扫的不错哦，下次不要扫，下次不要扫。哦，就是要给他一点那个称赞啦，哦，改欧乐，
1: 对啦，哦，卖个奖励啦，
0: 卖干妹啦，哦，哎，伊娜就是需要鼓励，
1: 要奖励的。
0: 对对对，他除了小孩，大人也是一样哦，大人也要互相鼓励。哦，就是要吼凶勾勒，然后如果有什么缺失的话，就是用委婉的方式去跟他讲，哦，去跟他讲，这样子他会比较容易接受啦，吼。而且吼，那是讲吼被讲，就是要纠正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先讹勒他说，哦，我干嘛你那个。这，我感觉你做什么代志，我感觉袂歹呢。我觉得比我还要好哦，哎，就是比我还要厉害。我觉得可以让我学习。
1: 好了，你要再来了。
0: 啊，但是嘞，
1: 但是嘞
0: 哦，
1: 但是我前面讲的其实都不是重点。现在我在讲
0: 是嘞哦，哎呀，我觉得你有什么地方可以再改一下。我觉得。我觉得那个会更好，就是会让前面的优点会更发光发热。
1: 那你想到我很干嘛？中午一挂这个歌唱评审弄起来用这
0: 招，对对对对对，老师说。
1: 哦，身体上你的演出，我实在是觉得可以让我印象深刻。
0: 对对，
1: 你的声音是非常具有辨识度的。但是如果可以再
0: 但是我可以给
1: 如果在这个尾音的部分可以再多加的哎、欸、处理的更好的话，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整体是一个不错的表演，哎、欸、这样我也可以去当评审，
0: 那是比较不较不会去讲伤害啦，就不会伤害到人家、哦、才不会觉得说哦你出嘴的、嗯、但是

0: 出口就是总比被开心没啊。
1: 因为林维公啊，这个评审好像只会挑人家错的，然后那个可能那个参赛者就会觉得说啊，不管你自己又唱的怎样，你这个评审你又唱的怎样，就会比较多这样子的、這個。
0: 彼此也是非常难当的，
1: 因为他们也怕说把你挑太多问题，等一下一搂呆掉，等一下可能又被大家议论纷纷，说我这个评审好像对啊，
0: 对
1: 呀、
0: 啊，有可能会这样，所以评审老师也是非常的难当。
1: 我喝走啦，
0: 马西拍者哦，所以他们也是要学会夸奖。之后呢，再来讲缺点，
1: 讲、出用几挂红线，然后让这个参赛者可以真正吸收到你所要表达的安尼，安尼才进步，
0: 这样他们才会有听进去，好再听一听。
1: 对啊，
0: 好，来我们早上来讲健康新闻的哦，哈，记得健康新闻也要听一下哦，有时候可能真相只有一个，也会考到哦，把写课点哈，像那个之前那个艺人啊，好那个朱心怡啊，大家有知影无？朱心怡就是那个演那个。犀利人妻的那个小三，还记得吗？那个短头发的妹妹头的那个朱心怡哈，而且她之前呢，你咧2021年有确诊是有乳癌哈，薄婚然后经过了这个乳房切除嘞哈，重建手术跟化疗之后呢，终于在2023年哇，那个战胜病魔，而且呢，她现在也快已经即将迈入40岁了哈，也蛮接近少年了也快迈入40岁日前这个分享抗癌后最大的生活改变就是养成一个习惯，叫做大量的喝水的这个习惯这个考题里面有考那真相这个里面也有考过
1: 就是说喝水
0: 到底要喝多少？
1: 越多越好吗？
0: 对对对，
1: 其实好像是是或否这样。
0: 对对对，所以营养师哈毛共哈补充水分是这个维持人体代谢系统的正常运作的基本条件。如果说你那是无介意啉白滚水的话，也有其他多元的补水方式啦。
1: 对，
0: 也有其他的方式。所以呢，这个朱心怡她就是生活中，也就讲吼，这个生活中难免有一寡接触环境污染啊、化学物质啦、比如讲。你那转型窟窿就是已经防护好了，但是外面的空气呢？空气你没有办法嘛，无法都去撇变掉，所以有时候也会吸进去，或者是从皮肤里面去碰到这个化学物质这个是难免的吼，弄起即便是那饮食再怎么谨慎呢，也是会透过皮肤跟空气，然后各种外在因子去吸收到一挂不好的物件。所以他之前就说他自己也不太爱喝水哦，一直嘛不爱啉水。自从他康复之后呢，就会开始培养这个大量喝水的习惯哦，帮助身体代谢的这个正常的循环然后以体重来算的话，像这个朱心怡大概是55公斤呐，55公斤所以他每天的这个喝水的目标大概是2000至2500冷清剂冷清哦，所以他都会随身携带那个环保杯啊，那个水壶保温杯啦大概一天就是喝3瓶零沙盖，然后分时段完成，比如说上午喝一罐，中午喝一罐，晚上或傍晚再喝一罐，所以总共是喝了2000多CC 的这个水这个他也有分享说，他因为代谢比较慢所以可以适度的让身体来发汗，然后提升这个代谢力所以这个天冷的时候，不好多零下这雨天气寒嘛大家会比较少喝水会较少啉水所以它可以透过这个泡澡的部分来促进这个流汗跟循环然后喝水真的会排毒吗？大家的疑问因为大家都说喝水就是会让我们身体能够排毒嘛其实咱的这个医学上呢，所谓的排毒，其实是透过咱人体的这个肝脏啊、肾脏，还有这个肠道，还有我们的皮肤去把这个代谢废物把它排出去，然后这个水呢，就是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个载体的保护呢。就是何必讲咱肝脏啦、腰肌啦，一挂器官已经把垃圾排到门口了如果没有粪扫车来载的，是不是粪扫一滴会在身体里面会累积在这个身体？所以这个水就是垃圾车的意思，就是把你的那个一挂不好的物件，然后透过这个血液来流动啦，就是把它载走、来载造，然后排出我们的体外，这样子才能做成一个这个代谢的保温，然后所以充足的水分呢，可以促进我们血液循环，帮助我们这个油脂的过滤，那呢会议当中的这个尿素氨、尿素氮， 还有那个尿酸啊，这些米浆把它排出去，同时呢也能这个软化我们的便便哦，预防我们便秘，所以呢这个肠道排毒也做到，也是会做到，然后透过这个流汗的调节呢，这个调节我们的这个体温，所以说喝水不是什么神奇的解毒药，其实是我们这个维持在人体自带排毒系统一个正常的运作啦，啊，每一天一个人要到底要喝多少，到底要喝多少，因为每个人体重不同嘛，所以一般成年人呢，这个建议喝水量呢是按体重来计算，就是你的体重要乘以30-40啊，比如说明琦现在60公斤喝啊，那他就要乘以最低30cc，
1: 1800? 就是
0: 1800，最少一定要喝到一缸一点零缸清杯，一定要喝到1800。啊，如果喝多一点，就是6424，2400cc。好，啊，你可以用你自己保温杯啊，你看你保温杯耳边下你呼吸吸，你就说哦，大概一天要喝几罐，那你有怎样？哦，我一天要喝3-4罐。像我大概是，如果我有加上运动的话，大概一天要喝快3000呢。哦，被杀青。哦，所以我就是自己有算一下，说我一天要喝多少次的这个水壶，哦，按这样比较好算啦，哦，啊，那讲吼，夏天如果流汗比较多，有运动习惯，而且你有破病发烧诶，哦，这个水分流失比较多，哦，那我们水分就要再多加一些些，哦，得一个嘎叽呱呱，哦，啊，这个无糖饮品其实也可以算进去，那你每天的摄取量啦，哦，比如说你喝那个无糖的茶，或者是柠檬水啦，哦，无糖气泡水，哦，这些其实也是可以算进去那个总水分的摄取当中，哦，也是可以的哦。好，哦，来，时间你过来，咱先讲到这，哦，我们先讲到这边，哦，来继续来安排咱今日的课程，来插一个内幕工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十月十一号，国历是九月初二，来冲鸟气。五十五岁的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喜神向东南方，财神向正北方，福神向正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港土、清沙、交易、开春、出行、立冠、立挑、栽种、纳跳、立夏、坐种、纳菜、立处、祈福、起灶。今日无时候的是虎年、左松。伐木、占菇、架马、做村，来一首农民历，让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哦，来跳完健康操，我们来喝水了哦。
1: 水，
0: 啉滚水的时间来。好，补充水分哦，哈，补充水分。好，来，咱这个手，这个跳完健康操了，我们来晨点名哦。今天时间，看在咱的控诉0338，
1: 0423383，
0: 0303。那边的这个点名了哈，看大家去成啊没有哈？那玉慈妈妈、
1: 有苏妈妈，
0: 还有那家珍姐、
1: 家庭阿姐，
0: 还有包菜包菜妈妈、
1: 包菜妈妈、
0: 彩慧阿姨、
1: 彩慧阿姨，
0: 还有丽青姐早安
1: 哦，丽青阿姐，
0: 够那的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哦男子的秀玉妈妈、
1: 秀坤的妈妈、
0: 坤林哥老大、
1: 坤林阿兄，
0: 嘿，够那的秋桃妈妈、
1: 秋桃妈妈、
0: 哦碧霜妈妈、
1: 碧霜妈妈、
0: 樱花妈妈、
1: 樱花妈妈，
0: 还有。郭妈妈早安，
1: 郭妈妈好，
0: 还有那个慧文姐、
1: 李文阿姐，
0: 哦，还有我们的林口丽满姐、
1: 林文阿姐、
0: 凤珠妈妈、
1: 凤珠妈妈，
0: 还有坤辉同学、
1: 坤辉等了，
0: 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简奈阿妈、
1: 干奶阿妈，
0: 哎，老大哈，新竹的淑华姐、
1: 淑华姐、
0: 碧桃的这个淑珠妈妈、
1: 淑珠妈妈，
0: 哎，老大哈，还有那个这个秀丹姐、
1: 秀丹阿姐，
0: 哎，香山彩伦妈妈、
1: 彩伦妈妈，
0: 台南的菊妹妈妈，
1: 哎，舅妹妈妈，
0: 哎，老大哈，秀月妈妈早安，
1: 秀管妈妈，
0: 花城大哥。
1: 行大哥，
0: 老大好，大家都早安，秋娥姐，
1: 秋娥姐，
0: 好，那个林网大姐早安，
1: 林网阿姐，
0: 好，龟山雅文妈妈，
1: 阿文妈妈，
0: 老大好，大家都起床了哦，谢谢哈，
1: 谢谢，
0: 我看一下哈。哎、欸，富儿妈妈，
1: 武力妈妈，
0: 哎、欸，老大，
1: 丽姐的妈妈，
0: 哎、欸，丽姐妈妈，还有富珠妈妈，
1: 富珠妈妈，
0: 哎、欸，老大，阿姨，早安，洪阿姨，早安哦。后来呢，这个点完名了啊，不，那边呢，这个出歌了哈，三首歌曲了哈。那呢，大理的先民阿姨给你安排去修短金线。
1: 那过来南港的康盛大哥帮你买配哦，菜龟。
0: 好，过来是子贤大姐哈，望金河哈，来三首歌来跟侬一唱哦，谢谢。

0: 哎，谢谢短金线，感谢大家欢声哦。淑珠妈妈，谢谢碧酸妈妈，昆凌哥，谢谢立新姐，美惠阿姨，来继续安排康盛大哥给你安排这首《天鹅菜龟》。
1: 秀月妈妈、雅思妈妈、美女妈妈、洪阿姨。

树叶妈妈、简爱阿妈、球桃妈妈、狐狸妈妈、鸭子妈妈、树叶妹妹、迟智妈妈、秋兰姐、美女妈妈、秀鱼妈妈、花城大哥、彩绘阿姨、红薇同学、秋。

谢菊妈妈、加藤吉、雷霆阿纪、丽婷吉、必须让妈妈、淑珠吉、加藤吉、彩鸾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歌手安排细致的子贤大姐，安排就是王金峰，谢谢美女妈妈、必须让妈妈来当个慧文姐、和林哥，谢谢411好朋友。

花城大哥人物的秋兰姐，婚恋哥碧霜妈妈黄阿姨，谢谢林网大姐秋桃妈妈雅慈妈妈，谢谢丽青姐昭和大哥大嫂。

0: 哎，谢谢，黄金哦，感谢大家的掌声。亚芳姐二三好朋友，秀月妈妈、碧寿妈妈，感谢大家哦，谢谢。好，谢谢大家哦，连刷刷就刮起来破声。后来，因为今天是礼拜天哦，所以来给大家来尬这个熊野故事哈。今天这个俗语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嘞？好，那来小看，那来做正五地会哦。
1: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2: 《做正五地会》。
3: 干算来是几落十亿人，五花十色的拢嘛无相共。来讲性情品行这几层，敢若一样米饲百样人。哦，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乐伯啊，咱的汉文真正深。
4: 大家做伙来用心，
5: 好了，文化变唔见。
3: 对啦对啦，啊，你敢捌见过花啊？
4: 哦，有哦，
3: 有啊，种天花呀。
4: 哎呦，我就不爱种天花了。
3: 啊，我种什么花？
4: 种就一般的花。
3: 阿丽阿丽，你看看人啊。
5: 老贝啊，我听到人在讲，迄落花结迄落籽，嗯，迄落树结迄落蜜，是什么意思啊？
4: 哎，我知影啊，迄就是迄目睭花花，进步啊，是做菜瓜啊，对不？
3: 哦，我跟你放着会开花
4: 的。哎，你会哦？
3: 拜托，拜人讲啦。公告另外吼，喙须得好拍干啦吼，迄个皮也是黑吼，黑就讲啊黑黑嘛是自己吼，黑是什么样黑吼，啊个啦吼，黑是只要是讲黑好啦，啊黑好吼，咱台语足歹讲，所以咱主人对个拗音吼，黑了安怎，台语真济安尼吼，啊个黑只。哦，一只，一只，哇，你一只，哦，那一
4: 片，
3: 哦，一只，哦，啊，一边，
4: 一边，
3: 一边，一边，啊，这个河河名啊，河尾，哦，啊，可能较早日本人传过来番号，你，我你点来归番，
4: 归番号，对对，
3: 番号，番号，哦，这是日语给翻过来，啊，这个恁这个所在叫什么名？叫做地号名，哦，你这地号的名叫做地号名，哦，啊，讲啊，这号。哦，这套这套跟迄套艺术感官啦，好，咱的国语是竖嘛，吼，啊，咱的文音是竖，哦，竖，那是文音，啊，白话音就是切，拍切，哦，切啊，
4: 切啊，
3: 我切啊啦，哦，我切切葱，我切啊那个用我贵的布袋啊，看到切葱来对，哦，啊，切椒啊。
4: 切椒啊，
3: 食切
4: 麻雀，
5: 哦，麻雀，
4: 麻雀拢食切啊，
3: 对，食切啊，叫做，伊经常咧来偷食切啊，
4: 哎呦，
3: 啊，这个米。米阿夫，哇
5: 吼！米夫，
3: 米夫系米夫啊，人讲米阿夫
4: 啦，
3: 人哋呢个我跟硬嘛吼，我食米唔使米价，嗯，啊好唔好？
4: 有
3: A 米，
4: 哦
3: A 米嘛吼 A 米，啊过来米粉，哦食米粉发烧，哦，那是我的歌吼。
4: 哦，
3: 来啊，所以迄朵花结迄朵籽，迄朵籽结迄朵米。啊，这句的意思吼，
5: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3: 嗯，啊，无咱做下来，
5: 演给恁看。
6: 啊，你搁咧看什么电视啦？
7: 不是啊，啊，这无聊，无看电视要创啥物？
6: 哦，你嘛去看一个哦，求职的网站，看找有啥物工课通好做无？
7: 不是啦，爸，真歹啦，你快看，经济真歹啦，景气嘛无好呢。工课足歹找啦！哦，
6: 即马哦，这外送平台真尼济，无哦，你嘛去做一个外送员嘛，袂歹啊！
7: 外送员哦，唔是啊，你爱怎样嘞？迄条多歹啊，迄横冲直撞的，每个月吼，因为外送出车祸有偌济，你敢知？
6: 咦，你顶边的工课，那像做保全哦，嗯，啊保全嘛袂歹啊，啊你是哪无去做落去？
7: 阿爸。我年纪轻轻呢，搁无几岁呢，我每天当保全，我脑筋也退化啦，还无前途啦。
6: 你啊，你规工来看电视，吼，啊，规工含恁爸伫遐搭嘴讲，安尼都有前途啊，是无？真正哦，我唔知哦，是安那生出你这种囡仔出来啦。
7: 哎，阿爸，这真的袂用怪我啦，你敢无听人咧讲？迄落花结迄落籽，啊，迄落切结迄落蜜，
6: 莫怪哦，即卖的人哦，拢无爱娶某生囝啦。
7: 对啊，所以吼，你莫去逼我娶某生囝，好无？

0: 人咧讲吼，什么人玩什么鸟吼。即摆吼，因为囝生少啦，啊，大家吼每一个爸母吼拢都讲爱是较好听的，按生啦溺爱小孩啊。但是吼溺爱它不是爱啦，千万吼唔当会养成吼一切拢靠父母吼，其实拢反正对啊，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安尼都有法度啊，安尼吼。一旦咱这父母那是离开，阿伊就活袂落去啊！出社会伊就无法度啊！吼，安尼了解无？
1: 哦，原来就是安尼哦，我知啊。
2: 对啊，我们老师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
0: 对啦，有人说吼，但是有人说这歹德吼，买出头顺。DNA 你是无法度改变，但是环境这个后天啊，你怎么样教育他？他还是会学习的，
2: 对，
0: 所以讲，拍爹路，因老爸是台郎帮会，但是因啊，伫咧佛寺，搞不好一点修身养性，一心向佛哈，所以卖讲哈，咱老爸安那，咱来对咧安那，无这个代志哈，不要妄自菲薄哈，安尼知影无？
1: 在。

0: 好，来谢谢，好，以上就是咱这个俗语吼，迄落花结迄落籽，迄个切
1: 切
0: 结迄落蜜吼，对，吼，就是这个意思啦，吼，所以吼，卖工必然囡仔吼，就是不要太宠小孩，吼，卖去讲，有时候人家说小孩会被宠坏嘛，会叫醒，叫你醒派型啊，那个吼。就是会觉得说，好像做什么事情都没关系哈，只要那个爸爸妈妈做外客送爱的喝。
1: 但现在爸他在学习爸爸妈妈所做的代志来模仿啦，所以要以身作则。
0: 对哈，所以我们要这个不能在小朋友面前
1: 做好榜样，
0: 要做好榜样。
1: 不讲有一挂坏、较歹的习惯啊，虽然不是违反法律，但是你可能就是要不要让小朋友看到。
0: 对啊先这个先隔一道墙。
1: 比如说你喜欢
0: 先闭起来，
1: 比如说你喜欢喝烧酒的哦，就不要在小朋友面前。
0: 那就等他睡觉的时候，我们再来喝那样。
1: 小酌一下。
0: 对哈，二来一小的是咱这个祖先有智慧哈，介绍大家哈，咱这个俗语的故事来继续要来唱三首歌哦哈，三首歌了后，咱就要来玩这个真相是有一个了哦哈，来。白秀瓜，
1: 后来人为秀兰姐，眉头秀白。
0: 好，过来是前进的秀莲妈妈，哈，今夜雨蒙蒙。
1: 来，我吹秋菊妈妈，明酒陪。
0: 后来啥秀瓜，继续讲泡泡哦，谢谢。

0: 谢谢真龙大哥，真妈妈、依琳妈妈、碧霜妈妈、景云妈妈。
1: 来，继续安排今夜雨蒙蒙。

0: 哎，谢谢今夜雨蒙蒙，刚才打给花香哦，谢谢。凤色妈妈、佩慈姐、淑花姐、依琳妈妈、秀莲妈妈、昆林哥、郑妈妈，来继续安排，秋菊妈妈给你安排继续。米酒会，
1: 谢谢富儿妈妈、振东大哥。

谢谢红阿姨、柠檬大姐、妙飞姐、佩慈姐、秀笑妈妈、美女妈妈、淑华姐、昆凌哥、康盛大哥、秀莲妈妈、丽欣姐。

0: 真相只有一个。
1: 来，大家上期待时间吼，就是咱这个真相只有一个哈。来，那是必要的哈，今麦当跟卡位了哈，看着那里控诉里三三八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嘿，我们要准备来出题了哈，来出题目啊哈，来准备老师第一题。第一题哦，这些夸困难，但是应该有的时候重要时间讲一下，应该有知道大概知道答案了哈。
2: 对，
1: 那人体的骨质密度的巅峰期大概是落在什么时候年龄左右？过了这个时候，那骨质就会开始逐渐的流失呢哈。来，第一个是五十岁至六十岁，哦，第二个是八十岁至九十岁，来第三个是咱的二十岁至三十岁。第四个是十岁至十五岁，吼，来，我要准备来接电话了哦，吼，来哦，架好你手哦，吼，来，那你这个我们的
3: 淑华姐哦，
4: 淑华姐，
1: 淑华姐，老大，
5: 其实我不太知道，
4: 确定啊，
5: 真的，
4: 越看嘛越看嘛，
5: 猜三好了，
4: 啊，三号二十至三十，照道理说应该是二十至三十了，吼。对不对？
5: 知道，我也不知道。
4: 好，当然那是答对了，恭喜你，你答对了，然后，因为咱的骨质密度的其实是三二十岁。

0: 有机杂回就是最高峰哦，雄关，然后随着年龄就开始流失了哈、哦、啊，杂回机杂个回的是成长期啦，哦，这些灯朵郎些时阵啦哈、哦，来，我们看一下转盘可以转到多少点哦，用来看卖看卖哈，噔噔噔噔噔，哎哎哎哎哎，好了，越来越近了哦，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哦，哦，搁等下，等下，等下，等下，等下，等下，等下，等下，等下，哎呀，差一点点，
1: 第五，这转盘有较稳啊，
0: 第五百，第五百隔壁一百点，哦，一百点点数啊，送给淑华姐啊、哦、哈，谢谢你，再见，拜拜，好，拜拜呀、哦、哈，
2: 来，我们老师第二题。
3: 那是讲平常时呐，欠缺这个运动哦，开始训练的时阵，爱做什么较合适嘞？哦，第一个从低强度短时间开始，嗯，二只做高强度冲刺，嗯，三完全无休困，哦，第四个哦，第一天就挑战极限。
2: 哦，第一天就做到紧绷了，对吧？
3: 就是说我欠缺运动，我开始训练的时候，我就来挑战极限，盖饼啊，那、哦，
2: 安尼这天盖大概拢看好清楚了哈、欸。来，我要准备来接电话了哦，不来接电话啊哈。那你这个
0: 是20的配十几哦？
4: 一啦，
0: 一哦，
4: 没啦。哦，
0: 从低强度开始的，对吧？哦，来，老师，我们看看是不是正确解答。是不是嘞？一啦，答案是
1: 一号
0: 哦，好，答对了，兄弟，恭喜你哦，哈，哎，也这个运动呢，就是这个循序渐进才是比较好一点的啦，哈，是较好，
4: 哦，未使做一
0: 干，未使对，
1: 哎呀，
0: 你的观念是对的，无唔对，
1: 佩斯姐赞哦，
0: 来来来，转盘给你说落去，看你对偌济点数哦，
4: 500点，
0: 500点，对，我嘛希望对500点，
1: 我们还没有转过500。
0: 哎呀，吼，希望今日要转出来。
4: 快点！
0: 哦，有机会，有机会，哦，过来，过来，过来，
1: 过来，怕他三过加两过。
0: 飞过头，搁等来。
1: 哦哟，
0: 阿毛等来，等来一个挂，等来一个挂。
1: 哎呀，没有没有，我创低啦。
4: 100点啊！
0: 100点啊！快点！
1: 100点，
0: 100点送给你呀、啊！哈，再见呀！哈，再见，拜拜。
4: 好，
2: 来继续，未来这个第三题了哈，第三题，来老师请出题哦。来，为了预防蛀牙，我们的贝氏刷牙法建议每次刷牙的时间应该要维持多久呢？来，第一就是一分钟，第二是30秒，第三两分钟，第四5分钟。哦，来四个选项哦，看你要选对一个哦，看你要选哪一个哈、哦。那让大家再稍微回想一下，我刷牙要刷多久？还要录完过哦。
3: 贝氏刷牙法，哎，这个名词我比较没听过。
2: 哎，较少啦，较少听到啦。哈，贝氏刷牙法，哈，看你是还记不记得啦？哈，来，我要准备来接电话了，哈，要来接电话啊，哈。咱这位是咱的这个依林妈妈哦，依林妈妈，
3: 这题不容，
2: 哎，
1: 也不容易哦，
0: 哎，较难哦，
1: 我先说这题不容易哦。
0: 哟，妈妈，你要选，嘿，你要选对一个。
5: 第四题。
0: 啊，第四号哟。
5: 哎。
0: 爱录5分钟就对了啦。
5: 差不多。
0: 好、哦，差不多哟。来，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解答哦。
1: 第三，
0: 哎，他选四，选
1: 四号，
0: 哎，选四。妈妈答错了，
1: 所以说这一题真的有点
0: 消化困难哈。妈妈答错了哦，拍谁啦哈？好，下次再来猜哈。OK， 阿吉盖哥来一
2: 号啊，拍谁哈？啊，第三题。差一点想说快答对了。
3: 贝氏刷牙法，它是强调说这个毛刷毛跟这个牙齿要呈现45度，轻轻震动。
2: 哎，45度，
3: 每次2分钟以外，还要搭配这个牙线来彻底清除我们牙缝之间的牙菌斑跟食物的残渣。
2: 哎，没错没错哈，这些都是健康知识啦哈。希望大概就是稍微再复习一下呢。然后，来以上三题哈，生完啦哈，哎，恭喜咱这个有第二朋友哈，无第二不要紧，不要气馁啊，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每天都可以玩，吼，每集刚都一样胜哦，吼，来，我们要准备来进入那年这个点歌时间，来蛋糕时间。

0: 好，来谢谢大家哈，来无要掉，不要紧，那买上来点歌啊，也是可以来点歌的啦哈。来准备来点歌哈，来这段时间来点个歌哈，来卡点那个控诉0338
1: 0423338
0: 零三。哎，我被来接电话了哦哈，来看大家有没有点歌哈。那这个秀莲妈妈
2: 哦，你好。

0: 哎，妈妈，早安哦。
1: 啊，早安啊。
0: 老早，老早。
1: 哦，啊，今仔点迄个黄牛棒啊。
0: 啊，黄牛棒遐。
1: 啊，不过几多条嘞？
0: 哎，你要爱上下哈。
1: 啊，我含不知爱上下。
0: 要爱上下黄牛。
1: 黄牛皮失去主人的条啦。
0: 啊，什黄牛皮失去？你讲歌词内底有这句遐？
1: 有啊。
0: 哦，黄牛皮失去主人，好，我来找一个啦，哈。
1: 哦，好啦。
0: 你独唱的吼，一个人唱的吼。
1: 啊。
0: 一个人唱的吼。
1: 不来唱的，我唔知唱唱咧。
0: 哦，啊是合唱的，敢是合唱的。
1: 黄牛皮失去主人哦。唔知咧。
0: 唔知哦，好，再见啦，我再来指黄牛妈妈啦，我来查一下哦，好好好。
1: 谢谢啊哈。
0: 啊，再见，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拜拜，好，再见咯哈。那呢，昆凌哥。
2: 昆凌哥。
0: 昆凌哥，早安哦。
3: 两位帅哥早。
0: 老赵，老赵。
3: 啊，你们小宝会唱那个，什么落花流水会，
0: 落花流水怎么了？
3: 啊？
0: 你说落花流水哪一首歌？
3: 就是
0: 落花流水，蔡琴的吗？
3: 什么叫什么，就像旧梦的一样的啊，就是落花流水啊。
0: 落花流水哟、哦。
3: 对，嗯。
0: 哦，所以不知道是谁唱的。
3: 那个是
2: 陈奕迅吗？
3: 什么潘什么郎的啊？
0: 潘什么郎哦？
3: 嗯，
0: 潘什么郎哦？那我来找一下哈、哦，再来找看看，应该是有啦，应该是有。
3: 是啊、哦
0: 嗯。好好好，再帮你找一下。
3: 潘秀兰唱
0: 的啊。好，再帮你找一下哈、哦。
3: 好好好。
0: 啊，谢谢潘秀兰啊，潘秀兰哈、哦。好，我再听一下哈、哦。好，谢谢，拜拜。好，拜拜拜拜，
4: 是潘秀兰的歌哦，哈，哎，那这个是佩
0: 慈姐啊，不是，还有慈智妈妈，
5: 宝贝，我要早安，
0: 哦，还有早安哦，
5: 我点一首那个醉归梅，
0: 哦，醉归梅，哈，
5: 对，
0: 好啊好啊，
5: 会唱吗？
0: 会，
5: 好
0: ，OK OK， 好，
5: 广告我唱，
0: 好，谢谢呀，哈，妈妈谢谢你，拜拜拜拜，哈，那呢佩慈姐哦。喂，
6: 我要点亚仁辉，
0: 亚仁辉哦，好啊，杨静的那首哈。
6: 嗯，
0: 哦好，安尼礼拜天唱哦哈，好，再见啦哈，
6: 拜拜，
0: 拜拜拜拜，好，再见啦哈，咱再最后几位啊哈，你往大姐早安哦，
7: 我会在点杨静的今夜又搁为你醉，
0: 今夜又搁为你醉哦，好啊，好，安尼礼拜天甲你唱哈。
7: 好
0: 啊，礼拜天
7: 唱。啊，我的错爱敢那无唱到。
0: 哦，错爱有啦，有唱完呢。
7: 有唱啊、哦。
0: 哎呀，有唱完呢。我有唱过啊，礼拜五有唱呢。
7: 哦，啊，我拢无听到。
0: 无听到啊。是、欸，
2: 你要广告前广告啊？
7: 广告前唱啊。
0: 广告前唱啊，广告前唱。
7: 我爱在船那去打。
0: 哦，好，安尼拍摄，好拍摄哈。拜拜广告前哦，好，
4: 拜拜拜拜，好，拜拜，好，来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准备进入那个重要时间段，好，咱大家看能够来详细介绍，稍后继续大家服务哦，谢谢。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高基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盐酸高基精，是你上好的选择。
10: 嘿，香香姐，
11: 哎、
10: 欸，嘿、
11: hey ，我要跟你讲，
10: 嘿、hey ，
11: 这高基精哦，
10: 对，
11: 我保养隔壁伊拢老保养，
10: 是，
11: 啊，食了无老啊，
10: 安尼哦，
11: 啊，今嘛佫食到吼，脚毛白白乌呀，
10: 哦，人因为刮气有浇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的哦，哦，谢谢，
11: 好奇怪，
10: 嘿、
11: hey ，我讲安尼你拢食。
10: 谢谢你跟我分享哦。
12: 阿姨你好，
13: 大组的一组，
12: 大组的一组哈。
13: 对对对，
12: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13: 看得很清楚，
12: 是哈，
13: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12: 是
13: 哈，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14: 我讲，我的枸杞精哦，就从推出到今嘛才几年的时间哦，这几年咱公司都未超过十万阿米以上哦。你若要吃，足简单嘞，我讲。这倒出来像安尼吼，这是纯的吼。这关键我也建议恁安尼啉吼，因为咱这人讲水是药王嘛吼，你要搭配水啦，你配这个烧滚水吼，哦，啊来作为来服用。

哦，是上盖好，效果上好，上明显，上紧的。哦，你若食枸杞精，我跟你讲，安尼食，好食。啊，过来咧，啊，效果够好。哦，你若套一挂烧滚水，哦，烧烧啊，你嘛，尤其这啊，这真正足疼肝气，补肝血。你较早食啥物固目酒的啦，固肝的啦，一直拢食，食无啥物效果。今仔我要甲你讲，我要颠覆你的过去的想法甲思考。今仔一杯，你一尴尬，现在时啊起来甲我空放啉一杯就好。足好啉的啦，哦，这安尼拄好烧烧啊啉，啊，酸甘甜啊酸甘甜，真正足好啉吼，你买当较泡较大杯的吼，啊要泡较烧嘛使，要泡较凉啉嘛使，我即摆吼，因为有较烧淡薄啊，所以我你豆豆哈，我先来介绍一下吼，伫新北市新店一个李大姐吼，长期食完三年外，较早肝指数拢无正常，看电视目睭就酸。即摆好哩，七十几岁啊，目睭拢未无爽快吼。啊，阮分林启动的林大姐目睭吼，拢看到蚊仔咧飞。本来要看眼科，但是医生伤歹药啊。结果，逐工食枸杞精，食二十几工，蚊仔走甲无半只。即摆食半年外，有一摆抽血，讲发现讲连肝指数都降十几啦。所以吼，你若肝指数无好诶，嘴焦、嘴苦、嘴臭诶，你食完即个枸杞精效果就好。中华秀水的萧大姐，少年时就飞蚊症。这份政府告你来啊！食咱的吼，疫情那段时间哦，目睭拢乌点哦，还未看医生，食枸杞精，食两天乌点就胖起，啊，这真正足厉害。高雄主管的这个王小姐，本身啊高血糖，腰子无好，白内障开过刀，食枸杞精保养三天尔，结果透早起来，到暗时啊，目睭特别看较未清楚，头壳戆的，那个状况啊，即摆拢较未啊。以前是透早甲透暗拢会戆，即摆拢未啊。中华新港的林大哥七十九岁，两阿婆逐天食，目睭足清的，清甲保养三年半，效果足好个哦。台中后里的唐小姐本来食糖分的药啊，不过血色素拢七点一，食枸杞精三个月了，过去检查，连血色素都降低落来。嘉义西区的曾小姐一天一包保养，第一天面目睭就足爽快哦，伊不管是去工顶啊，是讲日头光啦哦，目睭拢见着光拢避袂开，即摆食三天过了。肝火若不足的人吼，就是你的目睭会第一明显啊，目睭会无好，会蒙啊、雾啦、酸啦、涩啦，啊，会流目油。所以，当你目睭出现问题时，你要注意，你的肝在甲你喊救命，你家己佫唔知啊。哦，这《黄帝内经》内底嘛有写，心开窍入志，鼻开窍入口，耳开窍入鼻，肝开窍入目，心开窍入耳。所以咱的肝吼，一般来讲，咱讲好多摕来解毒，那就中央的工厂同款。你的肝若无好，毒素解袂掉，这个时阵你的目睭第一个反应出来，目睭先无好。所以你若想要让你的目睭好，你就先对肝开始调养起。要肝外口肝药遐尼济，你嘛不知道你要食啥物，你食一个咱老祖先的智慧，食枸杞。枸杞是上好的，我甲大家讲吼，枸杞为啥物好？因为全世界证明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哦，枸杞所萃取出来这个成分会当增加咱的目睭的泪液。哦。药食同源的这枸杞也当改善咱的干眼症哦，这拢有经过科学的研究，会当抗发炎哦。也这个眼科医生咧讲哦，枸杞萃取的这个诶物件会当啊促进咱的目泪流诶，这个目泪液的流速，增加泪水量，帮助你保护角膜跟结膜。枸杞内底有足丰富多糖体甲甜菜碱，会当抗氧化、抗发炎，会再讲是抑制目睭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上盖好的物件。枸杞多糖体还可以调节咱的免疫功能，目睭的镜头做侪种的啦，哦，比如讲看物件模糊啦，会打会涩啦，流目油啦，啊，目睭会干涩时，这算轻的啦，这个是轻症的。但是你若来个重症的时阵啊，你目睭会红，会睭我嘛看做侪人目睭变啊红红，啊，这近视当然这有当时也是因为这个生活习惯的关系，啊，遗传的关系，像这大眼睛的，哦，大眼睛的，啊，这目睭安尼红一片，我这个眼底出血啊，急性结膜下出血。老花眼，这算中度诶，好中度诶。你若来到重度诶时阵，哦，起码咱电视机头前观众说一人讲，可能来到一定来到这个阶段，你别来讲，有诶拢开过刀啊，开完刀了无较好，哦，目睭前乌影乌影，白斑啊前。我嘛有实在做侪朋友有这个黄斑部诶病变，这有当时也是遗传诶，哦，这有当时也是体质诶，食啥物药啊拢未好，哦，黄斑部诶病变，老人性诶，还有是原发性诶，啊，佫有就是青光眼，这是眼压过悬所引起诶。你太也无爱试一下。好家人甲你骗一摆看卖，你何里何个来甲你骗一下啉枸杞精？好啉，足好啉，泡烧茶愈好啉，肝也歹，无啥问题就来啊！
目睭啊会痒啦、惊光啦、暗时啊歹困啦、搞眠梦啦、心情郁卒。

啦，脾气暴躁啦，月经少啦，啊，过来是熬疲劳啦，面色暗淡无光啦，哦，啊，佫有诶是安那，做一个目睭无好诶人，到落尾手拢白来讲，到落尾手拢目睭出问题，甚至较严重失明，哦，眼底水肿啦，眼底出血啦，即拢甲糖分嘛拢有关系，哦，啊，你若较去治疗，人家可是啊排队排甲拢排无落，目睭问题人太侪，啊，但你平常时啊，你若保养好，你毋免定去找医生啊，哦，我坦白讲。看眼科吼，看眼科是高不二三种，都已经看到无，目睭都剩两分目、三分目啦，你都无看袂使。但是你若愿意保养，我会枸杞精你食看卖，哦，枸杞会当甲你改善你的肝心不足、腰酸胃痉、头晕目眩、视力减退。啊，这正正这镜头哦，会当补肝心、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在本草纲目内底写，唔是我编的哈，哦。所以你新农本草经内底冇写，食枸杞会当啊强健筋骨、耐寒暑、久服。天心不动，皇帝雷惊下，五路小伤必有伤，九时伤会。所以咱内底除了有这个叫做纯正的枸杞精以外，咱阁有添加着日本特许的四机能改善剂，这个做厉害。目睭在食吼，三天来保证有感觉啦。干眼症的改善测试在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在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所以我简单啦，给伊收集起来，枸杞的六大养生功效。会当提高免疫能力，枸杞本身就抗癌；会当明目，会当抗疲劳，增加咱的学习记忆的功能，增加智慧功能，延缓咱的老化，佮会当美容美白。查甫人强心壮阳，提升查甫人的性能力，改善这了这啊血油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佮你顾你的肝，预防这个啊这了这脂肪肝、慢性肝炎、肝硬化问题，佮你做一个真好的保养哦。啊，为什么要啉萃取的？咱也不爱食单纯食枸杞，因为枸杞的成分伫个籽内底，咱的肝、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所以你直接食枸杞效果有限。啊，咱用这个做超低温的无氧萃取，咱完整保留着枸杞的重要营养，包括这枸杞多糖。市面上你看到的枸杞拢是含大防腐的，拢有抗防腐剂，所以枸杞精是连鲜果、连皮、连籽做来萃取的，所以咱保留着完整的枸杞营养。所以一包枸杞精。等于啊，你泡五大包的枸杞茶，哦，这一包内底有60克的这个枸杞的浓缩，60克啊，等于就一公斤嘛，哦，一公斤的这个枸杞的这个原汁内底，哦，无啥物热量，一天吃一包两包拢无要紧，效率足好的，因为枸杞内底有18种氨基酸，胡萝卜素、叶黄素、核黄素、牛磺酸、贝塔胡萝卜素、枸杞红素、玉米黄子、枸杞多糖体、甜菜碱，19种的微量元素，还有不饱和脂肪酸，每一条20克的枸杞精内底都有60公克的这个枸杞的萃取，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低温萃取。咱这边搁改提升升温，咱来搁加放一种乌豆啊，这个皮，乌豆皮要怎啊？会当来做啥？伊内底花青素，内底花青素会当提升着所有的这个功能，将这个功能给提升出来，帮助你目睭好。促进视力的健康，促进咱老大人的这个视力，让你黑暗的所在看会清楚，降低疲劳感，啊，目睭啊会当代谢好，会当啊目睭较袂安那，较袂干涩。啊，即咱所有的这个有这生产的过程 ，ISO 认证、HACCP 认证、农药的检验，拢总清清楚楚，甲观众朋友做一个说明，然后一包就会当保养咱的这个有这全家人的健康，营养补给、养颜美容、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促进新陈代谢，让你精神旺盛。讲到这。今天去重阳节，过去以来，吼，家用在卖枸杞精，从来毋捌做过这个优惠。你斟酌听，注意听，吼，加今天去俩30个人客，成品就好啊。前30个电话卡通的朋友，这只要千二啦，吼，只要千二，吼，内底十条。但是我今天去做广告，我就要做优惠，要送哦，咱的观众朋友，互恁人人食得起。你若保养的两天食一条就好，啊，你若目睭有小可过样的，有白内障，有青光眼，目睭会酸涩模糊的，你就一天食一条。吃10条过了哦，一盒10条啊，10条过了，若无感觉，拢无淡散掉，拢无改掉，也无较进步，目油同款流，同款酸涩模糊，安尼剩的拢唔免食，提倒转来现我，我原金退现哦，咱的观众朋友一句话哈，绝对无含糊的，你电话卡来，我钱就还你啊。哦，物件还我啦，物件还我，空盒仔还我，我钱还你哈，送你吃10条，这只1200块，3600，今仔电话卡通赠30个哈，赠30个，0800000919，30个哈，3600，600卖给你收，直接给你算3000就好，安尼公道啦哈，不但安尼，注意听哦，今仔30个卡通的哈，我一人搁加送2盒给你。

0: 给你炸五盒倒回去，五六三十啦，这样一组五盒给你开三千，只要六百块而已，开得到吗？电话先接三十个而已，买不到别说我没给你通知了，今天去重阳节大优待五盒三千，刚才我说要你吃吃没钱的，对不对？再加一盒给你吃没钱的，全部炸六盒倒回去三千块就好。先接电话，这等下抢不够哦，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三千块六盒哦，啊那是五千块的十二盒，来杀过来，五千块十二盒哈，大组的十二盒，三千的五六盒，五千的十二盒哦，今仔日重阳节做优待，只要电话卡通的三千炸六盒，五千的炸十二盒，也唔过，只有今仔日这三十个。我个人搁再赞助一盒，不管大小组，小组的七盒，大组的十三盒，三千、五千在你拣，三十个哦。我即摆电话举起来了，抢完就无啊哈。家己那去聊，这唔捌送过，从来唔捌送过，阿伯嘛无要送，家己那去聊哈。重阳节大优惠，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来，哎、欸，这林昭大姐。哎，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七盒哦，今仔日七盒嘛，七盒三千尔哈，来，唔捌买过七盒的，今仔日你爱把握时间啊，来，海丽姐你好，
2: 七盒要食无
0: ，你等我一下，大小组家己拣哈，无这机会啊哈，来这爱子姐你好，
2: 大组小组，
0: 甲下一组大组的来，哎，这月彩姐你好。
3: 你好，
0: 你大组小组诶，
3: 小组，
0: 好，小组我三千啊，来，无要紧，我拢无免叫啊，大组小组无要紧，食一暗啦，无食一暗啦，无好物件嫌我，我自嫌你吼，无，拢无含糊诶哈，来，香兰姐你好，
4: 喂，你好，我要讲一
0: 件，好，大组小组来，甲小姐讲一下，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哦，囡仔近视食这最好诶哈，来，昆明兄你好。
5: 你好，
0: 哎、欸，要大桌小桌，
5: 大桌，
0: 谢谢，你拢全天食足久啊哦，
5: 哎，
0: 哦，谢谢啊，多谢昆明兄啊，我讲这足侪人去拢食足久啊，这吼卖停啦，你甲食规世人个，真正身体作用个来，哎、欸，韩少大姐你好，
6: 哎、
0: 欸，哎、欸，要大桌小桌，
6: 大桌，
0: 好，谢谢啊，大桌甲谢谢啊，今仔日十三嘛，阿伯无这机会啊，为你来选李大哥，
7: 啊，我爱谢桌，
0: 好，谢桌来三千个来，三千个来，你好瑞芳大哥你好，
8: 喂，
0: 哎、欸，大阿姐你好，要大桌小桌，
8: 我谢桌，
0: 好，谢桌七六。三千啊！今仔日七六三千足会好个啦，阿伯以前嘛毋捌卖过啊。何先生你好，
9: 哎，我
0: 姓周。好，姓周三千啊，夏姐来，你好，来丽云姐你好。
10: 哦，
0: 恁大周姓周。哦，
10: 好，好，谢谢。
0: 大周，大周，来等我姐，七六三千，夏姐丽云姐来，哎，富裕大哥你好。
11: 我要讲几
0: 件。好，来大周姓周，甲小姐讲啊，这三十多这边无啊哈。来淑芳姐你好。
12: 是。
0: 恁大周姓周。
12: 大的
0: 哈，来等我一下哈。今天不管大组小组都加送一盒，本来是四组是六盒，今天七盒哈。来，你好，美玲姐你好，
13: 哎，
0: 大组四组，
13: 四组
0: 来五三，大组做盒，你看大组只要存偌济，来老师来算一下来，为你好来邱娇姐你好，哎，今天这你好，
14: 哎，我大组
0: 好，你等我一下，这大组只要存偌济钱，你家己甲算看卖，哦，真正做会好，家己那个鸟，较早若无买着，你莫讲我无送你啊，以前无，以后嘛无来，郑太太你好，
15: 你好，
16: 哎。
0: 大桌小桌，
16: 哎，小桌，
0: 好，小桌七六三千啊，哎，雪莉大哥安那？
17: 啊，我要改日子啊，
0: 哦，要改日子，等下较好啊。来，美丽姐你好，
18: 1580
0: 号，要大桌小桌，
18: 拜拜，
19: 我们小桌，
0: 好，小桌等下较好啊，八十一串啊，八十一串，阿小姐八十一串，广告时间来，等下紧卡起来，来，哎，金枝啊你好，
3: 我买一
0: 杯，买小桌啊，大桌，
3: 小
0: 桌，好，谢谢啊，你若目睭酸涩模糊，我直接邓英刚甲你讲啦吼，酸涩模糊，见着风。胃光的吼，你有这个问题，嘴焦、嘴渴、嘴臭，哦，暗时啊歹困的，搞眠梦的，这吼，互你食十天过了后，你会讲它有遮好的物件，真正效果好，互你学到个特质啦。来，你好，这咱的这洗衫店的头家，你好，
1: 嘿，你好，
0: 要大桌小桌，
1: 大桌，
0: 谢谢多谢红旗大哥哈，来，还有这，哎，少主这啊，你好，
6: 一桌来，
0: 好，一桌来，等一下哈，来，我来讲啊。这连阮公司的员工，大家拢在团购啦，厝内底大大细细拢在吃，尤其是恁家若有小朋友，有迄个假性的近视的，老大人你若青光眼，白内障开过刀，啊拢唔知影要哪保养，干目睭放个一天歹，看物件用个钱呢，该用摸呢，我讲你卖安尼艰苦家己，唔是报你做歹。 啊，毋是叫你去跋筊，啊，毋是叫你啉烧酒，加叫你保养你的目睭，目睭顾好，一天食一条就好，效果真正有够好哈。来，你要来咱的。

0: 林的你好。
1: 喂，
0: 你好，要大庄、小庄，家己的哦。小
1: 庄。
0: 好，来小庄六阿姨算，小庄甲写者来。哎，宝珠姐啊，你好。
1: 哎。
0: 要大庄、小庄。
1: 小庄。
0: 好，电话交好啊，电话交好。来，你好，要大庄、小庄。
2: 可以，也可以。
0: 来，等我一下，来六六线人来，你好，你好，要大庄、小庄。
3: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若是要定岗吼，咱这个吼公积金吼，看你要爱大组的还是小组的吼，小组的是7K啊，吼七盒3000块，吼啊大组的是13K啊，吼13盒5000块，吼13K啊，吼5000块，吼若是要定岗的吼，来电话爱金卡，吼这一档放干两档吼，可以放两年吼，咱来讲吼，要来过关过把酒的吼，拢会咱来吃吼，咱这个是咱的这个美人姐
4: 吼，哎美人姐要订咱的这个公积金吼。
1: 哎，
4: 谢谢，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那你这个56线哈，56线来给咱服务一下，哎，爸爸妈妈哈，这哈，哎，用会当用的肝，吼，用的咱的血，哦，给咱用的咱的目睭，吼，像咱的这个同事哈，嘛有跟我分享讲，伊食那个枸杞精嘛，食足久的，吼，吃了也有吃了一阵子的，吼，伊讲吼，伊冬天的时阵吼，脚手拢会冰冷，吼，都是我摸的时候都是热热的，吼，代表讲吼，这个枸杞精。真正会当吼，予咱吼这个通血咯，吼，而且吼顾着咱的腰，顾着咱的这个肝脏，吼，顾着咱的这个目睭吼，因为你若是这个眼睛如果那个肝若无好啦吼，目睭一定先知影，吼，一定会先知道，吼，因为我们眼睛这个细小血管吼，一定会先发现，吼，所以你若是开始吼，目睭若看无的吼，也是讲吼咱这个眼睛干涩的啦吼，这个巩膜发炎啊发黄的啦吼，眼睛容易流泪。吼，是讲吼很容易会有血丝诶，吼，或者是吼诶，常常轻微啦，老花眼啊，近视吼，干眼症啊，吼，那个结膜下出血，吼啊，过来开始严重啊，吼，就是咱的这个飞蚊症啊，青光眼啊，吼，黄斑部这个退化病变啊，够咱的白内障吼，都是开始造出来吼，所以。那医生的讲吼，爱食那个枸杞吼，六大养生的功效吼，提高我们这个免疫这个抗癌的作用吼，诶，让吼咱吼明目吼的作用，够咱的抗疲劳吼，增强我们造血的功能，延缓衰老吼，养那个美容美白啊，底下吼，够让吼强身吼，够让壮阳吼，让我提升我们男性的这个功能吼，底下吼降那个血脂吼，血糖吼，治疗我们的这个高血压吼，剥瓜。哦，啊，够养看我们的这个脂肪肝，哦，慢性肝炎，够那里肝硬化，哦，就是靠的那里枸杞，哦，这个都是这个医生给咱推荐的，哦，所以那个那里枸杞的是咧用那里肝血，哦，我们的肝血一定要给它顾好，哦，所以今麦做哈，哦，就是小组7K啊3000块，哦，7盒3000块，哦，啊大组的吼是13K啊，哦，13盒5000块，哦，5000块那是讲。出来底吼，要来做伙来食吼，大组是较会好啦吼，比较便宜吼。那是要订购主文的吼，来敲着咱的电话0800-0019-0800-0019-19吼，底下咱有手电话开放一客来吼，大家来做体验吼，一盒来先来做体验吼，来体验看卖吼，这咱放两档哦吼。那是要订购的来电话紧卡吼，0800-0019-0800-0019-19

来双龟招财小宝好不来控诉你三三七跟我我给我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来请来阿妈你的瓜哥不亲亲恩新年的瓜哥生活好彩车打开多多包

是真爱阿妈，是伫你个掌声。我是阿段妈妈，阿俊妈妈，余贞杰、雅欣杰、慧贞杰、丽梅杰、王妈妈、佩慈杰。

拍谁拍谁，新闻好谁下打给多多包涵，然后下次再唱一次会更好。谢谢山井大哥、慧如妈妈、洪阿姨、玉慧妈妈、德秀小弟、康盛大哥、熟猪妈妈。

大理岩秀琴秀莲妈妈、万季大哥、王妈妈、玉超妈妈、国生大哥，谢谢昆凌哥、水的烈中宵、玉氏妈妈。

0: 好，谢谢金诺，刚才大家花香，谢谢天才大哥、贤美阿姨、秀兰妈妈、陈妈妈、昆凌哥来继续的安排，慈智妈妈来收点本，拜访春天。
1: 来第一摆唱哦，春晚好，请大家多多包涵，康盛大哥、王妈妈。

0: 谢谢林春杰、锦信妈妈、发成大哥、阿段妈妈、子智妈妈、国林哥、美女妈妈、玉超妈妈、他们仔大哥、子燕杰、碧霜妈妈、国胜大哥、美女妈妈。
1: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

谢秀兰妈妈、紫燕姐、燕晴姐、依琳妈妈、小木俊大哥、发神大哥、丽青姐、阿菊妈妈、于珍姐、金爱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来继续安排今日的最后一首歌曲，我弹的依琳妈妈《你我相逢》。谢丽青姐、秀香妈妈、彩慧阿姨、雅文妈妈、班级位李同学、武力妈妈、佩斯姐。

0: 还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好，谢谢大家哈，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哈，那无给你念着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拍手拍手哈，
1: 拍手拍
0: 手，对，名这个真正是做多哈，啊无无给你念着话，请这个不要生气哈，
1: 不要生气，
0: 别生气哦，拍手了哈，二来继续哈，咱未来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哦，看今天是讲落谁家哦，哈，看，
1: 哎，
0: 对对对对对，几嘞？
1: 这个回娘家跟他妈贵啊，刚。
0: 哎呀，你做过不回娘家呢？
1: 哦，三，搞不好有三连三天都没有回来。
0: 哎呀哎呀，哈，希望给你哈，这个妈妈还是大哥哦，可以回下娘家，来给咱看一下。来，我们要准备来抽奖了哈，看今天是抽到哪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来准备抽奖，五、四、三、二、一。停，
1: 这位是李同学吗？
0: 是不是李同学嘞？哈、嗯，是不是小李同学？哦，那来板桥哎哈，板
1: 桥李飞刀。
0: 哦，那来这个37580
1: 李同学没错。
0: 哦，37580的李同学，
1: 绰号叫小李。
0: 呵，马上卡
1: 小李，
0: 非常的赞。来哟、哦，小李同学，你好，
2: 你好，老大，
3: 早安，早安，
2: 恭喜恭喜，
3: 恭喜你哦！啊，我帮你转下去，看你得什么奖哦，哈。好 ，OK 啊、哦、哈，好，来，我来帮你转下去了哈，希望你可以把我们的大奖带回家哈、哦，来来来，看一下我们的转盘，幸运转盘可以得到什么呢？哦，这个挺高兴的，看一下哈，
1: 非常不能
3: 啊，洗衣粉两盒要送给小李同学呀、哦、哈，看好利哦，
2: 谢谢，
3: 谢谢你，再见啦、哦，
2: 拜拜拜拜，
3: 感 谢, 感谢你，拜拜，好。
0: 没卖哦，这个明天嘛真好用，哎、欸，上好利呢哈，哎、哦，原来这个奖品哈、哦、都是这个咱的龙哥哦哈，那被无私的要送给大家哈、哦，所以你哪是有怕破坏哦，啊跨到后面哈，那、哦、得当这个回娘家哪是有抽抽利威哦，我们就赶快上线来哦，今天就算来领奖。嗯，在时间倒数之内哈、哦、都有算呐，哦，其实我们放作宽的啦，就剩时间倒数完。哎、欸，差个几十秒你有上线，我还是给你。
1: 我们都把你当作是有时差哦，像是这个有时差，可能
0: 给你五时差，
1: 蛮规律啊。
0: 还是讲吼，你做紧定位，我唔知要拍。
1: 可能差高标间。
0: 哎，唔知要拍对几个时阵吼，我会那个放宽、嗯、放宽限制。哎呀，尽量让你们中啦哈。
1: 小夸啦，小夸
0: 放注意，放注意。
1: 这个要低调啦。
0: 哎，爱卡细声，
1: 恭喜大家还得了，大家无偷了。
0: 啊，不过真相只有一个，我们不能放水哦。
1: 哦，哎，依旧是一。二就是二、啊、不然真相，不然就真相两个就好了。啊，是否都有理由啊？那啊那那人唔丢啊？
0: 哎呀，丢
1: 这个是就是是啊，佛就是佛。
0: 那真的要靠大家的这个健康知识了啦。哦，那叫客气大概哈，我们不能做。
1: 哎，真的学到了，你们学到，我们也学到了。我们打刚才做这些单元，
0: 没错，
1: 我一听也学到
0: 啊。大家可以那个
1: 这样，
0: 大家一起复习啊，说哦，这起我那是爱安装安装哈，就是大家都这样都知道。
1: 对啊，现在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二三十岁过后，这个就会慢慢的。
0: 那个

0: 度、骨质密度都是慢慢下降。
1: 钙质就是要注意饮食的状况、啊，再
0: 开始补充啊，哈、
1: 哦，从食物当中去摄取这样。
0: 哎、嗯，对，好、哦，来这个梁振定的这波哈，哎、欸，嘛是真紧哦，哈、啊，今天、也是过得非常的快哈，我觉得每天早上都过很快，嗯、
1: 啊，下午会过比较慢哦。
0: 对对，下午过比较慢。
1: 我有这样的感觉，我看你也做这波的时阵，刚才会会看他看
0: 看，我还没下节目啊，你哈，哎呀哈，就是过比较慢，早上很快。
1: 不知道哎、欸，那个就是一个感觉啦，不是讲不是讲紧，就是快。
0: 可能刚刚你习可能习惯好啊，可能现在还是不习惯，哎呀，未习惯的啦，吼，不要紧哈。他来拨那个手机电话，那是讲吼刷卡被招水问的哈，要给他这个加油支持，还是讲我联合问题被招水问的哈，看着那个手机哦，哈，0937925520。空九三七九零哦，我你空0937925520我爱你哈，爱大家哈。旁边有个 QR code， 啊也这个也可以扫描来加入小宝的 LINE 哈，或者是利用搜寻呢这个电话买单找谁的话哈，来个人网明奇的手机电话。
1: 说来说来，我明奇的电话、嗯、来，阿伯抄起来，我给你抄一下哈，0919796145空九一九七九六一四五，嗯，啊有空九一九。796去斗六一四五就打给吉西郎，那我 hockey 一世有
0: 福气哦，
1: 谢谢，感谢大家，
0: 对对对，好，那基础家的请大家来多多来做素养啊，
1: 谢谢，感谢，
0: 是讲这个重要时间都不看到哈，是讲无把握哈，都可以来做服务，好，那做服务啊，是讲你有这个任何问题，买单来做询问啊，也是可以的哈，那后一栋要搞好，那你发哥，
1: 谢谢发哥，这枚熟境钱，哎，
0: 感谢问题，好，可以小该跑步跑下个吹了去哦，好，宝贝，好，明天见，拜拜。

0: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卡我咧，赶紧卡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咧？
1: 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报名哦。